0: 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News 刷新资讯
2: News
1: 一起听雅安。

四期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高考期间的全市路段交通管制信息。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为了保障考生的顺利应考，现汇总了全市各考点的交通管制信息，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首先，民山区高考考点在民山中学文庙校区。高考听力考试期间管制路段为民生路与广场巷交叉口到黄茶大道与民生路延伸段口，黄茶大道至民生路延伸路接口民意小区外。高考听力管制时间为6月8号的14时45分到6月8号15时30分。天全县高考考点设为四川省天全中学考点，管制时间为6月8号7点30分到12点，下午的1点30分到17点，6月9号7点30分到12点30分，下午的1点到18点30分，6月10号7点30分到12点，管制路段为向阳路与向阳大道交叉口转盘处到其余路与向阳大道交叉口县财政局段。庐山县高考考点在庐山中学，管制时间为2026年6月7号8号的7点50分到19点，6月9号7点30分到19点，具体时间以现场交通管制为准。管制路段：迎宾大道体育馆红绿灯路口至罗纯山北路庐山中学路口，水井坎路思源路路口至迎宾大道路口。管制期间是上述时段禁止一切车辆，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来往庐山县城至工业园区的方向，可以经过罗纯山北路或者是清江北路进行绕行。宝兴高考考点设在宝兴中学灵关校区灵关镇滨河路段，管制时间为6月8号、6月9号。其中6月8号是早上8点到10点35分，下午2点到5点30分。6月9号为早上7点半到12点45分、1点半到4点10分。管制路段：滨河路，省道308线滨河路交叉路口至滨河路磨刀社区南端段特色野餐馆外。省道308线与滨河路交叉路口至省道308线磨刀社区南端段宽歌小吃店外。同时要告诉各位的一个绕行线路是省道308线磨刀村至灵关镇方向的车辆需要由磨刀西大桥经国道351线，可以通过恩林桥、长征大桥或灵星桥至灵关社区。灵关城区308线磨刀村方向的车辆可以经过由恩林桥、长征大桥、灵星桥驶入国道351线，再由磨刀西大桥至磨刀村。银金县考点为银金中学，管制时间为6月7号、8号7点50分到19点，6月9号7点的20分到19点。管制路段为银河路西二段、喜秀街、新华街、银星路西三四段。临时交通管制期间，上述管制路段禁止一切车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清华小区包括到古城安置小区禁止车辆驶入。绕行线路为银金县城区往列台方向车辆绕行路线，银金县银星路西二段，再到清华街转盘，再到清华街国道108线古城段六合大桥到列台方向。列台方向往银

0: 城区行驶的车辆绕行线路为烈泰方向六合大桥、国道108线古城段、清华街、清华街转盘、迎新路西二段，再到迎新县城区。汉源县高考考点为汉源县第二中学，管制时间为6月7号到9号，其中6月8号管制时间为7月7:30到12点，下午是1:30到17:30；6月9号管制时间为7点到12点30分，下午是1点到6点30分。管制路段，文昌路全段禁止通行，新民路古茗奶茶店旁边禁止车辆通过，新民路进入江汉大道，经新民路至江汉大道的车辆需要绕行。江汉大道三段至四段，东西区连接至商业银行十字路口，该路段禁止通行。该路段临时停车位停放的各类车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应在管制时间前驶离，交通管制期间禁止停放。储物高考专用车、救护车、应急车、考生服务车等凭高考通行证准许通行外，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同时，该路段所有的车辆是严禁按喇叭、禁鸣，不得在管制区域内乱停乱放、争道抢行。石棉县高考考点为石棉县中学向阳高中部，管制时间为6月7号到6月10号，7:30到12:30，下午2点到18点。管制路段，非听力考试时间管制路段为向阳沿河路、向阳中街厅下停车场至向阳河仁和街、向阳仁和街考试期间禁止车辆通行。听力考试期间，国道108线川新店大桥至石棉线超限超载检测站、向阳沿河路、向阳中街地下停车场至向阳沿河路、向阳仁和街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城区货车禁止通行时段为6月7号到9号，7:50到8:45，11:20到12:30，14:00到15:00。绕行路线，接送考生车辆可以通过108线，再到向阳沿河路、到向阳仁和街、向阳中街，然后再到108线国道。向阳社区及政务中心上班及办事车辆可以通过108国道、向阳西街、向阳社区地下停车场。在这里1047也祝各位考生们金榜题名，超常发挥，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
1: 大家好，我是熊二。
0: 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来说这个减肥针啊，因为确实最近在我的朋友圈也好，还是在网络上也好，都太火了，
1: 比较热门啊。
0: 对，但是要跟大家来说到，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替尔伯肽，它其实会有副作用，最常见的就是恶心、呕吐、腹泻、腹胀、便秘、食欲下降，使用初期出现不良反应，大部分是可以缓解的。当然，长期使用这些药的话，存在着营养不良的风险。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这些减重的药物啊，不光减少脂肪，它还会减少你的肌肉。你在用药期间的话，就要特别关注你肌少症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呢，用了这样的一类药物啊，患胆结石的风险会增加。
0: 是的。
1: 极少数的这个患者呢，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可能还会诱发像急性的胰腺炎或者是严重脱水电解质紊乱啊。
0: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因为这个减肥针它其实是处方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而且健康减重核心其实始终还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结合，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1: 对，不要就是单靠所谓的药物来达到你想要到的目的啊。
0: 对，
1: 当然其实像这样的一些处方减重药物呢，它仅仅能作为这个肥胖病症的辅助的一些治疗手段，并且你在使用之前呢，要严格的做好评估。
0: 比如说先评估自己是不是肥胖超重，是不是存在代谢综合征其他的这种疾病，同时呢关注好有没有胰腺炎啊、甲状腺炎啊之类的这种病症，然后才好去对症下药啊。
1: 没错啊。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
1: 是荣二，
0: 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你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7: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8: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7: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9: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7: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至少得吼吼。
9: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7: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6: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0: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7: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6: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6: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

0: 与家人健康。
1: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2: 提到了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林慧萍的歌，当然如果不是对这个歌手太过于关注的话，也不会去听那么冷门的歌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吉普赛女郎。

像明天会更好，范奎林、潘金强、斯巴达二世，还有在路上、风里的梦、季振宇、笑傲的山峰、幸福一辈子、李航、赵明、徐伟。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呢、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歌，她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呢，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邰正宵，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啊，是一首蛮正能量的歌。阳光住在我心里，对不对？接下来听一首依旧跟阳光有关的歌吧，来自于张清芳，《加州阳光》。

有一些歌啊，听到了你会有一些场景的铺陈，或者有一些回忆汹涌，有一些感触要抒发。听一点点呢、啊，费玉清《南屏晚钟》老歌回忆录。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昨天晚上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0: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尤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4: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认不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5: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3: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5: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3: 哦，转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6: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4: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3: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咯，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6: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而尤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呐、高胜美呀、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

百科回忆录光杂志里面跟大家先来说说周杰伦他自己啊。说到周杰伦，然后就说到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而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其实是有一个即将开始的邓丽君遗物旧物展出的，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凑到时间去看。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

0: 的最终场，在万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么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天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有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周杰伦呢得了个小公举的称号，因为呢他在综艺节目里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啊更喜欢他了，而且呢就翻出了他的很多的过往的经历，发现他特别特别喜欢红色，而且呢他又生了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公主，于是呢周杰伦获得了这个小公举的昵称啊。当然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上面呢，或者在周杰伦对歌曲的改编上面，他的才气真的是尽显无疑的。刚听到他和邓丽君这个虚拟的隔空对唱啊，下面呢想给大家听到的也是一个对唱的曲目，出自于一个综艺活动，综艺这个比赛上面呢，这两个参赛的选手，一个叫张扬，一个叫李信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呢？张扬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参赛选手，他呢是一股戏曲的唱腔，不管什么样的流行歌曲他都唱出那种戏曲的味道来，而且特别的执拗，他就只是这样唱歌。另外呢一个马来西亚的参赛选手叫李信妮，唱的基本功都算不错，但是没有特别的个性，有点寡淡。就这两个，一个魔性的，一个有一点白开水一样的声音，周杰伦把这两个学员合在了一起。当这两个声音在一起碰撞的时候，真的就是堪称完美啊。所以当他们上台合唱的时候，下面所有人都惊呆了。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这个版本的《红尘客栈》。老歌回忆录，周杰伦现在为人夫为人父了，从一开始餐厅的服务生，到写歌卖不出去，到当他是新人的时候没有人为他鼓掌，一直到现在他成为了音乐才子。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艰辛的历程，还是有很多故事。周杰伦真的为很多的歌手写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然后你就会看到镜头转向周杰伦，他那副得意的笑的样子，你看我多么的厉害。一起来听到李信妮和张扬的合唱《红尘客栈》。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不算多啦。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

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了，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江蕙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江蕙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江蕙闽南语天后宣布封麦，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这首《落雨声》是来自于台语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才让周杰伦在这个音乐圈里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前面说到吴宗宪呢也算是把周杰伦带进了音乐圈里面，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周杰伦长相不够帅，性格呢又太内向，所以不适合做歌手，一直让他做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一些歌，而吴宗宪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他呢是一个特别有执拗的音乐梦想的人，虽然他唱歌真的不怎么样，而且呢就是他在歌坛闯荡的运气不太好，就好像说他有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叫做 Shubidua， 由四个男孩子组成的，他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 Shubidua 也算是红了两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 Shubidua 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文爷爷赵之恒，最爱给小朋友们讲天文故事。让我们通过有趣的故事，认识浩瀚的宇宙。
1: 赵爷爷，今天咱们讲什么故事呀？
0: 今天，咱们来讲嫦娥奔月的故事。
1: 我知道，我国的探月工程就被命名为嫦娥。

0: 不过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在中国古代探索月球的故事中，最著名的就是嫦娥奔月。这个故事的文字记载呢，最早出现在西汉的古书《淮南子》。可以说，探索月球是我们中华民族持续了几千年的梦想。下面我就来讲讲这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人们清早起床，走出家门，突然看到东方升起了十个太阳。强烈的阳光照得人们睁不开眼呐，气温越来越高，要把人们烤死了。正在这时，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带着弓箭上了高山。只见他呀大弓射箭，嗖的一声就把一个太阳射到了大海里去了。就这样，他一连射掉了九个太阳。人们高喊，留下这个太阳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太阳。后羿立下了大功劳啊，人们把最美丽的姑娘嫦娥嫁给了他。从此以后，后羿打猎，嫦娥照顾家里，他们过着无比欢乐的生活。有一天，后羿在山上遇到一位慈祥的老奶奶。老奶奶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交给后羿，对他说，后羿呀，你一连射掉了九个太阳，拯救了人类，立下了大功，现在奖励给你一粒仙药，把它吃到肚子里就会升到天上去，住在天宫里，成为长生不老的神仙。说完了，架起祥云飞到天上去了。原来这位老奶奶就是天上的王母娘娘变的。后羿回到家里，把仙药放到枕头底下，就返回山里继续打猎去了。嫦娥回到家里，忽然闻到屋子里充满了一股奇异的香味儿。顺着香味儿的来源，他就找到了枕头底下的仙药，不由得拿起来放到鼻子底下陶醉地闻着。仙药太好闻了，鬼使神差的，他把仙药放到了嘴里，咕噜一声咽到肚子里去了。奇迹出现了，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后来竟然飘到了空中。这时后羿赶来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嫦娥飘呀飘呀，一直飘了九天九夜，飘到了月亮上。从此嫦娥住在了月亮上的广寒宫里。飞到月亮上的嫦娥刚开始对一切感到很新奇，可是过了不久他就感到寂寞了，总是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宫殿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他后悔极了，后悔真不该吃下那颗仙药。唐代有一位大诗人叫李商隐，就此写了一首诗 叫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会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意思是嫦娥一夜未眠，只能呆呆地看着蜡烛的灯光在闪动，一直看到沿河的下落和启明星的上升，直到天明。而留在地面上的后羿也因为太思念妻子，就变成了一只小白兔，飞到了月宫跟嫦娥作伴去了。这就是玉兔捣药故事的来源。许多年过去了，月亮上又来了一位神仙，这就是吴刚。他因为犯了错误被发配到了月亮上，并且被命令砍一棵桂花树，酿造桂花酒。他没砍下一斧子，在裂纹的地方就流出一滴桂花酒，这样攒多了就被送到天上供给神仙们宴会时喝。而当他再抬起斧子的时候，裂纹就合上了，一点痕迹也没有。这是一种永无休止的劳动惩罚。古人创造这些故事绝不是瞎编的，这是不断地观察月亮幻想出来的一个个神话。请你啊，选择一个晴朗的夜晚，仔仔细细地看一看月亮吧。你会在月亮上面看到一片片比较暗的斑痕，这些暗的斑痕就是一片片月海。月海里呢没有水，只是铺着一片片火山灰的大平原啊，因为火山灰是灰色的，所以就形成了一些比较暗的图案画。在这些图案画里，你就会看到一位美丽的姑娘，他正在捧着一本书认真地阅读着，这就是飞到月亮上的嫦娥。随着月面的转动，你就会看到一只小白兔，有时还会看到正在举起一只大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的吴刚啊。希望你试一试。
0: 好，我今晚就试试。还有呀，我发现古人丰富的想象力来自他们细致的观察，懂得观察的人才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没错，故事讲完了，赵爷有两个问题留给你跟听众们思考。第一个问题，我国有一个探月工程就叫嫦娥工程，这是为什么？第二个问题，天上同时出现十个太阳的故事情节是瞎编的还是有科学根据的？如果有，是根据什么现象编出来的呢？
0: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2: 汉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0: 累。
1: 哎呦，我的天哪，你饶我一命吧，松哥，行吗？
0: 哎，一边去啊！你没看我这儿正练习高音呢啊！这周的聚餐我可得大展歌喉，技惊四座呀！
1: 但是你唱这歌，这可是人。

0: 这铁肺歌手邓紫棋的歌，你确定你那点气能唱上去吗？
1: 什么肺？我只听说过狼心狗肺。哎，等等，你是不是骂我呢，大琳琳？
0: 森哥，拜托你有点常识好不好？来来来，知识点。肺这个字啊是月字旁，咱们之前说过就是一块肉，而是这个字呢单从外形上来看像不像咱们现在身体里肺的样子，左右对称。
2: Amazing。
0: 这右边的是啊，它还有遮蔽的意思，用大白话来说呢就是被遮蔽住的肉，属于体内的呼吸器官。而我说的铁肺歌手啊，一般都是形容那些有高亢的声线和十足爆发力的歌手，因为他们的肺活量够大。我这么说你能理解了吗？
1: 这个很好理解嘛，我就多吸点气不就完事儿了吗？来啊，看歌表演啊。
0: 哎呀，森哥森哥，你歇会儿歇会儿，这一个聚会你至于吗？没必要。我只知道你对自己狠，我没想到你对自己的肺更狠啊。哎，听着啊，这个肺是咱们人体的呼吸器官，也是人体重要的造血器官，你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再这么吸来吸去啊，待会儿你这血液上不流通，你可别再让我给你做心肺复苏。
1: 哎，不行不行，聚会的时候我可不能丢脸，我得好好的吸吸气。哎哎，大琳琳，哎不对啊，我这怎么猛吸两下头还真的有点晕了。
0: 哎呀，你再吸两口，你这周末就在医院和医生聚会吧。你这肺都快撑炸了。
1: 不对啊，不是说这个肺是气炸的吗？原来气炸的意思等于吸气吸多了会炸。哎，不对啊，我查查啊。哦，原来是因为肺是呼吸器官，所以气都得经过那儿，一直生气，气也会堵在那儿出不来。所以经常看到网上有人说什么肺都快气炸了，哈。怎么样，大琳琳？你看我这个解释，既有它原本的含义，还有隐身的含义，我可真是一个天才呀！哎，电话啊。哎，大明啊，啊怎么了？我这练歌呢，顺便给大琳琳上上课。什么？啊，你再说一遍，聚会取消了。
0: 扫地僧这下呀，肺可是真的气炸了。

二十四史故事，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为庆贺打败匈奴，在秦国都城咸阳宫大摆宴席，宴请文武百官。宴会中，博士的领袖人物周清晨举酒颂扬秦始皇的功德。他说，早先秦国的疆域不到1000里，仰仗陛下的英明，消灭了6国，一统四海，赶走了蛮夷。如今凡是太阳月亮照得到的地方，全都服从陛下的统治了。陛下废除了分封，设立了郡县制度，从此免除了战争的祸患，使得天下人人都能过着安乐的日子。这样的太平盛世，真是三皇五帝也望尘莫及呀。秦始皇听了，连连点头夸奖周清晨，说得好，说得好。可这番话却触怒了另一些固守传统的博士们。有个叫淳于越的博士，他往前走上几步，急忙对秦始皇说，陛下，我听别人说，殷周两代传了1000多年，他们分封子弟功臣做诸侯，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中央朝廷。如今陛下统一了天下，子弟却毫无地位和实权，将来万一出个像当年齐国田常那样谋篡王位的乱臣贼子，又有谁能挽救得了那种局面呢？事情不照老规矩办，而想要长久，根本就不可能。现在周清晨又当面奉承陛下，加重陛下的过错，我看他不是忠臣，陛下还是应当重新考虑分封子弟的事情才好。这时候已经升任丞相的李斯反对淳于越的谬论，他对秦始皇说，古今时代不同，情况已经随着时代改变了，我们绝不能再拿古代的制度在今天来施行。如今天下已经安定，法令已经统一，老百姓应当努力种田做工，读书人应当努力学习现行的法令制度。可是如今还有那么一些读书人，总是死抱住老一套的东西不肯放弃，老是根据古书上的记载来攻击当前的政治制度，这对于陛下的统治是很不利的，必须予以严厉禁止。我建议，除了那些讲医药、占卜、种树一类的书以外，凡不是秦国史官所记的历史书，不是官家收藏而是民间所藏的《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的书籍，在命令下达的30天之内，都要缴到地方官那里去烧毁。以后还有偷偷谈论古书内容的，处死刑；借古时候的道理攻击当前政治的，全家都要处死；官吏知情而不告发的，判处同样的罪；命令到达后30天不烧毁书籍的，在脸上刺字后罚去做4年筑长城的苦工；凡有愿意学习法令的人，只许跟着官吏去学，不许偷偷地照着旧时代的古书去学。秦始皇觉得有道理，如果听任那些有旧思想的人到处宣扬旧制度，的确会妨碍他的统治。于是他决定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杜绝混乱思想的根源。焚书的命令发布以后，各郡各县的官吏不敢怠慢，立即严格地遵照命令去执行。他们派出许多士兵和办事的差役，到老百姓那里挨家挨户收缴书籍。很短的时间内，

0: 处都是焚树的熊熊烈火，焚烧那些刻写在竹木简上的古代书籍，使得中国的文化事业遭受了一次浩劫。秦国以外的历史书和记载着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书籍，凡是收缴上来的，差不多全都给烧光了。秦朝以前的许多历史文献和学术思想文献从此失传。秦始皇下令焚书，使得许多读书人都非常反感，不仅那些有旧思想的人反对秦始皇的暴行，连一些在朝廷里享受着高官厚禄的博士也都在暗地里议论，说秦始皇这样压制舆论，摧残文化，做得太过分了。秦始皇听说读书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决定要狠狠地惩治他们。于是秦始皇下了一道命令，叫御史大夫去查办那些在背后诽谤他的读书人。被抓去审问的人受不了残酷的刑罚，为了给自己开脱，就一个一个地攀扯其他的人。攀来攀去，一下子查出来460多个方士和儒生有嫌疑。秦始皇一怒之下，未加详细审问，就叫人在咸阳城外挖个大坑，把他们全都活埋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对文化的传承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文爷爷赵之恒，最爱给小朋友们讲天文故事。让我们通过有趣的故事，推开天文殿堂的大门，认识浩瀚的宇宙。
2: 赵爷爷，今天咱们讲什么故事呀？
1: 今天咱们讲讲两小儿辨日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出自战国时代一本叫做《列子》的著作，作者叫做列玉寇，是战国时期郑国莆田人，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郑州市。列玉寇是道家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思想家、预言家和文学家。那时候人们习惯在有学问的人姓氏后边加个子，表示尊称啊，所以呢列玉寇啊，人们称他为列子。列子一生安于贫寒，不求名利啊，隐居了40年，潜心写书10万多字，所以直到如今还流传着《列子》这本书。在这本书里呢，就有两小儿辨日这个故事。原著这样写的啊，我念一念：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辨日，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初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出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出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出出苍苍凉凉，及日中如炭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啊，这个原著呢只有106个字儿。好，下面我翻译成白话。孔子向东游历，看见有两个小孩呢在那争论不休，

0: 像车的盖子一样大，到了中午时就如同盘子一般小了。这不是圆小近大的原理吗？另一个小孩就说了，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凉爽，到了中午的时候就热的呀，如同把手伸进了热汤里边。啊，这不就是近感觉就热，而远就感觉到凉的道理吗？孔子听了之后也不能判断他们谁对谁错。两个小孩呢笑着对孔子说，是谁说您智慧多呢？天上的太阳是早晨离我们近还是中午离我们近呢？提出这个深奥的问题并不只是两个小儿，而是作者自己，回答不出来的人也是他自己。看来战国时代的列玉寇是一个善于观察、勤于探索、深入思考、大胆设问的学问家。在孔子、列子生活那个时代，科学知识还是很贫乏的，人们连地球的形状也不知道，就知道直观地感到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啊，天圆地方。跟列子同时代的古代的希腊大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才第一个提出了大地是球形的，才有了地球这个概念。他的继承者亚里士多德就看了海上的来船，总是啊先看到船帆的顶尖儿，后来才慢慢的看到了船身。这就证明了大地是弯曲的，地球这个一说才得到证明，还渐渐的呢被人们接受了。可是人们还是认为地球在宇宙中心静止不动，啊，日月星辰呢都在围绕着地球转动。一直到公元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写了一本书叫《天体运行论》，哦，人们才知道地球是围绕着太阳公转的，一年转一圈。可是哥白尼认为地球公转的轨道是个正圆形，一直到了1609年，德国的数学家跟天文学家开普勒利用他的老师20年的观测资料就算出来了，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不是正圆，而是一个椭圆形，也就是地球的轨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文爷爷赵之恒，最爱给小朋友们讲天文故事，让我们通过有趣的故事推开天文殿堂的大门，认识浩瀚的宇宙。
1: 赵爷爷，今天咱们讲什么故事呀？
0: 今天咱们来讲三星高照。中国有句民谚叫做三星高照，您如果从朝着南面的窗户里向夜空望去，就会看到三星发着闪闪的蓝光，直入眼帘。那么三星高照究竟是哪三星呢？在中国古代人的星空中有不少名叫三星的。

0: 比如咱们之前讲过的牛郎跟他挑着的一对儿女是三星，天蝎座的新秀一、新秀二、新秀三是三星。可是啊，那些三星全是夏季夜空的重要角色，都不是迎接新年的三星。
1: 都不是呀？那迎接新年的三星到底是哪三星呢？他们是不是有特别的寓意呀？
0: 没错，迎接新年的三星指的是猎户座中由左向右的申秀一、申秀二和申秀三，民间称这三星为寿星、禄星、福星，或者倒过来说称为福禄寿三星。这三颗亮星高照就象征着幸福吉祥、功名利禄、健康长寿。好，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们的故事。先来说说福星。福星又称作福神，他掌握着人间福气的分配。传说呀，福神是由唐代道州刺史杨成死后担任的。杨成字抗宗，是定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完县人。他为人正直，大家都仰慕他的品行。仰慕到什么地步呢？当地人如果有了争执，不是去官府打官司，而是到杨成这里来让他裁决。后来杨成通过宰相李泌的举荐在朝廷为官，杨成在担任道州刺史期间为州民做了一件大好事。道州这个地方有很多人患有侏儒症，得了这种病的人呢，不论长到多大的岁数，身材永远只有小孩那么高。皇帝唐德宗觉得有趣，就要求历任道州的刺史每年都要进贡几名侏儒供他玩耍。杨成到任后觉得这太不人道了，患有侏儒症的人已经很让人同情，怎么还能因为达官贵人的好奇心让他离开亲人呢？于是他冒死呈上奏章，要求废除这条冷酷的政策。皇帝无奈只好同意了。道州人很是感念他的恩德，就为杨成修建了祠堂，尊称他为福神。咱们再来说说禄星，他掌管着人间的功名利禄，是读书人的保护神。在隋朝开始了科举制度之后，禄星在寒窗苦读的学子们当中很受崇敬。关于禄星的人选，最有影响的说法是文昌帝君张亚子。传说啊，这位神仙曾经73次化身，化身为周朝的张仲、汉朝的张良等等，他们都是有智谋又有仁义的人。后来人们又赋予禄星具有送子的功能，据说他送来的孩子都能考得状元。宋代大文豪 苏轼的爸爸苏洵就曾说，苏轼跟弟弟苏辙是陆行送给他的。啊，最后咱们说说寿星。寿星啊，应该是我们大家印象最深的一个了。他的形象呢，是一位额头突出的老人。啊，大家都认为这位寿星是先秦时期的长寿之人彭祖变成的。传说中啊，彭祖活了800多岁。而寿星之所以有个大额头，其实是一种长寿的形象。啊，一种说法是古人视丹顶鹤为长寿的象征，而丹顶鹤的头部就是高高隆起的。还有人猜测，寿星的额头是一种返老还童的象征，因为婴儿的头发稀少，额头看上去比较显眼。
1: 太有趣了，难怪我们送新年祝福时要祝大家三星高照，三星都是好兆头。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找这三颗星呢？
0: 想看到三星高照也并不难。跟其他的三星不同，猎户座这三颗星星是排成一条直线的，它们距离相等，亮度相同，都是二等星，而且都闪烁着青蓝色的光芒。三星所处的猎户星座是88个星座当中最亮的星座，其中有7颗明星最亮。三星处在中间，在三星的左上方、右上方、右下方、左下方各有一颗亮星，左上方的那颗红色的星最亮，叫做深秀四。在今年的除夕之夜，在我国东部地区晚上9点钟左右，三星就升入到正南方的天空，也是这一夜最高的位置。因此古人把三星高照作为新年到来的象征。除夕之后每过一天，三星都要提前4分钟到达正南方最高的位置上。在冬春季节，这三颗星呢每天晚上都会出现，只是在除夕之夜，人们在吃年夜饭合家团聚的时候，看到福禄寿三星最开心啊，也最感到温馨。所以三星高照，新年来到，就这样的吉祥话一直流传到今天。好了，故事讲完了，留2个问题给大家思考。第一个问题，通过我们之前讲的故事，顺着猎户座三星向东南方向看去，我们还能找到哪一颗有名的星星呢？第二个问题，听了这么多中国古代星空中的故事，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1: 新年快乐，三星高照。
2: 知道多一点，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上了点年纪反倒喜欢老歌了？据说30多岁以后，人们在听音乐这事儿上就不喜欢追赶潮流了。欧洲的在线音乐网站 Deezer 发布了一项调查，发现1000个英国人有60%左右会反复听自己喜欢的那几首歌，基本不带换的。 还有 25% 也表示不会尝试自己喜欢的音乐流派以外的风格。24岁左右是探索新歌的高峰年龄，有 75% 每周都会听10首以上的新歌，而有 64% 则表示他们每个月会关注到5个新的歌手。但是在此以后，人们追随音乐潮流的劲头就开始减弱了。这些不听新歌的英国人给出的理由是太忙了。 Deezer 调查中有 19% 的人声称新歌太多了追不过来，有 16% 的人呢是因为工作太忙，也有 11% 的人说是为了照顾孩子没时间听新歌，大约有 47%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其实还是想要多听些新歌的，但前提是自己能有更多的时间来追赶潮流。而人越长大，音乐品味会变得成熟起来，青少年听歌的口味会受到流行乐的支配，他们生怕被新的潮流所抛弃，所以会尝试去听各种流派的歌，甚至明明不喜欢也假装喜欢也是可能的。而在长大以后，听歌这件事儿受流行趋势的影响在逐步的减少，直到30岁时听歌的品味开始变得稳定下来。所以说在33岁以后基本就不听新歌了。除了没有时间关注新歌，不听新歌还有个原因，就是因为怀旧。有时候一个人单曲循环了 N 年的歌，往往是因为这些歌曲能够唤起他的一部分回忆，可能是很久以前的某个时期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因为这首歌会记起某个人。而音乐跟人的记忆密切关联是早就被证实过的，有项研究告诉我们听歌是怎么刺激我们大脑的。当你听到喜欢的歌，会让你的大脑产生愉悦的反应，释放出多巴胺、催产素和其他感到快乐的激素。而人在青春期荷尔蒙分泌旺盛，会对这些反应变得更加敏感，再加上怀旧的影响，这就导致了十年后的你和十年前的你在听歌的喜好方面差别其实不大。经济学家就发现，如果有一首歌在最初发行的时候你刚好处在青少年时期，十年以后这首歌还会是你同龄人当中最受欢迎的一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在听歌方面就跟造型打扮一样，当你找到标志性造型的时候，基本就不愿意再折腾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知道多一点。
3: 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知道多一点，
4: 知道多一点，
3: 生活有趣点，
4: 知道多一点，
3: 知道多一点。
5: 你会睡午觉吗？但是陷入这四大误区，越睡将会越危险。大家好，我是大凯。自古以来啊，人体形成了所谓的生物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日午后呢得小憩一下，适当的午睡不仅有利于提高精神，还能够降低冠心病、心脑血管等疾病的发病率。但是如果睡错了，危害呢也不小，春困秋乏夏打盹儿。若是没有午睡呢，很多人都会崩溃。健康的午睡呢有助于身心的健康，大多数的长寿老人呢也都有良好的午睡习惯，比如说能够缓解疲劳、增强记忆力、提高免疫力、预防冠心病、调节情绪，而且呢午后打个盹儿可改善心情、调节情绪、降低人的紧张度、缓解压力。午睡虽好，但将近有 80% 的午睡人群呢都存在着误区，不仅使睡眠质量大打折扣，还会危害健康。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吃完就睡。吃了饭以后啊，肠胃的蠕动呢会加快，体内的血液呢会大量集中到消化系统，使大脑供氧量下降，容易产生困意。但是如果说立马就睡觉，对于消化系统而言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诱发胃炎，也可能引起食物反流，引发反流性食管炎，也可能因为脑部供血不足而造成睡醒后头昏脑胀、四肢无力的症状。一般建议呢是餐后20分钟左右再进行午睡。第二大误区，趴着睡。趴着睡呢是大多数办公人群的睡眠方式，也是危害性较大的睡眠方式。趴着睡的时候，第一个危害呢就是眼球受压，眼压增高，时间久了以后啊就会造成醒后暂时性的视力模糊，若眼压过高的话也可能导致青光眼。不知道您趴着睡的时候在醒来之后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第二点的危害呢就是危害脊柱。人体正常脊椎从侧面看呢应该是 S 型， S 型的曲线最美嘛，但是你经常趴着睡啊就容易弯腰驼背，脊椎呢就变成 C 型了。 第三一点的危害呢，就是影响呼吸，尤其是冠心病患者呢，趴着睡的时候更容易造成呼吸困难。第四个危害呢，就是引发肥胖。一般我们伏案而睡

0: 肚子呢是蜷缩着的，挤压在一块儿会加重消化不良的症状。所以说啊，在家的时候呢，尽量在床上午睡或是躺椅上，但对于办公人士呢，午休是可以在脑后垫一个靠枕啊，不是有午睡神器吗，呈半卧位，以减小心肺面部的压迫。第三大误区呢是睡在通风口。夏季呢气温较高，通风走廊正对空调口以及风扇呢虽然凉爽，但是也很容易引起感冒、头疼、关节及肌肉疼痛等疾病，严重者呢还可能造成面瘫。因为人在睡眠状态下啊，人体的毛孔呢会处于张开的状态，身体抵抗力呢也会有所降低，应避免在通风口睡觉。对于体质较差的人，还要在腹部呢盖上轻薄的毯子或者被子，以防感冒。第四大误区呢是午睡时间过长。在长时间连续工作的状态下呀，午睡呢是补充精力最方便最快速的方法，但是如果睡得过久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在前一晚睡眠时间较为充足的情况之下呢，如果说午睡时间超过一个小时，人很容易进入深度睡眠，可能造成睡眠惰性、似醒非醒，比如说脑子昏昏沉沉的，没有办法充分调动思维等等，也会造成浑身乏力、越睡越累的状态。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之下睡了一个大觉，但是醒来以后依然感觉困的原因了。所以说综合以上几点呢，我们建议20分钟左右的午睡时长的最佳，13点左右呢最为有效，属于快速充电式的午睡，有助于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们来说，能够快速的恢复身体的能量，提高警觉度，快速高效的投入工作。我是主播大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喽。
1: 一个个生动的文化符号，
2: 看月窑青瓷它比较朴素，
3: 终于踏上了河姆渡这一片土地，
1: 记录永城的悠久历史与光辉文化。
4: 天一阁我觉得是宁波文化的代表，
1: 宁波建成1200年，
5: 我从献血街曾明路口往鼓楼方向感觉非常好，
1: 听见历史文化遗产，听见宁波的文化符号。托山宴，从宁波市区出发，往西南方向行驶30公里，到达托山堰。千百年来，这一带风光变化不大，两山夹峙，古堰横江，道奇龙翠，野鹿翩飞，大有世外桃源之意。这样一份平静，实在来之不易。在托山堰修建之前，此地长期被两种险情所困。一为山洪，每逢暴雨大溪涨水冲回农田；二为海潮，大潮来临海水倒灌，民不聊生。托山堰的兴建改变了这一切。唐太和七年，县令王元伟看中托山和沙帽山的特殊地势，选址筑堰，一面蓄淡，一面阻咸，从此清澈的唐河水稳稳流入明州城，为建立不久的城池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咸潮被阻，不再袭扰广袤的迎溪平原，保证了明州城千年以来的太平。契是宁波独有的地名文化，意思为水闸。传说王元伟曾在南塘河上放木鹅，木鹅停下的就是选址造契的地方。有人统计，截至清末明初，托山堰配套工程累计有9契、5堰、13塘，堰塘合一，也称9契18堰。漫长的岁月里，这一系列的水利工程凝聚着每一位为地方贡献智慧和热诚的人，治理生态，改造自然，造福乡民。据不完全统计，全宁波有供奉王元伟的庙宇30多处，他不仅成为水神，也被奉为海神。同被侍奉的还有传说为托山堰修建陨身的十兄弟。为纪念他们，盈江镇每3月3、6月6、10月10都会举行以祭奠王元伟为中心的托山庙会。2015年10月，托山堰被认定为第二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与四川都江堰、山西郑国渠、广西灵渠并称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

每天早上，位于淮海中路603号的哈尔滨食品厂门市部前，总会排起长队。9点一开门，食客们蜂拥而入，选中各自爱吃的点心后，吃货们又开始在不同柜台前排起了队。给我称2斤西番泥，一位老先生说道。这位老先生对于哈尔滨食品厂的美食情有独钟，各种缘由听起来还特别浪漫。在白衣飘飘的70年代，老先生和那时还是女朋友的妻子刚刚开始交往。那天他们正巧经过淮海路上的哈尔滨门店，闻到了店里糕点的香气。老先生想为女朋友买些点心，而他正好看中了一款 sponge 蛋糕。老先生想，这个名字的发音和喜欢你相似嘛，于是便买了几块。接过点心的女友果然心领神会。不久后，来买这款点心的情侣越来越多，他的名字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西番泥。如今依然有很多老人特意来买西番泥，因为它承载了自己的甜蜜回忆。在上世纪70、80年代，另一代哈尔滨糕点成为了当时的时尚，而作为当年的顶级潮牌，哈尔滨的糕点可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讲到这里，很多年轻听众可能会心生疑惑，为什么明明是上海老字号，却要以哈尔滨来命名呢？那就得从哈尔滨食品厂的祖师爷说起了。1936年，山东人杨冠林在霞飞路，也就是如今的淮海中路，办起了一家福利面包公司。他曾在哈尔滨和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担任过面包师，由此掌握了制作俄式面包和蛋糕的独门秘技。第二年，杨冠林在产品中逐渐融入海派西式口味，一大批有上海特色的西式糕点由此诞生。因为与哈尔滨这座城市颇有渊源，因此杨冠林的面包公司改名为哈尔滨面包厂，解放后店名又改为如今的哈尔滨食品厂，并于90年代注册了哈市商标。50年代时，哈尔滨扩大店面，新建生产大楼，一时店里名师云集。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在沪签订时，酒心巧克力等糕点更是令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赞不绝口。最能勾起老上海人回忆的，当属1974年出炉的登山蛋糕。那一年，我国登山运动员攀登珠峰，国家体委要求哈尔滨生产一种可在海拔7000米以上高峰时吃的营养食品，而且提出了分量轻、负担少、营养好、便携带、口味美和增食欲等诸多要求。哈尔滨的技师们在反复试制后终获成功，一款高蛋白、果汁浓、营养丰富、香甜可口的高级水果蛋糕就这样诞生了。即便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哈尔滨的登山蛋糕依然保持着美味的口感。2019年，哈市海派糕点制作技艺被认定为黄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很多老字号一样，哈尔滨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但它一次次渡过难关，至今仍是美味。

0: 味糕点的代名词。对此，哈尔滨食品厂总经理感慨颇深。曾福林，他是哈氏海派糕点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他不仅将老品牌的优良质量与延续，同时也在不断与时俱进。在曾福林的带领下，直营柜台、专柜销售、加盟柜和加盟店等经营模式不断涌现，就连江浙一带也有哈尔滨的身影。此后颇受年轻吃货喜爱的网购平台也应运而生。如今西番泥和登山蛋糕等六款糕点成了市民们最爱购买的明星产品。如今哈尔滨有了第七代传承人，这家老字号已建立了自己的技师创新工作室，一样样适合现代年轻消费者需求的网红新品正从这里诞生。和很多老字号一样，哈尔滨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但它一次次渡过难关，至今仍是美味糕点的代名词。对此，哈尔滨食品厂总经理感慨颇深。曾福林是哈氏海派糕点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他不仅将老品牌的优良传统在延续，同时也在不断的与时俱进。在曾福林的带领下，直营柜台、专柜销售、加盟店等经营模式不断涌现，就连江浙一带也有哈尔滨的身影。此后颇受年轻吃货喜爱的网购平台也应运而生。如今西番泥和登山蛋糕等六款糕点成了市民们最爱购买的明星产品。哈尔滨也有了第七代传承人，这家老字号已建立了自己的技师创新工作室，一样样适合现代年轻消费者需求的网红新品从这里诞生。
1: 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成长。
2: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3: 职场小白说，
2: 职场修行在路上。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永二。在今天的这期内容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聊。
5: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4: 聊到的，
6: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1047阅读时光，暖心分享。暖心分享。
5: 嗨，我是小喜。每个人的家庭相册可能都有一些70-80年代的老照片，认真凝视这些照片，会发现除了环境、物品、衣着等颇有年代感的物质元素之外，照片里还有一种特别打动人的东西，人的状态。盘桓交易的恋人，午后闲坐的姑娘与小伙儿，坐在锄头上歇息的农民，照片中的他们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流露出的那份松弛和幸福，是被今天的我们遗忘很久的状态。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些好看的照片集。首要要说到的是老安的《稍息1981到1984年的中国》，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

刚刚走出动荡不安的岁月，尚未来得及拥抱传真、手机、网络等工具。那是前消费时代的中国，有了一些改善经济的能力，却还没有被消费狂潮所裹挟着。意大利摄影家安德烈·卡瓦祖提花了40年时间去记录这一时间的中国，并出版了摄影集《稍息：1981到1984年的中国》。《稍息》收录了老安1981年到1984年在中国拍摄的190余帧照片，记录了那个年代中国人一些日常的场景。1984年那个时候的中国，190张照片记录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稍息年代。普通中国人如何小心翼翼地走上真正意义上的生活，这些照片当中，我们将目击自己的回忆，也将看见我们的遗忘，并再次地去重新发现有待审查的生活。一起来阅读到，或者我们一起来翻看到稍息里面的老照片。

0: 每一处生活细节，每一点健康养成，爱生活从爱健康开始，健康宝典。气候因素，人们更喜欢春夏季节开窗，相比之下，秋冬季节气候寒冷，人们更愿意紧闭门窗，以为这样可以保持室内温度，其实这样是不对的。无论什么季节开窗都是有必要的。健康六十六条示意中告诉我们，阳光和新鲜的空气是维护健康不可缺少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开窗通风的重要性。98%的家居或办公室都存在开窗通风不足的情况。其实门窗每天关的严实并不是好事，虽然是怕冷，但很有可能会憋出病来，特别是在寒冬时节。据测定，在门窗紧闭、空气污浊的环境中，每立方米空气中所含的细菌数高达数万个。开窗通风后，细菌数就只剩下数千个了。养成每天开窗通风的好习惯，对全家人健康至关重要。那么开窗的好处有哪些呢？首先，开窗通风换气可以有效地清除室内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净化室内空气。据测定，在门窗全部打开，室内外空气对流良好的情况下，经过15分钟就可以让室内与室外的空气交换一遍。其次，开窗通风换气可以大大减少室内空气中病菌的含量。开窗后又可让更多的阳光照进室内，使被玻璃挡住的紫外线直接进入室内，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最后，开窗通风换气增加空气中氧气含量。由于空气中的负氧离子能够改善肺的换气功能，兴奋中枢神经系统，促进血液循环和造血功能，增强大脑皮质功能，因此被誉为空气维生素。室内空气中负离子含量的增加会使人头脑清醒，心情舒畅，有益健康。虽然开窗有益，但是开窗的时间点还是要注意一下。一、起床后。起床后，房间里全是夜里呼出的废气及漂浮的尘螨和皮屑，一定要开窗通风。二、做饭时。做饭产生油烟，容易刺激呼吸系统，建议在打开抽油烟机的同时要开窗，并在做完饭后继续通风10分钟以上。三、洗完澡。室内湿度过大，容易产生霉菌，所以洗完澡要开窗通风。四、睡觉前。夜间工厂停工，路上车少，空气含量会高一些，睡前开窗10分钟能改善室内空气，增加氧气含量，有利于睡眠。五、打扫时。清洁家居时会产生大量的扬尘，最好戴上口罩并开窗通风。人的一生有80%以上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室内空气质量的好坏与我们的健康状况息息相关。室内经常的通风可以对一些疾病有很好的预防作用，所以在平时一定要养成经常开窗的好习惯哦。
1: 一颗超级道第一集。
2: 当前新冠疫情全球肆虐，联合国称疫情

0: 可能引发全球性粮食危机。不少国家已经出现大面积恐慌性囤粮，一些粮食大国也宣布限制粮食出口。请问中国会不会爆发粮食危机？能否请农业部发言人潘博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好，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其他国家的调控对中国粮食市场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影响有限。我们绝对有信心、有决心，端牢中国人自己的饭碗。喂，
2: 韩博啊，
1: 老师，好久没给您打电话了，您最近好吗？
2: 哎，我很好。我刚才看了你的答记者问，韩博啊，你讲得好啊，非常有底气。
1: 老师，那是因为我们国家有您这样一批农业科学家在，我说话才有这个底气的。
2: 不，是超级道，是他让我们的国人有了底气。
3: 我是一颗超级稻，我说不清自己的亲本起源，科学的事儿太复杂了，可我见过那些将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不同于其他的科学家，更像是忙于耕种的农民，他们都有一样的特征，被太阳晒得黝黑的面庞，粗糙的手掌，和一颗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
4: 杨守仁呀，去到这边来。叶森雄，你怎么会在回国的船上？美国移民局解除对你的限制了？
5: 是的，这几年啊，为了我的事，周总理一直在国际上斡旋，现在美国终于接受了中国提出的交换条件，我可以回国了。
4: 太好了。哦，是不是有人在监视你啊？
5: 怕不仅仅是监视啊，归国路不平坦呐、啊，
4: 叶森秀，你一定能平安地踏上祖国的土地。
5: 当然，党和祖国一直在保护我。
4: 哎，叶森秀，美国海军次长说，你一个人就能抵得上五个师的战斗力。你能回国，真是祖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幸事啊！
5: 哎呀，不管多少个师。都要先填饱肚子，民以食为天，祖国要发展离不了你们这些农科专家呀。哎，守仁啊，
4: 哎，
5: 我听一个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的朋友讲，你用3年的时间就拿下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几篇论文还轰动了美国学术界。哎，你的导师挽留你了吧？
4: 啊，良缘虽好，非久恋之家呀。人生四十而不惑，我们这个年纪每一天都要留给值得的事。叶森兄，我的心情你一定明白。
5: 当然明白，我们学习是为了什么呀？我们是中国人的。守仁呐，
4: 哎，
5: 回国之后的工作联系好了吗？
4: 啊，联系好了，去沈阳农学院当教员，种水稻。

0: 不好意思啊，研究水稻的，看见这么大片的土地，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啊。
1: 能理解，能理解。杨教授，我叫李平，校长派我来给您当助手。
0: 派个小姑娘啊？我还以为会派个男同志呢。搞水稻可是个苦差事啊，能吃得消吗？
1: 您可不要小看我，我业务扎实，不怕吃苦，给您当助手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农业是实践科学，我想跟着您学真本事。
0: 好，那以后啊可不能喊累。
1: 嗯。
0: 我可是属牛的。
1: 我是属马的，绝不掉队。
0: 好好好。那就先给我讲讲东北的水稻种植情况吧。
1: 哎，教授，咱们这儿地不少，可基本都种着高粱啊、玉米、地瓜什么的，老百姓的主食呢也基本就这些，很少有人种稻。不瞒您说，我们这儿以前从来没有人搞过水稻研究，您是第一人。
0: 那东北人为什么不大面积种水稻啊？
1: 大家都不太会种吧，另外产量也不行，以前有的人试着种了点儿，但是一季下来亩产也就一两百斤甚至几十斤，辛苦一季还不够一家吃饱的，慢慢的大家就都不种了。
2: 啊，可惜了这片黑土地了。
1: 哎呀，教授，你怎么吃土啊？
2: 这黑土好啊，黏，性状好，肥力高，非常适合植物的生长。
1: 哦，
0: 世界上仅有三块黑土平原，美洲的密西西比平原，欧洲的乌克兰平原，还有就是亚洲的东北平原。这是大自然给咱们的宝藏啊。哎，你看这土地啊，看似全无，实则大有，只要勤劳撒种就有收获。不会种没关系，我手把手的教，咱们得让老百姓吃上细粮。
1: 教授，教会大家种水稻也没用，咱们这儿缺水。
0: 打井。
3: 哎哎，出水了，出水了，
4: 出水了，
5: 哪儿了？
3: 过来，过来，
5: 过来，
1: 杨教授，出水了。哎呀，好凉。好甜呐。
0: 我看看。
1: 哎，教授，咱们有水了，刚好能赶上春种，这回可以种试验田了。
0: 不行啊。
1: 为啥？
0: 首先呢，东北不同于南方，刚开春气温太低了，要插秧恐怕要等到五月份了。再则这刚抽上来的水太凉了，直接浇地禾苗耐不住这份寒的。哎，李平啊，你给我弄21口缸来，先盆栽试种，我要弄清楚禾苗所能承受的临界水温。
1: 好，我这就找去。
0: 哎，不用新缸啊，不漏就行，别浪费了经费。
1: 哎，
2: 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两个人负责一缸水稻，你们要每天记录水稻叶片的变化、生长高度、分叶等情况。来，大家注意看啊，这缸水稻的标签是15.5度，也就是说只能用15.5度的水来浇。我们的试验区间是10度到20度，每0.5度为一个试验节点，大家一定要控制好温度，严格执行，能做到吗？
6: 能。
7: 能。
8: 教授，教授您看，我这盆稻子长得特别慢。
9: 杨教授，你看我这盆稻子已经开始分叶了。
10: 哎，大家快来看，这盆啊抽穗了。
9: 真的？
10: 抽穗了，抽穗了。

0: 从科学的视角探寻生活中的科学原理，探究科学真相，阐明科学现象背后的科学本质，揭示科学答案。
1: 朱军啊，我今天刚买了一只土鸡，待会儿请你吃饭。
2: 好呀好呀，土鸡拿来煲汤是最好的，营养啊都在汤里，又好喝又健康。
1: 这可不一定哦，现在呢很多的朋友都热衷肉食，像鸡鸭鱼羊肉等等，那么这些肉食到底应该怎么烹饪才最好呢？相信不少的朋友啊都会和竹君一样喜欢用来煲汤喝，因为呢在大多数人的心里都会认为汤会比肉更有营养，尤其是在生病的时候，我看到啊很多人都会熬汤喝来滋补身体，坊间更有饭前一口汤不用进药房的说法。
2: 对呀，那喝汤真的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吗？
1: 事实上啊，无论是肉汤还是菜汤，就算是保持文火熬炖出来的浓汤，其中呢也仅仅只有少量的蛋白质分解之后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元素以及脂肪，绝大多数的营养素其实啊仍在肉食等原料当中。如果呢只喝汤而不吃熬汤食材，那摄入的营养物质仅仅会占到食物总量的10%左右。
2: 嗯，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总感觉鸡汤会比鸡肉更加鲜美一点呢？
1: 因为啊从根本上来说，熬煮鸡肉的时候，鸡肉在水解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小分子的糖类物质，而这些物质会让汤的味道变得更加醇厚。鸡肉当中还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在熬煮的时候会水解为各种氨基酸，像其中的谷氨酸和它形成的谷胱甘肽等短肽物质呢本身就具有浓郁的鲜味。另外啊，肉汤中还含有一种叫含氮进出物的物质，这种物质没啥营养，但有比较鲜美的味道。炖鸡的过程当中呢，几种物质相结合并溶解于汤中，就会赋予鸡汤鲜美醇厚的味道了。这也是感觉鸡汤比鸡肉好吃的主要原因。
2: 我明白了，虽然啊我们在炖鸡肉等肉食的过程中，脂肪会很容易溶解到汤中，肉中所含的一些钙质、脂溶性维生素在高温烹煮的过程中也会溶解到汤中，但肉食中最为重要的蛋白质在汤中的含量并不多，正常炖肉熬汤的过程中仅有很少部分的蛋白质会溶解到汤中，就算长时间熬煮，汤中的蛋白质也不会超过蛋白质总量的10%。所以说如果我们只喝汤不吃肉，那喝进去最多的呢其实是水分、脂肪以及食盐等调味料，长期以往呢还会增加患肥胖、高血压等健康风险。
1: 对的，肉中的营养比汤中更丰富且优质，可不能只喝汤不吃肉了。不仅如此啊，经常喝汤可能会增加健康风险，这是因为啊熬汤一般会多放盐，熬汤的过程当中会导致水分不断的蒸发，这样一来盐的含量会被不断的浓缩，如果经常喝汤可能呢会增加高血压、缺钙甚至胃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其二呢，排骨汤的肉汤看起来特别有营养，其实呢含有更多的只是脂肪，经常大量饮汤，脂肪摄入过多会让您离肥胖、血脂异常、痛风等更进一步。
2: 所以说呀，我们喝汤的时候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呢，是喝汤量别太多，可以少量喝清淡的汤，无论是餐前还是餐中都不可以过量。第二呢，是喝汤的过程中要吃肉，汤中的营养远远比不上食材，所以在喝汤的过程中一定要吃原食材，这样既不浪费还可以补充营养。
1: 综上所述啊，汤内的营养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多，大家一定要科学看待，喝汤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适量饮用哦。

是逆行而上，触往疫情最前方。他们平凡微小的身影，照映出英雄的模样。而英雄的背后，他们也是平凡的父母、平凡的夫妻、平凡的儿女。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张照片，一名护士蹲在路边狼吞虎咽地吃饭，她的丈夫也蹲在地上，怀里搂着孩子，远远看着她。这是发生在湖北省十堰市云溪县城关镇的一幕。照片中的这位护士叫江世娥，由于长时间在医院上班，根据防治疫情有关要求，她不能回家。对于妻子未能照顾九个月大的

还是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吻感动了无数网友。照片中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护士陈颖，在进入隔离病房一线战场11天后，终于和男朋友第一次见面了。他们隔着玻璃戴着口罩深情的亲吻，倾诉着相

0: 被派到抗疫一线，每天凌晨两点左右，他都要独自一人上下班。医院隔壁宿舍到住院大楼夜晚寂静无声，她的男朋友会跟她视频连线，一直陪她走完这段五分钟的路程。其实面对突如其来的疫，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

0: 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世军。
2: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1: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0: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1: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五章四十六条，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务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无处遁形。
0: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由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

0: 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三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国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2: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笔、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二十五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二十七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0: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组、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七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

0: 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即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地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0: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 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

0: 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嘞，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4: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白英的文章，节选自五洲传播出版社《中国手艺人》。高粱秸秆工艺是流传在河北井陉矿区的一种民间手工技艺。清末民初，乡民们多在闲暇时扎纸过过笼、秸秆花灯娱乐玩耍。后来民间艺人用高粱秸秆来制作各类古建筑模型、动物模型等，作品充满乡土气息，造型独特，形象逼真，淳朴自然，具有典型的地域性和民间特色。在井陉矿区风景秀美的清凉山脚下，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叫西岗头村。今年52岁的秸秆手艺人赵润生就出生在这里。在他的童年回忆里，一直烙印着清凉山下采秸秆和父亲编秸秆的场景。小时候，父亲曾教他编蝈蝈笼、小灯笼玩。赵润生耳濡目染，自童年起就对秸秆技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少年时的赵润生酷爱美术和书法。1986年初中毕业后，他到区文化馆培训了两年，之后租房自办字画店，经营牌匾大字、书画装裱。在区文化馆培训期间，他认识了当地著名的秸秆技艺老艺人，河北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井陉矿区秸秆制作技艺传承人徐耀德。徐耀德精湛的技艺和精美的秸秆作品让他叹为观止，也唤起了他童年记忆里的那份秸秆情结。于是赵润生便拜徐耀德为师，学习秸秆制作技艺。徐耀德对赵润生要求十分严格，每个工序的基本功都要他练习数千甚至上万遍。切秸秆就是个最基础的基本功，每一刀都要精确到 0.1 毫米，长一点作品无法咬合，短一点则会松动。由于赵润生有扎实的美术功底，再加上执着和专注，他的作品非常有灵气，因此徐老师对他厚爱有加，将全部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就这样，赵润生接过徐老师的衣钵，走上了传承高粱秸秆工艺的漫长道路。建筑模型看起来精美，制作起来却十分费功夫。赵润生的手中即将完工的是一件精美的微缩故宫角楼作品。高粱秸秆金黄亮丽的色泽与微缩角楼精妙绝伦的结构相互映衬，雄伟庄严，高贵典雅，让人叹为观止。就说这座故宫角楼吧，光高粱杆就用了几万节，从构思、采样到制作完工，前后耗时一年。为了制作好这件作品，赵润生专门到故宫进行了实地勘察，拍了几百张照片，回来后又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研究学习古建筑的知识，直到将角楼的结构烂熟于心，才开始动手制作。为了这件微缩故宫角楼作品，赵润生走路、吃饭、睡觉都在思考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一般人没有耐心和毅力是绝对坚持不下来的。我国的古建筑为榫卯结构，由木构件上不同形状的沟槽和凸起相互咬合穿插组成，不失一枚钉，不沾一滴胶，却坚固结实。赵润生的秸秆作品就是以这种结构为参照做成的。秸秆制品最主要的工艺是咬合和锁扣，原理就是用刀在秸秆上挖出小槽，使秸秆互相结合支撑，搭建主体。主体框架搭建好之后，需要添砖加瓦，就用锥子在船子、屋顶、瓦笼等上面打眼儿，再用竹签把它们固定住。一件好的作品与传统木工榫卯结构一样，通体上下都不用钉子、胶水之类的东西连接固定。关键是尺寸要掌握好，每根杆的直径都用游标卡尺进行校对，误差不能超过 0.3 毫米。秸秆作品的成功离不开优质的原材料高粱杆。然而近些年随着农作物种植的调整，当地农村已经没人再种高粱了。没有材料怎么办？赵润生就自己种高粱。为了保证原材料的质量和数量，赵润生经常骑车去高粱地精心管理。他有一个珍贵的品种，从种子、种皮、秸秆到杆心，通体血红，色泽鲜艳，非常漂亮。种植这种高粱尤为辛苦，为了保证秸秆着色均匀，他将生长中的秸秆一根一根地剥开皮，以利于秸秆充分接受光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长成后秸秆的品质。路过的村民见此情景都捂嘴偷笑，啥年代了还种高粱。赵润生泰然自若，不怪人家笑话，方圆几十里种啥的都有，就看不见种高粱的，也就我一人了。20多年来，赵润生坚守工匠精神，制作作品千余件，而探索路上的酸甜苦辣各种

0: 滋味只有自己知道。他说，民间艺术家这个名儿好听，实际上是个苦差，干这活必须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性子，心静如水。特别是在创作大型作品的时候，他经常是几天不出门，连续干几个月，因为中间一停顿，思路就断了。这样的经历是一般人无法承受的。因为秸秆技艺选料复杂，工艺难度大，制作周期长，经济收益见效慢，想要以此养家非常困难，因此专门从事这项技艺的人已寥寥无几。曾经和徐老师学习秸秆制作技艺的十几个人中，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坚持下来了。赵润生刚开始学习这门技艺时，因为不挣钱，不得不外出打工，做过广告牌，开过烟酒批发部，勉强补贴点家用，这样才坚持下来。好在妻子非常支持他，承担了家庭里里外外的大部分事情。苦苦的坚守让赵润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他创作的作品《苍龙游海》《故宫角楼》《六龙宫灯》《龙凤呈祥》等因构思巧妙、技艺精巧而广受赞誉。2016年，他被列入石家庄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矿区高亮秸秆制作技艺传承人。我还要继续努力，我有信心做得更好。赵润生高兴地说。近几年，高亮秸秆工艺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承认与重视，终于能够传承下去了。由于环境的熏陶和自己的言传身教，他的女儿赵晨慧如今也已经掌握了这门手艺的基本要领。赵润生还受邀在本地的几所小学授课，希望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了解高亮秸秆制作的魅力。对于未来，赵润生满怀希望。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我无怨无悔，我不会放弃，我要把手艺传承下去，谁让咱爱这行呢？
1: 今天为您讲述日照商铺银号的故事，是生产贡品京东菜的豫园酱园。提起酱菜，没有人会觉得陌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小碟子酱菜成为那个寡淡的岁月里最鲜活的味道。而今从饭桌上的主角变为佐餐的调味品，酱菜始终活跃在人们的记忆和舌尖上。在饕洛镇就有一家历经百年的老字号豫园酱菜园。在日照，一提起京东菜，上了年纪的老人第一时间就会想起传承百年的老字号豫园酱菜园。据1985年版的日照市商业志记载，京东菜是饕洛镇著名特产，曾远销上海和国外东南亚等地。早在光绪年间，豫园即开始生产酱菜。光绪年间，丁维普在饕洛七村水门外开办酱菜园，取名豫园，建厂房28间，备大瓦缸200多口，雇佣工人60余人，专门生产各种酱油、酱菜及豆瓣酱。他还专门从藤县请来一名叫单学宇的人为师，收丁维帝、丁维国二兄弟为徒，专门制作东菜。在那个年代，比较流行前店后房的格局，但是丁维普却独辟蹊径地将酱园与门市分离经营。酱菜生产厂建在饕洛七村，而售卖酱菜的门市则选择在饕洛街里。酱园主要是生产加工酱菜，对蔬菜进行切割、晾晒、焖发，酱菜做好之后就可以运到门市上去售卖了。由于饕洛街里人流量大，经济繁华，加上豫园门市售卖的酱菜酱香浓郁、脆嫩爽口，很受百姓欢迎，豫园酱园生意日渐兴盛。在清朝时候，各地比较有名的特产都进贡到京城，而东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人进献给皇帝，皇帝尝后连声称好，当即将东菜定为贡品，赐名京东菜。京东菜的名声也逐渐传播了出去，从此饕洛豫园生产的京东菜身价高了100倍，每担比别家多卖20两银子。饕洛镇由于靠近大海，地下水以海水居多，当地老百姓称之为蓝水，仅在饕洛围子墙西南角有一个水门。

0: 这里的水是甜水，口感好，适合饮用，全饕洛的老百姓都来挑水吃，水甜菜一甜，本着就近取水的原则，定威浦选址在离水门很近的余家菜园顺义菜庄，占地70余亩，在甜井水的滋养下，大白菜茁壮成长，一颗成熟的大白菜重10几斤，工人们将鲜白菜削根去土，一层层剥去青帮，只取用柔嫩鲜黄的大白菜心。在师傅单学宇的精心传授下，丁家兄弟苦练切菜技术，练出一手好刀法，有张飞大片马、饿虎扑食、刀不离菜等各种刀法的真实功夫，切菜既快又细且均，菜胚质量较前大为提高。兄弟二人每人每天可切菜16到20筐，忙碌的时候每天可切1000斤以上。切菜的大刀很重，大概有4-5斤，所以切菜不仅是技术活，更是体力活，家庭妇女做不来，一般都是村里年轻力壮的男青年干。大白菜切成细丝之后，在席子铺上薄薄的一层，要趁着天气晴朗加紧晾晒，只需1-2天即可晾晒完毕，否则遭到阴天下雨，大白菜就会容易腐烂。每逢隆冬时节，芋园酱园可自产新鲜大白菜100万余斤，堆垛如山，甚为壮观。当时仅仅切晒大白菜就需要雇佣30余人，忙季多到50人，年产成品冬菜1.5万到1.7万斤。为了保证京冬菜的质量，芋园酱园腌制京冬菜时只使用自己酿制的酱油，在酱园后院整齐排列着13口大缸，到了酱缸打开的那一刻，浓郁的酱香味扑面而来。据了解，豆瓣酱要在阳光下经过长时间的露天自然晾晒，然后插入蛏子，取出酱油，最后放进锅内加温加盐熬制，使水分蒸发后所得之浓缩酱稠，方可用来酿造酱菜。绍兴米酒、大红袍和花椒的选择也很讲究，必须从千里之外的南方运来，从酱料的发酵、原料的筛选到时间、温度和搅拌的次数，每一环节都一丝不苟认真操作，充分保证了京冬菜的品味。有经验的师傅们将各种原料按照比例放入坛中封口闷发，百日之后开坛品菜，条索细匀，色泽金黄，味香宜人。据有经验的师傅讲，百斤鲜白菜仅可晒干菜3斤，因此京冬菜售价比较高，一般老百姓很难吃得起，常常是家里来贵客或者逢年过节时才盛上一小碟儿，做酒肴边谈边喝边品其味。每年开坛售卖京冬菜的时候，芋园门市每天都人如潮涌，农历3、4月间成品运到上海，市民争相抢购，可销售100坛左右。史料记载，1936年在青岛召开的一次展销会上，日照京冬菜曾获金质奖。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盛名之下的芋园酱菜园被强盗盯上了，这场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也将芋园推入了深渊。1949年之后，京冬菜重新焕发了生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京冬菜这一曾经的贵族食品也摆上了寻常百姓的餐桌。现在有些上了年纪的日照人，由于习惯了这种老味道，还经常去购买京冬菜。芋园酱菜历经百年风雨，拥有浸润在岁月中的独特风味。
1: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1047阅读时光，暖心分享。暖心分享。
2: 嗨，我是小喜。今天我们继续要说到的是一些适合女生看的软科幻文。首先要说到的是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所写到的这本《索拉里斯星》。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很拗口？对，我第一次买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名它真的很拗口，我当时念这本书的时候念了半天，我说不行，我得买回去好好的看一下到底讲了什么样的拗口的故事。波兰科幻大

诗，他的代表作以诗意的笔触和深邃哲思去触探人类甚至的边界。人类追寻着外地的文明蛛丝马迹，遇见了索拉里斯星的蓝色海洋，它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人类的忧伤和迷茫、恐惧与执念，而它本身是什么，人类可能永远无法知道。戴锦华评价《索拉里斯星》，他说：“不仅仅是一部重要的科幻作品，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品，甚至是一部现代哲学读本。”其实，莱姆封神之作，哲学性大于艺术性吧。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久，越是惊奇与敬畏，一种是头顶的星空，一种是心中的道德律。”在这本书里面，星空遇到道德，有一种双倍的震撼。索拉里斯的大海，无论是有缺陷的神也好，有好奇心的孩子也罢，都不在人类理解的范畴之内，更不接受任何的道德束缚。但是在哈利这个人物身上，有比主人公更值得思考的东西，他有索拉里斯以镜像模拟主人公意识而造出的不死之躯，可是他自主发生了自觉与情感，下决心自我毁灭。在他身上，我们重新认识出人类其实可以理解的精神元素，所以说科幻依然不能割下人文的尾巴。我们一起来阅读到这本书籍。

0: 造，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龙二。今天来聊到的问题是实际缴费和视同缴费年限如何确定，掌握了以下这几点，那么你一定不会吃亏。首先，什么是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困惑。其实缴费年限包括到实际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首先来说，实际缴费年限是指职工或个体参保人员已经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年限，那么视同缴费年限是指职工或个体参保人员按规定应实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之前，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连续工龄或连续工作年限，那么是不含折算工龄的。所以说缴费年限该如何确定呢？我们就一起来聊到。首先，下列人员的缴费年限要按以下的办法进行确立。第一个，国有企业含改制后的企业原固定职工，从1992年7月实行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开始，按企业和职工个人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实际年限确定缴费年限。1992年7月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以前，职工符合国家和省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第二个，国有企业原劳动合同之工人，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劳动合同之工人，按企业和职工个人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实际年限去确定实际缴费年限。其在企业工作前有均龄或有知青年限的视同缴费年限。第三个，经原劳动部门批准办理了招工手续的城镇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含其改制后的企业职工，从市或区市县政府实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之月起，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实际年限确定缴费年限。在此以前，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计算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第四点，非公有制企业或单位的职工按实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年限确定缴费年限，原有均龄或有知青年限的视同缴费年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文爷爷赵志恒，最爱给小朋友们讲天文故事。让我们通过有趣的故事，推开天文殿堂的大门，认识浩瀚的宇宙。
1: 赵爷爷，今天咱们讲什么故事呀？
0: 今天咱们讲讲两小儿辨日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出自战国时代一本叫做《列子》的著作，作者叫做列玉寇，是战国时期郑国莆田人，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郑州市。列玉寇是道家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思想家、预言家和文学家。那时候人们习惯在有学问的人姓氏后边加个子，表示尊称啊。所以呢，列玉寇啊，人们称他为列子。列子一生安于贫寒，不求名利啊，隐居了40年，潜心写书10万多字，所以直到如今还流传着《列子》这本书。在这本书里呢，就有两小儿辨日这个故事，原著这样写的啊，我念一念。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辨日，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初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出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出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出出苍苍凉凉，及日中如炭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孔子不能绝也。啊，这个原著呢只有106个字儿。好，下面我翻译成白话。孔子向东游历，看见有两个小孩呢在那争论不休，就上前问他们争论的原因。一个小孩说，我觉得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离人比较近，而到中午的时候离人远。另一个小孩呢则认为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距离人比较远，而中午的时候距离人比较近。一个小孩就说了，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像车的盖子一样大，到了中午时就如同盘子一般小了。这不是远小近大的原理吗？另一个小孩就说了，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凉爽，到了中午的时候就热的呀，如同把手伸进了热汤里边。啊，这不就是近感觉就热，而远就感觉到凉的道理吗？孔子听了之后也不能判断他们谁对谁错。两个小孩呢笑着对孔子说，是谁说您智慧多呢？天上的太阳是早晨离我们近还是中午离我们近呢？提出这个深奥的问题并不只是两个小儿啊，而是作者自己，回答不出来的人也是他自己。看来战国时代的列玉寇是一个善于观察、勤于探索、深入思考、大胆设问的学问家。在孔子、列子生活那个时代，科学知识还是很贫乏的，人们连地球的形状也不知道，就知道直观地感到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啊，天圆地方。跟列子同时代的古代的希腊大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才第一个提出了大地是球形的，才有了地球这个概念。他的继承者亚里士多德就看了海上的来船，总是啊先看到船帆的顶尖儿，后来才慢慢的看到了船身。这就证明了大地是弯曲的，地球这个一说才得到证明，还渐渐的呢被人们接受了。可是人们还是认为地球在宇宙中心静止不动啊，日月星辰呢都在围绕着地球转动。一直到公元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写了一本书叫《天体运行论》。哦，人们才知道地球是围绕着太阳公转的，一年转一圈。可是哥白尼认为地球公转的轨道是个正圆形，一直到了1609年，德国的数学家跟天文学家开普勒利用他的老师20年的观测资料就算出来了，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不是正圆，而是一个椭圆形，也就是地球的轨道是个扁圆的形状，而太阳呢处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

0: 长呢1,417,100,000公里，每年7月4号前后就经过远日点，距离太阳15,210,000公里。这样近日点跟远日点就相差了500万公里。这就是说，从1月4日开始，地球距离太阳是越来越远啊。早晨离太阳还比较近，到了中午就远了一点儿，直到7月4日达到最远。反过来，从7月4日开始，哎，地球离太阳越来越近，早晨比较远点儿，到了中午就近了一点儿，直到来年的1月4号达到最近。粗略地说啊，请大家记住，上半年早晨距离太阳近一点儿，下半年中午距离太阳近一点儿。这样2000多年前列子的问题就得到解答了。
1: 原来是这样，我现在可比孔子懂得多了。
0: 你呀，还得好好学习孔子的谦逊。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可见着学无止境。我来考考你，故事当中两个小孩说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说为什么总是早晨的太阳比中午的太阳大一些？为什么总是中午的气温要比早晨高一些呢？
1: 这我还是谦虚点吧。听众老师们，你们能回答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金，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金啊。崔台金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金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哎，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传来你的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赵传实际上一开始也是通过参加歌唱比赛入行的。一开始呢，他是和自己的弟弟还有几个好朋友一起组成了红十字合唱团，在某一次合唱团比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然后呢进入了演艺圈。之后呢，赵传就开始发行自己的专辑。刚刚说到他的首张专辑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第二年他的第二张专辑发表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而到了第三年呢，他又发行了他的另外一张代表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哎，提到赵传，第一印象脑海里跳出的第一首歌，可能除了《我很丑，我很温柔》之外呢，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其实在后来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有纵贯线他们当年在演唱会上的现场版本之外呢，还有一个女生版，也拿来跟大家分享看看啊，看看这个年轻的歌手叮当他所唱的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是什么样。

当年在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嘉宾的时候，曾经演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大受好评。于是呢，他把这首歌重新编曲演绎，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当然了，很多歌手都在选秀节目当中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也是音乐教父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的，也是因为这张专辑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巅峰，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侠义剑青天呢，是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来改编的，当年呢也是台湾极力打造的重磅巨作啊。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是由林夕来创作，赵传来演唱的。来分享到了赵传这一首主题曲，叫做《问一问青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今天在跟大家说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她的情感经历，听听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那么会继续跟你分享赫本她的情感生活。除了之前说到赫本的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而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假日的男主角派克。

0: 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除了她的三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就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分别来说说啊，1953年赫本呢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导演让她去巴黎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为了最最亲密的朋友。纪梵希曾经说过，他说赫本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和赫本自己分分合合的婚姻不同，他和纪梵希的友谊相伴终生，他们的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临终之前希望能够回到瑞士，于是纪梵希用私人飞机把他从美国的医院送回了瑞士的家中。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三人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0: 赫本和派克真的是金童玉女，而刚刚遇见派克的时候，赫本才23岁，还默默无名，而刚刚过完36岁生日的派克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影片的合约上写着，格里高利·派克领衔主演，推出新人奥黛丽·赫本。在影片上映之前，派克给经纪人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把合约上的说法改一下，改成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领衔主演。这段往事里面多少能看出派克的人品以及他对赫本的关爱和呵护。电影《罗马假日》是他们最经典的合作，因为这一部戏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因为赫本的脖子又细又长，于是派克建议他在脖子上系上小丝巾，这样会让他显得脱俗活泼，又能遮挡住他的柔弱。派克举止优雅，有雕塑一样坚毅的轮廓，笑容让人心动。人在戏里面眼神里柔肠百转，他们在戏中穿过大街小巷，骑着小摩托车不守交通规则，他们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深情凝望，在真理之口面前他们都说了谎，但是看彼此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慌乱。他们还被抓进警察局，最后在星空下相拥跳舞。这些都是戏里的事儿，但是好多影迷至今仍然在问，他们那样看着彼此，难道心里面真的没有一点触动吗？
1: 对。

You are my sunshine。 实际上派克对赫本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在拍《罗马假日》的时候，派克还没有离婚，所以尽管对于爱情很难看。

惧，他还是选择不去追求赫本。在电影拍摄的间隙，有一大群记者围住赫本，向年轻的赫本提无聊的八卦问题，问你是不是迷上派克了。赫本呢，当时他是一个新人，毫无经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这时候派克冲进人群，斥责媒体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新人，然后拉住赫本逃离了记者。而那是谦和温雅的派克第一次对媒体翻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听那些经典老歌。现在听到的是 Love to be loved by you。

1954年九月，在奥黛丽·赫本结婚的时候，派克千里迢迢地赶去参加了她的婚礼。他送给赫本一枚蝴蝶胸针作为结婚的礼物。后来赫本离了婚，又再次结了婚，然后又离，再后来又结。在40年的光阴里，唯一没有离开他的是那枚胸针，赫本佩戴着它直到离开人世。在赫本的葬礼上，派克来了，他低头吻了一下赫本的棺木，

仍对他说，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十年之后，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奥黛丽·赫本生前的衣物首饰慈善义卖，87岁的派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了。他来买回那枚陪伴了赫本近40年的胸针，那年自己送给他的蝴蝶胸针，而2个月之后，派克也离开了人世。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时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1993年，奥黛丽·赫本去世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她的人生的经历，还有听听那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摄影师鲍勃·洛比威回忆第一次见到赫本的时候说，他说那是在1953年华纳的片场，我惊呆了，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如此优雅美丽的女孩，她的微笑是上帝创造的，用来融化凡人的心。

1929年的5月4号，一个柔弱漂亮的女孩出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她的母亲是荷兰贵族后裔的女伯爵，父亲是一位英国银行家。出身名门的赫本在6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出走，不知去向。1939年二战爆发，比利时沦陷之后，赫本跟随母亲逃去了荷兰。在轰炸机的威胁之下，他们在地下室里忍饥挨饿，度过了整整5年的时间。但是蔓延的战火里面，赫本仍然坚持芭蕾舞的训练，跳舞塑造了她亭亭玉立的身材和优雅隐忍的性格。二战结束之后，出落得光彩照人的赫本开始当摄影模特，并且逐渐有机会在电影当中担当小角色。

0: 老歌回忆录，今天跟你一起来回顾赫本他的人生经历。奥黛丽·赫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英国的《天堂里的笑声》，然后呢，她被选为舞台剧《金粉世界》的女主角，去了美国演出。《金粉世界》在百老汇引起了轰动，而赫本也由此进入了好莱坞。在观看《金粉世界》的观众里面，有一个叫威廉·惠勒的人，他当时正在为电影《罗马假日》选女主角，而赫本不同于当时好莱坞正流行的带着那种肉欲的金发的美，赫本的清纯深深地打动了威廉·惠勒，他说，我终于找到我的公主了。在电影《罗马假日》里面，赫本把一个天真浪漫的公主演活了，整个欧美影坛为之轰动，影评家赞不绝口。
1: 哦，是你在这儿啊？
2: 是我，弗莱特利先生。
1: 啊，变样了？
2: 好看吗？
1: 很好看。你说的约会原来是干这个来了。
2: 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
1: 坦白？
2: 是的，昨晚上我是从学校里逃出来的。
1: 哦，是怎么回事啊？和老师闹别扭了？
2: 不是的。
1: 那你不会无故从学校里逃出来呀？
2: 本来我只打算出来一两个钟头，他们给我吃了药让我睡着了。
1: 啊，明白了。
2: 我还是叫出租车回去吧。
1: 我说呀，不如先不回去，自己放自己的假。
2: 那再玩一个小时吧。
1: 哦，索性豁出去了，玩这一天。
2: 我真想做我想做的事。
1: 什么事？
2: 哦，你是猜不着的。我真想痛痛快快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你是说想把头发剪短吃冰淇淋了？
2: 是呀，我想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坐，看看橱窗，在雨里走走，好好的玩玩，玩得个痛快。这对你算不了什么吧？
1: 啊，这太棒了。这样吧，还不如我们俩一起去玩呢。你说呢？
2: 你不是还有工作吗？
1: 工作啊？什么工作？今天放假。
2: 可这太浪费你的时间了。
1: 啊，真是这样吗？来吧，第一个愿望，路边咖啡馆，跟我来，我带你去找一个。
0: 这是来自于电影《罗马假日》当中的片段啊，听到这个片段应该会回想起电影当中的很多场景啊。对，赫本因为这部影片成为了当年的奥斯卡影后，《罗马假日》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在电影当中的短发造型被命名为赫本头，至今在世界各地仍然有人在效仿。平底鞋、三分袖、紧束的腰身和套头毛衫，以及夸张的黑色的太阳镜，这样的装束因为它成为了时尚的焦点。尽管拥有盛名，但是赫本的一生一直保持着谦和温厚、优雅高贵。她那么的美丽，举手投足都非常的文雅，美到不染一丝灰尘。在晚年的时候，赫本洗尽铅华淡出影坛，担任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大使投身于慈善事业，多次去非洲救助饱受这个战火蹂躏的儿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赫本，听听那些经典的英文老歌。 Promise don't come easy.

0: 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
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到的是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费，系统提示日处理失败应该怎么办呢？一起来了解到，近日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公布2021年度全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具体标准的通知，公布了2021年度全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的上下限具体标准。在缴费社保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遇到很多问题，那么我们就来聊一聊。其实近期有人会遇到问题，就是在缴费时系统提示到预处理失败。针对于这个典型的问题，今天蓉儿来跟大家整理到答案。首先，您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超龄而导致无法缴费。有温馨提示到您，男性缴费人60岁以上，女性缴费人50岁以上，就会属于缴费人超龄，会导致无法缴费。您需要到社保机构进行到超龄缴费确认后，方可继续缴费。第二个问题可能会存在于重复进行缴费操作，自行完成缴费可能造成重复缴费，导致预处理失败。如果您未签订银行代扣协议而自行完成缴费的，请缴费后24小时后查看是否缴费扣款，重复进行缴费操作也会提示到您预处理失败。在此需要温馨提示您，查看您的社保费的付款账户是否有扣款，如果未扣款或是收到退款，请您自行重新缴费。第三个问题，批扣期间自行缴费，各地正在陆续扣款，批扣期间自行缴费会出现预处理失败。同样的，需要提醒到您的是，6到10天后，请您查看您的社保费的银行代扣账户上是否有扣款，如果未扣款或是收到退款，请您自行重新缴费。最后再来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批扣协议的查询方式。首先，您需要在四川税务公众号上左下角去点击到社保缴费，然后进入到电子税务系统。

进入到电子税务局，进入到灵活就业协议模块，查看是否签订 PICO 协议。希望以上的这些问题以及解决方法能够对您有一定的帮助。那么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让我们通过有趣的故事推开天文殿堂的大门，认识浩瀚的宇宙。
1: 赵爷爷，今天咱们讲什么故事呀？
0: 今天咱们来讲西北望射天狼。
1: 哎，这不是一句诗词吗？咱们今天改上语文课了。
0: 别着急呀，知识就在西北望射天狼这句词里面。这句词出自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是北宋时的著名文学家，也是宋朝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在我国古代啊，一个人除了名字，还有字和号。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所以大家也叫他苏东坡。
1: 我知道，就是那个东坡肉嘛。
0: 你先擦一擦口水，再听我说。苏轼确实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的不少作品都显示出了乐观、有趣味的生活态度。但实际上，苏轼生活的时代跟人生的遭遇却是非常艰难、坎坷的。苏轼生活在北宋中期，那是一个国家内忧外患的时代。当时北宋又贫穷又弱小，经常遭到周围国家的欺负，其中有一个国家叫做西夏。西夏是建立在中国河西走廊一带的一个封建王朝，首都就定在现在的宁夏银川。西夏皇帝夏景宗是一个非常勇猛好战的皇帝，为了扩大西夏的国土，他不断和周围的国家打仗，而且常常获胜。而当时北宋的皇帝很软弱，不敢跟夏景宗硬拼，只好跟人家议和。他答应啊，每年送给西夏国70,000两白银、15万匹丝绸、3万斤茶叶。
1: 啊，要给这么多东西啊？那北宋的皇帝怎么就不想着自己变强，打败西夏呢？
0: 怎么不想呢？北宋的皇帝和官员们也很心痛，其中有个叫王安石的官员决定啊，通过变法让北宋变强。王安石提出了许多治理国家的新办法，这些办法确实让北宋的军队强大了不少，也让皇帝的国库富裕了不少。但是北宋的官场是非常腐败的，很多政策的出发点很好，可是一旦实施起来就遭到了下级官员的扭曲和歪解。打个比方吧，如果国家本来要向每个老百姓收取1块钱的税收，可是等到官员们层层传达下去，老百姓却得交100块钱，老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呐。苏轼非常同情老百姓的遭遇，就上奏章请求皇帝不要再实施新法了。王安石听说苏轼上奏皇上的事儿，非常生气。王安石当时已经是宰相，是朝廷里最大的官儿，一怒之下就让皇帝把苏轼调出了京城。苏轼先是去了杭州，3年后又被调往密州去担任知州。《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就是他在这个时期写的。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狂，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爽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大致的意思是，在一次骑马打猎的过程里，苏轼啊喝了很多的酒，不禁感慨，我还有满心的雄心壮志，虽然年纪大了，头发有点白了，又有什么关系呢？朝廷什么时候才能重新重用我呢？到那个时候，我真想拉开弓箭，瞄向西北，把代表西夏的天狼星给射下来。这首词就表达了苏轼渴望施展才能、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天狼星是除了太阳以外最亮的恒星，距离地球大约 8.65 光年，在它的旁边还有一颗白矮星。在全天88个星座当中，天狼星属于大犬座，天狼星又称为大犬座阿尔法星。在每年春节的前后，晚上8点钟左右，它位于夜空的东南方，看上去它的亮度为-1.46等，论亮度啊，仅次于金星和木星。
1: 什么？天狼星在东南方？那苏轼向西北怎么能射下来天狼星呢？想不到苏轼虽然是个大文豪，却不怎么懂天文知识呀。
0: 这你可说错了，我国古人也早就注意到了这颗亮星，将这颗亮星为狼星。在过去，这颗星代表着入侵中原地区的异族，它闪烁不定的明暗变化预示着边疆的安危。因此，为了疆土的安宁，古人还在狼星的东南方设立了一把射天狼的弯弓虎矢。虎矢，这是一颗由9颗星组成的弓箭形状的一个星宿，看上去箭在弦上，弓已经拉圆，箭头直指西北方向的狼星。所以说，苏轼不仅知道天狼星的位置，还知道虎矢的位置，知道它们分别代表什么。他是一位真正懂天文学的人。我们要观赏天狼星啊，也很容易，只要在冬春的季节里，在天空中先找到猎户座，猎户座中间的3颗星，那就是猎人的腰带，那是整整齐齐排成一条直线的3颗星，叫做猎户三星。顺着猎户三星向东南方向看去，有一颗非常显眼儿的恒星，哎，那就是天狼星了。好了，故事讲完了，留2个问题给大家思考。第一个问题，你能背诵《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并解释它的意思吗？第二个问题， 天狼星的亮度比金星跟木星要暗。那为什么说它是除了太阳以外最亮的恒星呢？
1: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2: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一零四七阅读时光，暖心分享。暖心分享。
3: 嗨，我是小喜。今天我们继续要说到的是一些适合女生看的软科幻文。首先要说到的是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所写到的这本《索拉里斯星》。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很拗口？对，我第一次买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名它真的很拗口。我当时念这本书的时候念了半天，我说不行，我得买回去好好的看一下到底讲了什么样的拗口的故事。波兰科幻大师他对他的代表作以诗意的笔触和深邃哲思去触探人类甚至的边界。人类追寻着外地的文明蛛丝马迹，遇见了索拉里斯星的蓝色海洋，它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人类的忧伤和迷茫、恐惧与执念，而它本身是什么，人类可能永远无法知道。戴锦华评价《索拉里斯星》，他说，不仅仅是一部重要的科幻作品，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品，甚至是一部现代哲学读本。其实莱姆封神之作哲学性大于艺术性吧。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久越是惊奇与敬畏，一种是头顶的星空，一种是心中的道德律。在这本书里面，星空遇到道德，有一种双倍的震撼。索拉里斯的大海，无论是有缺陷的神也好，有好奇心的孩子也罢，都不在人类理解的范畴之内，更不接受任何的道德束缚。但是在哈利这个人物身上，有比主人公更值得思考的东西，他有索拉里斯以镜像模拟主人公意识而造出的不死之躯，可是他自主发生了自觉与情感，下决心自我毁灭。在他身上，我们重新认识出人类其实可以理解的精神元素，所以说科幻依然不能割下人文的尾巴。我们一起来阅读到这本书籍。

知道多一点。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还在用瓷作为马桶的材料？我们现在所用的马桶材料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了。当然，污水管路和过去相比几乎都被隐藏起来，而坐便器的座位也被做成各种样式，使用各种不同的材料。但是就马桶本身来说，从被发明出来到现在，材料几乎没有变过，还是瓷。那为什么我们不把它换成现代的合成材料呢？科技现在这么发达，我们肯定有比瓷更好的材料，外观看起来更好看，也不会有什么异味。但是还真没有比瓷更合适的材料。一个马桶看起来简单，其实它至少要具备以下三种工作能力。第一，它必须是一个冲水的机器。第二，它必须防水、干净、卫生。还有一条，必须坚固。因为人们是坐在马桶上的，而有些人本身体重是非常重的，而瓷已经满足了上面这三种需要。对大多数的用户来说，厕所必须要是一个很有效的废物清理器。但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那些把你的便便和其他一些物质随着水漩涡状的被冲到鬼知道是什么地方去的马桶，其实设计起来非常复杂。水缸、阀门、溢流管、排污管道，这些都很精细，里面包含了很多错综复杂的工程学应用。像玻璃一样的陶瓷马桶是由粘土和水做成的，生产马桶的工序包括胚料的制造、胚体的成型、瓷器的烧结，这些工序都是比较简单的，而且成本很低。另一方面，塑料被制造成物品的工序是挤压或者注射胶膜。对马桶这种结构复杂的东西，用塑料制造的成本就过高了。这就是为什么在马桶中一般出现塑料的地方只是座位而已，用它来做主导材料会导致成本过高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耐久性。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蹲马桶，当我们蹲马桶的时候，它最好不要漏了或者喷了什么的。具有超强耐久性的瓷非常的坚固和相应，光这一点塑料就很难做到。如果您是个瘦子，体型非常正常，可能对这一点感触不是那么深刻。不过对一个特别重的人来说，如果他每次坐在马桶上都是硬着陆，而马桶又是一种耐用品，可以想象假以时日，塑料材料肯定会在平均一天一到两次的强烈撞击下逐渐的变成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用户体验。所以说用塑料来造马桶看起来不那么现实。那不锈钢呢？不锈钢不仅坚固，而且生产工序没有那么复杂，问题是用户体验。虽然不锈钢也非常坚固，不过它对温度的变化可是非常敏感。换句话说，它可能会在冬天的时候把您的屁股冻到坐便器上，而在不锈钢的马桶上放一个塑料的或木质的座位，看起来就有些怪异了。瓷这种材料也很防水，这听起来可能简单，不过多孔渗水的材料不仅可以容纳水，还给细菌的繁殖提供条件。所以说像马桶这样的专门清理废物的物品，工作不被细菌和水所影响非常重要。那么瓷防水的秘密就是釉。正如之前咱们说到的制作工序一样，釉让细菌和水都停留在了釉的外表层，这样比较容易。

0: 容易清理。瓷在这么多年来都一直是厕所卫浴材料的首选，这确实让人印象深刻。世界上每个人使用马桶的方法也许都不一样，但一样的是它必须舒适而又干净。以上就是今天的知道多一点。知道多一点，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上了点年纪反倒喜欢老歌了？据说30多岁以后，人们在听音乐这事儿上就不喜欢追赶潮流了。欧洲的在线音乐网站 Deezer 发布了一项调查，发现1000个英国人有60%左右会反复听自己喜欢的那几首歌，基本不带换的。还有 25% 也表示不会尝试自己喜欢的音乐流派以外的风格。24岁左右是探索新歌的高峰年龄，有 75% 每周都会听10首以上的新歌，而有 64% 则表示他们每个月会关注到5个新的歌手。但是在此以后，人们追随音乐潮流的劲头就开始减弱了。这些不听新歌的英国人给出的理由是太忙了。Deezer 调查中有 19% 的人声称新歌太多了追不过来，有 16% 的人呢是因为工作太忙，也有 11% 的人说是为了照顾孩子没时间听新歌。大约有 47%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其实还是想要多听些新歌的，但前提是自己能有更多的时间来追赶潮流。而人越长大，音乐品味会变得成熟起来。青少年听歌的口味会受到流行乐的支配，他们生怕被新的潮流所抛弃，所以会尝试去听各种流派的歌，甚至明明不喜欢也假装喜欢也是可能的。而在长大以后，听歌这件事儿受流行趋势的影响在逐步的减少，直到30岁时听歌的品味开始变得稳定下来。所以说在33岁以后基本就不听新歌了。除了没有时间关注新歌，不听新歌还有个原因，就是因为怀旧。有时候一个人单曲循环了 N 年的歌，往往是因为这些歌曲能够唤起他的一部分回忆，可能是很久以前的某个时期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因为这首歌会记起某个人。而音乐跟人的记忆密切关联是早就被证实过的。有项研究告诉我们，听歌是怎么刺激我们大脑的。当你听到喜欢的歌，会让你的大脑产生愉悦的反应，释放出多巴胺、催产素和其他感到快乐的激素。而人在青春期，荷尔蒙分泌旺盛，会对这些反应变得更加敏感。再加上怀旧的影响，这就导致了十年后的你和十年前的你在听歌的喜好方面差别其实不大。经济学家就发现，如果有一首歌在最初发行的时候你刚好处在青少年时期，十年以后这首歌还会是你同龄人当中最受欢迎的一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在听歌方面就跟造型打扮一样，当你找到标志性造型的时候，基本就不愿意再折腾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知道多一点。
1: 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将年轻生命托付崇高理想。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一位年轻的英烈格外引人注目。他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5岁被捕入狱，20岁英勇就义。他人生中有1/4的时光是在监狱里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期间有2次生还的机会，却毅然放弃。他的浩然正气激荡着华夏大地，他就是革命先烈邹子侃。

0: 邹子侃1912年出生于浙江省临安县一个富裕家庭，13岁考入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校党支部书记。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学校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工作。1927年11月10日晚上，邹子侃在笕桥农民夜校讲课的时候，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关押进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那年他才15岁。1930年8月27日，父亲到杭州探望邹子侃，表示要出钱保他出来。按照国民党方面的规定，他必须写一份悔过书才能获得保释，但他不愿以悔过书换取自由，怒斥典狱长后毅然回到牢房，在牢房里给父亲写下了这封信。
1: 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昨日大人来此相探，主男在比狗官面前书立悔过书，以求释放出狱。试读情深，思之黯然。男午夜扪心自问，天良未泯，爱国无罪，今身在雷泄之中，故不知有何过之可悔。悔过也者，敌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妄想沦全国人民于奴隶之境之大骗局耳。幸误堕反动派之术为道。男在狱中虽苦，尚幸灵魂洁白无瑕，故宁死而不求虚伪、卑污、罪恶的自由。大丈夫头可断，志不可屈。男非敢故为严命，亦非不念慈母之恩与夫弟妹之亲，然为国家、为革命，也顾不得这许多了。望大人好好督促弟妹用功读书，将来长大以后一定要走上我所走过的道路。素此，敬请金安。男子侃，叩上。
0: 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很多人不知道，位于环城西路和庆春路路口，离西湖不过200米的望湖宾馆，许多年前就是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的所在地。如今这座监狱已不复存在，关于陆军监狱的历史记忆被保存在浙江省革命烈士纪念馆。
2: 从这儿进去都是牺牲的烈士了是吗？
3: 这里都是
2: 都是那个陆军监狱牺牲的、
3: 对，是
0: 浙江省革命烈士纪念馆讲解员张俊义为我们描述了当时监狱的样子。
3: 监狱的四周筑有双层的落地高墙，狱内更是有7重大铁门把守，层层把关，戒备非常的森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囚禁关押着大批的共产党人以及革命志士。
0: 1927年，国民党实施反共清党，浙江陆军监狱成了关押共产党员的模

0: 而哭。当时，整个浙江省共产党团员总数1700多人，而这所监狱前后就关押了1512名政治犯。
1: 陆军监狱的生活肯定是很艰苦的，他们吃的都是劣质的黄米饭，其中还掺杂着石子、虫子等等一些东西。菜呢是烂叶子、烂边皮，一点油性都没有的，营养更是无从谈起了。加上当时的狱卒们不断的严刑拷打，狱中同志们的身体每况愈下，

0: 同志们，我们要进行一次斗争，不能让我们的难友白白死去。
1: 对
2: 对，
1: 我们要报仇，
2: 要报仇，报仇，报仇，要反抗，反抗。
1: 对，
2: 子坎，你说我们怎么做？
1: 对，我们听你的。
0: 下周三是探监的日子，在那天全体狱友绝食，我们要把在监狱里的诉求通过家人传递出去，要让全天下都知道反动派对我们的迫害。
1: 对，我们要争取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2: 对，子涵，你的猩红热和肺结核也该到外面去治治了。
0: 我们要为自己争取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和做人的尊严。好了，同志们，赶快行动吧。
1: 好
2: 好
1: 好，赶快行动。
3: 这次绝食持续了三天，在外界得到强大的舆论支持。最后，反动派做出了让步，狱中生活条件得以改善，邹子坎等人也获准保外就医。但是不久，狱中形势又进一步恶化，政治犯随时被施行或枪杀。
4: 但是在病愈后呢，他又毅然选择重新回到监狱。当时在1930年9月的时候，他担任了中共狱中特别支部书记这样的一个职务。根据中共浙江省委的指示，他提出了自己救自己的口号，制定了越狱计划，积极执行党的破狱决定。
3: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邹子坎发动团结了370多位难友，自己亲任总指挥，每个人在左肩缠一块白布条做记号，以同源路造币厂下工的汽笛声为号，一起动手。然而计划被叛徒告密，邹子坎被传讯，遭受鞭打。他忍住疼痛，机智地高喊，典狱长说我们要越狱，这是血口喷人。狱中知委和同志们听后，立即消除了越狱痕迹，转移工具，使敌人查无证据，而他却被敌人打得奄奄一息。1932年2月2日深夜，邹子坎被秘密枪杀于狱中，时年20岁。80多年过去了，今天望湖宾馆附近的人行道边竖立着一块写有浙江陆军监狱旧址的长方形石碑，碑下有一座雕塑，断裂的锁链象征着当年革命者砸断铁锁争取自由解放的坚定信念。
0: 难在狱中虽苦，尚幸灵魂洁白无瑕，故宁死而不求虚伪，卑污罪恶的自由。大丈夫头可断，志不可屈。
3: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邹子坎用他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英雄之歌。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抗战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0: 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亿万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有一封家书，真实记录着当年全民抗战的某些片段。这封家书是一名叫王孝慈的共产党人写给自己五弟的，鼓励他投身革命，参加抗战。
1: 你是一位不满17岁的青年，正应当在人生的大道上努力前进。你现在度过着教书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不利于你的前途的。我不愿你把你教师的生活继续下去，你应立即奔上抗日的战场，在战斗的环境中创造你的人生，开辟你的前途。俊安是我的爱子，我既赞成他的行动，这绝不是无意味的称赞，你了解吗？也希你打破庸俗人的见解，勇敢地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与俊安，与阿兄，与全中国抗战的朋友们，与全世界拥护正义的人士们，手携手地向光明，向真理的大道前进。
0: 这封家书写在1938年10月25日，写信人是时任中共山西晋中特委组织部长王孝慈。他的原名叫向宗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华北从事地下工作。而王孝慈这个名字是1933年被党中央派往山西，任山西省委组织部长时才改用的。后来王孝慈的女儿向李楠将这封珍贵的抗战书信捐赠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家书背后的故事才被后人知晓。
2: 他们的青年时代呢，都是在饥寒交迫，生活特别动荡，而且是面临民族的危亡的情况下度过的。家家户户的老百姓都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自己的儿子啊，自己的兄弟送上战场。这个信呢，说的是我的父亲啊和他的儿子五弟的事儿，但是是全国的这个抗战的这个战场的一个缩影。
0: 其实早在王孝慈给弟弟写信之前，他的儿子向俊安就已受他的影响，在1937年参加了八路军。
1: 俊安说，他至死也不愿退过黄河，这句话令人听了如何兴奋，如何激动。这种意识不仅表现了他是我们的好子弟，而且表现了他是中华民族的好男儿，他是皇帝轩辕氏的好儿女。他不仅是我的儿子，同时他也成了我的战友，因此我当更对他关切，对他爱护。我托了朋友，抗战的朋友，照顾他的生活，请你们勿念。
3: 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始终坚守。诵读红色家书，传承红色基因，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
0: 王孝慈的书信是有力量的，这封信的收信人向宗盛在哥哥的感召下投笔从戎，放弃了教书的工作，在1938年底离开家乡，奔赴山西抗战前线参加革命。1942年5月23日，牺牲在山西新县兰村与日寇的激战当中。革命总会有人流血与牺牲，王孝慈本人也在革命中历经磨难和考验。从1930年起，他先后3次遭到敌人逮捕入狱和严刑拷打。1933年5月，因叛徒出卖， 国民党反动派再次将他逮捕，并关押在山西省太原第一监狱。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在中共党组织的营救下才成功出狱。在出狱后不久，王孝慈又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并写下了这封家书。
1: 抗战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她正在产生新的中国，新的民族，新的人民。我们要在战争环境中受到锻炼，我们要在敌人的炮火下壮大起来。抗战是我们的神圣职责，我们的健康、智慧及勇敢要在抗战中诞生，要在争取抗战胜利中光扬发大。我们要为驱逐日敌寇、出中国抗战到底，我们要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0: 他失去了母亲、爱人和女儿。在抗战中呢，他动员五弟出来抗战，又失去了五弟，在国民党监狱里坐了6年的监牢。但是这些都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动摇他的信仰。我觉得他恐怕还是出于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因为他坚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相信能够动员广大群众，全国人民10000000人民能起来抗击日寇的话，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的。
1: 正如王孝慈在信中所写，抗战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她在每次处于艰险困苦之时，总在日记中一遍又一遍地抄写国际歌。共产主义的理想给了她无穷的勇气和力量，共产主义精神是她终身的行动指南。如今王孝慈的这封家书依然默默地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展示柜里，家书和他背后的故事会一直流传下去，影响和感召着后人。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0: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25000里的艰难长征。然而还有一批红军留守在根据地，其中就有被毛泽东誉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的刘伯坚。
1: 他是这个在四川人呀，又在20年代初期被党派到莫斯科，属于最早一批到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苏联去留学的人，在苏联学了多年的俄语和马列的这种知识，大约在1926年前后被党当时派到这个国内来，主要是做冯玉祥西北军的工作。
0: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馆长张丁十多年来整理研究了几百封不同时期革命烈士和先进共产党人的红色家书，其中就有刘伯坚的家书。
1: 就刘伯坚当时是个核心人物啊，虽然没有把西北军完全改造成一个共产党军队，但是打了很好的基础。后来很多，你比如说这个宁都起义，包括西安事变，都跟刘伯坚的这个基础有关系啊。他的人生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就是红军长征，他和陈毅啊和瞿秋白这些都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留下来的。当时在中央苏区留下来的这些红军有个1-2万人，太艰苦了。你想想那白色恐怖简直是无处躲藏，到处整天是行军换地方，所以他就不幸被捕。
0: 被俘之后，刘伯坚就下定了一死以殉主义的决心，他给兄嫂写下了最后的家书。
2: 风声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即给虎豹熊猪幼儿的遗嘱，由大禹县邮局寄出，不知以否

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押在大禹越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

0: 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时，还成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1: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3: News，
4: 刷新资讯
3: ，News，
4: 一次性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5: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蓉儿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细雨纷飞中，我市8129名考生奔赴各个考点，全力以赴迎接人生大考。据悉，全市共设8个考区、8个考点、300个考场，各项考组工作周密周到，全力保障考试的平稳进行。再来关注到6月蝉鸣启行程，书香溢满溢亚洲城。2026年高考如期而至，全市8000余名考生奔赴考场，在青衣江畔执笔书写青春答卷，奔赴人生关键赛场。高考期间，雅安交警开启全程护考模式，提前清理考点周边违停车辆，设置静音通行区域，对重点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疏导。执勤警力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开辟考生应急绿色通道，随时应对忘带证件、紧急送考等突发情况，以细致周到的交通保障，为考生筑起安静、畅通、安全的赶考通道。6月6号，记者从雅安市残疾人联合会获悉，今年高考期间，雅安市有4名残障考生在政策的温暖护航下，获得一人一策的合理便利安排，确保他们能够公平从容地迎接人生大考。再来关注到初夏时节，禹城区避风峡镇后岩村红豆相思谷内，一株树龄近2700年的红豆古树，迎来了3年内的第二次满树繁花。这株被誉为西南地区罕见珍稀古树、禹城活化石的红豆树，不仅再现整株落叶满树开花的盛景，更吸引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前来栖息，成为当季生态保护成果的生动主角。近日，由雅安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重庆市渝中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指导，雅安市文化馆、雅安市美术协会、王琦美术博物馆、渝城区文化馆联合主办的渝才雅韵雅安市渝中区名家美术交流展在雅安市文艺阵地展厅开展，80件两地名家精品画作同步亮相，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旅注入了文艺力量，也为雅安市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文化

郑燕。近日，有市民在禹城区张家山拍摄到一种体色鲜艳、较为少见的天牛，经著名昆虫学家、成都华西昆物博物馆馆长赵丽鉴定核实，此天牛为山茶连突天牛，系四川新纪录物种。接下来关注到省内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四川省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补充录用报名于6月8号开始，报考者可于6月8号9点至10号18点期间进入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人事考试专栏，选择四川省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参照管理工作人员补充录用专题，也可直接登录补录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自即日起，报考者可以在补录专题网站查询补录的公告、补充录用职位表、报考指南等相关信息。四川新闻网消息，四川省财政厅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673.1亿元，增长3%；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524.5亿元，增长3.1%。四川新闻网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6月7号至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来关注到国内新闻。中新网消息，2026年体能公开赛南京站7号落幕，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国各地200余名参赛者同场竞技，享受体能运动带来的魅力。中新网消息，记者7号从重庆市应急管理局获悉，针对当前的雨情、水情及地质灾害发展态势，重庆统筹全市应急力量开展防汛抢险和高考保障工作。截至7号12时，全市各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值班备勤总数17982人，车辆2551辆，针对全市112个考点逐一定制方案及前置救援力量。中新网消息，记者7号从重庆市应急管理局获悉到相关信息，当前的雨情、水情整体发展态势，重庆统筹了全市应急力量开展防汛抢险和高考保障工作。再来关注到1047温馨提示，2026年的高考在6月7号至9号举行，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考试与休息环境，即日起至高考结束，特向全体广大市民作出如下提示：一、严控施工扰民，进灶期间除抢修抢险救援作业外，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从事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活动。高考期间6月7号至9号，除抢险抢修救援作业外，高考地点周边150米区域内禁止从事任何产生环境噪音污染的活动。二、坚持轻声居家，市民居家请调低电视、音响等电器音量，不在楼道、小区公共区域高声喧哗，看管好家中宠物，及时制止持续犬吠，挪动家具、室内活动要轻拿轻放，减少磕碰异响，午休及夜间休息时段自觉保持环境安静。

三、规范商铺运营，各考点、居民小区周边、沿街商铺、餐饮经营户严禁使用高音喇叭、室外音响、流动宣传车进行广告促销。KTV、棋牌室等文娱场所主动调低音量，管控客户的喧哗噪声。四、倡导文明出行，经考点居民区路段的机动车要减速慢行，严禁随意鸣笛、改装车辆炸街轰鸣，共同减少交通噪声。五、严守法规要求，各商户、各企事业单位、居民应自觉遵守雅安市各县区发布的高考、中考禁噪相关规定，违反产生噪声扰民的相关单位，将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进行处理。好的，这一时段的资讯由小喜编辑荣儿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家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0: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1: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2: 1047家在雅安，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到身边的新鲜见闻。我们都知道啊，最近这两三天呢，是我们的一个高考时间段，所以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要尽量的降低我们的噪音，给我们的高考学子们提供一个更加舒适的这个学习备考的一个环境。那说到高考，大家肯定都能够想到了，我们的假期其实也在向我们挥手了，比如说这个暑假也即将到来了。那在暑假的话，我们雅安也是有一些福利的啊，比如说六月份一直持续到8月31号，这算是3个月的时间啊，我们雅安避风峡、蒙顶山、喇叭河以及熊猫归来演绎等等15大文旅场景呢，是推出了我们学生朋友们的专属福利。全国的中小学生、大学生以及中高考考生，他都可以享免票折扣这样的一个多重的优惠。具体怎么优惠，哪些地方优惠，接下来的时间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来看避风峡景区啊，这是熊猫基地，大家都是非常感兴趣的。全国的16周岁含以下的学生动物园是免票入园的啊，但是呢我们这个猛兽区的大巴车你可能需要这个花费50块钱左右，至少呢需要一名家长去进行陪同。第二个点，16周岁及以上的中学生及大学生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的5折优惠，店大业大成人教育和研究生是除外的。当然了，沉浸式的演艺剧《熊猫归来》，大家要竖起耳朵听好了，亲子家庭买大送小，一个成人票8.5折，你带一名14周岁以下的儿童呢，它是免票的。两大一小家庭套票呢是立减50元，两大两小呢会立减80元。那学生专属啊，全国中高考生凭这个26年的准考证加你的身份证，可以享这个3折的特惠。但是呢，这个门票啊，大家得注意了，学生专属这个3折优惠呢，每日是限量200张。全国的大中小学生凭借你的有效证件的话，可以享受5折这样的一个优惠。两人同行及以上同行者呢，是打这个8.5折。大学应届毕业生凭你的有效证件呢，是买一送。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可以在这个假期约上你的朋友一起去看看我们这个沉浸式的熊猫归来的这个剧了。那当然了，小朋友最喜欢的啊，熊猫运动梦工厂有这个直播间的秒杀价，单人全天票是68元，价呢它是98，所以是有优惠的。亲子全天票98，家庭全天票168。如果说家里的小孩想要有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过程，想要去感受一下挥汗淋漓的感觉，那这个熊猫梦工厂呢，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平羌渡啊，我们夜游清江平羌渡码头，感受一下码头文化。它全国中小学生、高中生、大学生是享一个5折的优惠。当然了，蒙顶山景区，哎，它在全国16周岁含16周岁以下的学生是免票入园的。当然了，如果说哎小朋友太小不能去，要家长要陪同，陪同的家长呢是需要正常去购票的。16周岁及以上的中学生及大学生呢，享门票的5折优惠。喇叭河景区全国18周岁含以下的中小学生免票入园，18周岁以上全日制大学生享5折的一个优惠。龙门溶洞景区啊，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全国中小学生是免门票，中学生和大学生呢是享一个5折的优惠。当然了，这个时间段，哎，我们可以去一下宝兴看一看大自然的风光，不管是姚记藏寨还是神木雷，或者是达瓦更扎景区，全国16周岁含以下的这个学生呢，凭咱们的有效证件去免票入园。当然，如果说孩子太小了，他需要家长陪同的，家长呢是需要正常去购买我们入园的门票的。所以仔细看来啊，就真的是雅安在这个暑假期间，我们的6县2区各个地方的景点，包括一些文艺演出，都给大家提供了优惠啊。如果说在这个暑假的假期放了假之后呢，您有想要到雅安来游玩的这个打算，或者想带孩子出门放松一下，都可以关注到我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雅文旅的微信公众号，有更多的详情。哎，哪个地点有优惠，优惠力度有多大，大家都可以去进行到一个了解。好的，北京时间的11:21，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再一段定点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家在雅安的其他内容。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5: 呀，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
6: 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爸爸是神秘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
5: 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7: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5: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7: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5: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7: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4: 快点。
5: 好，等等我啊。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4: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5: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8: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4: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5: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 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 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2: 听历史在说话，
13: 嗨，你们好，我是雅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待久了，总是向往那么一个地方，一个与尘世的纷扰相隔甚远，一个有山有水有鸟语有花香，如世外桃源般静谧美好的地方。直到遇到了隐秘在群山环抱中的泸沽湖。初见泸沽湖，很想把它的灵秀描写下来，但发现文才匮乏，文字和语句都只是线条的一种白描。泸沽湖的神韵和气质无法轻易描之，生怕唐突怠慢，提笔很久才颤颤巍巍写下：泸沽湖的水很清很静，所有心事都能在上面留下倒影，湖畔的柳树，天上的白云，亦或是梦中的阿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摩梭人是母系社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男女成年后便可尝试走婚，晚上在姑娘的花房约会，木合陈离，男不婚女不嫁，孩子由女方家庭抚养，母系家庭中只有舅舅没有父亲，这着实让现代人感到扑朔迷离。摩梭人的走婚是世界种种婚俗中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摩梭人着重强调两情相悦四个字，而不受婚姻法制约。其实摩梭文化的核心不是婚姻，而是家庭。正是因为大家庭的观念重于一切，才有了不婚不嫁的习俗。摩梭人在13岁以前，不论男女都穿长衫，少男剃光头，少女则留小辫佩戴彩珠。13岁时，家人依俗要为之举行成年礼，以拴系灵魂为内容的男穿裤女换裙的成年仪式，从此成了氏族的正式成员，获得了人生的各种权利。摩梭人信奉藏传佛教，随处可以看到玛尼堆和经幡。

们的房屋主要是木质的二层小楼，最早时一层养牲畜，现在改成储物，二层住人。院落分东西南北四座正方，其中西房一般为祖母屋，外祖母是一家之主，家里大事由外祖母说了算。男人在家里多为负责礼仪、公关和抚育孩子。每个摩梭人都说，家里和他们最亲的是阿舅，因为把他们养大的是阿舅。在人类母系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中，摩梭这个古老神秘民族用宁静、宽容、自由、和睦、互敬的精神品格描绘了爱情生活、家庭结构的图画，更彰显了在人类生存、生命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喇嘛坐在火塘边烤着洗净的酥油盏，青烟与火光中，红色长袍格外鲜艳。我18岁在永宁出家，先去西藏，再去印度，后来回到泸沽湖。成为喇嘛会带给家人祝福，喇嘛不能走婚，除非还俗。我负责照看楼上的金堂，每天早上敬佛，念完平安经，端上净水碗，走过生死门，家人会为我们诵行，在祈福中回归祖先故地，一个叫做斯布阿拿瓦的地方。火塘和母亲才是摩梭人到哪里都想念的温暖，火塘不灭，生生不息。女孩拉姆说，母亲的形象是辛劳，摩梭人不愿意离开母系大家庭，因为妈妈就是火塘，是温暖。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想念，想念妈妈，想要回家。这就是泸沽湖，这就是摩梭人的天堂。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1: 革命者。
2: 就在四一二政变前夕，蒋介石已经和上海的黑帮势力勾结在一起，他在幕后借助青帮等帮派势力残酷地迫害共产党员。在上海的革命英雄谱中，有一位孤身赴会和青帮头子杜月笙斗智斗勇的革命者，蒋介石说抓到此人必除之，而杜月笙竟残忍地将他连夜活埋。在他牺牲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这样一位26岁的年轻共产党员，为什么如此让敌方心惊胆战而痛下杀手呢？

汪寿华是上海工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共负责人之一，在武装起义中，除了负责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挑选外，还负责外联工作，就是要同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帮会头目进行联络和协调工作。1927年3月27日，蒋介石专门会见了汪寿华，向他提出要上海总工会听从军事当局的指挥，汪寿华对此断然拒绝。蒋介石离开南京前，给黄金荣和他的帮凶们下达密令，此人必除职，而这也正中黄金荣这些帮会头目的胃口。假如工人纠察队执掌了上海滩的天下，帮会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早已想干掉汪寿华的几个帮会头目，此时一拍即合，想出一条毒计。当时的上海总工会在湖州会馆办公，帮中有人提出去砸了湖州会馆，但被杨虎、杜月笙制止。与其到湖州会馆大动干戈，不如假装请汪寿华委员长前来商量事宜，送去轻飘飘的一份帖子，让极不好对付的汪寿华自投罗网。妙妙计。在1927年4月9日下午，

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来到湖州会馆，一派真诚地给汪寿华送上一张请帖，请汪寿华去赴宴。去还是不去？当时总工会和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也有不同意见，不能去。寿华，杜月笙这人同我们一直貌合神离，此人阴险得很。比汪寿华大一岁的李振营非常不赞成赴着鸿门宴，然而负责这块工作的汪寿华深思片刻后，他却觉得，我过去常和青红帮流氓打交道，他们还算讲义气，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谈谈开，不去反叫人耻笑。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上海区委最后决定让比较有军事经验的李振营陪汪寿华一起去。可是汪寿华考虑到杜月笙是不会让李振营跟着进杜公馆的，就在临近虎穴前对李振营说，我进去后如果两个钟头还不出来，说明事情不好，你就回去报告。就这样，李振营被汪寿华挡在了阴森森的杜公馆外。晚上八点整，汪寿华昂首阔步地来到了杜月笙公馆。汪寿华穿过杜公馆宽敞的庭院，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杜月笙客气地说，汪委员长来了。但接下来他就立即换了口气，我们有个建议，请汪委员长把工人纠察队合并到我们这边来。杜月笙说的我们这边，就是他们受蒋介石的旨意新成立的中华共进会。汪寿华立即警惕道，你们中华共进会？杜月笙点点头，是。杜月笙的话和表情不再掩盖什么，汪寿华也不再客气，严正责问，想吞我们的胜利果实？哎，话别说得那么难听嘛，毕竟阿拉晓得侬汪先生并不是上海人，这上海滩的事儿还是由阿拉来管比较合适啊。杜月笙以上海话回应汪寿华的责问。汪寿华冷眼一看杜月笙，对他说，杜先生也不要忘了，我们工人纠察队也不是上海滩的哪一帮什么势力，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而就在此时，在汪寿华的身后，另一个帮主头目张啸林早已忍不住，他高喊了一声，什么共产党革命队伍，老子要铲除的就是你们共产党。然后他喊出了一声，杀了他。顿时只见早已埋伏在外的几位流氓打手朝着汪寿华是一拥而上，一顿拳打脚踢，把汪寿华打得昏死在地。随即杜月笙按照原定计划把昏死过去的汪寿华塞进了汽车，向枫林桥一带驶去。这是一个罪恶的夜晚，汽车到达预定地点后，打手们把汪寿华推下汽车，塞进麻袋，然后就动手挖坑。这个时候，麻袋里突然发出了一阵阵呻吟声，原来汪寿华苏醒了。看你还吱声！几位打手立刻抡起铁铲，又朝着麻袋狠狠砸下去，麻袋内不再有声响。随后麻袋被扔进了深深的大坑里，并被泥土填平。26岁的青年共产党员，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者汪寿华就这样壮烈牺牲了。这位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都是同学的中共早期的革命者，过早地离开了他亲爱的战友和上海工友们。生前汪寿华曾这样说过，革命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我们应尽力走我们现在应走的路，如果牺牲了，以后的路自会有人继续走下去的。果不其然，
在工友们找不到汪寿华

之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利用中华共进会的流氓分子向上海的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他们举着刀和枪突然袭击，并唆使北伐军第26军周凤岐部借口工人内讧，发动了震惊全国的412反革命政变。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公用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
2: 主罐、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
0: 井、
2: 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
0: 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3: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3: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2: 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叫做《小蝌蚪的故事》。有一群小蝌蚪摇着尾巴，无忧无虑地在河里游来游去。突然，迎面游来了一只小鹅。小鹅看见了它们，惊讶地说：
3: 天哪，你们是什么东西？蛇不像蛇，鱼不像鱼的，只长了一条尾巴，真难看。
2: 小蝌蚪争先恐后地说：
4: 我们是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的。
2: 小鹅傲慢地伸长了脖子，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话。小鹅说：
3: 啊，青蛙？我知道，那一身绿衣是庄稼的卫士，我们鹅崇拜的对象。可是你们能变成青蛙？不会是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看多了吧？哈哈哈！
2: 说完，鹅抖着翅膀，扬着头游走了。小蝌蚪听了小鹅的话，很伤心，他们再也不想露出水面。躲在荷叶下面委屈地哭了。正巧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见小蝌蚪们哭得可怜，忍耐不住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蝌蚪们哭哭啼啼地把刚才和小鹅的对话说了一遍，然后很小声地说：
4: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真的是青蛙。
2: 老乌龟听完了，哈哈大笑说：
5: 哎呀，傻孩子，有些事情啊，根本不需要解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2: 小蝌蚪们听完，激动地忘记了哭，瞪着大大的眼睛连声问：
4: 啊，乌龟爷爷，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2: 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身体说：
5: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两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了。
2: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巴。知了的鸣叫也不是靠嘴巴，而是通过振动发出来的。知了的发声器是生长在腹部第一节两侧的两片有弹性的薄膜上，叫做声骨。声骨与身体里面发达的声肌相联系，外面有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盖板。盖板与声骨之间有一个空腔，叫做共振室，能增强声音的强度。声骨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声骨往里拉，肌肉松弛，声骨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息。

0: 些，然后逐渐移进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他认为呀，知了是没有听觉的聋子。后来人们研究发现，知了呀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在知了身体发声器官的稍后一点，有一块很平滑光亮的薄膜，叫做鼓膜，这就是知了的听觉器官。不过知了所能听见的声音频率范围非常狭窄，它们仅仅能听到自己同伴发出的那种尖叫声，而听不见其他频率的各种声音。另外，知了的鸣叫声比较尖锐，可以穿越空间，使得相隔很远的雌雄知了可以互相联络。当它们被捕时，发出紧急而响亮的鸣叫，这种惊叫声能使附近的知了纷纷飞走。有时候，知了的叫声也起到了恐吓作用，使获猎者感到吃惊，造成逃脱的机会。这是它们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形成的一种习性。接下来的故事叫做《神奇的种子》。一个老妇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形状古怪的种子，她便选了三颗带回家，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每天早上起床后，他总是先要查看那三颗种子是否已经发了芽。可是，一天早晨，老妇人养的一只小鸡把其中的一颗给吃掉了。第二天，一场大雨又把其中的另一颗冲走了。现在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老妇人叹息道：“
1: 唉，现在呀。”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
0: 他便在这颗种子的周围筑起了篱笆。最后一颗种子沉睡了很长时间，阳光温暖它，细雨轻轻地落下，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有一天，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老妇人精心照料着这颗小植物，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颗神奇的植物究竟会开放出什么样的花儿。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一天早上啊，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
1: 哦，我的上帝呀，
0: 老妇人说，
1: 它是一棵礼品树啊，这真的是太棒了。
0: 老妇人摘下了一个盒子。
1: 今天虽然不是我的生日，可我还是想要一份礼物。
0: 她想着就打开了盒子，她发现盒子里面有一条暖融融的红色围巾。
1: 哎呦，这正是我想要的呀。
0: 她高兴地说。
1: 现在我要告诉每个人都来从树上摘一件礼物。
2: 哦，这毫无疑问是个神奇的东西。
0: 是啊，它太神奇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说。树上又结出了更多的花蕾，人们刚摘下一个礼物，原来的位置上似乎又长出了一个新的礼物来。孩子们都喜欢这棵植物，而且他们只摘一个，谁也不会多摘的。国王的女儿闻讯后也赶来观看，她从树上摘下了最大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匹漂亮的雌马，雌马周身金黄，尾巴雪白。
2: 不太好看，我要再摘一个。
1: 哦，公主啊，
0: 老夫人说，
1: 从来没有人摘过两件的。
2: 我是公主，我想要摘多少就摘多少。
0: 公主摘了一件又一件，她的怀里抱满了盒子，已经忙得无暇打开看了。
2: 瞧，老夫人，没事吧？礼物依旧在生长。
1: 等着瞧吧。 这么贪婪可不好。
0: 公主打开礼物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神奇的礼物全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朵干枯的花，而且这些干花也在风中消失了，只剩下了那匹漂亮的瓷马。它是公主选择的第一件礼物，她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匹瓷马，一路沉默着回到了皇宫。那棵神奇的植物依旧生长在老妇人的花园里，但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公主也休想多摘走一件礼物。她似乎在告诫着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公主，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说鲸的身上样样都是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它的一条舌头的重量就有一头小象那么重。鲸的用处可大了，它的身上啊，样样都是宝。从鲸的身体中可以提炼出很多油，这些油可以做成我们平时离不开的肥皂、蜡烛、颜料等等。鲸的外皮可以制成皮箱、皮鞋、皮包等一些皮制品，肚子上的皮还可以做成电影胶片。鲸的肝可以提炼出小朋友生长发育离不开的鱼肝油，它的骨刺可以磨成粉做肥料，它的牙齿和须还可以制成各种装饰品和日常用品。除了这些用处外，不同的鲸还有着不同的用处，如抹香鲸肠子里分泌出的液体可制成高级香料和镇静剂的原料。由于鲸是胎生动物，繁殖的较慢，它的用处又那么大，所以呀，人类要尽可能地保护鲸，使它不受侵害。

小亮姐姐讲故事。蒲公英。春天来了，太阳暖暖的，小河里的冰融化了，水孩子唱着欢乐的歌儿奔向远方。小蚂蚁们高兴极了，探头探脑地在家门口张望着，一会儿就一溜烟跑了好远。田野村庄都变得热闹起来，桃花红，杏花白，碧绿的柳枝垂成一顶华盖。蒲公英从梦中醒来，使劲伸了伸懒腰钻出来。外面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世界，他心想。两只小鸟在摇摇晃晃的柳树枝头，你一言我一语。啊，多好的春光啊，我们去桃花树上唱歌吧。好呀好呀，那里的空气香极了，小蜜蜂一定早去了。它们兴高采烈地飞走了，一会儿风里就传来清脆的歌声。蒲公英听着心里痒痒的，它也想去赏桃花一睹芳容。它使劲地要把身子拔高一些，再拔高一些，可是远远的它只望见一团粉红色，朦胧的像个梦。这时候他听见旁边有人说话，小姐别幻想了，那份美与咱们不相干。回头一看是苍耳，说老实话，对丑丑的苍耳他心里还有几分讨厌呢。夜晚一场大雨下起来，冷飕飕的，风呼啸声还有点吓人。突然蒲公英发现自己感觉不到那冷兮兮的雨落在身上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苍耳用他的小小的胳膊在为他遮雨。蒲公英惭愧地红了脸。清晨，小河里飘来朵朵桃花，它们哭丧着脸，毫无血色。苍耳撅撅嘴说：“看，现在还羡慕吗？娇弱的花朵哪能经得起风雨考验呢？”这一次，蒲公英觉得苍耳的话很有哲理的味道。夏天到了，莺歌燕舞，晴空丽日，蒲公英开花了，金黄金黄。

0: 朵看上去特别耀眼。蒲公英心里美滋滋的，开在他身边的那些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他都不屑一顾。他极力地挺直了细细的腰身，高昂着头，像个公主似的。有一天，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从身边走过，瘦弱的母亲扛着农具，快乐的女儿蹦蹦跳跳跟在后面。突然，小女孩看见了地上的花朵，她停住脚，蹲下来开始摘。很快，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都被她捧在手里，它们挤在一起，兴奋地准备离开这片荒野。蒲公英使劲地朝小女孩招手，可是这时候母亲在前面叫她了。小女孩望了望蒲公英一眼，飞快地跑远了。蒲公英沮丧极了，她觉得那些被小女孩带走的花儿多幸运多幸福啊，现在她只有苍耳这一个朋友在身边了。秋天来了，风里夹着凉意，蚂蚁们忙忙碌碌开始储存粮食。蒲公英和苍耳都做了母亲，她怀里毛茸茸的孩子们整天吵吵闹闹，计划着去旅行。苍耳的孩子们早就一个个搭上行人或者野兔的车，远走他乡了。面对蒲公英的不舍，苍耳总是那般乐观笃定。让他们去翱翔吧，世界很美丽。可是我的孩子们太小太轻了呀。正因为他们轻，才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呀。孩子们走了，或者坐在风的羽翼，或者乘着农人的粮车。蒲公英的心里涌上了一丝感伤。不久，冬天就会来临。树木卸下盛装，田野一派萧条。蒲公英叹口气说：唉，生命的尽头不远了，来年还能再见吗？苍耳沉默着。忽然，不约而同，他们看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那个在夏天里跟在妈妈身后的快乐的小女孩。这一次，小女孩愁眉苦脸地在地上寻找着什么。突然，小女孩看见了蒲公英，她笑了，笑得那么美。是她，是她！她惊喜地喊着。随后，她把蒲公英带回了家。这是一间昏暗的屋子，床上，小女孩的母亲在被子里躺着发烧了。小女孩给蒲公英洗了一个澡，她被放在一个沙罐中，在那里她见到了苍耳的孩子们，她把他们紧紧地拥进了怀中。之后，在闷热的沙罐里，他们流出很多汗，把水都染了色。第二天，蒲公英看到小女孩的母亲又扛起农具准备出门了。小女孩指着蒲公英和苍耳说：妈妈，是他们救了你。那一刻，蒲公英觉得好幸福啊。蒲公英在小女孩暖暖的小手中又回到了田野，她兴奋地向她身边的花草树木讲述着这段经历。最后，她激动地告诉大家，只有能帮助到人们的花才是最美的，最幸福的。为什么鲸在海水中会喷出水柱？鲸是海洋中的巨人，也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不少人误认为鲸是鱼，实际上它并不是鱼，而是兽，它属于哺乳纲鲸目。在几百万年以前，鲸也是生活在陆地上，那时它们有四条腿，能在陆上行走。后来由于生活条件改变，他们便迁居到水中生活。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的身体构造逐渐发生了变化，前肢变成了像鱼那样的胸鳍，尾巴变得扁平和舵一样，整个身体变为流线型，以便在水中游泳。 进到水中之后，虽然外部器官起了巨大变化，以致被误认为是鱼，但它们的内部器官仍然保持陆上生活的某些特点，如肺呼吸、胎生、哺乳等。鲸由于用肺呼吸，因而啊不能在水下停留很长的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左右就必须到水面上呼吸一次，短的十多分钟就得出来一次。当鲸浮出水面时，要先把肺中的大量废气排出，排出的气体压力很大，能把接近鼻孔的海水喷射出海面，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响声，很像小火车的汽笛。由于海面上的空气比鲸肺中的气体凉，所以呀，从鲸肺中呼出的湿气一遇到冷空气就凝结成许多小水滴，形成雾状水柱，这种现象叫做喷潮或喷水。各种鲸喷出的水柱高度、形状各有不同，蓝鲸的喷水柱高达9到10米。捕鲸者不仅可以根据海面上的水柱发现鲸的行踪，而且可以根据水柱的高低和形状来判断鲸的种类。为什么鲸类有流眼泪的习性？眼睛是动物的视觉器官，海洋动物由于受海洋环境的影响，眼睛的种类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各自有着特殊的功能。提到海洋生物的眼睛的特异之处，真是比比皆是。如人们通常说的比目鱼，为适应海底生活，把眼睛移到了身体同一侧，这样可以平卧海底，两只眼睛朝上寻觅可供捕食的鱼虾，扩大了视野范围。还有后有四只眼睛，在头胸甲前端有两只小眼睛，对紫外光最敏感，用来感知亮度。在后的头胸甲两侧有一对大复眼，每只大复眼由若干小眼睛组成，后的复眼可以加强图像的反差。这一原理被应用于电视和雷达的系统，提高了电视的成像清晰度和雷达的显示灵敏度。于是默默无闻的后突然身价百倍。虽然鱼类眼睛千差万别，但鱼类学家发现鱼类的眼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真正的眼睑，也没有泪腺，因而它们从不会流眼泪。生活在海中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像鲸类和海龟，与鱼类正好相反，它们都有流眼泪的习惯。在鲸眼中有一种腺体能分泌出一种脂油眼泪，这些泪水把含盐的海水隔离开，使它们不像其他哺乳动物的眼睛长期浸在海水中会有疼痛感，这是鲸类长期生活在海洋中的一种适应。海龟流眼泪也是它的一种保护现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要被宰杀时的悲伤。海龟在海里吃海藻、喝海水，体内的液体和血液中的盐分积累很多，它就是靠流泪把盐分排出体外，以保持体内外盐分平衡。为什么鲸不是鱼？一天，爷爷问冰冰：“
1: 冰冰啊，你说海洋里最大的鱼是什么？”
0: 冰冰不加思索地回答：“是鲸鱼。”爷爷拍了拍冰冰的头说：“
1: 鲸鱼啊，虽然生活在海里，但它不是鱼，它和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一样，是胎生的。”小鲸啊，是直接从母鲸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小鲸是吃鲸妈妈的奶长大的。海里的许多鱼都是用鳃呼吸的，而鲸啊，则是用肺呼吸的。每隔一段时间，鲸都要到水面上来换一次气。因为鲸的肺可大了，它吸进一次空气就可以在水下待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啊， 它就游到水面上，把肺里的废气排掉，吸进新的空气，重新回到海洋里。以后你从影视

小亮姐姐讲故事。聪明猴哥的烦恼。小猴哥哥是森林里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有一位小猴弟弟，要多笨有多笨。小猴哥哥呀，常为笨头笨脑的弟弟叹气。弟弟弟弟，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聪明点呢？森林中的小动物遇到什么难题都来找小猴哥哥解决，比如小猪要盖房子了，黄鹂要学五线谱了，熊猫想学画画了，小猴哥哥总是一笑说，啊，这个简单嘞，就把房子怎么盖，五线谱怎么识，画上怎样的颜色都告诉了小动物们。小猪便专心学起盖房子来，黄鹂也每天起得早早的练歌喉，熊猫啊也每天都到野外去画画。有一天，小猴弟弟也出了门，不知干什么去了，只有小猴哥哥仍在家里喝茶听音乐，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许多日子过去了，小猴哥哥觉得小动物们好久没来他家了，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呢？后来小猴哥哥拿起新出的晚报，才发现原来小猪已经成了建筑师，黄鹂成了红歌星，熊猫也成了画家，就连他的笨头呆脑的小猴弟弟也开启诊所当起了医生了。原来他们有多笨呐，可现在都成了名人。我呢，我这么聪明却什么也没干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聪明的小猴哥哥怎么也想不明白。小朋友，你说聪明的小猴哥哥为什么最后什么都干不成呢？咪咪的玩具。小花狗生病了，大伙带来了最好的玩具给小花狗解闷儿。小猫咪咪也来了，小黑猪偷眼看咪咪，咪咪的手里什么也没有。大伙开始送玩具了，哇，有遥控飞碟，有声控老鼠，还有精致华贵的让人不敢碰的小轿车。轮到咪咪了，大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咪咪空空的两手，小黑猪更是眼睛一眨也不眨。没想咪咪却说，大伙都把眼睛闭上，我才好把玩具拿出来。大伙互相看看，只好把睁大的眼睛闭上。一会儿啊，咪咪说，睁开吧。小黑猪睁眼一瞧，咪咪手里捧着花花绿绿的小东西，毛茸茸的，又有趣又可爱。大伙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想看个清楚。咪咪手里的小东西十分灵活，东一蹦西一跳，总往咪咪身后跑。咪咪想抓住它，可转了一百圈还是没抓住，急得咪咪直朝大家吐舌头。那副滑稽相都

逗的小花狗他们哈哈大笑。表演结束了，大伙争着问咪咪玩具是从哪里买来的。这时候咪咪从地上站起来，拍拍裙子说，这个玩具一分钱也没有花，它就是我自己的尾巴呀。啊，大伙谁也没想到。咪咪说，这个玩具是我为小花狗精心设计的，我在尾巴上涂了颜色，卷成了彩球的样子，看见小花狗那么开心的笑，我真高兴。躺在床上的小花狗感激地说，谢谢你咪咪，你真好。小黑猪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嘿嘿地笑着说，嘿嘿，咪咪可真有你的呀。

小亮姐姐讲故事。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子。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子，皮夹子里啊有好多钱呢。有了钱，小狐狸就变得神气起来了。小狐狸叫大狗熊做他的保镖，大狗熊不肯。小狐狸给了大狗熊10元钱，大狗熊就肯了。于是啊，小狐狸挺着胸在大

0: 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大狗熊呢，则耷拉着脑袋跟在小狐狸的屁股后面。过桥时啊，小狐狸要大灰狼给他让路，大灰狼不肯。大狗熊上前朝着大灰狼扬了扬巴掌，大灰狼只得乖乖地给小狐狸让路了。小狐狸呀，好高兴，他要大狗熊趴下给他当马骑，大狗熊不肯，小狐狸给了大狗熊100元钱，大狗熊就趴下给小狐狸当马骑了。驾驾，小狐狸呀得意洋洋地吆喝着，大狗熊呢则气喘吁吁地跑着。他们跑进了一个拳击场，那里呀，袋鼠正在跟企鹅比拳击呢。小狐狸要跟大狗熊比，大狗熊啊摇着头说小狐狸打不过他的。小狐狸呢给了大狗熊1000元钱，轻声地说，等下你得输给我。大狗熊收了钱，点点头。小狐狸跟大狗熊登上了拳击台，比赛的锣声一响，小狐狸连出3拳，大狗熊连连后退，不敢还击。大狗熊臭拳，大狗熊垃圾，大狗熊滚下去！观众们吆喝起来，场子里一片嘘声。小狐狸又朝着大狗熊的肚皮连击3拳。大狗熊满脸通红，突然他一把拽住小狐狸的脖子，轻声地说，等一会儿我会把1110元钱都还给你，但是现在现在你怎么了？小狐狸的声音开始发抖了。现在，大狗熊把小狐狸轻轻放下，然后他砰的一拳把小狐狸打到了台下。卖铁锅。熊先生背着大铁锅，远远看去就像背着龟壳。熊先生走到村前叫卖，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河马奶奶看到了很高兴，
2: 哎呦，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口大铁锅呢。
0: 熊先生放下背后的大铁锅，卖给了河马奶奶，又叫起来，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原来熊先生的背后还有一口中等大的铁锅。灰兔姑娘跑来开心地叫道，
3: 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一口这样的铁锅呢。
0: 灰兔太太买走了中等大的铁锅，熊先生又叫起来，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原来熊先生背后还有一口很小很小的铁锅，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呢。甲壳虫姐姐看见了，高兴地叫起来，
3: 啊，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一口这样小的铁锅呢。
0: 熊先生将最后一口小铁锅卖掉了，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村子里呀，河马奶奶、灰兔太太和甲壳虫姐姐都用新买的铁锅炒菜。河马奶奶大房子的烟囱里冒出了粗粗的烟，灰兔太太的中等房子的烟囱里呀，冒出了中等粗细的烟，甲壳虫小小的房子的烟囱里呀，冒出了细细的烟。远处一片红霞，映照着这平静的动物村落，看上去真美呀。

0: 小亮姐姐讲故事。小矮人的大布袋。街上走来一个小矮人，小矮人背着一个大布袋。可别小瞧这个小矮人背着的大布袋，这个布袋呀，可是个神奇的布袋。我们继续往下听。这时候啊，有两个巨人在打架。小矮人叫：
1: 别打架，别打架。
2: 小孩子别管闲事。
0: 两个巨人一起对着小矮人扬了扬拳头。小矮人张开了大布袋，叫：
1: 进来，进来。
0: 两个巨人糊里糊涂地缩小了，惊叫着被吸进了大布袋。这时候啊，街上有人在喊抓小偷，一个小偷慌慌张张地在逃。小矮人啊，张开口袋说：
1: 进来，进来。
0: 小偷又缩小了，钻进了大布袋。忽然一辆卡车闯过了红灯，小矮人张开了口袋又叫：
1: 进来，进来。
0: 卡车呼呼地缩小，稀里糊涂地钻进了大布袋。小矮人将大布袋背进了警察局，说：
1: 你们要处理的人我都带来了。
0: 警察问：
2: 嗯，人呢？
0: 小矮人打开了大口袋：
1: 出去，出去。
0: 卡车开了出来，渐渐地变大了。小矮人说：
1: 这辆车闯红灯。
0: 两个小人走了出来，渐渐变成了巨人。小矮人说：
1: 他们在街上打架，劝也劝不住。
0: 两个巨人叫道：
2: 哎呀，太闷了，里面太闷了。
0: 警察惊奇地说：
1: 啊，真是怪事了。
0: 小矮人将布袋一抖，小偷被抖出来了。小矮人指着他说：
1: 他是小偷。
0: 小偷惊异地叫道：
1: 哦，我的骨头都要散了，这是哪里呀？
2: 这是警察局。
1: 对，这是警察局。
2: 再见。
0: 小矮人将大布袋往肩上一放，走了。
1: 再见。
0: 巨人啊，小偷啊，都被警察带走了。小朋友，你说小矮人的大布袋神奇不神奇呀？夜晚在森林里，啄木鸟先生是最循规蹈矩的，他白天干活，晚上睡觉，日子过得太太平平的。一天傍晚，啄木鸟干完活回家，他吃了一肚子害虫，心里挺痛快。他飞过猫头鹰大叔的家，猫头鹰刚睡醒，准备上夜班。猫头鹰大叔请啄木鸟进去坐坐，啄木鸟累了，他很高兴在猫头鹰家小坐片刻。猫头鹰大叔的儿子送来两杯饮料，一杯给爸爸，一杯给啄木鸟先生。啄木鸟啊，接过茶杯，打开盖子喝了一口，有点苦味儿，但是很香很甜。它正口渴呢，一仰脖子就咕噜咕噜喝下去了。猫头鹰大叔接过茶杯，打开盖子刚想喝，突然皱了一个眉头说：
2: 嗯，怎么是橘子汁？
0: 小猫头鹰这才知道搞错了，啄木鸟喝下的是一杯浓咖啡。这是猫头鹰大叔上班前的提神饮料，而送给啄木鸟先生喝的橘子汁却到了猫头鹰大叔的手中。这一晚上啊，啄木鸟先生再也睡不着觉了。他数了近旁的树叶，再数天上的星星，眼睛依然

0: 合不拢。
1: 夜晚茂密的树林是很美丽的，在月光下，一棵棵大树变成了一团团黝黑的影子。啄木鸟先生第一次欣赏到这大森林里的夜景。远处，在一片簌簌作响的树丛里亮着两团光，好像是两盏灯一样。还没等啄木鸟看出名堂来，这两盏灯猛地朝树下栽去。吱，一只偷了附近田野里的玉米，正准备往家搬的田鼠，被一双铁爪擒获了。原来呀，这是一只猫头鹰，两团亮光是它的一对锐利的大眼睛。啄木鸟屏息静气地看着。不一会儿，猫头鹰已经抓了三只田鼠了，三个隐藏在森林里的小偷被消灭了。天快亮了，月亮已经西沉了，啄木鸟再也忍不住了，它来到猫头鹰的跟前。
0: 猫头鹰大叔，真对不起，打扰你一下。
2: 哦，你好，啄木鸟先生，这么早就起来了？
0: 哦不，我一晚上没睡，第一次看到森林的夜晚，也看到了您的辛勤劳动，我真高兴。有件事我得请您原谅。
2: 哦，什么事？
1: 猫头鹰感到很奇怪。
0: 我曾经对别人说，猫头鹰一家真懒惰，大白天在树上打瞌睡。现在看来我错了，我不了解您。
2: 哦，没关系，你了解了森林的夜晚，也就了解了我。几时白天我也要来看你捉虫，我们需要彼此了解。
1: 啄木鸟若有所思地说。
0: 是的，我们需要了解，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森林里。
1: 小朋友们，我们也要保护大自然里这些勤劳的啄木鸟和猫头鹰。

0: 听到这样温暖的旋律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声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此刻继续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会带领你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继续会在老歌当中来品味那些经典的爱情，老情歌的环节会继续为您进行。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经典的老歌。那么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老情歌，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老情歌是否能够让你想起当年的他，或者当年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音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做菜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一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在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5: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4: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3: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4: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短信。
3: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5: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

0: 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2: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

0: 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1: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0: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

0: 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高层，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2: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0: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的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0: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国敌家仇铸在心，
1: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2: 这首《松花江上》是1935年张寒辉在西安目睹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亡惨状而创作的一首抗日歌曲。1938年夏，为纪念抗战爆发1周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出了新编京剧《松花江上》，同样受到关注。在这出戏中，鲁艺戏剧系教授钟敬之尝试将现代舞台美术的观念应用于传统戏曲舞台，有效地烘托了舞台的戏剧性效果，受到了人们的赞扬。

0: 静之是我国高等电影教育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电影教育家、电影事业家、舞台美术家。1910年出生于浙江嵊县，1934年参加左联，后转左翼剧联，投身戏剧和舞台美术工作。1938年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鲁艺的七年里，钟静之在戏剧系和美术系授课的同时，还先后担任了鲁艺实验剧团和美术工厂主任等职，一边教学，一边从事了大量的艺术创作活动，如1940年为曹禺的话剧《日出》和俄罗斯经典话剧《钦差大臣》，以及为延安女大演出的话剧《秋瑾》所做的舞台装置创作等，都表现出了他的艺术才华和创新能力。1940年，钟静之参与延安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工作。1941年九月，他从延安给远在湖南祁阳的弟弟写下一封家书：“
1: 吾弟如见，将此信试探高伦先生转你，不知能收到否？传闻家庭巨变，房屋遭敌口烧尽。”人虽幸免于难，但衣物器具悉付火中，思念极之，不禁泪下。我家何此不幸，本来生活艰难已不堪其苦，经历此种灾祸，日后怎能设想。况母亲已经花甲之年，年来又不断遭劫，其中痛苦自可想见。余兄身虽在数千里之外，心则无日不为辞亲而不安，而难过而歉疚。徒以景况不济，始难救助，未知奈何。所幸武帝现已安然逃出，希望即能就业，埋头技术学习，好好锻炼数年，将来总能为社会家庭出些力量。况你曾亲身经历此次浩劫，苦难算已受够，国敌家仇铭铸在心，他日当不至有负慈母及愚兄之厚望也。你近来身临新地，多承小弟阿诺二兄帮忙，待生活安定之后，当自努力学习，切勿有负二兄帮助之盛意为要。我已多日未与弟诺二兄通讯，实因不知彼等驻地之故，如能见到，其代为致意是何。家中久无音信，母亲盼我回家之心定甚交切，此事须请武帝擅自设法解析之。应自战乱以来，阖家分散，一时期望团圆实无可能。母亲虽终日望我回家，事实怎能办到？不如设法劝母亲不必想我，倒还能安心度日。况今已家事全毁，所得幸免者为你我数人耳，如能各自立业，他日再图团聚，未无望也。目前母亲生活却已十分困难，但事已如此，即为人洗衣缝服，亦需勉力度过难关。千万劝其不必专心盼我，以免增加其失望之心，更为难过。不如死心，自己设法为家。此中苦衷，愚兄实难言答，望武帝能深深谅我，则感甚矣。母亲及嫂嫂面前，望您转告我不拟直接去信，因地区通邮诸多不便，且你写信亦需慎言为要。以后希武帝能多多设法来信， 阿诺兄住址如有更变，亦望实时见告。但我因忙懒成习，恐不能经常写信，还起不必见怪。吾弟日前来信，复星儿照片一针，看了甚为欣喜。战乱虽使骨肉离散，家业回荡，但亦有新的东西在生长，足为我等希望之寄托也。遥想诺兄诸侄儿女，当一个个长大成人，发尽不息，特注下愚兄关心之意，岂为转达是何？家中连荷华诸妹近况以及乡间情形，有便亦望告知一二。兄之状况如故，可称安适，请勿纪念为祷，专此即送，静好。诸亲友人均问好。余兄春手上，9月7日。
0: 这封家书字里行间饱含了钟敬之对家园遭受日寇焚毁的愤怒，和对远方家人绵长醇厚的思念。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钟敬之始终没有停下自己前进的脚步。
2: 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始终坚守。诵读红色家书，传承红色基因，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
0: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钟敬之随华北文工团奔赴新解放区，在张家口为第一次在城市现代化大舞台上演出的歌剧《白毛女》进行了舞台设计，其中许多艺术处理成为这一红色经典剧目舞台设计的基础。

1946年，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钟敬之任筹建小组成员。1949年4月，作为军代表，钟敬之接管上海、南京等地原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电影企业，后出任上海电影制片厂首任副厂长。1955年，钟敬之筹建北京电影学院，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为北京电影学院的建立和发展，为新中国高等电影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钟敬之一生中始终秉持着幕后艺术家的静水深流，却又与汹涌的革命大潮水乳交融。他虽不为大众所熟知，却与那些同时代的电影戏剧名家协作，成就了艺术事业的辉煌。

二十四史故事，萧何月下追韩信。项梁率领大军渡过了淮河后，韩信前去投奔，成为项梁的部下后，却始终默默无名。项梁战败被杀后，韩信又追随项羽，项羽命他做了郎中，他屡次向项羽献策以求重用，但项羽没有采纳他的计策。汉王刘邦入蜀后，韩信便从楚军阵营跑了出来，前去投靠汉王。当时韩信并没有什么名声，刘邦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后来韩信因为触犯了军规，被判处斩刑，13个同犯都被杀了。轮到韩信时，他抬头仰视，正好见滕公夏侯婴路过，便大声喊道：汉王不想成就统一天下的功业了吗？为什么要斩壮士？滕公听他说的话不同凡响，又见他相貌堂堂，就放了他。夏侯婴请韩信到帐中交谈，发现韩信果然是个人才，便把韩信推荐给汉王。汉王便任命韩信为治粟都尉，也就是管粮食的小官。此时汉王并没有察觉到韩信有什么出奇的才能。韩信多次和萧何交谈，得到萧何的赏识。萧何认为韩信是位奇才。汉军到达南郑后，军中许多将领都在半路逃跑了。韩信见萧何等人已多次向汉王推荐自己，自己却始终没有得到重用，也逃走了。萧何听说韩信逃跑了，来不及去报告汉王，便亲自骑马去追赶韩信，将韩信追了回来。有人向汉王报告说，丞相萧何逃跑了。汉王大怒，如同失去了左右手。过了两天，萧何来拜见汉王，汉王又是恼怒又是高兴，问萧何：你为什么逃跑？萧何说：我没有逃跑，而是去追赶逃跑的人。汉王说：你追赶的人是谁呢？萧何回答说：韩信。汉王又问道：各路将领逃跑了几十人，你都没去追，为何偏偏要去追这个韩信？萧何说：那些将领容易得到，而像韩信这样的杰出人物，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大王要想长期在汉中称王，

自然用不着韩信。如果大王想要争夺天下，就一定要重用韩信这个人，就看大王怎么决策了。汉王说，我是要向东发展啊，怎么能够长期在这里呢？萧何说，大王决意向东发展，就得重用韩信，能够受到重用，韩信自然会留下来，如果不能被重用，他终究还是要逃跑的。汉王说，我因为你的推荐让他做个将军吧。萧何说，即便是做将军，韩信也还是不肯留下的。汉王说，任命他做大将军吧。萧何说，太好了。于是汉王让萧何把韩信叫来，任命他为大将军。萧何说，大王向来对手下十分傲慢，不讲礼节，如今任命大将军就像呼喊小孩一样，这就是韩信要离去的原因啊。大王如果决心任命他，就要选一个良辰吉日，亲自斋戒，建造高坛和广场，拜他为大将军才可以。汉王顺从了萧何的要求，便命人开始准备拜将仪式。众将听说要拜大将军都很高兴，众人都以为自己要做大将军了。等到拜将仪式开始后，发现被任命的竟然是韩信，全军都感到非常惊讶。任命仪式结束后，汉王就座对韩信说，丞相多次称赞将军，不知将军有什么计策指教我呢？韩信谦让了一番，问汉王说，如今向东争夺天下，敌人难道不是项王吗？汉王说，是。韩信说，大王估计自己在勇敢强悍仁厚兵力方面与项王相比谁强？汉王沉默了好久说，我都不如项王。韩信拜了两拜，赞成地说，我也认为您比不过项王啊，然而我曾经侍奉过他，请让我说说项王的为人吧。项王震怒咆哮时，吓得千百人不敢动，但他却不能放手任用有才能的将领，这只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言语温和，有生病的人心疼得流泪，将自己的饮食分给他，等到有的人立下战功，该加官进爵时，把刻好的大印放在手里玩，磨到失去了棱角，却还是舍不得给人，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妇人之仁。项王已经称霸天下，使诸侯臣服，但他建都彭城，放弃了关中的有利地形，他还违背了和义帝的约定，将自己的亲信分封为王，使得诸侯们都愤愤不平。诸侯们看到项王把义帝迁移到江南僻远的地方，也都回去驱逐自己的国君，占据了好的地方自立为王。项王军队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不横遭摧残毁灭的，天下的人满怀怨恨，百姓不愿归附，只不过迫于威势勉强服从罢了。项王虽然名义上是霸主，实际上却失去了天下的民心，他的优势很容易转化为劣势，如今大王真能够与他反其道而行，任用天下英勇善战的人才，有什么不可以征服的呢？用天下的诚意分封给有功之臣，有什么人不心服口服呢？以正义之师顺从将士东归的心愿，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被击溃呢？况且项羽分封的三个王，原来都是秦朝的将领，率领秦帝的子弟打了好几年仗，被杀死和逃跑的多到没法计算，又欺骗他们的部下向诸侯投降，到达新安，项王狡诈地活埋了已投降的20多万秦军，唯独章邯、司马欣和董翳得以留存。秦帝的父老兄弟对这三个人恨入骨髓，而今项羽凭恃着威势
强行封立这三人为王，秦地的百姓

0: 谁会爱戴他们。而大王进入武关，秋毫无犯，废除了秦朝的苛酷法令，与秦地百姓约法三章。秦地百姓没有不想要大王在秦地做王的，根据诸侯的成约，大王理当在关中做王，关中的百姓都知道这件事。大王失掉了应得的爵位，进入汉中，秦地百姓哪个不怨恨啊？如今大王发动军队向东挺进，只要一道文书，三秦属地就可以平定了。汉王听后非常高兴，认为得到韩信实在是太晚了。汉王就按照韩信的谋划开始部署军队。到了八月，汉王出兵渡过陈仓，向东挺进，平定了三秦。汉二年，出函谷关，收服了魏王。河南王、韩王、殷王也相继投降。汉王又联合齐王、赵王共同攻击楚军。四月，攻到彭城，汉军兵败，溃散而归。韩信又收集溃散的人马与汉王会合，在泾县、索亭之间击垮了楚军。从此，楚军始终不能西进。
1: 汉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2: 哎，什么味儿啊？哎，嗨，大琳琳，我说了多少次了，不许在办公室吃螺蛳粉。
3: 哎，多香啊！哎，宋哥你也来一口呗。
2: 你这香了自己，臭了别人。哎，这个东西吃一口，我得刷十面牙。对于我这种有洁癖的人来说，不可能。
3: 哎，哥，你好好说话，你别老捏着那鼻子，听你说话那么别扭吗？
2: 哎呀，别说我捏鼻子了，我不捏鼻子，你得活活把我给熏死。你知不知道啊？古时候都没有鼻子。
3: 嗯啊，这也太恐怖了吧？那古时候的人靠什么呼吸啊？靠鳃吗？像鱼一样吗？
2: 不是，大琳琳，有的时候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上天派来折磨我的。
3: 怎么了？请来的救兵吗？
2: 我说的是古时候是没有鼻这个字的啊，怎么可能没有鼻子呢？是吧？你是用脚在思考吗？啊，听好了啊。古人没有鼻这个字，他们用来表示鼻子的字是自己的字这个字儿。在甲骨文、金文的考证当中，字这个字就像是一个大鼻子的形状啊，上面是鼻梁，下边是鼻孔。到了小篆中，鼻子的大致形状还保留着，但是鼻孔已经不见了。你看，直到现在啊，我们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但凡提到我怎么怎么样，常会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时间一长呢，原本作为鼻子的字就代表自己了。后来呢，古人在字这个字的下面呢加了一个壁，也就是上面一个田，下面一横一撇一竖。这个壁字啊是一个象形字，像一束纺织物放在一个托盘上面，是古时候君主赐予臣仆物品采取的方式，又有给予的意思，合起来呢就是自相给予。作为咱们人体最重要的嗅觉器官，在一呼一吸当中互相给予，所以才有了鼻这个字。
3: 嗯，你这么一说我不就懂了吗？哎，那第一个发明这个鼻这个字儿的人就叫做鼻祖，因为他是鼻子的祖先。
2: 大玲玲，我不得不佩服你的想象力啊，你是真敢想啊。自己的字这个字呢，在自始至终这些词语当中有开始的意思，那么鼻这个字也继承了第一创始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会将第一个创作发明的人称为鼻祖。还有一个有趣的冷知识你一定不知道啊。
3: 什么呀？
2: 在汉朝的时候，人们管自己的长子啊，就是大儿子，就叫鼻子，因为是第一个嘛。
3: 哦，简简单单一个字儿还能有这么多故事呢。
4: Amazing
3: 啊。行吧，你刚好说完我也吃完了。哎，宋哥，你看那是谁？那不是你们家那二鼻子吗？你看看他手里拿了什么呀。
2: 什么？我们家二鼻子？
4: 打鼻。
2: 哎哎哎，儿子啊，哎，不许在爸爸办公室吃螺蛳粉啊，臭死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文爷爷赵之恒，最爱给小朋友们讲天文故事。让我们通过有趣的故事，认识浩瀚的宇宙。
1: 赵爷爷，今天咱们讲什么故事呀？
0: 今天，咱们来讲嫦娥奔月的故事。
1: 我知道，我国的探月工程就被命名为嫦娥。不过，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在中国古代探索月球的故事中，最著名的就是嫦娥奔月。这个故事的文字记载呢，最早出现在西汉的古书《淮南子》。可以说，探索月球是我们中华民族持续了几千年的梦想。下面我就来讲讲这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人们清早起床，走出家门，突然看到东方升起了10个太阳。强烈的阳光照得人们睁不开眼呐，气温越来越高，要把人们烤死了。正在这时，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带着弓箭上了高山。只见他呀，搭弓射箭，嗖的一声，就把一个太阳射到了大海里去了。就这样，他一连射掉了9个太阳。人们高喊，留下这个太阳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太阳。后羿立下了大功劳啊，人们把最美丽的姑娘嫦娥嫁给了他。从此以后，后羿打猎，嫦娥照顾家里，他们过着无比欢乐的生活。有一天，

0: 后羿在山上遇到一位慈祥的老奶奶。老奶奶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交给后羿，对他说：“后羿啊，你一连射掉了9个太阳，拯救了人类，立下了大功。现在奖励给你一粒仙药，把它吃到肚子里，就会升到天上去，住在天宫里，成为长生不老的神仙。”说完了，架起祥云，飞到天上去了。原来这位老奶奶就是天上的王母娘娘变的。后羿回到家里，把仙药放到枕头底下，就返回山里继续打猎去了。嫦娥回到家里，忽然闻到屋子里充满了一股奇异的香味儿。顺着香味的来源，他就找到了枕头底下的仙药，不由得拿起来放到鼻子底下陶醉地闻着。仙药太好闻了，鬼使神差的，哎，他把仙药放到了嘴里，咕噜一声咽到肚子里去了。奇迹出现了，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后来竟然飘到了空中。这时后羿赶来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嫦娥飘呀飘呀，一直飘了9天9夜，飘到了月亮上。从此嫦娥住在了月亮上的广寒宫里。飞到月亮上的嫦娥刚开始对一切感到很新奇，可是过了不久她就感到寂寞了，总是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宫殿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她后悔极了，后悔真不该吃下那颗仙药。唐代有一位大诗人叫李商隐，就此写了一首诗叫《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意思是嫦娥一夜未眠，只能呆呆地看着蜡烛的灯光在闪动，一直看到银河的下落和启明星的上升，直到天明。而留在地面上的后羿也因为太思念妻子，就变成了一只小白兔，飞到了月宫，跟嫦娥作伴儿去了。这就是玉兔捣药故事的来源。许多年过去了，月亮上又来了一位神仙，这就是吴刚。他因为犯了错误，被发配到了月亮上，并且被命令砍一棵桂花树，酿造桂花酒。他每砍下一斧子，在裂纹的地方就流出一滴桂花酒，这样攒多了就被送到天上供给神仙们宴会时喝。而当他再抬起斧子的时候，裂纹就合上了，一点痕迹也没有，这是一种永无休止的劳动惩罚。古人创造这些故事，绝不是瞎编的， 这是不断地观察月亮幻想出来的一个个神话。请你啊，选择一个晴朗的夜晚，仔仔细细地看一看月亮吧。你会在月亮上面看到一片片比较暗的斑痕，这些暗的斑痕就是一片片月海。月海里呢没有水，只是铺着一片片火山灰的大平原啊，因为火山灰是灰色的，所以就形成了一些比较暗的图案画。在这些图案画里，你就会看到一位美丽的姑娘，她正在捧着一本书认真地阅读着，这就是飞到月亮上的嫦娥。随着月面的转动，你就会看到一只小白兔，有时还会看到正在举起一只大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的吴刚啊，希望你试一试。
1: 好，我今晚就试试。还有呀，我发现古人丰富的想象力来自他们细致的观察，懂得观察的人才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没错，故事讲完了，赵爷有两个问题留给你跟听众们思考。第一个问题，我国有一个探月工程，就叫嫦娥工程，这是为什么？第二个问题，天上同时出现十个太阳的故事情节，是瞎编的，还是有科学根据的？如果有，是根据什么现象编出来的呢？
1: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2: 正确的逃生知识：一、判断火势。如果是屋内起火，但火没有挡住你逃生的路，应尽快逃离房屋。如果是屋外起火，开房间门时，先用手背接触房门，看是否发热。如果门已经热了，则不能打开，否则烟和火会冲进房间。如果门不热，火势可能不大。离开房间以后，根据现场浓烟情况选择逃生路线。穿过楼梯间的长壁式防火门后，一定要随手关门。二、走下楼梯。一般建筑物都会有两条以上的逃生楼梯，如果楼梯被大量火焰封住，这时候跑出去是极其危险的，应退回房中，用床单、被罩等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寻求救援。三、不乘电梯。千万不要乘普通的电梯逃生，高层建筑的供电系统在火灾时随时会断电，乘普通的电梯就会被关在里面，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命。四、扑灭火苗。身上一旦着火，千万不要跑或用手拍打，必须立即设法脱掉衣服或者就地打滚压灭火苗。五、靠墙躲避。消防人员进入室内时都是沿墙壁摸索进行的，所以当被烟气窒息失去自救能力时，应努力向墙边或者门口靠近。
3: 探索，
4: 分享，
3: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4: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5: 104.7快乐生活家。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继续的来跟各位说一说，你以为的那些养生其实都是在养病。那有听众朋友就会说了，既然这些都不能做，那什么样的养生才是好的呢？我要给大家说到的是，这样的养生不花一分钱，而且效果非常好。第一个就是大笑，长寿的秘诀。据统计，每笑一声，从脸部到

腹部约有80块肌肉参加体育运动，大笑100次相当于骑15分钟的自行车，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不过高血压患者、处于疾病恢复期的患者不宜大笑。晒太阳不干。

0: 是谁呀、啊？哎，是不是那小鲜肉，帅不帅？哎呦，你看我今天这个妆容怎么样？不行，我得赶点去擦点那口红去。
1: 等，别激动
0: 啊！
1: 我也没说要带你去啊，你这瞎激动什么呢？另外，不是什么小鲜肉，是一位高人。
2: 贫僧今天就让尔等见识一下真正的少林功夫。
1: 掌勺的，
0: 掌勺的，那不就是大厨吗？哎，那也行，今儿有口福了呀！那中午我就不订餐了，赶紧吃饭，曾哥，快，走！
1: 哎，怎么什么事儿你都得掺和一下啊？哎，带你去也行啊，但是今天咱们去采的可是位老师傅啊，我先得考考你，免得你出去闹笑话
0: 啊！行，
1: 就这个掌勺的勺这个字，你给我解释解释吧。
0: 是勺？那勺不就是吃饭的勺子吗？就吃饭用的工具，这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1: 林林
0: 啊，
1: 就你这点知识储备啊，你呀、啊、还是待在这儿吧，别出去被人家老师傅给笑话啊。
0: 那我这解释还算说不通，那你给我说说，我看看你是不是还能把这个勺这字儿给说开花了。
1: 哎、你看你说你还不服气，得今儿啊我就好好的给你说说勺这个字。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确实像你所说的是一种常见的餐具啊。从汉字来看呢，是一个象形字，在甲骨文当中像一个竖着勺子，在长柄器具的凹口上有一个小圆圈。这个字的本意啊，是从锅格等较大的盛器当中盛舀食物的长柄巨石。这个字的演变过程当中呢，字形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咱们始终可以看出来，勺啊，也就是勺，是一种有柄的可以舀取东西的器具。但是呢，在《说文》当中曾经写道：“勺一取也。”这个呀，指的就不是勺子了，而是舀取东西的动作。后来呢，动作还有一个专门的词，写作“酌”，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斟酌”一词。“斟”这个字呢，也指舀取，和“酌”的意思相近。而“斟酌”二字的意思啊，就是指往杯盏里倒酒供饮用啊。这么一说的话，“勺”这个字啊，其实是古代中国人发明的，从盛酒器当中舀酒。有的器具，后来呢，经过长期发展演化，才成为我们广泛使用的各类勺子，用途主要是用来盛舀汤饭等液体类的食物，像盛饭的饭勺啊，吃火锅用的漏勺啊等等啊。
0: 哎呦，桑哥呀、啊，这个勺还真的被你说开花了。原来最早的勺子和吃饭它没有一丁点关系。刚听你说字形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猜的没错呢。
1: 哎，所以说大琳琳啊，你呀、啊、平时得谦虚啊，就你这点知识储备，你出去采访人家老师傅，不是得闹笑话吗？啊，哎，这个美食啊，看来我只能一个人独享了，回家了啊。
0: 哎，宋哥，你别走啊！哎，你待上。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三哥，三哥，嘿嘿，三哥今儿不在办公室。哎呀，终于没人叨叨我了。偷玩懒，睡玩

0: 觉了。
1: 这么好的天气，你用来睡觉，悲哀。稿子又一个字没写吧？悲哀呀！
0: 峰哥，你上午不是去开会了吗？
1: 那琳琳，我要是真开会，你说我还能逮到你在这儿偷懒不干活的样子吗？悲哀呀！
0: 森哥，我这是想养好精神，准备大干一场呢。你看我现在精神多足，我写个十几二十七的稿子完全不是问题。
1: 你看看，现在你还学会说谎了，悲哀。
0: 森哥，你怎么回事啊？悲哀悲哀的。那个其实什么那个友情提醒一下哈，哀这个字儿啊，不能总挂在嘴边上，这不太吉利。
1: 为什么呀？你还不让我说话了吗？悲哀呀！
0: 行行行，你别说了，森哥。咱们呀就从哀这个字儿说起吧。哀这个字汉字含义解释为衣服上有个洞，一道口子，代表人的一生结束或者是遇到不顺利的事物。礼记檀公当中写道，有妇人哭于墓间而哀，翻译过来就是有位妇人在墓前披麻戴孝哭丧。这里的哀就表示披麻戴孝哭丧，那这个意思呢只在古文当中使用，现在多用于表达悲痛怜悯的意思。比如有个成语叫做哀兵必胜，这里的哀表示的是悲愤的情绪，说的是因为受到欺负而奋起抵抗的军队必定能取胜。还有个成语叫哀今勿喜，这里的哀的意思呢是怜悯的意思，表示如果体会到他人对自己的善意，应该心怀感激，怜惜这份情感。
1: 哎呀，那个大琳琳
0: 啊，
1: 怎么经过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到好像有一阵冷风吹过，阴森森的呀。
0: 看嘛，所以这话你不能乱说。哎，行了，三哥，不逗你了啊。其实哀这个字呢，它还有爱护的意思在里边呢。Amazing。像管子尺迷当中啊，有一句国虽弱令必尽以哀，意思就是虽然对手呢是弱国，自己的辞令啊也必须是恭敬有感情的。
1: 哎，但是大琳琳啊，我有一个疑问，那电视剧里的皇后总说自己是哀家哀家的，是让大家都爱护她的意思吗？
0: 三哥，皇太后自称哀家那是因为她丈夫死了，自己只不过是先帝留下来的人而已，所以呢这里有悲哀先帝的意思啊。
1: 哦，原来不是说让大家爱护我的意思呀。
0: 森哥呀，悲哀。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渡江来信，百万雄师过大江。

0: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20日晚到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靖江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南京，红旗插上南京伪总统府的门楼，这就是著名的渡江战役。24岁的袁志超，作为第二野战军渡江总预备队的一员，参加了渡江战役，并于4月26日在安徽安庆至枞阳镇地段横渡过长江。袁志超是山东临沂人，1944年参加革命，1947年调至豫皖苏军区政治部，后编入第二野战军，在18军司令部政治部任秘书。在渡江战役结束后不久，袁志超给最小的弟弟袁军写了一封信，讲述了渡江战役背后的故事。
1: 亲爱的八弟，你就拿起这封信来，去读给母亲听吧，他老人家听了，心里一定很欢喜的。我现在就把我们过江以来的许多事情捡重要的讲给你们听吧。你们应该知道，在4月5日到20日的15天中，我们是和国民党谈过和平的。我们的毛主席为了少打仗、少叫老百姓受苦、少破坏许多财产、少死伤人，于是提出了8个条件叫国民党接受。谁知国民党这伙反动家伙顽固到底，不愿意接受和平条件。于是在4月21日那天，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下了命令，叫我们三路解放大军一齐过江，去把国民党反动军队消灭光，解放江南人民，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2: 我命令你们，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为此，我命令渡江中突击集团、渡江东突击集团同时发起渡江战役，横扫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军队。
0: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

0: 正式打响。袁志超跟随部队在23日晚上来到安徽省桐城县绥和集。绥和集到长江只有2里路，袁志超站在河堤上，顺着河面一眼望去，只见白茫茫一片。问过老百姓之后才知道，这片水就是长江。由于过江的队伍成千上万，一时过不完，袁志超跟随部队直到24日才开始渡江。
1: 第二天一早起来跑到江边，这时有十多条帆船靠岸排着，天气很阴沉，下着蒙蒙的细雨，一眼望去白茫茫的一片水。对岸的树看起来很小，要往东西望就望不到边呢。船夫说这地方的江面是4里路宽。我们上了船，静静地在水上走着，十多条船一起开，船头上的水打着船板泼啦泼啦的响。在岸上看江面还不算宽，船一到江心就看出江面是很宽了。岸上的人群远远望去好像许多蚂蚁一样。船有40分钟的功夫就到对岸了，这时候下起雨来了。我下船时一不小心跌倒在泥里去了，大家都笑起来。南边岸上敌人挖了许多战壕，修了许多地堡，在这战壕地堡周围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坑，那都是被炮弹炸的。田里的麦子像用镰刀割了一样，还有的烧焦了，也都是炮弹炸的。从这上面看，当时我们的炮火打得敌人头都抬不起来的。
0: 袁志超跟随部队渡过长江后，一路向南挺进，追歼逃窜的敌人。5月5日，在浙江开化县马金岭战斗中，歼灭国民党安徽省保三旅、保五旅共计5000多人，活捉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张宜纯。之后，第18军一部西进鄱阳湖，解放湖口、九江、庐山等地。1950年，袁志超随第18军进军西藏。西藏和平解放后，他长期扎根在青藏高原。在紧张艰苦的日子里，袁志超从未间断寄信给弟弟妹妹，但大多数信件随着时局的动荡和岁月的流逝早已不复存在，只有这封渡江来信随着袁志超的家人辗转数地完整地保存了下来。2005年，年逾70的袁军把这封哥哥寄给他的渡江来信捐赠给了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第二年6月，这封家书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6000余字，15页信纸，袁志超在1949年端午节夜里写下了这封家书。异乡为异客，佳节倍思亲。袁志超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国家的富强，远离家乡浴血奋战，把对家人的思念化成了让千家万户团聚的动力。60多年过去了，尘封的信件早已褪色泛黄，但信件中书写的革命精神和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却永不褪色。

0: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我们在职场中往往会遇到很多不确定的事情，有的甚至会超出自己能力的掌控范围，让人感到焦虑、尴尬、愤怒和悲伤。如果我们被这些情绪牵着鼻子走，不光会导致情绪的突然爆发，还会让人陷入自我否定、一蹶不振的恶性循环。那么，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应该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呢？湖北之声今夜不寂寞节目心理专家吴海认为，一个人的情绪突然失控，往往是因为内心积累了太多的负能量，没有得到及时的释放。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呢？首先，我们要试着扭转一下我们的固有思维，从多个角度去看待问题的多个方面。但是，如果要从根源上去驾全负面情绪，还需逐渐调节我们失衡的情绪控制能力和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什么是职场心态。职场心态就是指在工作的时候对事物发展的反应和理解，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状态和观点。世间万事万物，你可用两种观念去看它，一个是正的、积极的，另一个是负的、消极的。这就像钱币，一正一反。具体来说，我们该怎么做呢？一，转变思想，自我调整。思想可以使天堂变成地狱，也可以使地狱变成天堂。尽人事，听天命，凡事尽力就好。遇到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时候，或事业碰到瓶颈和危机时刻，应该学会看到危机后面的转机，遇到压力时看到压力后面的动力，遇到挫折时要看到挫折后面的成长，遇到成功时要看到成功后面的失败。总之，思维的转变是扭转负面情绪的突破口，学会积极主动的调整心态尤为重要。二，清晰的自我定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于成年人来说，或多或少都切身体会过自我怀疑或自我否定，职场中难免会陷入迷茫。其实，不安、痛苦和彷徨，归根结底是没有弄清楚我是谁，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如何实现目标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当我们问清楚自己这些问题，并且能够深信不疑地给出答案的时候，我们心中的不安就会变得心安理得，而此刻的你也会因为正确的认识自我而重新找回生命中的阳光和积极工作的意义。三，提升能力，自我超越。既然压力和郁闷都来自自身对事物的不熟悉、不确定感，或者来自很多工作难度大，让自己感到力不从心，或者年龄大担心被淘汰等等，那么减缓压力和不安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去了解和掌握现状，然后认清现实，努力积极的去学习读书，通过自学、参加培训或者找人请教等途径，不断提升自己的硬件储备，从而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和职场竞争力。四，理性反思，积极自我对话和反省。不间断的自我觉察反思，不疏忽的自我照顾，不放弃的自我完善，平时可养成写心情日记的习惯，这是一种简单有效的理性反思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压力从何而来，是什么事情在困扰我们的心情，最后结果如何，又该如何应对外界事件，塑造阳光心态。五，学会情绪管理，保持健康，把握今天。在职场中容易遇到情绪接近愤怒或崩溃的时候，这时可以在每次情绪激动前倒数到十，用这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平缓和控制自己的情绪，静下来思考如何更好地沟通处理这个问题，换位思考。另外呢，保持身体的健康，学会肌肉放松和深呼吸，加强平日里的锻炼频率，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饮食习惯能改善我们的心态， 起到积极的影响。其实压力和消极情绪的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他们都突出表现在对明天和未来的担心和焦虑。要想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和烦恼，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胡思乱想观望未来，而是应该努力活在当下，做好手头的事情，为今天投入热情，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最后我想送一句话给职场中不安和焦虑的你，昨天是张作废的支票，明天是张信用卡，只有今天才是现金，要善加利用。
2: 欢迎来到成语好豆，今天为我们推荐成语的依然是斗神大语文课程创始人斗心。斗老师好。
3: 你好张东，
2: 今天我们给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成语叫刮目相看。这个词我们经常用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张东跟着窦老师学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成语好斗，你会发现这个人整体都感觉好多了，让我们对他刮目相看，可以那么用吗？
3: 是是是，可以这么用，因为刮目相看本身就是让人肃然起敬，让人一看就发现变化很大的意思，
2: 就是短时间内他的进步很快。
3: 对，是这个意思。
2: 啊，但是刮目相看，我一直是说为什么要刮目啊？那不眼睛刮坏了吗？
3: 刮目就是刮刮眼睛，让眼睛更明亮，看得更仔细，
2: 看得更清楚。
3: 对，看得更清楚。
2: 就我们那会儿做眼保健操，
3: 对，轮刮眼眶，
2: 按太阳穴轮
3: 刮眼眶，
2: 是吧？
3: 对。因为你很惊讶它的变化之迅速，变化之大，所以你都不敢相信自己，刮刮眼睛，这是真的吗？
2: 哦，
3: 这个意思，
2: 以为我没看清楚呢。
3: 哎，以为我没看清呢。哦，这还是那个人吗？啊，
2: 哦，跟那个刮骨疗伤不是一码事。
4: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1: 你过来啊！
0: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来来来来来，又来到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34，这里是海狗生活秀。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川哥哥。
1: 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是吧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各位的好朋友林妹。
0: 是的，一首《千里江山赴》啊，开启了我们美好的晚高峰的下班路。
1: 是，
0: 这里是晚高峰的节目，带给大家各种龙门阵，在本地的话题和各方面我们聚焦起来啊。今天我们来分享什么样的话题呢？期待各位的分享和各位的聆听，我们也可以共同来探讨今日的分享话题了。今日首先来分享高考正在进行时，
1: 今天
0: 和昨天两个重要的两天的科目啊，都是非常的重要哈、考完了，但是明天呢，哎，如果要考英语的这种口语的哈，那么明天就会在英语口语方面下功夫了哈。但是大的学科主科在今明啊，在昨天和今天都已经松了一口气了，
1: 已经差不多一锤定音了啊。
0: 在这个时候，大家不管是您考得好还是考得不好，还是没有感觉，还是感觉非常好，
1: 这样子了、
0: 在这个时候你就要来雅安旅行了。因为雅安在这个暑假福利直接给学生们拉满。
1: 对的，高考完之后呢，大家需要放松一下嘛，因为我们毕竟奋斗了10多年的时间，从来没有让自己啊真正的放松过，对吧？
0: 对。
1: 所以说高考完了之后呢，我们非常的欢迎各位考生来到我们雅安。
0: 对
1: 啊，雅安的青山绿水，
0: 雅安的景区、你看包括这个暑假6到8月份哈、只要你是16岁以下的学生都免票，而且对于大学生也有优惠啊。如果说你是高考学子哈、你带上你的准考证，然后过来之后，很多景区要不就是免票，要不就是半价，反正让您在雅安啊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福利，什么叫做优惠，什么叫做真正的避暑大福利啊。
1: 哎呀，知道吧，太巴适了。
0: 那么从6月份到8月份的话，雅安的暑期大学生的专属福利也正式上线。除了我们之前说的16岁左右的这些学生
1: 啊，带上你的学生证，
0: 学生证啊，那个时候可能16岁以下的话不会专门给你办学生证，但是呢，你会有你的准考证嘛，你会有你的学生的这个代表哈、然后看你嘛就知道你多少岁了，是吧？还有，如果说你超过了16岁，你有专门进入大学的资格了，在这个时候就会给你办学生证。那么你大学生来雅安同样是有专属福利的哈，不只是说16岁以下的这些学生有优惠，你要是大学生，你在暑期来雅安，也会给你们专属的政策上线了。雅安避风峡景区、芒顶山景区、喇叭河景区以及熊猫归来演艺等15大文旅场景，通通打折特惠。暑期来雅安旅行，直接让你各种欢乐，关键是划个重点，划个重点哈。第一个。带上你的学生证和身份证，
1: 是的，
0: 避风峡动物园门票直接5折，还有风景区直接5折，蒙顶山大学生的门票半价游玩、登山然后看云海日落，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
1: 对的，那还有在喇叭河呢，全日制大学生门票是5折。喇叭河呢，在夏天避暑看森林溪流，那真的是超级舒服的。还有龙门溶洞、叠翠溪以及牛背山啊，大学生通通门票5折。东拉山的大峡谷以及风筒寨的邓池沟，学生怎直接免门票哈。平羌渡的游船，比如说你住在我们雅安的城区，那你带上哈这个学生证，大学生乘船是半价
0: 哦，这个好。
1: 去沿着这个江风啊，吹一吹我们的青衣江的风，看一看青衣江的景，那是非常治愈的，对吧？熊猫归来呢，也是在校大学生5折，大学毕业生哈、买一赠一，好不好？这个时候呢，就要提醒大家记得带上学生证和身份证。
0: 对，因为这个大学生的话，他看起来都比较成熟了哈。
1: 啊，
0: 你不带学生证，还真不晓得你是大学生一批哈。过来，因为看到我、 你才大学生哈，不得想呢，因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哈，我们成熟了，身高啊，现在的大学生哈，不是着急，人家长得高啊，有些哈，
1: 不是现在
0: 哦，真的，
1: 好多学生啊，
0: 长得高，长得快，长得大哈，真的，一个顶两个哈，一个顶俩啊，那来呀，俺玩啥子吃啥子的，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在这朋友圈常常出现。第一个。探秘熊猫谷里打卡王牌演绎，在雅安怎么能不去看看大熊猫的熊、
1: 哎、
0: 大这个避风下的大熊猫，
1: 对吧？连猫你都觉得可爱，大熊猫多大的一只猫，
0: 对呀、
1: 啊，更可爱吗？
0: 到了避风下，你不可以不仅可以在那儿游生态峡谷哈，感受沉浸式的吸氧啊，负氧离子在其中纳凉，你想想哈，每一口呼吸。呼的都是一个干净、纯净、
1: 是的、
0: 舒适，对吧？
1: 嗯、
0: 能够近距离观赏大熊猫，看他们憨态可掬的去啃竹子，
1: 你看他们
0: 说
1: 竹子，那个
0: 哎，
1: 竹子还要把它外面还要把外面那层笋皮不是笋皮竹皮给剥掉、
0: 嗯、竹皮给剥掉，吃里面的什么？
1: 那个
0: 纯天然的竹子，
1: 对、
0: 啊、
1: 那个
0: 天。

0: 竹子外面
1: 人家吃的
0: 有点过嘴巴。
1: 哦，人家吃的吃里面肉人哈，人家就嘎嘣嘎嘣脆的哈，还需要的剥哈，就跟我们人类剥甘蔗一样哈，咔咔咔咔咔，是吧？
0: 太聪明了。
1: 白天去看真熊猫，晚上去看熊猫演绎，了解它的前世今生，用科幻3D 投影以及超大型的光明空间，还有大熊猫生态世界演艺中心的正式上演，各种王牌演绎熊猫归来的史诗大型旅游演艺剧，我 3D 科幻互动体验，孩子去了这也尖叫，大人去了更得尖叫哈，更得惊叹，哇，雅安还有这样的剧目，雅安还有这样的大剧，
0: 仿佛他们感觉不太相信一样。
1: 是啊，
0: 所以说呢，带孩子去看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呢，就是沉浸山林微光，我们去赶赴仙境观景。在夏天的时候呢，雨水比较多，所以很多时候夏日的清晨，我们的雅安因为山林比较多，因为大山也比较多，所以说经常会呈现出云雾缭绕的感觉。夏天的激情呢还在于什么呢？征服壮丽的大自然。牛背山被誉为亚洲最大的360度的观景平台，那么夏季这里的平均气温呢只有十几度左右，也正是徒步避暑的好去处。你呢可以选择在清晨登上山顶，看蜀山之王贡嘎雪山的日照金山的壮丽的景象。
1: 哇，
0: 或者
1: 太棒了，
0: 你就在山顶露营，去邂逅如童话般的梦幻星河。哎呀，
1: 你看看，
0: 太漂亮了，
1: 这就是美感哈、穿越云海的仙境哈、
0: 是
1: 你也可以去二郎山喇叭口去感受一下哈，和猴儿们哈、一起感受温顺的猕猴、说实话哈，我们雅安的喇叭口的猴儿们哈，不是那么的调皮，说实话哈，
0: 不是老表，
1: 但是他终究还是老表哈、你还是不要去惹住他哈、如果说你要拿去吃点兜，我跟你说哈，但是一下全部冲过来哈，收都收不住你哈。
0: 那是你自己的
1: 表。你可以采取什么方式？你把车子停在那儿，
0: 不动。
1: 不动。你把火熄了，你丢个东西在那个你那个车子前面那个引擎盖上。
0: 他跳上去啊、
1: 我告诉你，那个猴哥。他就会闻着食物的香味儿，你要是放的香蕉，哈、我跟你说，他跑得更快哈，他就会跳到
0: 香蕉，
1: 他就会跳到你的那个引擎盖上，而且他还很会剥香蕉。
0: 对，你们
1: 高手，真的高手，
0: 是高手啊！
1: 嚯、剥香蕉，我那天看了个猴子哈、你知道怎么剥的吗？
0: 他唰唰唰两下他就剥了，我
1: 知道。你猜他怎么剥？
0: 用
1: 爪子剥，
0: 也有一些用嘴。
1: 他是怎么的？用手。就是用他的手嘛哈，他就没办法剥开，哈，那个嘴巴咔咔咔咔，两下就不拉开了哈，咕咕咕咕咕，一会儿就吃完了，吃完了还知道把皮扔掉，
0: 那肯定哦，
1: 哎呀，这个猴子哈真的是非常的精明哈，我们说用杨干话来说哈、说不定还能跟猴哥们能够见上一面哈，基本上是没问题的。猴哥，你要看他小熊猫嘞，可能有点累、你要看他大熊猫嘞，可能更累哈、
0: 大熊猫
1: 不难，但是
0: 去那个动物园就可以啊。
1: 哎，我是说野生的，
0: 是100%能看到。
1: 但是，我就知道我们有一些游客在我们的很多的景区旅行的路上，他们还真碰见过
0: 野
1: 生大熊
0: 猫，
1: 还拍了视频嘞哈。
0: 这个，
1: 所以你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我们雅安那种大熊猫的这种脚印哈，还有小熊猫的脚印
0: 啊，很多人
1: 它是松鼠啊那些是经常看得到啊。
0: 是，抓住你们雅安真的是人手一只熊猫哇、那真不好意思啊，可能我们真的是不说人手一只吧。出现的频率还是蛮高的耶、
1: 是的，你看看哈，这真的是巴巴实实的哈、太棒了吧啊、所以说你看雅安的这种山山水水，雅安的这种动植物哈，那真的是天府之肺，动植物基因库啊。
0: 对，
1: 哎，如果说你说来雅安甘肃千里江山图，是不是我们走两大 IP？ 第一大 IP 熊猫，第二大 IP 是什么？
0: 茶叶呀、
1: 哎，我们得去哪里？
0: 我们得去蒙顶山。关于那个蒙顶山呢，我说如果说各位啊，关于蒙顶山的茶那肯定是很出名，毕竟是茶文化的圣山。如果说你想去品尝一杯解暑的茶，那一定要去一趟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的蒙顶山啊。在这个地方呢，绿树成荫，在茶香当中你不仅不会觉得燥热，还能跟着师傅亲手去采摘茶叶，去体验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这个也是非遗哦。不仅如此，你呢还可以顺便的去游玩龙门溶洞、避暑纳凉，当然这个跑得有点远了，就是去到庐山这边了，好不好？或者说前往风筒寨的邓池沟，了解一下百年前关于熊猫的那一段传奇故事。好，这个关于熊猫在我们雅安你随处走随处都是能够看到熊猫元素。那还有这个茶呢，你也是在我们雅安不仅仅是名山，在我们雅安的宝兴啊、庐山啊这些地方也是产好茶的地方，好吧？
1: 你想嘛，以茶解一宿，晚上还能够再看看夜景哈。现在我跟你说，你别害怕，说哎呀，我阳干子我山山水水的，是不是？到了晚上又把子好刷了。
0: 哎呦，
1: 晚上
0: 才教了你们。
1: 您可以在我们茶园，哎，你说，哎呀，茶园谁多的？在多少些地方？你咋子咋看哦哈？我跟你说，到晚上你就来景区。来我们阳安的城区，你把夜景赏完，穿着完，你就吃烧烤。这个强哥，张颂文，张老师，强总啊，他才给我们推荐了雅安的石棉烧烤火上飘，他才去吃了，嚯，还不得了，吃完之后，他说在这种烤法，还有这种，真的是被惊艳到了。
0: 我感觉他
1: 而且还有各种口味。
0: 对，要是再次来雅安的话，我感觉他应该还会来吃。
1: 他还会去吃。
0: 对，他还会来，肯定还会再来品尝。
1: 那必须的嘛。
0: 只要来到了雅安，我觉得没有不被饮食、不被这个这些吃的折服的。
1: 对，很关键。
0: 所以说呢，多多的来我们雅安吃吧。刚刚也跟大家说了，晚上的时候可以去到青衣腔外哈。早餐呢各位也不要错过什么地道的银金的杂杂面，反正这个面条呢是不是那种成品，它是现场给你打哒哒哒哒哒那个案板上的声音你都会听得
1: 非常
0: 清楚啊。
1: 为啥我们雅安话喜欢说哒哒面，
0: 它就是搭出来的，
1: 它就搭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啊！
1: 而且有些师傅他这个做了很多年之后，他是有经验了哈，搭的频率都是有经验的。我告诉你，
0: 是的，
1: 烫，然后到最后的到最后成型的时候是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然后两是个两卷丢，就像一个非常顺滑的手势，就丢在那个沸腾的锅里，
0: 对
1: 啊，那个水一定是沸腾哈，沸腾之后然后还有三瓢凉水哈，反正我觉得我是亲自看他煮面的哈，三瓢凉水哈，加了就是啥子三瓢凉水呢，就是说三瓢加两次水，哎，这有点快哈，反正我也懂不起他们为啥是会这样子这样子加，
0: 长时间这个积累出来的这种食经，
1: 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这个面条煮出来才会更劲道啊，这也是咱们雅安的特色，很多的网红明星来了雅安他们都得去尝这种美食哈、去满足这种味蕾啊。
0: 是的，
1: 所以今年的暑假咱们雅安呢也为各大的大学生中小学生已经做好了免门票半价票等一些优惠的政策，无论您是和朋友一起带着你的孩子还是独自探索，也欢迎各位值得来雅安打卡，也欢迎各位大学生哈，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你知道很多大学生呢，其实也是有计划出游的哈，就是周边游啊，各种游啊哈，欢迎大家也来感受我们雅安的这种美景啊美食。
0: 是的。
1: 那么其次之外，我们再说说这两天的高考的一些新闻哈，让大家也知道感受一下我们高考的这
0: 种
1: 氛围，还有高考我们雅安给各大学子做好的保障工作。
0: 是的。
1: 那可谓是用六个字形容。知道叫什么吗？
0: 他真的是贴心啊，真的是很
1: 全程暖心守护、六个字。
0: 这个全程暖心守护，
1: 大家都知道，6月7号就是拉开了我们全国的 高考的正式开考，这个是多少人改变命运的机会
0: 的，
1: 对吧？我昨天才刷到一对夫妻哈，他们也是，两个都考了600多分，高考的时候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大厂工作，先从小公司到大厂，再到大厂辞职，出来之后创业，然后一路走过来，然后也是颇有很多的艰辛，但是他们都说了哈，他们的学习和努力真是改变他们的认知和高度哈，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哈。
0: 就说哎呀，
1: 对，
0: 我们为什么要去学呀？我们上去卷呀？
1: 是，
0: 这就是改变自己的时候啊。我们
1: 整个
0: 最好的出路呀。
1: 是的，整个2026年的高考的话，我们雅安市有8129名考生，
0: 8000多，
1: 奔赴各个考点，全力以赴的迎接人生的大考。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大考的过程当中哈，咱们雅安市呢共设的是8个考区，8个考点，300个考场，各项主考工作是周密然后到位。那么为了全力保障这个考试的平稳进行啊，整个的中学考点外，各种考点外，那是各种一辆一辆的送考车，结结实实的排排挺好，然后直接就是各种横幅亮眼哈，真的包括很多小区你会发现哈，都拉上了横幅，为高考学子莘莘学子们助力，包括我们家那个小区，都已经拉上了哈，助力高考，安静，切勿噪音啊！
0: 我都还没有发现，
1: 你都没发现吗？
0: 我都没有发现哈。
1: 啊，你没发现吗？你去发现一下哈。就是很多时候不是生活不够美，是你没有发现它的美，知道吗？啊，请你多去看一看哈。然后包括志愿者服务，你没发现吗？这两天有很多的志愿服务点，然后很多的志愿服务，甚至很多的朋友会免费的为考生递上饮用水，然后准备好考试的文具。还有一些应急药品物资等等啊，志愿者们真的是细心护考，所以说你看今天整个下来的话，咱们雅安的这个考场啊，陆续的这个考试啊，还有包括一些考生的心态啊，都说有说有笑的走出了考场啊，有的呢还是比较紧张哈，还拿着这个各种课文哈，然后还在牢记各种知识点，全力以赴。哎，我觉得以前我也是这么一个认真的人哈，走到哪儿都抱个书。
0: 哎呦，那好难得哟。我就不一样了，
1: 虽然不考的考的不怎么样哈，但是态度是做的比较好的。
0: 哦，这个态度呢，也要分真诚与装啊。
1: 哎呀，啥子意思嘛？我是装出来的。
0: 啊，不好说，不好说。
1: 你意思我们考考就是又装出来的哈？
0: 你说你要是认真了、努力了，你现在怎么能跟我在一起上班呢？
1: 跟你一起上班就差了吗？
0: 这我觉得
1: 跟你上班才是荣誉啊！
0: 我觉得
1: 我能跟你上班，就证明当时我有多努力。
0: 可惜我就是个没考好的。
1: 我你看，我能跟你上班是的代表我们多么努力，是吧？
0: 少来，
1: 我们能够在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工作，那是多么的一份自豪，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在单位是很好，我只是说单说我们的这个
1: 高考
0: 哈，高考我是真没有考好的。
1: 你都没考好，你比我这考得好，你也没考好，那我考得更不好哈，是吧？
0: 你考得好，来说说你当时的高考分数。
1: 考得好，考得不好
0: 啊，都过去了，
1: 都过去了，反正分数我也忘了哈。分数也忘了哈，但是我觉得我自己
0: 分数不重要，
1: 分数不重要哈，
0: 重要
1: 的是
0: 我现在挣钱多。
1: 它只是一个过程，它只是一个人生当中的一次大考，它不代表是一生的大考，知道吧？一生当中我有很多次的大考，对吧？我在我专建的那个大考上面，对吧？我能够把握住一次机会，我就可以上岸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很重要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做好这一点的工作哈。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又要到了广告和整点资讯的时候了。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接着分享，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各位高考学子们，莘莘学子们，祝大家都能金榜题名，逐梦之路，这场人生大考，用温情和力量来共同坚守和守护啊！
0: 今天就好好放松一下吧。

0: 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这个新来的懂不懂规矩？保护费呢？
6: 我没得钱。
5: 没钱收他，把我按倒。
6: 不
7: 理解，就只有这滴点儿。
5: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8: 小美，你没事吗？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走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
10: 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0: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3: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3: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点亮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 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News 刷新资讯
14: News
0: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一零四七听雅恩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川和陈琳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是本地方面的新闻。在6月7号，2026年的高考正式开考。那么与细雨纷纷当中啊，我市8129名考生各奔赴了考点，全力以赴迎接人生大考。据悉，全市共设8个考区、8个考点、300个考场，各项组考工作周密到位，全力保障考试的平稳进行。
1: 六月蝉鸣起新城，书香满溢雅州城。2026年高考如期而至，全市8000余名考生奔赴考场，在青衣江畔执笔书写青春答卷，奔赴人生关键赛场。高考期间，雅安交警开启全程护考模式，提前清理考点周边违停车辆，设置静音通行区域，对重点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疏导，执勤警力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开辟考生应急绿色通道，随时应对忘带证件、紧急送考等突发情况，以细致周到的交通保障，为考生筑起安静、畅通、安全的赶考通道。
0: 好，再来关注到6月6号，其实从雅安市残疾人联合会获悉，今年高考期间，雅安有4名残障考生在政策温暖的护航下，获得一人一策的合理便利安排，确保他们能够公平从容地迎接人生大考。
1: 初夏时节，禹城区避风峡镇后岩村红豆相思谷内，一株树龄近2700年的红豆古树迎来了3年内的第二次满树繁花。这株被誉为西南地区罕见珍稀古树禹城活化石的红豆树，不仅再现整株落叶满树开花的盛景，更吸引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鹤凌霄前来栖息，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果的生动注脚。
0: 再来关注，近日由雅安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重庆市渝中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指导，雅安市文化馆、雅安市美术家协会、王琦美术博物馆、渝中区文化馆联合主办的渝彩雅韵雅安市渝中区名家美术交流展，在雅安市文艺阵地展厅开展，80件两地名家的精品画作同步亮相，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旅融合注入文艺力量，也为雅安市民带来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1: 近日，有市民在禹城区张家山拍摄到一种体色鲜艳、较为少见的天牛。经著名昆虫学家、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赵立鉴定核实，此天牛为山茶连突天牛，是四川新纪录的物种。
0: 再来关注到是省内方面的要闻，来关注四川新闻网消息。四川省2026年度的考试录用公务员补充录用报名于6月8号开始，报考者可于6月8号的9点到10号的18点期间，进入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官网人事考试专栏，选择四川省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参照管理工作人员补充录用专题，也可以直接登录补录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自即日起，报考者可以在补录专题网查询补录的公告、补充录用职位表、报考指南等相关的信息。
1: 四川新闻网消息，四川省财政厅最新发布数据显示，1到5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673.1亿元，增长3%，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524.5亿元，增长3.1%。
0: 再来关注到，其实从水利部了解到了，据6月7号到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会有强降雨的过程，而水

0: 内部针对于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的四级响应，那么并派出了工作组赴湖南去协助其指导暴雨的洪水防御等工作。
1: 好，再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新闻。中新网消息，2026年体能公开赛南京站7号落幕。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国各地200余名参赛者同场竞技，享受体能运动带来的魅力。
0: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中新网的消息。记者7号从重庆市应急管理局获悉，针对于当前的雨情、水情和地质灾害发展态势，重庆统筹全市应急力量开展防汛、抢险和高考保证工作。截至7号的12时，全市的各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值班备勤总计是17982人，车辆是2051辆。针对于全市112个考点，逐一制定方案以及前置救援力量。
1: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27度。天全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5到26度。鸣山区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4到26度。庐山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5到26度。宝兴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5到26度。银津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5到26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6到25度。石棉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7到26度。
0: 好，最后来关注104期的文津提示。高考是在6月7号到9号的这3天举行，所以说在为了广大考生的安静备考和考试休息的环境，从即日起在高考结束，特向广大的市民做出如下的提示，请大家争做文明有礼雅安人啊，也是给我们的高考学子们一些好的环境。那么第一，严控施工扰民噪音，在这个时段一定要去禁止抢装修、抢险、像抢救、救援作业之外，禁止在噪声敏感的建筑集中区域从事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活动。而在高考期间，6月7号、6月8号、6月9号这3天，除了抢险、抢修、救援作业外，高考考点周边150米内是禁止从事任何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活动。那么第二，就是坚持轻声的家居啊，这个居家工作，咱们这个电视啊，还有音响啊，这些电器音量啊，不要在楼道、小区的公共区域高声喧哗，要看管好家中的宠物，及时制止持续犬叫、挪动家具，还有室内活动等一些轻拿轻放啊，减少磕碰异响。而在午休以及夜间休息的时段呢，要自觉保持好这个环境的安静。那么第三，就是要规范商铺的经营，各考点居民小区周边的沿街商铺还有经营户，严禁高音喇叭、室外音响、流动宣传车等一些进行广告促销，还有一些娱乐场所，比如像 KTV、棋牌室等等一些文娱场所，要一定要主动把这个音量调到最低，管理好这个顾客的喧哗声。那么第四点，就是倡导文明出行了。经过考点居民区域的路段等等一些机动车减速环境，严禁随意的去鸣笛、改装车辆的轰炸啊，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共同减少交通的噪声污染。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要严格法规的要求，各商户、企业、事业单位、居民要自觉遵守雅安市各县区的发布的高考、中考尽早相关规定。违规产生的噪音扰民的相关单位，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要进行依法处置。好的，这是乱资讯由小喜编辑，小川陈林播报。104期听雅安，我们在下时段再会。下时段我们继续进入晚高峰的节目，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日嗨购生活秀的互动话题，我们接着来分享，别走开。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听的音乐就在1047、嗯、好听又好玩的龙门阵就在1047晚高峰节目海口传播秀。各位好，我是川哥。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儿。
0: 来吧，再给大家推荐好避暑圣地。
1: 这两天一会儿冷一会儿冷的，这边寒这边冷，
0: 寒。我跟你说嘛，
1: 罩不住罩不住。
0: 我们这呢，
1: 喊跟人家要
0: 一会儿热
1: 避暑的地方，
0: 一会儿冷，但是。其他的地方那就是有些热到爆炸，
1: 还有
0: 啊，你像重庆啊这些地方哈，然后像北方啊一些地方哈，那真的是很热哈。六月告别闷热，就来雅安，我给大家来个避暑胜地啊，腊八号。
1: 腊八号
0: 白天均温23摄氏度，
1: 有喂，
0: 不用空调，还要用被子盖到。还要穿个薄外套哈，对，你这20多度，你真的哈，就是跟我们这种西藏一样的哈，我真的是能受受的哈，早晚温差较大哈，所以说外套你是必须要带着走的哈。那23度的盛夏是什么感觉？体感清爽，清爽到让你不想走哈，毫不夸张哈，真的是这样的，对不对？
1: 真的舒服，真的
0: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1: 你去到喇叭河之后呢，水是青的，山是绿的，树呢各种颜色层次的绿，哎呀，你都觉得好舒服啊哈。最主要的是这个时间段呢，你们都六月份了，但是我跟你说，喇叭河还有一种花，真是盛开期，那就是高山杜鹃。
0: 对，
1: 六月呢正值高山杜鹃的花期嘛，而这个杜鹃花那是花海漫山遍野，粉的紫的白的嵌在绿意森林里，随手拍都是紫玉玺的大片。
0: 哇，好好好，不得了。
1: 你要是错过了今年呢，你就得去等明年了，而且呢你选一个天气好一点的时间去，哦哟，都不用开滤镜，大自然最美的地方
0: 不得了，
1: 把滤镜给你了，
0: 你就走在一幅画里面哈。你就走在一幅森林秘境里面，
1: 是的，
0: 溪流瀑布花开盛艳，一片绿意，麋鹿探索，
1: 简直是
0: 猴哥
1: 样的
0: 打招呼啊！林妹走在这个地方，拍张照片下来，直接就可以当你的头像。
1: 哦，是的啊，
0: 而且不仅能够当你头像，你就在这儿，你一句话都不用说，你就在那比个动作，给你拍张照片下来，发在朋友圈，发在你的个人 ID 的账号上面去。那就是流量，都会问你哦，你在哪个地方喽？哎呀，又是大熊猫，又是小熊猫，又是各种绿尾红子，又是各种美丽的邂逅。
1: 对，

0: 生动物群，你想哈，水鹿
1: 啊，
0: 小熊猫
1: 有，
0: 绿尾红雉
1: 有，
0: 就是绿尾红雉是一个鸟类哈，野生水鹿，啊，你看由于这个笑乳，由于这个妖鸟，由于这个大熊猫，由于猴哥，由于小熊猫，哦呀，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1: 小孩都看得开心。
0: 对呀，而且他们还有轻徒步线路和这个叫做
1: 挑战式
0: 徒步线路，还有高山杜鹃正式开的鲜艳，六月份是最美的时候哈。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徒步啊，徒步的话大概徒步是老少皆宜，大概是4.5公里左右哈。
1: 4公里，
0: 对，
1: 就从那个三毛城那儿走龙墩儿，我们电视台这儿就差不多就4公里样。
0: 哎呀，你看好近嘛，对不对？
1: 啊，
0: 你看，在这儿的话，你能看到六月份水质非常好，水量非常充沛，瀑布从悬崖一泻千里，形成一个天然的水雾。下午能顺着光，还能碰到彩虹水雾。
1: 哦，
0: 那么
1: 这个很美。
0: 对。而且还有多座网红吊桥悬于溪流之上，还有各种治愈森林系的打卡拍照哈。我记得当时我去这个森林系拍照的时候，有棵大树哈，就是徒步到那个地方有棵大树，然后有很多人在那儿拍照，那棵大树长得非常好看，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哈，反正到现在，对，到现在那棵大树的照片都在我的手机上哈，都舍不得删，很好看啊。
1: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把它作为那个手机的屏保
0: 对，我就把它作为屏保了哈，真的非常美。而且这两天六月份的话是以晴天为主，而正值六月份高山杜鹃的花期，花海加云海，你就说谁能不爱呀？
1: 真的，你们是没有办法。
0: 对呀，
1: 我觉得光是看那个他们发过来的照片，当然人家晴天的这种呢，它是不用滤镜的，就是云片直出，都能够直接被感染到啊。而且这段时间要提醒到大家的是，这个山顶的温差呢比较大，你必须要带这个保暖外套的。你在喇叭河的谷底跟喇叭河的那个坐缆车，有些是坐缆车上去，有些是徒步上去嘛，那个都不一样。喇叭河呢还有个地方叫红石滩，这个地方呢走龙喇叭河就叫谁的走，一定要走的哈。
0: 对，
1: 红石滩还要走进去拐个慢慢拐进去，那个地方呢就是这种红色的藻类叫乔丽菊色藻，哎，
0: 哇，
1: 你可以去看一下。它不是石头是红的，它是这个藻，它是红的。
0: 对，这个很关键哈。红石滩，自然天然形成的，对吧？而且他们现在还有一个项目哈，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夜巡小路。就是夜晚有专业的带队的老师，他会在带给你各种晚上去观看邂逅森林的精灵小路。他在那儿舔岩吧，他在那儿探索，哎，今天晚上有谁来看我。但是这个水鹿它很胆小，你去偷看啊，你一定要小心，
1: 你有点受惊的，
0: 因为他一受惊的话他就是会躲起来。对，就所以然有专业的团队带你哈，然后在那个时候然就可能只放一个灯光在那儿，然后全部埋伏起来哈。对，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它惊了哈，不要把它，因为野生动物的话它是我们的国家级保护动物，对，还有千万不要因为你的这个失误而伤害了它哈，这个很关键哈。
1: 是的，
0: 那么在整个喇叭河的话，门票加上观光车票，加上二郎山的索道往返，再加上西岭雪山的滑雪场景区，他们现在是整个联动套票，在原价425，现价288元了啊！欢迎大家来雅安感受，
1: 时间赶紧去。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2: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3: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2: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3: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2: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3: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2: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3: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

0: 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辅、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用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5: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6: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想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丽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5: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丽，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伟听没听清哦？
4: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伟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7: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5: 对，合适的。
7: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6: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7: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五千，他说一万，这银行流水显示一万，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一万，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8: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4: 哎呀，我觉得打借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7: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6: 对对对，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8: 美女，对不起嘛。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

0: 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六成。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

0: 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0: 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

0: 达介绍。
1: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3: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3: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2: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5: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不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

0: 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

0: 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数据局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实施方案中提出，探索以词源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词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中枢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正式开工。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今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1期实现双线贯通，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菲律宾减灾部门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不少地方啊最近雨水不断，强降雨天气让出行多了不少的变数。我们都听说过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折返，可是火车突然中途掉头这样的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就在昨天，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前一天乘坐长春到昆明的直328次列车，出发之后大概7个小时，开到第4站山海关站，列车中途折返，网友表示不理解。随后在昨天深夜，沈阳铁路局长春客运段发布通报解释说，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

0: 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了列车停运信息，对此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直328次列车行经的贵州段，的确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地质条件复杂，一旦遭遇暴雨、发生泥石流、塌方、落石等等灾害的风险极高。列车开出7个小时突然折返，不少人的行程被打乱，心里着急，感到无奈，都情有可原。而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前方路段暴雨肆虐，随时可能出现滑坡、路基塌陷等等危险，把安全放在首位，主动避险才是最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份考虑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而且铁路部门相关的善后工作也做得比较到位，平台第一时间发布通知，未乘车票的差价自动退还且全程免收手续费，同时为旅客提供返程或者就近下车两种方案，处理的还算是细致周全。出行本就难免受到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下兼顾行车安全和旅客权益并不容易，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给予一份包容和体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成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超级工程会怎么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实地探访。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2: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3: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人员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3: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3: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 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机械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4: 这个是老的导航墙，我们新建我们的3个墩子以后，是相当于延长了它的导航墙的，从目前的我们船舶的长度来讲，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带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带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2: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2: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星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昨天高考数学考试结束之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甚至有媒体说高考数学难哭了学生。那今年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今年高考命题有什么样的特点？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今后高考的命题又会有什么变化？多位专家还有一线教师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6: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 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

0: 答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1: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0: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对今年数学试卷评析中强调，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昨天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2: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0: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3: 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0: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1: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4: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说题难不如说是题新，确实呢是高考正在告别背题型、套公式的旧有的模式，转而聚焦对思维品质和核心素养的考察。那对于 AI 的到来，高考也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能独立思考、能解决真实问题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思维品质，那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都是越来越有经验的消费者，不知道您看中了某件商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决定买之前先去看一看网上的各种测评，小件的从美妆到零食，那贵一点的呢从手机电脑到新能源汽车，各路博主通过测试对比帮消费者来避坑。可是看多了您可能也会发现，有些测评啊是一边在猛夸某个品牌，一边狠踩竞争对手， 有的呢嘴上说着独立测评，背后却和品牌方合作推广。这些看似客观的第三方测评究竟有多少是真实体验，多少是在暗中带货，我们消费者真的是雾里看花。针对这种情况，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怎么破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6: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7: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6: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8: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6: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9: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6: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9: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6: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10: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 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6: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江解释，
9: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

0: 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0: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2: 新规的落地既是对乱象的整顿，也是对诚信测评的鼓励。我们也期待随着规范的实施，网络测评可以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真的成为大家放心参考的购物指南。而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也多了一份提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测评，咱们还是得有点自己的理性判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三二一，点火！
18: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
8: 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跟各位来说一说夜宵该吃什么，看看你是不是落。
7: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质人居环境，赋能民生幸福。雅安8000余名考生奔赴考点，全程暖心守护。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为持续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人居环境，我市常态化推进老旧小区提质改造民生工程。自2020年改造工作启动以来，全市大批老旧小区实现旧貌换新颜，有效改善了群众居住品质，持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位于市区的滨江花园小区建成于2002年，曾因管网老化、排水不畅、路面破损等问题影响220户居民生活，如今重焕新颜的小区让居民频频点

0: 赞。
1: 小区这次改造是下了功夫的，我们算是受益者，彻底享受了这个小区改造的这个得到的福利。
2: 改造的非常之好，我心里很满意，我们住得很舒服。
0: 经过全方位改造升级，滨江花园小区彻底告别脏乱差，旧貌换新颜，居民的幸福感在家门口得到实实在在提升。和滨江花园小区一样，绿洲长河小区也同步完成了提质改造。该小区改造工作以管网更新、设施提质为核心，全面更换老旧供排水管道，规整楼道杂乱线路，修缮破损路面，整治整体居住环境，一举根治了小区多年遗留的民生顽疾。
3: 改造后不仅小区整体颜值大幅提升，更丰富了居民休闲生活场景，有效提升了小区精细化治理水平，真正实现了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
0: 在荧津县，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工程也在稳步推进，其中东京桃苑老旧小区提升改造，从管网到路面，从停车到充电，实实在在解决居民的烦心事、揪心事。紧邻的教师小区同步进行外墙翻新施工，老旧墙面得到修补，外立面统一刷新，小区整体面貌将明显提升。
4: 我们项目主要是针对老旧小区中的一些短板进行一个提升改造，东京桃园点位施工预计还需要4个月。
0: 从2020年启动老旧小区改造以来，截至目前，雅安已改造1113个老旧小区，惠及7.7万余户，23万余人。
5: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今年我市8129名考生奔赴各个考点，全力以赴迎接人生大考。据悉，全市共设8个考区、8个考点、300个考场，各项组考工作周密到位，全力保障考试平稳进行。伴随着声声加油，早上7:50，8辆送考大巴在交警的引导下，载着禹城区第2中学的考生出发前往雅安中学考场。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雅安中学考场门口，现在刚过早上8点，天上还下着小雨，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旁边和我的身后，送考的车队和家长们已经陆续的抵达，考生们也正在有序的进入考场，准备奔赴他们人生中这重要的一程。
0: 考场内，学子们为梦想奋笔疾书，考场外，送考老师和家长们站在校门口翘首以盼，默默送上祝福。
7: 我们刚刚把学生送进考场，今年2中大概有280人左右参加高考，祝同学们高考顺利，一举夺魁。
8: 特别开心，特别激动，能送我家孩子来参加高考，然后天气特别凉爽，我也祝愿我的孩子以及所有的孩子们今天能取得很好的成绩，不负青春，金榜题名。
0: 中午11:30，首场语文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点，家长们迅速迎上前去，鲜花和拥抱成了考场外最常见的画面。
9: 语文考试还是挺简单的，我肯定还是有点信心，我希望我一定能考好。
10: 比我们之前的模考要简单一点，感觉就是应该会比平时考得好一点。
0: 与此同时，民山区考场外，公安交警早早到岗到位，在考点周边路段提前部署警力，划定管控区域，考试时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格禁止车辆鸣笛乱停乱放，全力为考场隔绝喧嚣，守护安静。
11: 高考期间，我们民山公安交警全员在岗，保障所有考生道路畅通。期间我们推出8项暖心举措助力高考，包括爱心送考、设置应急服务点等，祝考生们旗开得胜，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
0: 在荧津中学考点外，国网电力工作者出动保电人员80余人次，调配发电机5台，全力守护稳定供电。
12: 高考期间，我们将紧盯电网运行状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加密设备巡检频次，强化现场值守保障，用稳定可靠供电守护万千学子逐梦之路。
0: 共青团石棉县委和国能大渡河老鹰岩四川水电有限公司的志愿者，则在石棉县中学考点外开展了志愿服务工作，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饮用水等物资。
13: 共安排了15名志愿者，就是分3天批次来，考生

0: 进去之后就帮忙就引导家长去服务点那边休息。
1: 全程同心护航，不负少年韶华。一年一度的高考不仅是学子的逐梦赛场，更是一座城市温情与担当的缩影。愿所有奔赴考场的少年不负努力，落笔生辉，以昂扬姿态奔赴崭新未来，斩获理想佳绩。近日，来自中国侨商联合会、多地省市侨联及海外侨商组成的51名考察嘉宾齐聚雅安，在名山区与城区开展实地走访考察，深挖雅安茶产业、大熊猫、藏茶特色资源潜力，搭建海内外侨商与雅安经贸文旅合作新平台。
2: 考察团从成都启程，首站抵达名山区红星镇，走进连片万亩茶园，实地探访茶山资源禀赋，沉浸式领略茶山千里江山图自然风光，细致了解雅安绿色茶产业发展现状。在中国大熊猫研究保护中心雅安避风峡基地，考察团近距离探访大熊猫繁育保护工作，深度调研熊猫 IP 文旅产业发展路径。随后，考察团前往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雅安茶厂，探寻千年藏茶历史文脉与产业发展脉络，感受非遗藏茶独特文化魅力。本次考察依托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平台，以侨为纽带，以资源为媒介，既让海内外侨界人士近距离认识雅安，读懂雅安，也为雅安对接海外资源，拓展招商渠道，赋能茶产业与熊猫文旅产业国际化发展，积蓄侨界动能，助力雅安优质特色资源搭乘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快车走向海外。日前，时代奇迹重卡换电站雅安名山站正式投入运营。新能源重卡只需驶入换电工位，短短数分钟即可完成整车换电，快速出车。
3: 我们站平均每天接待车辆20多台，每台车换电时间6分30秒左右，满负荷状态运行下可以接待车辆130多台。目前每台车换电成功后，大概可以续航500公里左右。
2: 据了解，项目计划总投资1.1亿元，占地7亩，分2期建设2座标准化重卡换电站，整体投用后可保障500台新能源重卡日常换电需求。高效便捷的补能新模式将助力我市物流运输向绿色低碳转型，为区域新能源产业急剧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穿工代穿货个体工商户直播带货专项活动汉源甜樱桃专场直播近期火热上线。本次专场直播聚焦汉源特色优势农产品，精选30余款雅安本地穿货优品，其中汉源甜樱桃凭借优良品质成为直播间爆款，销量表现亮眼，收获广大消费者的青睐与认可。据了解，该活动坚持市间牵引、工会服务、邮政助力、市场运作、服务商户原则，有效整合市场监管、工会、邮政3方资源与力量，为以全市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为重点的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专业化直播带货服务，促进我市个体工商户实现高质量发展。此外，为守护农产品品质，规范直播带货行业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全流程合规把控，严格落实产品甄选、商家资质核查、直播合规指导等各项工作。与此同时，执法与选品团队还深入汉源县田间地头，从农产品种植源头把控品质，严守产品准入关口，层层筛选，严格把关。 眼下石棉枇杷迎来集中丰收上市期，退役军人张泰柱返乡创业，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化身当地好物推介官，用线上流量为家乡鲜果拓销路，以实干担当助力乡村振兴。走进石棉县枇杷种植基地，金黄饱满的枇杷挂满枝头，张泰柱正对着手机镜头热情细致地向网友推介家乡特产，从果品口感、产地生态到采摘标准、选购技巧，他讲解的条理清晰、从容自信。小小直播间成了助力乡土产业发展、服务乡亲增收的

0: 新阵地。
1: 回到家乡以后，看见我们家乡满山遍野的枇杷，自己就有了心里面有了这想法，我要把我们十面的枇杷啊，是通过手机屏幕卖到全国各地，帮我们那个乡亲们多换点收入，这样大家的生活会过得更好一点。
0: 昔日身着军装扎根军营保家卫国，如今卸下戎装扎根乡土兴业富民，张太柱始终保持军人坚毅务实热心奉献的优良作风，瞄准乡村电商新赛道，深耕农特产品线上销售。他依托直播电商打通外销渠道，精准对接市场需求，让优质鲜果走出十棉，走进千家万户。
1: 我们十棉啊，各种的特色产物非常多，除了我们当前正在这个火热销售的枇杷，下一步我们马上黄桃又要上市，黄桃结束之后，紧接着我们的猕猴桃啊，这一系列的果子都要马上临近的上市。我想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些东西都带进直播间，让我们石棉这些产物走向全国各地。
2: 近日，禹城区西城街道清源村60亩黄桃基地迎来丰收。走进基地，一颗颗饱满的黄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田间地头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3: 我们这村上种了60亩那个黄桃、水蜜桃，现在不，我们这儿他平时间呢，我们就在这里头打工，一天呢有100块钱。这桃子成熟的时候，我们一天要掏700-800斤。我们就想说见面吧，我们打工这儿挣点呢，贴补家用。
2: 当天，基地还举办了一场品桃大会，30多名游客受邀参与。大家品尝后纷纷称赞桃子的汁水丰沛，甜度正好。
4: 先是品尝了水蜜桃，水蜜桃的汁水非常的充足，然后我还品尝了黄桃，然后也是非常的好吃，让人垂涎三尺。
2: 据介绍，基地目前种有水蜜桃、黄桃、蟠桃、血桃等10多个品种，通过搭配早中晚熟品种，实现了错峰上市。整个采摘期将持续到8月下旬。
5: 我们的产量的话是在4万斤以上，然后我们今年的话预计收入应该是在30到44万之间。因为我们这个黄桃基地这两年的发展的话，带动了我们周边农户的一个跟进，他们也跟到，也开始在种植这个黄桃啊，不管是黄桃还是水蜜桃。然后加上我们这一块的话，我们面积已经扩大到接近100亩了。
2: 目前，清源村正加紧推进黄桃基地2期建设，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下一步，村里计划培养更多懂技术、会经营的本地人才，适时优化桃树品种结构，同时拓宽销售渠道，打通物流体系，推动农旅深度融合，让特色产业更好带动乡村振兴。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赵和秦的故事。就在周武王姬发与牧野大战殷纣后，天下也就随着换了个姓，周朝从此在古代中国确立了他的权威。而殷呢，除了在周建立不久后不死心地发动了一场五更之乱，基本上陷入沉寂。当时跟着殷沉沦的嬴人又怎么样了呢？很不幸，在武庚发动叛乱的时候，居于山东一带的嬴政也跟着起哄了一下，其结果是周公平叛后，这部分嬴政部族被赶到了大西北，和原本就生活在那里的飞廉一支居住在一起，杂居于戎狄民族之间。这部分嬴姓在被押往西方的途中，有的偷偷逃掉，就地定居，建立了后来的黄、江、葛等小国。嬴姓十四世也就这样繁衍开了。幸运的是，在隔了几代后，嬴人非但没有像殷人那样逐渐远离历史，而是慢慢地接近了历史的中心。历史记载到了造父这一

过几代国君的努力，周朝已经成了一个国力雄厚的兴盛大国。十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行错四十年不用，大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清明景象。到了周昭王这一代，周昭王不再满足于现有的国土，于是打算扩张。但周朝开辟疆土的人并不仅是周昭王，还有他的儿子姬满。这个姬满就是那个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的君王周穆王。周穆王在位时，造父正跟着泰斗士学习驾车之术。泰斗士是传说中的善御之人，见于《列子·汤问》里，造父之师曰泰斗士。学了几年后，师父的教导、自己的天赋和勤恳，使得造父成了驾车高手。后来造父在桃林一带得到了八匹骏马，这八匹骏马的名字分别叫赤骥、道离、白翼、鱼轮、山子、渠黄、华流、绿耳。当然骏马也得靠养，造父用他在祖辈和泰斗士那里学到的驯养能力，将八匹马驯养得强壮异常，跑起来如电光石火，一日千里。养马千日，用在一时，这八匹马当然是养来献给君王的。造父相信周穆王一定会喜爱他驯养出来的这些坐骑。果不其然，周穆王得到这些骏马后大喜，经常骑着他们出外打猎游玩。当然造父也因此得到他御用司机的位子。周穆王不仅用八匹神驹来玩乐，也靠着他们开始了他的征讨生涯。周穆王17年，公元前960年，八匹神马带着周穆王一群人浩浩荡荡往西进发，最后在西土今甘肃新疆一带见到了西王母，留下了两人诗歌唱和的美好传说。就在周穆王与西王母相见恨晚的欢乐中，都城那边忽然传来了东夷小国徐国侵扰国都的消息。徐国一直是周朝的心头之患，当年五更之乱中徐氏也插了一脚，直到昭王时徐国仍然不服于周朝。至于徐氏的祖先，可追溯到禹时的一个叫嬴若牧的人。嬴若牧，嬴姓，他的父亲就是造父的一个先祖，后嬴若牧封于徐国，后人才以徐为氏。徐国到了徐衍王这一世，据说徐衍王是个仁义之君，爱民如子，友好周围的众诸侯，因此东夷一带的诸侯国都倾向徐衍王。徐衍王有那么多政治筹码，便开始不安分了。这不，趁着周穆王往西发展的时候，徐衍王就开始在他背后进行骚扰。周穆王一听徐衍王来抢他的王位，想到自己将士兵全领到了西方，不免慌乱了起来。这可怎么办？国都空虚，只怕周朝要失在他周穆王的手里了。不幸如周穆王，遇到了一个嬴姓徐氏的敌人。幸运如周穆王，遇到了另一个嬴姓的朋友，就是负责周穆王坐骑的造父。同为嬴姓，造父虽说和徐氏能互相称兄道弟，但他好歹还叫着周穆王主子。因此就在周穆王得到消息而显得慌乱后，造父看他如此紧急，提醒他尽早用自己线上的坐骑出发，说不定能在徐衍王之前赶回国都。周穆王立即命令造父扬起马鞭，将周朝的安危都系在了这一条飞舞的鞭子上。造父重任在身，一刻也不敢停止，立即拿出他多年练就的御术，使其坐下的神驹如得风助，日夜不停地疾奔。一路上扬尘起风，在回程路上飞起了一道梦幻的黄沙。最后由于造父的神驹和驾驭能力，以及造父那颗耿耿且为主不辞辛劳日夜奔忙的忠心，周穆王得以在情况变得更糟之前赶回都城。徐国军士犹如神兵降临忽然显现，原本以为这是场奇袭，哪知却被造父的神驹所破，慌乱之下大败。周穆王此战大胜，为奖赏造父的大功，因此将赵城封给了造父，
造父也因此得到了专属他不足的一个事。

赵氏，赵父封赵后大印全族。赵父是来自飞廉的一个儿子季胜这一支，而飞廉的另一个儿子鄂莱一支也因为赵父受宠而得赵氏。当时鄂莱的后裔叫大洛，因赵父封赵后来归附他，因此被周穆王封在犬丘今陕西兴平，一说今甘肃澧县。因此嬴姓赵氏在当时有两支，一支就是以季胜为祖的赵城赵氏，另一支就是以鄂莱为祖的犬丘赵氏，而犬丘这一支才是秦国的祖先，赵父这支的后人却是日后和秦国争夺霸权的赵国。这就是嬴姓赵氏的由来。当然赵氏的来源还有其他的渠道，而不仅仅源自嬴姓，但是这里我们只需要介绍嬴姓赵氏就够了。看到这里，秦王氏属于赵氏自然是无疑了，但是对嬴姓赵氏的称呼中明显秦字出现的频率比赵还多，这又是为什么呢？鄂莱有个后裔叫大洛，这个大洛有一个小儿子叫妃子，妃子明显留着他祖先的纯正血统，和他的祖辈造父一样号码吉序史记秦本纪，因为这个兴趣长大后也成了擅长养马的人。当时妃子住在犬丘，城里的人都知道妃子的养马能力，因此有人将他推荐给了周孝王。周孝王见妃子有如此名气，便召见了他。在这次会见中，面对周孝王的提问，妃子举止大气，对答如流，令周孝王啧啧称奇，最终决定让妃子在渭水一带为周王室养马。妃子得到了这个行当后，欣喜有幸得以为王室效命，因此做事诚诚恳恳，兢兢业业。后在妃子精心的养殖下，周王室的马竟一天比一天强壮，而且也繁殖甚多，渐渐排满了渭水之滨。周孝王看到一匹匹体型粗壮、毛发鲜亮的骏马奔驰在大地之上，心中顿起波澜，仿佛自己正驰骋在周王朝的大地上，英勇地巡视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百姓们。这种成就感让他感到了胜利的滋味，因此周孝王对妃子好感大增，便有了立他为大洛继承人的念头。可是妃子是大洛的小儿子，没有个正当理由，哪能随意废长立庶？当时周孝王的这个念头就受到了大洛的大儿子成的外祖父申侯的反对，于是周孝王只好想了个办法，既然不能继承，那就重新封赏。最后周孝王将秦地封给了妃子。约公元前900年，妃子在秦地建立了一座叫秦亭，今甘肃清水秦亭镇至张家川一带的城邑，正式成为周朝的附庸国。周孝王对妃子的奖赏还不仅这些，因为嬴姓经历千百年后久已失嗣，周孝王因此让妃子重新祭祀嬴姓，妃子也因此有了嬴姓宗主的地位。当时天下有诸嬴共14氏，因此妃子承嗣嬴姓宗主的意义足见有多大，可见周孝王对妃子的看重非同一般。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秦和嬴才有了第一次的结合，因此妃子号称秦嬴。说到这里，要真正列入秦国君王第一人的还要算这个妃子，因为秦因他而生，而秦亭的出现更是日后秦人扩张土地的基础，所以真正的秦始于这里，而秦的真正奠基者当属妃子无疑。因此后人有诗：大陇西来万岭横，秦亭何处觅荒经，妃子考墓方分土，陇右山川尽姓嬴。古代有以封地为氏的习惯，这么看来妃子一支当为秦氏，但或是因为习惯，或是因为赵氏出现在前，从妃子到后来的秦王氏均以赵为姓，而且因其属地为秦，故秦从此成了他们象征性的代号。在秦朝灭亡后，
其王族子孙为了纪念这个朝代，遂以秦为氏，这就是陕西秦

0: 氏的来源。当然，和赵氏一样，秦氏的源头也不仅仅是嬴姓。赵和秦的故事便是这样来的。介绍到这里，秦人的先祖追寻之路算是差不多结束了。不过秦国后人的回忆里，除了先祖这一段外，还流淌着另一段记忆。而这一段记忆里有一个令秦人记忆极其深刻的关键词，西戎。
1: 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2: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3: 职场小白说，
2: 职场修行在路上。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近期啊，有这个宣称将根据个人工作年限来确定退休年龄的文章在社交平台传播，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多省的人社厅呢也发布了声明去辟谣，文章和相关内容都是虚假信息。那么我国的法定退休政策究竟是什么样的？工龄是否影响到养老金？养老金的计算模式又是什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着蓉儿的步伐，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啊，我们要了解到的是国家统一规定的退休政策究竟是什么。因为前段时间呢，有很多地方的文章都表示说，人社厅决定从2024年的1月1号开始推行按工龄退休的政策。还有一些相似内容的文章截图在少数的微信圈以及自媒体等等渠道在传播，一时间这个推行按工龄退休的政策呢是引发了热议。对此呢，像山东省人社厅、河北省人社厅、四川省人社厅、河南省人社厅呢是相继紧急发布了辟谣的声明，称说这个文章和相关的截图内容呢都是虚假信息，当地严格执行国家统一规定的退休政策，不存在网传的将按工龄退休的情况。那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究竟国家统一规定的退休政策到底是什么，与工龄有关系吗？南开大学养老与健康保障研究所所长为我们介绍到的相关内容是，我国采取的法定退休年龄的制度与工龄有关系，但是呢，没有直接的关系。国家规定，男性无论是企业职工还是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公务人员都是60岁退休，女性在企业退休分成了55岁和50岁两档。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呢，一般是55岁退休，工人呢可以更早一些，50岁退休。这个朱所长呢表示到说，这个标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作为退休的基本规则，不是说你工作满多少年之后就可以自动退休，而是要按照法定的退休年龄来进行一个确定的。像河南省人社厅也表示说，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历经了几十年，自1978年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对退休制度作出明确以来，各省呢均是按照国家统一的退休政策来执行的，绝对不会出现某一省份单独调整退休政策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第二个点，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工龄和养老金有多少的关系，大家应该是比较关注的。其实在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之前，职工养老实行单位退休制，由退休前所在的单位根据职工连续工龄计算退休费，由单位负责发放。工龄越长呢，退休费计发比例就会越高，可以达到本人员工资的90%。199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定了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新模式。朱所长表示到，养老保险缴费一般是单位缴费与个人缴费相结合的，一部分钱呢是划到了统筹基金里面，用来支付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而个人账户呢采取的是积累制，就是说你个人账户缴费越多，拿到的养老金就会越多，个人账户按工资的比例去进行提取，跟个人工资的水平是有关的。总体来说呢，就是一句话，缴费年限越长，缴费基数越大，退休之后领取到的养老金就会越多。那么最后一个点，我们来关注到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金遵循的是什么样的标准呢？根据规定呢，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

人员，男性是年满60周岁，女性是年满55周岁，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的，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有人只注意到了说累计缴费年限15年就可以领取养老金，但是呢，却没有注意到需要达到的一些退休年龄的条件。所以啊，满15年只是说你有资格享受养老金，但不能领取。不过，如果你已经满了15年，即使之后你不再缴费，但是当你到60岁的时候呢，你也是可以享受养老金待遇的，只是说养老金的水平相对来说会要低一些。

0: 这是解放前雅安地区国家银行一览表，这份档案上记录了1937年至1949年之间，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等国家银行在雅安设立办事处和分行的相关情况。解放前，国家金融机构在雅安所设立的分支行有7家之多。要知道，当时的雅安地处边陲，交通闭塞，经济欠发达，为何有这么多家银行会在雅安设立分行呢？
1: 西康建省后，由于西康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国民政府对西康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视。为了协助西康各项经济建设，基于西康资金上的支持，繁荣地方金融，国家金融机构在当时的雅安纷纷设立分支行。当时的贷款主要是在农业生产生活方面和农村合作金库方面进行贴发。
0: 据档案记载，1939年，中央银行首先在雅安成立，代理国库。之后，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等国家金融机构先后在康定、雅安、西昌等设立分支行，且在雅安设立四联分处，即为四大银行的综合协调机构。四大银行之中，特别是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对西康省的经济建设及繁荣贡献尤为突出。尤其是中国农民银行主办农贷，在农业贷放方面不遗余力。据《西康经济季刊》1943年第7期刊载《西康省之合作金融》记载，合作社员在获得贷款后，有的从事荒地开发来增加生产。据当时的调查统计，天全县增加农地面积25万亩，而有的用于饲养家畜。以雅安1942年情形而论，购养小猪一头，人工和饲料不在计算之内，一年当时可获利1000元。当时雅安虽不是西康省的政治中心，但由于建省委员会的办事处设在雅安，24军军部也设在雅安，刘文辉长期坐镇雅安，所以雅安成为实质上的政治中心。在这一时期，雅安的金融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这张照片档案是1939年孙明金拍摄的重庆银行雅安办事处，位于中正路，也就是今天的禹城区中大街。而这张照片档案也是1939年孙明金拍摄的雅安川康商业平民银行，也位于中正路。金融力量为各产业供输货币资金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档案记载，1941年5月，雅富公路工程处以材料作为抵押，向中国农民银行雅安支行贷款50万元法币。1944年8月，中国交通二行各贷款150万元法币支持雅安电力。1945年，交通银行为雅安毛织厂、制革厂发放质押透支款80万元法币。截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西康金融机构达到了57所，雅安就占了29所，占比50.9%。其中，国家银行12所，雅安占6所；商业银行23所，雅安占13所；地方银行22所，雅安就占了10所。依托雅安边茶业的发达，轻工业的迅速崛起，雅安成为西康省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今天，在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建设号角声中，众多核心区内的金融机构有效带动更多金融活水流入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为雅安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的核心区提供强大的金融保障。

0: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秦朝的高速公路，这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啊，修建过很多惊天动地的大工程，比如连接燕赵秦旧地、绵延北方边陲的秦长城，连接西南地区的人工运河灵渠等。这些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大工程具有超越历史的深远意义。相比之下呢，一个看上去工程量不大的工程秦直道，却对秦朝的边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穿越2000年的岁月，它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什么是秦直道呢？按照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呀，它就是秦朝的高速公路。秦朝的国家公路叫做直道，在秦朝纵横交错的直道里有一条奇怪的路线，它南起。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0: 向北笔直延伸700公里，直达九原地区。这样一条纵贯陕北大地的直线道路就是秦直道。从地图上看呢，修一条直线道路似乎很简单，但事实上从云阳出发往北通向陕北高原，一路都是崎岖山路，哪怕翻过一座山都要绕好些的弯路。想在这样的地势上修一条笔直的道路，不要说修700公里了，就是修1公里，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之下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那么秦朝为什么要迎难而上修筑秦直道呢？事关国防的秦直道，秦朝修筑秦直道直接原因是军事需要。秦朝统一六国，建立了空前的大一统的王朝以后，北方面临着匈奴的威胁。为了抗击匈奴入侵，秦始皇调动30万大军驻守河套前线，又整修了战国时期的北方长城，形成了防御匈奴入侵的坚固防线，给驻防长城前线的几十万大军运送粮食、衣物、武器，需要畅通无阻的交通线。而一旦匈奴大股骑兵入侵，前线的信息传递、后方调兵增援也都需要畅通的道路作为保障。从秦朝的后勤基地云阳出发，前往边防要地九原，许多的路段通行这车马都非常困难。

0: 运送粮食等物资更是难上加难。这一旦匈奴大规模入侵，单单后勤供给就能把秦军拖垮。那该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秦始皇很快做出了决定，那么修一条笔直的后勤道路，缩短运输距离，降低运输难度。这条路线当时叫做直道，我们今天叫它秦直道。公元前212年，秦朝调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始修筑史无前例的秦直道。它的每一个路段都要严格地遵循秦朝的驰道建设标准，路基要高出地面，路面宽70米，路上每隔3丈要种上一棵青松，每10里要修建一亭。在陕北的山脊上修建这样一条高标准的道路，难度可想而知。到秦始皇去世3年以后，即公元前207年，纵贯陕北的秦直道终于竣工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有所思》，作者唐代李白。
3: 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东隅，海涵多天风，白波连山岛澎湖，长鲸喷涌不可涉，负心茫茫泪如珠，西来青鸟东飞去，愿寄一书谢麻姑。白波连山岛澎湖，澎湖是传说中的海上仙岛。那么在真实的世界中，中国有哪些海岛呢？我国共有11000多个海岛，从北向南，主要的海岛有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侧的黄海海域；庙岛群岛，位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扼守渤海海峡；崇明岛，中国第三大岛，位于长江入海口，由长江携带泥沙冲击而成；舟山群岛在浙江省东部，位于东海海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东海海域；台湾岛，中国第一大岛，西面是台湾海峡，东面是太平洋；香港岛等珠江口岛屿位于珠江入海口；海南岛，中国第二大岛，位于南海海域；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南海诸岛位于南海海域。李白对求仙问道的话题始终很感兴趣，而在中国的神话传说里，神仙大多居住在大海深处或者大山之中。传说东海之中有3座仙山，分别叫做蓬莱、万丈和瀛洲，所以李白说：“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东隅。”求访仙人并不容易，要经历千辛万苦，海涵多天风，白波连山岛澎湖，大海茫茫，白浪滔天，险恶异常。不仅如此，还有长鲸喷涌不可涉，海中有很多大到无法想象、模样无法描述的异形和海怪，乌贼、章鱼、鲸鱼、鲨鱼，你看那大鲸鱼喷出的气浪足以掀翻一条大船。李白还曾在《公无渡河》一诗中写道：“有长鲸百尺若雪山，鲸鱼的一颗白牙齿就像一座大雪山， 所以那些泛海求仙的人们，他们到底是得道成仙了，还是葬身金腹了，无人知晓。苦心茫茫泪如珠，想到如此艰难险阻，求仙之人一边打起了退堂鼓，一边也是泪如雨下，心意难平。西来青鸟，东飞去，愿寄一书谢麻姑，这都是在化用典故。青鸟出自《山海经》的记述，这只鸟儿是昆仑山西王母的信使。麻姑则是东晋炼丹家葛洪所著《神仙传》中的角色，自称见过三次沧海变桑田，是有关海洋知识的权威人士，难怪李白想要跟他通信做笔友了。有所思有所思，难道李白所思的只是海中求仙吗？研究者认为，这首诗其实反映了李白无法实现抱负的苦闷情怀。仙山和仙人如同他的远大抱负，而波谲云诡的大海仿佛险恶无常的现实。李白的很多诗歌都反映了这种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情思。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从军行》，作者唐代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青海、玉门关、楼兰，他们都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位于中国的西北地区。青海即青海湖，在今青海省东北部，古称西海，位于大通山、日月山、青海南山之间，为断层陷落而成，面积4483平方千米，湖面高程3196米，最大水深32.8米。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玉门关是古代边关名，在今甘肃省酒泉市敦煌市境内，位于河西走廊西部。在古代，过玉门关即将进入西域，楼兰是古代的西域国名，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开大合》尽显盛唐气象，这一首尤为典型。事实上，通过这首诗，他向读者详尽描述了当时唐王朝在西北的战略态势和地缘政治。青海长云暗雪山，青海就是青海湖，雪山就是祁连山。祁连山的南侧是青海湖，它的腹地是青藏高原。祁连山的北侧是河西走廊，走廊再北侧是草原大漠。自古以来，中原王朝要进取西北，就要统筹经营祁连山两侧，既要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和通畅，又要有效阻隔青藏高原和草原大漠的部族政权联手。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守卫河西走廊的密码是以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河西四郡为代表的军事重镇，他们就是王之涣诗中的一片孤城万仞山，王昌龄诗中的孤城遥望玉门关。 为什么称其为孤城？因为它们都是祁连山融雪留下山脚形成的绿洲，座座孤城如同珍珠链，一直延续到走廊西端，便可遥望玉门关。玉门关是河西走廊与西域之间的钥匙，经过玉门关即将进入西域。那时人们有北、中、南三条路线可选。北线沿着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南缘行进，中路沿着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北缘行进，南路沿着昆仑山北路塔里木盆地南缘行进。为什么这些线路都在大山脚下沙漠边缘？因为只有这些地方才有高山融雪，才有绿洲和人烟。如果你选择中线，就会遇见楼兰。这个绿洲小国的故址在今新疆罗布泊一带，罗布泊今天已经干涸，而在古代它曾是楼兰国的生命之源。西汉时期，楼兰更名鄯善，并向汉王朝称臣。在这首诗里，楼兰是一个代指，是中原王朝悉心经营西域的象征。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一方面是壮阔苍凉的边塞风景，另一方面是戍边将士渴望保家卫国的豪壮心情。而这豪壮里面，又有边塞苦寒带来的痛苦孤寂，以及边关将士思念家乡的复杂心情。一首从军行，百味杂陈在其中。

0: 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啊，我们要来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叫下班之后工作微信算不算加班呢？一般来说啊，员工在下班之后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去处理工作，是否算是隐形加班？用人单位应不应该支付加班费呢？这个话题啊，最近真的是受到大家的非常热烈的关注。像这个在前段时间，武汉红山区法院呢就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的案件，劳动者长时间在下班之后用社交媒体去处理工作事务，公司被判决向其支付加班费5000元。近日呢，这一则二审法院依旧是维持原判，那么该判决已经生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啊。要从2021年的5月份开始说起。2021年5月的时候，张某呢是入职了武汉一家团购公司，双方就签订了2年的一个劳动合同，约定每个月的工资呢是16000元，每天工作8个小时。尽管合同对于每日工作时长有一个明确的约定，但张某呢经常在下班的时间使用微信去处理一些工作上面的事务，有的时候呢是简单的去回复一些工作问题，有的时候呢是召开线上的工作会议，短则几分钟，长则数小时。在2021年11月的时候呢，张某就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经过劳动仲裁的程序之后呢，2023年3月，张某将该团购公司起诉至了红山区的法院，要求公司支付他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8万元。在庭审当中啊，张某认为从2021年7月份到离职之前，自己一直是处在一个24小时待命工作的情况，下班之后呢，仍然在微信上去处理工作事务，经常是工作到半夜，最晚的时候呢是工作到了凌晨2点，而且公司还会半夜召开微信工作会议。这个微信加班已经是严重影响了他自己的一个正常的休息和生活，也超过了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所以主张公司应该支付加班费。而公司则认为张某属于公司的一个管理人员，在工作群里

里面沟通呢属于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交流，而张某接下事务之后不需要他亲力亲为，所以张某就不存在加班的一个行为，公司呢不应该向其支付加班工资。那么这个时候会发出一个疑问了，张某在下班之后微信办公到底算不算加班，是否应该拿到加班费呢？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加班费呢是指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超过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属于工资的一种组成形式。什么情况下单位需要付这个加班费，这与用人单位所实施的一个工时制度呢是有关系的。工时制度啊一般有三种，标准工时制、不定时工时制和综合工时制。一般情况之下呢，标准工时制中超过正常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是应该支付加班费的，批准实行不定时工时制的一个企业不需要支付这个加班费，但是用人单位在法定休假日安排职工工作的，仍然应当按照不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300%去支付到加班费。经过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那么其综合计算的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部分，就应该被视为延长工作时间，并且要向劳动者去支付到延时工作时间的一个工资。洪山区法院就认为啊，在本案当中，张某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是实行的标准工时制，那么张某利用休息时间去回复工作的一些相关问题已经超出了简单沟通的范畴，需要进行实质性的处理，应当认定张某存在加班的情形，但是又因为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一个加班时长难以量化，全部时长认定加班有失公平，所以说综合考虑到原告的一个工资情况、职务要求、加班频率、时长和内容等等，酌情支付该项加班费用为5000元。审判法官也介绍到，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劳动者的工作模式已经是越来越灵活了，可以通过电脑、手机随时随地的提供劳动，对于非工作时间的一个隐形加班问题，不应该局限于用人单位的一个工作场所，应该综合考虑劳动者是否在工作时间外去处理工作事务，是否付出了实质性的劳动，占用了劳动者的一个休息时间，所以本案当中张某付出了实质性的行动，应当认定为加班。当然不是所有的居家办公、微信办公都算是加班，如果只是一句简单的沟通且有偶发性和临时性，没有影响到劳动者的生活和休息，那么就不能认定为加班。所以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啊，不知道大家能够将生活和工作分开吗？下班之后也会使用微信等社交媒体来工作吗？是否你的常态就是这样的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短信平台和微信平台一同来分享和互动，我们一同来聊一聊。

0: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一季了不起的能量将带领我们聆听科技之声，探索能量世界中的大奥秘。第三集，污水的净化之旅。大家好，我是千变万化的水，在常温常压下，我是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就是这样的我被你们称为生命的源泉。因为人体内无论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还是蛋白质，在转化成能量时都需要我的参与。简单来说，我是维持生命的重要物质，养育了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如果地球上没有我，人类、动物、植物都将无法生存。但是现在的我生病了，由于大量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农业回流水以及其他废物未经过处理排入我的体内，使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为了重新焕发我的生命力，科学家为我量身打造了一套治疗方案，让我可以经过一系列的净化处理，恢复原本干净的面貌，回到你们的身边。污水处理是一项采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方法，去除工业和生活污水中的污染物的工作。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中，有一面很特别的墙，墙面上挂着大大小小的装置，这就是展向水处理厂。脏脏的我将在这里开启净化之旅，通过上拉下压第一个手柄，我便来到了净化之旅的第一站，多级小瀑布。这是一个阶梯状的装置，主要是用来去除较重的污垢。当阶梯将较重的污垢阻隔留下后，我便来到了净化之旅的第二站，砂石过滤器。容器里的鹅卵石可以帮助我去除大块一点的污垢，而我就顺着石头的缝隙流到了净化之旅的第三站，沉淀装置。我身上的那些小型污染颗粒可以在这里沉降去除。接下来摇动装置墙上的第二个手柄，我便进入了净化之旅的第四站，滤沙器。在滤沙器里，大部分的小颗粒污染物将会被过滤掉，得到净化的我来到净化之旅的第五站，这里又是一个沉淀装置。经过之前的工序，如果还有残存的小颗粒污染物将在这里被沉淀去除。随后当你们转动最后一个手柄时，我便来到净化之旅的第六站，活性炭过滤器。在进行脱氮、脱磷处理后，用活性炭吸附法去除我身体内的剩余污染物。最后，已经得到净化的我便来到了此行的最后一站，紫外线过滤，将净化后的我进行最后的消毒处理。这样一来，我便可以循环使用了。虽然有了科学技术的加持，可以让我重新为人类提供生命之源，但现实中，地球上的淡水资源仅占地球水资源总量的3%左右，是非常珍贵且有限的。除了淡水资源，地球上还有约96%的海水资源。如何能将海水资源转化成淡水呢？下一集告诉你。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了不起的能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妈妈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2: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这是陈与义的诗句《相忆道中》。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是贾岛的诗句《寻隐者不遇》。蓝天白云，青青草原，这是想象中最美的风景之一。有时候躺在草地上，看着这白云朵朵飘过，会有一个疑问产生：这棉花糖似的白云到底会有多重？会不会从天上突然间掉下来？
3: 千万别轻易小看这一朵朵的棉花糖，它们每一朵都有几百吨重。云是地球水循环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太阳照射在地球表面，水会蒸发成水蒸气，随着上升气流逐渐往高空去，随着高度的增加，温度会逐渐降低，平均每增加100米高度，气温会下降 0.65 摄氏度。当温度降到一定值时，水蒸气遇冷又凝结，并聚集在空气中的微尘周围，形成小水滴。越来越多的小水滴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云。即使是一块中等规模的云，它的重量都可以达到500吨以上。
2: 那几百吨的云漂浮，
4: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5: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4: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5: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4: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6: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7: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9: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0: 关工作实行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旅游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无处遁形。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 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

0: 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1: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0: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价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组、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

0: 主笔金锤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0: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 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陈琳要跟各位来说一说，面条血糖指数比米饭低，为什么吃面条反而血糖控制比较差呢？很多糖尿病患者就会问，为什么我只要哪一餐吃米线和面条，血糖控制就不好，但是吃米饭的时候反而会好一些呢？是不是 GI 值失效了呢？那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单一食物的 GI 值不等于一餐的 GI 值。营养平衡的一餐是由多种食物构成的，不是仅仅含淀粉的主食那么简单。吃米饭餐的时候呢，通常会有荤有素，有足够蔬菜，不可能只吃一大碗米饭加两三口菜。蔬菜的体积大，能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稀释淀粉的含量，其中的多酚类的物质等成分还能够降低消化酶的活性，鱼、肉、蛋、奶、豆制品等蛋白质食物也能促进缩胆囊素和肠肽释放，延缓消化吸收速度，增强胰岛素的作用，有力控制血糖反应。所以虽然米饭本身的 GI 值高，但含有米饭的一餐是混合食物构成的，所有食物综合起来的血糖指数可能并不高。而面条虽然本身的 GI 值低，但是综合一餐的总体效果可能还不如营养搭配合理的米饭餐。然而在吃面条餐的时候呢，人们往往是吃一大碗面条，其中呢只放那么几口黄瓜丝加两勺面卤，无论是优质蛋白质的数量还是蔬菜的数量和品种都比米饭餐要少得多。同时啊，面条煮制的时候，其中的 B 族维生素和钾元素会融入面汤当中，含量会有所下降。然而这些营养素正是夏天出汗多的时候人体特别需要的，如果反复过水，维生素和钾的损失就会更大一些。如果不能通过饮食搭配来弥补这些损失，豆类、奶类、多种蔬菜和动物性蛋白质摄入的数量都不足，那么面条餐可能会是营养质量很低的一餐。还要理解的是， GI 值不是评价健康饮食的唯一指标，还要考虑到食物的营养平衡，考虑到食物的热量高低，特别是营养素密度等。比如说粉丝的 GI 值很低，但它的营养价值也很低，长期吃营养不合理的餐食必然会削弱人体的血糖控制能力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第23讲《诗经》中的鱼文化。
1: 中国人特别喜欢鱼，中国的鱼文化源远流长。我们中国人爱鱼从7000多年前就开始了。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陕西西安半坡村的7000多年前的人面鱼纹彩陶盆，是中华大地上人与鱼关系的最早记录。在盆内的人面嘴旁分置两个变形的鱼纹，鱼头与人嘴的外廓重合，再加上两耳旁相对的两条小鱼，构成了奇特的人鱼合体，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鱼这个字也出现得很早，早在3000多年前，商朝的甲骨文上就已经出现了鱼的象形文字。由于鱼和中国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所以在汉字中就形成了很多用鱼做偏旁的字。那到底用鱼做偏旁的字有多少呢？从统计上看，东汉的《说文解字》中就已有132个，秦朝的《康熙字典》中已经多达632个字，而到了现代计算机的国标码全字库中，共收录了1075个鱼偏旁的汉字。我们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出现的鱼字和鱼的名字的地方约有30多处，直接提到的鱼的名称有20多种，其中有些鱼的名称一直到现在仍然在使用着。在诗经时代，也就是西周春秋时期，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农耕社会，农业生产有了相当大的发展，鱼类在人们的菜肴中已经成为常见而且非常重要的美食，同时捕鱼和养鱼的方法也有了很大的改进。诗经大雅灵台中有这样的诗句：王在灵沼，乌任鱼跃。灵沼指的是周文王的养鱼池，这句诗的意思是周文王到灵沼养鱼池去游玩，满池的鱼儿欢游又跳跃，这说明周文王的养鱼池中的鱼的品种特别多，养鱼的规模特别大。周代朝廷中设有鱼人一职，这个鱼是三点水加一个鱼的这个鱼字。这个鱼人官职不是打鱼的，而是负责向周王进献饮食之中所需要的各种鲜鱼以及干鱼的官员。那从鱼人这一职务可以看出，鱼在周人的饮食中是不可缺少的珍贵食物。滋味鲜美的鱼在宴席上是人们乐于称道的佳肴，而吃鱼在周代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水平的象征，社会地位的标志。诗经《陈封·横门》就记录了这一点。
0: 诗经陈封横门，横门之下可以栖池，地之洋洋可以乐基，岂其食于闭合之房，岂其娶妻闭其之江，岂其食于

师中说，难道我们吃鱼一定就非得吃黄河里的房鱼和鲤鱼吗？难道我们娶妻一定就得娶齐国的姜姓女孩和宋国的子姓女孩吗？姜姓的齐国女孩和子姓的宋国姑娘是西周春秋时期的著名美女，长得非常漂亮，而且举止还特别大方得体，那是男人们结婚很好很好的对象。把房鱼和鲤鱼这两种美味的鱼和娶妻要娶齐姜宋子相提并论，可见吃黄河里的鲤鱼和房鱼是当时的时尚生活。由于鱼的繁殖能力非常强，诗经时代的人们就借鱼来祈求多子多福。诗经《卫风·硕人》一诗写到庄姜出嫁，就特别提到了沾尾波波。这沾和尾都是漂亮的大鱼。诗中写到，黄河之水浩浩荡荡，渔网入水就捕到了大鱼。这是对卫庄公门当户对婚姻的美好祝福。我们中国的古人还特别重视祭祀，被供上祭坛的祭祀品都是最好的食物。鱼因为味道鲜美，周朝人常常拿来祭祀。在周颂《前》一诗中就提到了把鲜美的鱼献给祖先和神灵，希望能为自己祈福。诗是这样写的：一与七居，前有多鱼，有沾有尾，条长眼里，以祥以祀，以戒景福。一与七居，前有多鱼，写了在七水与居水用木柴围成的养鱼池中，喂养了许多品种上乘的鱼，都有什么呢？有沾鱼、尾鱼、条鱼、长鱼、眼鱼、鲤鱼，这些都是品种优良非常名贵的鱼。诗中明确地表明了养殖这些鱼的目的是为了以祥以祀，以戒景福，是用于祭祀的，希望上天能够因为这虔诚的祭祀降下福气给周王朝所有的人。沧海桑田，世事变迁，但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对鱼的偏爱和钟情却始终不变。它既是文学作品中的常客，又是民俗吉庆中的象征。在民俗中，我们中国人呢，特别喜欢带有鱼图案的年画，待客用鱼，过年吃鱼，是希望年年有鱼，又以鱼水情深比喻和谐的人际关系，以鱼儿相濡以沫比喻相依为命，以鲤鱼跳龙门比喻考试过关，甚至预示飞黄腾达。那在历史长河中，更有许多文化名人都和鱼结下了不解之缘。比如说，孔子的儿子出生的时候，鲁国的国君就送来了一条大鲤鱼作为祝贺。孔子感到非常荣幸，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孔鲤，就是鲤鱼的鲤，字伯鱼。伯呢，是家里的老大的意思。那你看，那孔子的儿子，他的名字我们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孔家大鱼。就用孔鲤字伯鱼，用这个名字来纪念鲁国的国君给他家送来大鲤鱼这件喜事儿。孟子也有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感叹，慨叹一个人在面对生死抉择与礼义之间的矛盾的时候要舍生取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更是千百年来民俗中寓意深广的不朽意象。我国养鱼业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在我国现存的文字记载中，最早的就是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甲骨文中就有珍奇鱼、在普鱼以及在

0: 在浦于十一日等等记载，意思是说在浦中打鱼。那这浦呢，就是最早的养鱼池。由此可见呢，商朝的时候，我们中国就已经出现了鱼类的自然养殖，在池塘中养鱼了。人们在捕鱼、吃鱼、钓鱼和用鱼祭祀等生产生活的经历中，给鱼注入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内涵。鱼被视为民间的吉祥物，因为鱼与多鱼的鱼是同音，从而产生出对生活美好、衣食有余的心理愿望。那这样，中国人养鱼、吃鱼、赏鱼、玩鱼、画鱼，从而赋予了鱼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鱼文化。诗经时代的捕鱼方法，专家们也考证出来了，有干钓、网捕、龙捕、射池围捕等等。所以诗经中的鱼不只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鱼，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鱼，是一种优雅生活方式的代言。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谢谢大家热情的鼓励。哎，这相声啊，非常简单。
3: 是啊，
2: 两个人往这儿一站，
3: 对，
2: 就说起来了。
3: 哎，
2: 也不用什么道具
3: 啊，
2: 也不用什么布景。
3: 是。
2: 灯光一照，看清楚了模样，把嘴一带出来就全有了。
3: 废话
2: 啊，
3: 不带嘴怎么说呀？
2: 很简单，像是这形式，您看，是俩人的。
3: 是啊，两个人对口相声吗？
2: 都是两个人的
3: 啊。是，
2: 一个是逗哏，
3: 哎，
2: 我叫逗哏
3: 啊，
2: 一个叫捧哏
3: 啊。你就是逗哏的，我就是捧哏的。
2: 一个是甲方，一个是乙方
3: 啊。你是甲方，我是乙方。
2: 一个是主要的，一个是次要的。
3: 这可不对的
2: 啊！
3: 咱们两个人没有主次之分啊，都是主要，没有次要，一个半斤，一个八两，知道吗？
2: 什么一个半斤一八两啊？
3: 就说两个人呢，力量都一样。
2: 咱俩人站在这儿，力量都一样
3: 啊啊！
2: 那你怎么不站在这边来？上次评定这个级别的时候，你怎么三级，我怎么一级？
3: 你说这干什么呀？
2: 因为什么呀？这是。啊，
3: 怎么
2: 怎么不承认这种事实呢？逗哏的吗？这是主要的呀。你看站在桌子外头，全身都亮出来了。你看这捧哏呢，半个桌子挡着呢，嘴那儿打哆嗦，谁也看不出来。
3: 那我也太惨了，是不是？
2: 不太惨了，事实是这样吗？
3: 哪呀、
2: 其实赵世忠演相声年头不少，
3: 哎，
2: 啊，
3: 是啊，
2: 学的时候，他的老师，也是认真的教，教了几年呢，就感觉到，这个人呢，差一点你让他改行吧，对不起他，那不改行，让他站在这边，他腿老哆嗦，这怎么办呢？得了，站桌子里头跟人混混就得了。
3: 哦，
2: 所以这样他站桌子里头了。
3: 我就是那混饭吃的，是不是？
2: 是不是
3: 啊？怎么吃不吃？
2: 但是甭谈这个了，现在你也不错了。啊，
3: 怎么了？
2: 站在桌子里头站了这么二三十年了吧，
3: 也算不错了
2: 啊。得了，咱们这档子事啊就不说了
3: 啊，
2: 咱们正式表演一段。
3: 哎，干什么
2: 啊？怎么了？
3: 别不说，你说呀，别不说呀。你看，你还要继续说下去吗？
2: 本来吧。
3: 啊，不，你那意思就是说我是就会捧哏，不会逗哏，
2: 是这意思不是？
3: 咱俩往这一站，
2: 嗯，
3: 我呀，应该说占99.87%的分量。
2: 那我呢？
3: 你除去点蒸馏水，没别的。
2: 好，
3: 啊，
2: 这话也太损了。
3: 什么损呢？你看这一出台。一报马季赵世忠那仨字就轻轻的就过来，马季赵世忠，大家就听见马季，哇啊啊，
2: 合着我这名字全咽去了。
3: 那那那大家鼓掌，
2: 为谁鼓掌？
3: 给咱们俩鼓掌。
2: 给俩鼓掌，
3: 主要冲我这边鼓掌。
2: 可没我什么事，
3: 俩人往这一站，人大伙儿能看得出来。你看谁聪明，你看谁笨，看不出来是怎么着？
2: 这不在长相，
3: 不在长相。
2: 哎，
3: 反不管怎么说，
2: 啊，
3: 你呀没在外头逗过哏，对不对啊？
2: 你说
3: 你能耐再大，你不站桌子里头吗？是不是？
2: 哦，我明白了。
3: 啊，
2: 你不就是说我没在桌子外边这儿逗过哏吗？
3: 啊，你没逗过哏呢？
2: 是
3: 啊，
2: 在新加坡这儿确实我没逗过哏。咱们临来新加坡之前，在北京民族宫礼堂演出那天，是不是我逗的哏呢？
3: 这还多少日子？对，我想起来了。
2: 有没有？
3: 你还记着这事儿呢？
2: 那还忘得了？
3: 那次逗哏
2: 啊，逗哏是不是我逗来的？
3: 记在家谱上了没有？
2: 啊，我往家谱记这干什么呀？
3: 对对对，他这么一提，我想起来了。临来的时候，在民族宫，他逗一回哏。
2: 嘿，
3: 那天安排的也不是他逗哏，那天安排的正常的是我逗哏。那天观众特别踊跃。
2: 满座
3: 啊，来了很多人，有的站着的
2: 啊，有。
3: 他一看这是机会啊，他想出出这个风头，到后台就跟我商量：“马进，今儿个观众来不少啊，今儿我逗哏得了，我逗一回哏。”
2: 我不好拦着他，
3: 你要说逗哏，你就逗吧，你逗。上来真卖力气，
2: 嘿嘿，
3: 一个人站在那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说了足有40多分钟，
2: 哎，
3: 说的这个嘴角流白沫子。难得的一点一位笑的都没有
2: 啊，没一位笑的。
3: 你说这观众啊，哎呀，听着，哎呀，心里烦呐。你说走吧，不听吧，后边还有好节目呢。你说要听吧，实在听不下去了。后来观众啊，也有办法。一个一个都上厕所了。他下台还吹牛呢，
2: 马季怎么样，我的相声虽然说的哎不可笑，我的相声
3: 他能让人上厕所。
2: 我是车前子是吧？
3: 他拿我当吹尿的药材了，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2: 多好，有这
3: 啊！您别看逗哏能耐没有，到后台喝谱大着呢。
2: 我有什么谱啊？
3: 吃头份喝头份，人家不留神抄人家的份儿。
2: 哎，啊，抄过谁的份？
3: 抄谁的份？逮谁抄谁的。年轻人的喝都得过来。哎，给我沏碗茶来。
2: 那个，您赶紧送上碗茶来。
3: 对，给我买早点去。
2: 你看，您买早点去。
3: 他谱大着呢，这人有个外号。有个外号，
2: 我叫什么？你说没关系，你说没关系，没关系。
3: 石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
2: 啊，
3: 他是一毛不拔，小气得很呐。他跟别人借钱从来不还，别人别借他的钱。上次我们那姜昆借了他1块钱，追人家一直追到马来西亚去，我够车钱吗？好
2: 啊，
3: 好，您呢？
2: 啊，
3: 这点事儿咱们以后再谈了。咱们别耽误大家时间，咱们说相声，好不好？说相声，
2: 说相声，
3: 说啊，
2: 还是说相声不是？
3: 啊啊，
2: 今儿个这么办得了
3: 啊，
2: 干脆。

0: 别我斗什么？我斗一回，今儿个我斗，在这儿
1: 干嘛？
0: 我斗
1: 干嘛？让各位再上厕所去。
0: 今儿个要有一位上厕所的，当时我在这儿自杀。您这种话，这叫威胁别人
1: 啊
0: 啊！人家想上厕所也不敢去了。
1: 什么话这叫啊？
0: 本来确实是这样，
1: 非逗哏吗？
0: 我逗哏，
1: 你逗，你逗。
0: 还告诉你
1: 啊啊，
0: 我今天要逗不乐各位，我磕头拜你为师。
1: 行了，行了，
0: 好不好？
1: 就这样，你逗
0: 啊，我逗哏。
1: 谁给你捧哏
0: 啊？
1: 我找一个，找一个他们捧哏的。
0: 干嘛？
1: 怎么了？
0: 干什么？
1: 给你找一个好的捧哏的，他们这儿有一个最佳捧哏。
0: 不用，我不用，
1: 不用。
0: 谁站着给我捧都行，
1: 是吗？
0: 哎，
1: 我行不行？
0: 哈哈，
1: 啊，
0: 甭说你了，
1: 啊，
0: 就这边搁一电线杆子就行嘛。
1: 我比这电线杆子，
0: 对，你比电线杆子还多俩耳朵呢，是不是？
1: 好，我给你捧着。
0: 哎，
1: 行，请您。
0: 来来，换。
1: 各位，您看这腿就哆嗦上了。
0: 哆嗦。我进来吧，我放这儿，放这儿，你站着给我捧啊，给我捧。今天我逗哏啊，
1: 逗哏了，
0: 逗哏，逗哏。
2: 待会儿，待
0: 会儿啊，干什么？
2: 朋友们，
0: 今天本来是我逗哏，
2: 我想让大家痛痛快快的笑一笑，可是今天老毛病又犯了，人雷锋那劲儿又来了。
1: 既然是这样呢，咱也别拦他高兴，让他逗哏。他说是说觉得可笑的地方，
2: 您各位稍微控制一点，别笑。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是什么行为呀？
1: 来了，逗哏吧，逗哏。辛苦您了。
2: 等一会儿啊
0: 啊，
1: 逗哏是逗哏
0: 啊啊，
1: 咱们说的这套话，不能低级庸俗，
0: 当然了，
1: 要健康，
0: 没错，
1: 好不好？
0: 对，
2: 来，
1: 辛苦您呢，还有一条啊，说的时候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0: 对。
1: 语言叫文明，
0: 那没错，
1: 好不好？
0: 还告诉你
1: 啊，
0: 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1: 对，
0: 来母哏的，
1: 好，
0: 怎么样？
1: 经过您呢，还有一点啊，咱们说得用语言，不能出洋相给大家逗笑了。
0: 我知道，
1: 那没意思，
0: 这是语言艺术嘛。
1: 另外
0: 啊，
1: 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0: 我
1: 记住了
0: 啊，
2: 对。
1: 辛苦您呢，要是那个
0: 你有话一块说好不好？我不张嘴你也不愿意。
2: 行，你来吧，来，逗哏。
1: 辛苦您呢，
2: 跟我说呢？
0: 废话，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
2: 辛苦
0: 啊，
2: 辛苦了。
0: 昨天啊，我到您家了。
2: 到家吧。
0: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2: 打门打门吧嘞。
0: 这还没吃晚饭呢，是怎么的？从里头出了一个人，
2: 出人不喽？
0: 也不是外人，
1: 我们家没外国人，
0: 没啊？
1: 哎，这笑是冲我这笑的啊！
0: 我知道
1: 啊！我不抢，我不抢。
0: 我抢这干什么？我是你的太太，我大嫂子。
2: 嫂子，嫂子吗？
0: 问你啊，说你没在家。
2: 没在家，没在家，喂喂。
0: 那我可就走了。
2: 你走吧，走，走吧嘞。
0: 我可就走了，
2: 走就走呗。
0: 那你也走吧，哎哎，
2: 也走吧。怎么回事？
0: 这我是逗不乐了，这个。
2: 怎么回事？
0: 你干嘛？本来你站这是干嘛呢？倒气儿呢，是吧？
1: 你说你没能耐不就完了吗？
0: 我怎么没能耐啊？我给你捧哏也这么捧吗？
1: 哎，你就这么捧、
0: 啊、
1: 还是你这套话我能把大家逗笑了。
0: 你
1: 哎，
0: 好、啊、瞧你的
1: 能耐在这儿呢。
0: 就是 好, 好
1: 来吧。
2: 哎，行。哎，等一会儿
0: 啊
2: 对。谢谢大家的合作。取得初步的胜利。现在换过来该我逗哏了，可是还这套词儿啊，这套词儿并不可乐。那怎么办呢？您听着不可乐的时候，您就热烈的鼓掌，咱就把他给气了。
0: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这人要没皮没脸的，真没办法。
1: 那我们刚才怎么跟你托付来着？
0: 你是这么托付的吗？
2: 你甭管怎么着，你来吧，你来吧，
0: 瞧你的，
2: 这也还
0: 有多大能耐？
1: 辛苦您了，
2: 辛苦您，辛苦吧。
0: 我也会这个。
1: 刚才我到您家了，
2: 大家就到家了。
1: 他妈一打门呢，
2: 打门就打门吧。
1: 打里面出来个人，
2: 出来人就出来人吧，
1: 不是外人呐。
2: 我们家没外人，
1: 是我嫂子。
2: 这就是吧。
1: 说您没在家，
2: 没在家就没在家吧。
1: 我就走了，
2: 我就走了。
1: 出了胡同啊？
2: 不胡同，
1: 一拐弯，
2: 拐弯吧，
1: 碰见你爸爸了。
2: 碰见吧。
1: 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
2: 行了，这个乐了。
0: 诸位，这您可不对呀、啊，这个。刚才我逗哏您不乐，他一逗您就乐了。
2: 他没比我多什么词儿啊？
0: 不就说出胡同了，拐弯碰见我爸爸了，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
2: 这毛病在这儿呢。
1: 嘿，马季，
0: 谁啊？
1: 你逗得可真好、
0: 哎、啊，刚才咱们可说好了
1: 啊啊
0: 啊啊，不准打人，不准骂人，说话要文明
1: 啊啊啊。
0: 那么你说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啊，对对对，这对我一时走嘴。
0: 什么走嘴？
1: 咱不许打人呐、
0: 啊！我这叫走手。我要跟谁都会斗啊！
1: 辛苦您呗，辛苦辛苦吧。
0: 昨天我到您家了，
2: 到家到家了。
0: 我啪啪一打门呢，
2: 打门，
0: 从里头出了一人，
2: 出去吗？
0: 不是外人，
2: 没外人，
0: 是你太太，我大嫂子。
2: 是的，
0: 问你没在家吗？
2: 啊，
0: 我可就走了，
2: 走吧。
0: 啊，出胡同了，
2: 啊，
0: 拐了弯了、
2: 哦，
0: 我碰见你爸爸了，
1: 不能，
0: 哎、怎么不能啊？
2: 不能，
0: 为什么不能？
1: 我爸爸死了。
0: 我爸爸这跟猪八戒似的，到他爸爸这死了。
1: 你爸爸死了，
0: 我爸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
1: 怎么又换回来了？
0: 死了谁不会说？我爸爸死了，忘说了。
1: 辛苦您了，
0: 死了。
2: 他妹就死了，我爸爸死了，
1: 我向你道辛苦呢。
0: 我说死，
2: 死早了这个。
0: 啊，辛苦辛苦。
1: 咱到您家了，
2: 大家到家，
1: 啪啪一打门，打里出来个人，不是外人，是我大嫂子。说您没在家，我就走，
0: 走
1: 了胡同碰你爸爸了。
0: 不能不能
1: 不能
0: 不能不能，差点又滑过去。
3: 我爸爸也死了。

0: 哦，你爸爸噎死了。哎，
1: 你爸爸还噎死了呢。啊，说话，我爸爸跟你爸爸一样
0: 也是死了。
1: 死了，死了，
0: 死了，我也碰上了。哎，
1: 啊，你碰见死人像话？
0: 我不是碰见死人，我碰的不是这个。
1: 哦，哪个啊？哪个？这爸爸还有哪个？
0: 不是今年碰上的。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碰上的？
0: 去年碰上的。
1: 哦，你是去年碰上的。
0: 对对对，
1: 我爸爸死八年了。死八年了，去年你上哪儿碰去啊？
0: 死八年了。死八年我也碰上了。
1: 不像话，
0: 碰的不是你爸爸。
1: 那是谁呀？
0: 是你叔叔。
1: 我叔叔？
0: 对。
1: 哦，戴着小帽头
0: 啊，
1: 穿着蓝布大褂，
0: 对对对，
1: 拄着文明棍，两撇小胡子。没有，我爸爸没兄弟，没弟弟，我哪来的叔叔？而且还死八年了。你碰见谁了？
0: 碰见你。
1: 谁呀？
0: 碰见你大爷了。
1: 我大爷？
0: 对，
1: 我爸爸就哥一个，上不靠兄，下不靠弟，还死八年了。你说你碰上谁了？
0: 我碰见你。我碰见你姑父了。
1: 没有。
0: 你姨父？
1: 没有。
0: 你姐夫？
1: 没有。
0: 你舅父？
1: 没有。
0: 没姑。
1: 你干嘛？你找我亲戚干什么呀？跟你这么说吧，爸爸、大爷、叔、姑父、姨父、姐夫、妹夫、三亲六故、亲戚本家一概都死绝了。你碰见谁了？
0: 您这个像话不像话啊？
1: 像话。
0: 哦，你们家是房顶子开门六亲不认了，
1: 出门入户就我一人，
0: 像话吗？你没有这样的。我们说碰见了你，你得说碰见了，你得说有啊，对不对？
1: 有。
0: 那你这不是啊？没有，全没有啊，像话吗？我们这个逗哏的碰见你这样合作者，我们活得了活不了啊？
1: 你说我们这捧哏的遇见你这么个逗哏的，我们活得了活不了啊？
0: 我们逗哏怎么了？怎么了？啊？
1: 老笨笨的上台跟我说。
2: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质人居环境，赋能民生幸福。雅安8000余名考生奔赴考点，全程暖心守护。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为持续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人居环境，我市常态化推进老旧小区提质改造民生工程。自2020年改造工作启动以来，全市大批老旧小区实现旧貌换新颜，有效改善了群众居住品质，持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位于市区的滨江花园小区建成于2002年，曾因管网老化、排水不畅、路面破损等问题影响220户居民生活，如今重焕新颜的小区让居民频频点赞。
1: 小区这次改造是下了功夫的，我们才是受益者，彻底享受了这个小区改造的这个得到的福利。
2: 改造的非常之好，我心里很满意，我住得很舒服。
0: 经过全方位改造升级，滨江花园小区彻底告别脏乱差，旧貌换新颜，居民的幸福感在家门口得到实实在在提升。和滨江花园小区一样，绿洲长河小区也同步完成了提质改造。该小区改造工作以管网更新、设施提质为核心，全面更换老旧供排水管道，规整楼道杂乱线路，修缮破损路面，整治整体居住环境，一举根治了小区多年遗留的民生顽疾。
3: 改造后不仅小区整体颜值大幅提升，更丰富了居民休闲生活场景，有效提升了小区精细化治理水平，真正实现了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
0: 在盈津县，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工程也在稳步推进，其中东京桃苑老旧小区提升改造，从管网到路面，从停车到充电，实实在在解决居民的烦心事。

0: 月七号，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今年我市8129名考生奔赴各个考点，全力以赴迎接人生大考。据悉，全市共设8个考区、8个考点、300个考场，各项组考工作周密到位，全力保障考试平稳进行。伴随着声称加油，早上7:50，8辆送考大巴在交警的引导下，载着禹城区第二中学的考生出发前往雅安中学考场。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雅安中学考场门口，现在刚过早上8点，天上还下着小雨，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旁边和我的身后，送考的车队和家长们已经陆续的抵达，考生们也正在有序的进入考场，准备奔赴他们人生中这重要的一程。
0: 考场内学子们为梦想奋笔疾书，考场外送考老师和家长们站在校门口翘首以盼，默默送上祝福。
2: 我们刚刚把学生送进考场，今年二中大概有280人左右参加高考，祝同学们高考顺利，一举夺魁。
3: 特别开心，特别激动，能送我家孩子来参加高考，然后天气特别凉爽，我也祝愿我的孩子以及所有的孩子们今天能取得很好的成绩，不负青春，金榜题名。
0: 中午11:30，首场语文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点，家长们迅速迎上前去，鲜花和拥抱成了考场外最常见的画面。
4: 语文考试还是挺简单的，我肯定还是有点信心，我希望我一定能考好。
5: 比我们之前的模考要简单一点，感觉就是应该会比平时考得好一点。
0: 与此同时，名山区考场外，公安交警早早到岗到位，在考点周边路段提前部署警力，划定管控区域，考试时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格禁止车辆鸣笛乱停乱放，全力为考场隔绝喧嚣，守护安静。
6: 高考期间，我们名山公安交警全员在岗，保障所有考生道路畅通。期间我们推出8项暖心举措助力高考，包括爱心送考、设置应急服务点等，祝考生们旗开得胜，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
0: 在迎金中学考点外，国网电力工作者出动保电人员80余人次，调配发电机5台，全力守护稳定供电。
7: 高考期间，我们将紧盯电网运行状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加密设备巡检频次，强化现场值守保障，用稳定可靠供电守护万千学子逐梦之路。
0: 共青团石棉县委和国能大渡河老鹰岩四川水电有限公司的志愿者，则在石棉县中学考点外开展了志愿服务工作，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饮用水等物资。
8: 一共安排了15名志愿者，就是分3天批次来，考生进去之后就帮忙，就引导家长去服务点那边休息。
0: 全程同心护航，不负少年韶华。一年一度的高考不仅是学子的逐梦赛场，更是一座城市温情与担当的缩影。愿所有奔赴考场的少年不负努力，落笔生辉，以昂扬姿态奔赴崭新未来，斩获理想佳绩。 近日，来自中国侨商联合会、多地省市侨联及海外侨商组成的51名考察嘉宾齐聚雅安，在名山区禹城区开展实地走访考察，深挖雅安茶产业、大熊猫、藏茶特色资源潜力，搭建海内外侨商与雅安经贸文旅合作新平台。
9: 考察团从成都启程，首站抵达名山区红星镇，走进连片万亩茶园，实地探访茶山资源禀赋，沉浸式领略茶山千里江山图自然风光，细致了解雅安绿色茶产业发展现状。在中国大熊猫研究保护中心雅安避风峡基地，考察团近距离探访大熊猫繁育保护工作，深度调研熊猫 IP 文旅产业发展路径。随后，考察团前往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雅安茶厂，探寻千年藏茶历史文脉与产业发展脉络，感受非遗藏茶独特文化魅力。本次考察依托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平台，以侨为纽带，以资源为媒介，既让海内外侨界人士近距离认识雅安，读懂雅安，也为雅安对接海外资源，拓展招商渠道，赋能茶产业与熊猫文旅产业国际。

0: 计划发展，积蓄侨界动能，助力雅安优质特色资源搭乘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快车走向海外。日前，时代奇迹重卡换电站雅安名山站正式投入运营。新能源重卡只需驶入换电工位，短短数分钟即可完成整车换电，快速出车。
1: 我们站平均每天接待车辆20多台，每台车换电时间6分30秒左右，满负荷状态运行下可以接待车辆130多台。目前每台车换电成功后，大概可以续航500公里左右。
0: 据了解，项目计划总投资1.1亿元，占地7亩，分2期建设2座标准化重卡换电站，整体投用后可保障500台新能源重卡日常换电需求。高效便捷的补能新模式将助力我市物流运输向绿色低碳转型，为区域新能源产业急剧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4: 穿工代穿货，个体工商户直播带货专项活动汉源甜樱桃专场直播近期火热上线。本次专场直播聚焦汉源特色优势农产品，精选30余款雅安本地穿货优品，其中汉源甜樱桃凭借优良品质成为直播间爆款，销量表现亮眼，收获广大消费者的青睐与认可。据了解，该活动坚持市间牵引、工会服务、邮政助力、市场运作、服务商户原则，有效整合市场监管、工会、邮政3方资源与力量，为以全市民特优先个体工商户为重点的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专业化直播带货服务，促进我市个体工商户实现高质量发展。此外，为守护农产品品质，规范直播带货行业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全流程合规把控，严格落实产品甄选、商家资质核查、直播合规指导等各项工作。与此同时，执法与选品团队还深入汉源县田间地头，从农产品种植源头把控品质，严守产品准入关口，层层筛选，严格把关。
3: 眼下石棉琵琶迎来集中丰收上市期，退役军人张泰柱返乡创业，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化身当地好物推介官，用线上流量为家乡鲜果拓销路，以实干担当助力乡村振兴。
4: 走进石棉县琵琶种植基地，金黄饱满的琵琶挂满枝头，张泰柱正对着手机镜头热情细致地向网友推介家乡特产，从果品口感、产地生态到采摘标准、选购技巧，他讲解的条理清晰，从容自信。小小直播间成了助力乡土产业发展、服务乡亲增收的新阵地。
5: 回到家乡以后，看见我们家乡满山遍野的枇杷，自己就有了心里面有了这想法，我要把我们石棉的枇杷，通过手机屏幕卖到全国各地，帮我们那个乡亲们多换点收入，这样大家的生活会过得更好一点。
4: 昔日身着军装扎根军营保家卫国，如今卸下戎装扎根乡土兴业富民，张泰柱始终保持军人坚毅务实、热心奉献的优良作风，瞄准乡村电商新赛道，深耕农特产品线上销售。他依托直播电商打通外销渠道，精准对接市场需求，让优质鲜果走出石棉，走进千家万户。
5: 我们石棉各种的特色产物非常多，除了我们当前正在这个火热销售的枇杷，下一步我们马上黄桃又要上市，黄桃结束之后，紧接着我们的猕猴桃啊，这一系列的果子都要马上临近的上市。我想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些东西都带进直播间，让我们石棉这些产物走向全国各地。
0: 近日，禹城区西城街道清源村60亩黄桃基地迎来丰收。走进基地，一颗颗饱满的黄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田间地头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6: 我们这村上种了60亩那个黄桃、水蜜桃，晓得不？我们就是他平时间呢，我们就在这里头打工，一天呢有100块钱。这桃子成熟的时候，我们一天要掏700-800斤。我们就想说见面吧，我们打工在这儿挣点来贴补家用。
0: 当天基地还举办了一场品桃大会， 30多名游客

0: 客受邀参与，大家品尝后纷纷称赞桃子的汁水丰沛，甜度正好。
1: 先是品尝了水蜜桃，水蜜桃的汁水非常的充足，然后我还品尝了黄桃，然后也是非常的好吃，让人垂涎三尺。
0: 据介绍，基地目前种有水蜜桃、黄桃、蟠桃、血桃等十多个品种，通过搭配早中晚熟品种，实现了错峰上市。整个采摘期将持续到八月下旬。
2: 我们的产量的话是在10万斤以上，然后我们今年的话预计收入应该是在30到44万之间。因为我们这个黄桃基地这两年的发展的话，带动了我们周边农户的一个跟进，他们也跟到，也开始在种植这个黄桃啊，不管是黄桃还是水蜜桃。然后加上我们这一块的话，我们面积已经扩大到接近100亩了。
0: 目前清源村正加紧推进黄桃基地二期建设，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下一步，村里计划培养更多懂技术、会经营的本地人才，适时优化桃树品种结构，同时拓宽销售渠道，打通物流体系，推动农旅深度融合，让特色产业更好带动乡村振兴。
3: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秋风吹落树叶，但树还会长出新的枝芽。可怜的孩子在入夜总伴随眼泪的滴答。错过的就错过了，错过的并不代表错了。落寞后触底反弹的是我最想要的快乐。记得那天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最近呢，我有一个发现。
2: 什么发现？
1: 我发现社会上啊，有一种流行病。
2: 什么病？
1: 我给它起名叫特种病。
2: 我头回听说呀。
1: 这种病人呢，一犯病眼睛就发红。
2: 发红？
1: 哎，
2: 那他什么时候发红啊？
1: 这么说吧，这种人打你眼前一过，一看你呀，长得比他漂亮，
2: 怎么样呢？
1: 他犯病了。
2: 哦，这就犯病了。
1: 也甭长得漂亮
2: 啊，
1: 你比他长得个高，
2: 怎么样？
1: 他犯病了。
2: 嚯，
1: 你长个双眼皮他没长出来，
2: 怎么样？
1: 他犯病了。
2: 这
1: 那就你长一个六指，比他多一手指头，他也犯病了。
2: 我知道你说这什么病了
1: 啊？
2: 这叫红眼病，对不对？就是爱嫉妒人呐。别人超过他，他就不高兴；他超不过人家，他就生气，给人家造谣诬陷，说个风凉话，发个牢骚，目的就是抬高他自己。
1: 对
2: 啊，
1: 总结得好，
2: 是吧？
1: 看来没点实践经验，还真总结不出来。
2: 我是那红眼病怎么着？
1: 我总结得好啊，
2: 像话。那么这种病人什么样？
1: 这样，我当着大家跟你学一学。
2: 你就是那红眼病了。
1: 现在我这眼睛就开始发红。
2: 哦，咱们大伙儿留点神吧。你学嘛我干嘛呀？
1: 我看看你身上什么地方能刺激我犯病。
2: 不，我没有能刺激你犯病的地方，
1: 是吗？
2: 我处处都超不过你呀。
1: 怎么？
2: 我干的没你好，贡献没你大，待遇没你高，没超过你吧？你看咱俩穿这衣服，一个样，
1: 一个样，
2: 个头一个样，胖瘦一个样，
1: 对，
2: 就连咱俩这模样都一样，只不过我比你年轻点。
1: 呸！
2: 这什么意思？
1: 犯病。
2: 这怎么就犯病了？
1: 为什么你长得就比我年轻呢？
2: 他就这么长的呀。
1: 我听说你最近工作干得挺好。
2: 哦，不
1: 啊，
2: 我再好也没你好。这就没事了。
1: 哎呀，听说你这个工作干得挺多呀。
2: 再多也没你多。
1: 哎呀，你贡献很大。
2: 再大也没你大。
1: 大家反映你干得不坏。
2: 再坏也没你坏。
1: 呸！什么叫我比你坏？
2: 这不你说的吗？
1: 最近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2: 我这不调走了吗？
1: 调动工作了。
2: 哎，
1: 调哪儿去了？
2: 调省里去了。
1: 呸！
2: 呵，
1: 你为什么到

0: 头，我为什么还在这地方呢？
1: 那我说了也不算呢。
0: 调省里干什么？
2: 当局长啦。
1: 呸，哥，
0: 什么毛病这是？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就不让我当这局长呢？
2: 眼睛又红了。
0: 要当局长，咱们大伙儿全当局长。
2: 没听说过。
0: 公平合理吗？
2: 像话吗？
0: 怎么了？
2: 那当局长只能是个别人，
0: 个别的也好办。
2: 怎么办？
0: 大家坐下抓阄吗？
2: 哎，这
1: 抓阄，
0: 谁抓着谁当局长啊？
2: 这也吃大锅饭呢？
0: 什么叫大锅饭？
2: 嗯，
0: 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呢？
2: 人家有专业知识，大学毕业。
0: 我也大学
2: 毕业，
0: 没考上。
2: 哎，这没说一样，人家年富力强，才三十来岁。
0: 我20年前，
2: 啊，
0: 我才20多岁。
2: 这像话吗？这个。人家群众关系好，
0: 我群众关系也不差，
2: 是吗？
0: 你去打听打听，
2: 怎么着？
0: 今年没跟人打过架，没吵过嘴，
2: 怎么回事啊？
0: 今年我没上班。
2: 嗨，想吵找谁去？
0: 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就不让我当这局长呢？
2: 这都不叫理由。
0: 我告诉你说吧，
2: 啊，
0: 有我在这儿，我让他那局长当不成。
2: 怎么呢？
0: 怎么呢？
2: 嗯，
0: 我要揭发他。
2: 揭发
0: 他有问题。
2: 他有什么问题？
0: 他作风问题。
2: 什么作风？
0: 男女关系。
2: 别这么紧张好不好？
0: 啊，
2: 凡是臭人都在这上做文章。
0: 我不是那样人
2: 啊。
0: 哎，他跟一女的嘀嘀咕咕10来年了。
2: 啊，
0: 我碰上多少次，我连管我都不管。
2: 你怎么不管呢？
0: 我就盼着出事儿，我好看热闹。哎，
2: 幸灾乐祸呀。
0: 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
2: 嗯，
0: 我偷偷摸摸向派出所报告了。
2: 好啊，
0: 派出所也不管。
2: 那为什么呀？
0: 人家是两口子。
2: 废话。啊啊，你这叫有意败坏人家名誉。
0: 甭管怎么说，舆论给他造出去了，这叫人言可畏啊。
2: 嗯，
0: 让他说不清道不明，
2: 嗯，
0: 跳在黄河里都洗不清。
2: 哎呦，您听这红眼病够多厉害呀。
0: 这是红眼病初期患者的表现。
2: 哎，那么中期患者就什么样了？
0: 比这还要厉害啊。
2: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0: 可以啊。
2: 比如说我呀，
0: 啊，
2: 上次出国了。
0: 呸，
2: 又来劲儿。
0: 为什么让他出国就不让我出国？
2: 眼睛又红了。
0: 要出国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出国。
2: 没听说过。
0: 那为什么让他一人出国？
2: 那是工作需要。
0: 工作需要。
2: 哎，
0: 论工作需要
2: 啊，
0: 也轮不到他头上。
2: 怎么呢？
0: 要讲工作需要
2: 啊，
0: 应该让张总工程师去。
2: 张总怎么了？
0: 张总技术上是权威，
2: 哦，
0: 在国际上都有影响。
2: 是吗？
0: 为什么不让人张总去？
2: 为什么呢？
0: 张总
2: 啊，
0: 不就是
2: 啊
0: 去年死了吗？
2: 嗨，那怎么去呀？
0: 那应该
2: 啊
0: 问王副总工程师去嘛。
2: 王副总怎么了？
0: 我们培养的
2: 哦
0: 50年代大学生。
2: 是吗？
0: 技术上是尖的。
2: 哦，
0: 为什么不让人家去？
2: 为什么呢？
0: 人家不就是
2: 啊
0: 在外国还没回来呢吗？
2: 哎，这全是废话。
0: 那为什么不换别人去？
2: 别人换谁呀？
0: 比如说
2: 啊，
0: 怎么不换我去呢？
2: 不换你去呀？
0: 啊，
2: 你去没用。
0: 谁说没用啊？
2: 怎么
0: 买个冰箱我自己就能扛回来
2: 啊？
1: 就为这个出国呀？
0: 我不是想出国
2: 啊。
0: 出国有什么意思？
2: 怎么
0: 我不羡慕那个？
2: 是吗？
0: 出国
2: 啊，
0: 哼，出国生活还不习惯呢。
2: 是啊，
0: 时差还不适应呢。
2: 哎呀，
0: 语言还不通呢。
2: 嗯，
0: 想吃馅饼还没地儿买去呢。
2: 废话，
0: 我不愿意出国。
2: 真的？
0: 你请我出去我都不出去。
2: 哦，
0: 你们有人写信，
2: 嗯，
0: 说请我马上出国，
2: 你都不去。
0: 也没人写这信呢。
2: 哎，还是想去呀。啊，
0: 不是，我就说怎么这好事全让他轮上了呢？
2: 这也不叫理由。
0: 嗯，有我在这儿，
2: 嗯，
0: 我让他出不了国。
2: 怎么着？
0: 我揭发他。
2: 嗯，
0: 他有问题。
2: 他又什么问题呀？
0: 什么问题呀？
2: 啊，
0: 他投机倒把，他倒卖黄金
2: 啊，
0: 以权谋私，
2: 哇，
0: 哄抬物价。
2: 不行了，行，
0: 够分量了吧？
2: 什么叫够分量？
0: 嗯，
2: 这事儿你瞧见了？
0: 我瞧见了，还用瞧？
2: 嗯，
0: 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2: 啊。
0: 他倒卖黄金一点事儿没有。
2: 哦，
0: 我昨天买条黄瓜差点挨顿打。
2: 那为什么？
0: 我没给人钱。我就根据这些材料，我给上级写信控告他。
2: 你写这个你得负责任。
0: 我先痛快痛快再说。
2: 那领导接着信得找你查证核实。
0: 嗯，领导查也查不到我头上来。
2: 怎么呢？
0: 我那封信
2: 啊
0: 底下没写我真名。
2: 你写的谁呀？
0: 我就写的赵岩。
2: 缺德不缺德呀？你这 你这叫地道的匿名信呢、啊、
0: 这叫一封信八分钱，
2: 嗯，
0: 最少让小子恶心半年。
2: 嗯，这中期患者可就更厉害了、啊、
0: 你还没碰上晚期患者呢。
2: 晚期患者什么样？
0: 比这还要厉害。
2: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0: 可以啊。
2: 比如说我呀，
0: 啊，
2: 干得好，这月奖金我比你多15块。呸，我就知道他得犯病。
0: 为什么这月奖金他要比我多呀？啊，多15块
2: 啊，
0: 每月多15块，那多多少钱了？
2: 嗯、
0: 啊，为什么让他多？啊，因为什么？
2: 人家贡献大，
0: 贡献大，
2: 哎，
0: 我就贡献小吗？
2: 怎么？
0: 没功劳我有苦劳，
2: 嗯、
0: 啊，没苦劳我有疲劳，
2: 嗯，
0: 没疲劳我还有牢骚呢。
2: 那管什么呀？
0: 啊、为什么多给他15块钱？
2: 嗯，
0: 啊，有我在这儿，
2: 啊，
0: 嗯。15块钱呢？
2: 啊，
0: 让他拿不成，
2: 我揭发他有问题。
0: 你也知道他有问题？
2: 什么我就知道？
0: 嗯，
2: 我替你说呢，
0: 他确实有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啊？
2: 啊，
0: 他这人，
2: 嗯，
0: 他有野心，
2: 嗯，
0: 他要害人，他要害谁呀、啊？他要害我，
2: 害你，
0: 他要拿刀把我砍了。
2: 不、哦、不，怎么回事？
0: 咔，一刀两断了。
2: 不，你说说怎么回事？
0: 他偷偷跟别人说，让我听见了。
2: 说什么来着？
0: 他说对我要一分为二。
2: 一分为
0: 多残忍的。
2: 行了，行
0: 什么？
2: 那是要害你啊。
0: 什么？
2: 那意思啊，是不仅要指出你的缺点，而且要发现你的长处。
0: 嗯，那是要害我。
2: 不是害你，
0: 就是要害我。
2: 啊，
0: 我想办法报复报复。
2: 你打算怎么着？
0: 有的是办法。
2: 怎么？
0: 我先给他母亲打个电话。
2: 这打电话呀？
0: 喂，你是赵岩的母亲吗？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不要难过，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
2: 哦，怎么回事？
0: 赵岩昨天出差遇上车祸了，
2: 嗯，
0: 让汽车给撞了，
2: 哦，
0: 火车又压了一下，
2: 嗯，
0: 拖拉机又碾了一下。
2: 怎么这么热闹啊？
0: 现在已经送往医院，请你们赶紧去一趟。
2: 医院在哪儿啊？
0: 在新疆乌鲁木齐呢。
2: 哎，公开造谣啊！
0: 然后我给他爱人再打个电话。
2: 还打？
0: 喂，你是赵岩的爱人吗？
2: 嗯，
0: 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不要难过。
2: 怎么？
0: 赵岩昨天晚上突然死亡了。
2: 死了？
0: 是他杀是自杀还没查清楚。
2: 哦，
0: 请下属赶紧来一趟。
2: 上哪儿啊？
0: 在那个
2: 啊
0: 黑龙江佳木斯呢。
2: 哎，缺德不缺德？
0: 再给他本人打个电话。
2: 又打？
0: 你是赵岩吗？
2: 嗯，
0: 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昨天晚上8点你母亲和你爱人两个人同时心脏病复发了，
2: 一块儿犯病。
0: 犯病犯得很厉害。
2: 是吗？
0: 现在已经送往可以治疗的医院。
2: 医院在哪儿啊？
0: 在大连呢。
2: 哎，
0: 请你们赶紧来一趟。
2: 我行
0: 啊，
2: 你这是要干嘛呀？
0: 他不比我多15块钱吗？
2: 对呀、啊、
0: 我让他这俩钱啊
2: 啊
0: 全折腾上车钱上了。
2: 哎呦，这红眼病我可算是领教了。
0: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2: 最严重是什么呀？
0: 最严重是俩红眼病碰到一块儿了。
2: 那就对着呸呗，
0: 谁都不服谁呀、啊、
2: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0: 可以啊。
2: 比如说呀，
0: 啊，
2: 现在正评选劳动模范呢。呸，俩红眼病撞上了。
0: 同志们，这回选劳模应该选我了、
2: 嗯、
0: 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大家无论如何不能选他。
2: 啊，呸。
0: 哎，
2: 这劳模本来就是我的。
0: 呸，你有什么权利当劳模呀、啊、你做了什么贡献了？
2: 呸，我处处比你高。
0: 呸，
2: 我事事都比你高。呸，我觉悟比你高。
0: 呸，
2: 我热情比你高。
0: 呸，
2: 我干劲比你高。
0: 呸，
2: 我质量比你高。
0: 呸，
2: 我效率比你高。
0: 呸，
2: 啊，
0: 呸！
2: 怎么着？我血压比你高，
0: 这还记得呢？
3: 师傅，我坚持不住啊！
4: 别沮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5: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6: 职场小白说，
5: 职场修行在路上。 1047职场小白说，大家好，我是蓉儿。在我们的职场小白说当中，跟大家来了解到那些跟我们职场生活息息

及相关的问题。其实啊，很多人都会面临到不断的去换新工作、去找工作这样的一种问题。那么在换工作的时候，如何保证社保不断交才是一个重点。很多朋友都说啊，刚刚离职了，想要去找新工作，但是工作还没有找到，为了不让社保断缴，就想要找一个亲戚的公司，在这个地方挂靠一下，或者是帮他去代缴社保。但是龙儿要提醒大家，你如果有这种想法，就一定要尽快的去把它制止掉。用人单位或是个人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虚构劳动关系缴纳社保的行为，均是属于骗保行为，这些都是违法违规的。人社部发布了《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这个办法呢，自2022年3月18日起就已经施行了。欺诈骗保、侵害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此外呢，社保的代缴、挂靠本身也是存在着巨大风险的，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注意警惕了。那么给大家可以来提供到一些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实际碰到的问题。离职之后想要社保不断缴，其实办法是很简单的。比如说第一种情况，在你离职后要立即入职了新单位，由原单位按规定缴清各项社保费后办理停保的手续，新单位按照规定及时办理参保，养老保险就不会中断。第二种情况就是没有能够及时找到合适的工作，那么可以先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去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你找到新工作之后呢，由用人单位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这样就不会出现养老保险中断的情况了。可能有的小伙伴还会有疑问啊，关于个人参保与单位参保缴费的标准是否是一致的呢？个人参保与单位参保的缴费标准呢，它其实是有所差别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实际的经济情况自主去选择缴费的档次。比如说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呢，是按照上一年度四川省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80%、100%以及150%、200%、250%和300%进行核定的，缴费的比例为20%。所以说这些相关的内容呢，大家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做到一个了解。有人还会有疑问说，以前都是由单位去代扣代缴社保费用的，现在还需要自己去办理缴费，那么怎样操作呢？其实蓉儿想跟大家说，这个操作是非常的简单，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缴费了。从单位离职的灵活就业人员已经办理过参保登记的，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四川税务的微信公众号或是天府市民云的 APP 等渠道去进行一个缴费，也可以前往你现在参保所在地的税务部门进行缴费。其中市本级的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去税务大厅进行一个办理。个人在参保一段时间之后呢，入职了新的单位，自己需要到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停保的手续嘛。那么蓉儿这里要跟大家解答到的是，重新就业之后，个人是不需要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养老保险的停保手续的，是由新单位直接办理参保缴费就可以了。如果之前是签订了代扣协议的，那么通过税务平台作废便可以。所以说各位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在离职之后关于社保的处理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也一定要认真的去处理和对待哟。

0: 农村土地法律知识30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谁有权利征收土地？
1: 网友提问：我们村啊就在城乡结合部，村里好好的水田要被征收了，说是盖什么游乐场，有些村民不愿意。我想问一下，这地能征收吗？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合不合法呀？
2: 好的，就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呢，我们做一个回应。农村土地呢征收作为国家层面的一种法律行为，征收土地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这位网友关心的征收行为本身是不是合法的问题，我们建议这位网友啊通过向当地的国土主管部门来索取征收的有关征收批复的主题权限是否合法，征收程序是否符合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的这样一种资料，以此呢来判断我们的这个征收呢征地行为是不是合法。就今天这个网友关心的这个农村土地征收的问题以及征收的权限问题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给大家

0: 做一个的梳理。那么首先我们说征收的这种行为作为国家层面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通过对被征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征收的农民进行妥善补偿安置以后，将农村的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以用于各类建设项目用地的这么一种法律上面的一种国家行为。这个呢是我们所说的征收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国家出于一种公共利益的考量，对农村的集体土地都有权征收为国有的，这是说我们说一个征收行为的解释问题。第二个问题，关于征收的主题，按照目前土地管理法规定的第44条、45条的规定，我们的征收主题只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国务院征收基本农田耕地超过35公顷的，或者基本农田耕地以外的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顷的，那么这个批准的权限都是在国务院，其他级别的人民政府没有权限批准。除上述三类土地以外的土地的征收是由省一级的人民政府来进行批准的。所以我们判断一个征地的行为合不合法，这两个主题是至关重要的。那么除我们刚才说的目的正当，然后征收的主题权限合法之外，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征收的程序问题。我们说那一个征收的完整的征收行为，按照征收的批复时点，我们可以来这样划分：一、征收前我们要做一个拟征收土地的公告，我们要对待征收土地的现状进行调查进行确认，我们要组织一次听证，要听取当地的村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意见，然后呢我们要上报材料到有批准权限的政府进行报批。这里边报批的具体内容是我们经常所看到的一书四方案的这个问题。然后批准以后呢，我们做以下几个流程。我们要做两公告一登记交付土地的问题。所谓两公告一登记，我们是指对将征收土地的方案进行公告，将补偿方案进行公告。那么补偿方案公告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对被征收土地地上物、附着物、青苗的一个清查登记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第四个阶段呢，就是说如果有任何一个一方面的当事方对被征收土地的行为有疑义，我们有一个权利救济的过程，大家可以对政府的土地征收批准行为提起了行政复议，甚至最终到国务院的行政裁决，以此来确定我们这个征收行为是不是合法，作为他判断的一个依据。好，我想呢今天就这个土地征收行为和这个征收权限主体的问题，我们就和广大的网友聊这么多。
1: 本期追梦故事，孤独的追风者。6月8号这天中午，佛山市民的手机上同时收到了一条引人注目的信息，预计半小时内禅城南庄张茶南海狮山大荔澧水可能有龙卷风，请立即组织防御。当日14时05分，南海区大荔镇果然发生了龙卷风，吹翻了大约2000平方米铁皮顶。由于预警及时，人们提前做了防御准备，龙卷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是目前我国首次准确预测龙卷风，气象工作者为之鼓舞，而这背后是佛山气象工作者经年累月的巨大努力。龙卷风频发的佛山于2013年成立了国内首家龙卷风研究中心，由佛山气象台技术总师黄先香担任该研究中心首席预报员。尽管已经从事气象工作20多年，黄先香依然坦言，有突发天气来临时就感觉身上的压力特别大。纵观全球，龙卷风预警一直是一个难题。黄先香介绍，龙卷风持续时间短，区域范围小，且移动速度快，发生概率低，因此很难被预警。过去5年，佛山气象人对龙卷风展开了深入研究，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指标量和研究成果。6月8号龙卷风过境后，大荔大约2000平方米铁皮顶被吹翻，现场一片狼藉。台风余威还在，可气象工作人员顾不了那么多，他们需要冒着危险去现场勘察，追着狂风暴雨跑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0: 台风艾云尼过境期间，佛山气象台全体工作人员持续了8天高度戒备状态，尤其是7号、8号雨势最大的2天，恰逢高考，因为遇上了这种突发天气情况，增派人手加班加点就是一条更长的战线。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没有正常的作息，而业务一线值守班人员却早已习以为常了。随着技术进步，先进的地面气象仪器代替了人工观测，比如降水量的测量不再是人工看刻度读数值，而是通过雨量筒内量斗的翻转，准确记录每一滴雨的时间。不过气象仪器给观测员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压力，以前只要记录3个时间段的数值就可以。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2: 农村土地法律知识30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村民有权利拒绝土地被征用吗？
3: 网友提问，我爸一直在家务农，靠种地供我和姐姐上学，现在听说要征地，我们家的地也要被征收，只给我们几万块钱的补偿，没了地我们一家就没了经济收入，我们可以拒绝吗？
4: 好的，我们回答这位网友的提问啊。征收土地呢是一种国家层面上的法律行为，凡是出于正当的目的，批准权限符合法律的规定，征收土地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么一种前提下，无论是作为农村基地经济组织还是作为村民，是没有权利来拒绝的。就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看有相关的法律的规定，我们的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呢有规定，这个规定就是说，凡是国家依照正当的程序来进行征收土地的这么一种行为呢，大家对这个行为有异议的话，我们可以向征收土地的省一级人民政府提起呢相应的行政复议，或者最终向国务院呢提起行政裁决，来确定这个征收合不合法。但是我们不能呢直接表示拒绝，我们说这是集体土地上的一个土地征收的问题。因为这个网友提出的征收呢，我们实际上还涉及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补偿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对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也涉及了征收，这个也是不能拒绝的。但是我们不能拒绝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一贯的全盘的接受，我们法律规定对我们1亿人或者对被征收人有一个完善的权利的救济的途径。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律的规定，比如说我们国有土地的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第14条，对市县级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如果有异议的，我们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直接的提起诉讼，以此来确定征收决定的合法与否，补偿到位与否，这是我们所说的14条的规定。那么第15条的规定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决定15条的规定是说，为了回应被征收人的这种关切，我们对被征收的房屋的一个补偿，我们会考虑的被征收房屋的区位、它的建筑结构、它的实际用途、它的装修装饰的情况，那么进行按照市场的标准进行依法的评估，那么来做到呢确实让被征收人不因征收的这种行为生活水平下降，或者说生活质量有所改变，我们一定是一种等价交换的过程。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5: 我的眼睛看不清了。
6: 王女士你好啊，你这个脸是要做的啊，不做的话呢，在一年你就会更严重了啊，而且这个脸下垂了之后呢，眼沟啊泪沟啊都下来了。

0: 会至少年轻5岁的啊，5岁啊。
1: 5岁？真的呀？
0: 是啊。哎，你别看我们是美容机构啊，我们都是有正规资质的，而且我们这里是贵宾式服务，1对1。
1: 嗯，那行，医生，你要给我做得好点的哦，谢谢你了。
0: 哎，这还用说啊。
1: 哎呦，老公快上车。哎，老公，你看我现在这个脸，你有没有觉得比以前就好一点啊？有没有年轻？有没有漂亮？
2: 反正我是看不出来啊。
1: 哼，这么不关心我。
2: 我看看嘛，也没什么改变啊。我跟你说啊，你到时候别把脸弄坏了。
1: 怎么会呢？不过，哎呀，不对，我眼睛最近好像是有点看不太清楚。我原来也不近视啊，我现在晚上开车怎么就觉得看不清楚呢？
2: 哎，你开车小心点儿，你开不了啊，让儿子来开。
1: 没事儿。哎呀，不对不对不对，这怎么一阵一阵的？啊，不行不行，眼睛不行了。
2: 哎，前面有东西，左转。哎，
1: 哎呀，老公，我眼睛看不清了呀。
2: 怎么回事情啊？
1: 自从上次眼睛周围打了针，就这样了。
2: 你不早说，如果是这样，那要去投诉啊，要赔偿。
3: 张琴女士，我是肖宝伟的，这是卫健局医政科的同志，我们一起来调解你的事情。
1: 今天你们都在，我呢去医院看过了，医生怀疑我是因为眼周玻尿酸打得太多导致这个视力下降，你这个必须要赔偿我的呀。
3: 今天我们几方是调解，心平气和地把这个事情解决好。视力下降是事实，眼周打了玻尿酸也是事实啊。
4: 另外，医生的执业资格证也有问题，这个肯定是要处罚的。
5: 消费者在选择医疗服务机构时，一定要确认机构是否取得了许可证，医生是否有相应的资质等。同时，要求美容机构将实施项目的适应症、风险和医用材料等如实告知，必要时写入合同，千万不要轻易被诱导。
6: 中华传统美的故事，感人的遗嘱。春秋时期，楚国曾有一位在百姓中很有威望的好官，他的名字叫孙叔敖。作为楚国的令尹，孙叔敖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为楚庄王出了不少有利于楚国发展的好主意。楚国在这一时期日益强盛，很快便成为当时诸侯国中的强国之一。楚庄王常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好令尹而高兴不已。可是孙叔敖却因为工作过于劳累，积劳成疾。楚庄王见孙叔敖病得厉害，心里十分的着急，多次召集楚国最有名的医生为孙叔敖治病，但均不见效。连日来，孙叔敖卧病在床，想了许多。他想到自己这一病可能不会再好了，自己死后最不放心的就是儿子。自己一生廉洁自俭，没有给儿子留下什么遗产，自己死后楚王很可能会给儿子一份丰厚的产业，或者封他为高官，那样的话他不费什么力气就能得到很丰厚的财富，坐上大官很可能会养成懒惰奢侈的坏习气，那我这个做父亲的岂不是害了他吗？过了几天，孙叔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弱，就叫来儿子定嘱道：我一生将节俭看得很重，所以也没有给你留下什么遗产，我死以后大王很可能让你做官，或者是赐给你丰厚的产业，但你并不具备治国的才能，还是回老家务农去吧。大王如坚持给你什么产业，我已替你选好了一处没人要的地方，到时你到那里就去可以了，这些我都已经写进了奏章。不久孙叔敖便去世了。孙叔敖在给楚庄王的

0: 靠大王的信任，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人居然做了楚国的令尹。尽管我十分努力地去为国家效力，但是我知道我报答大王的实在太少了。现在我要离开大王和楚国先去了。我只有一个儿子，但是他没有治理国家辅佐大王的才能，我恳请大王不要留他在身边做官，还是让他以务农为生，去过简朴的日子吧。大王如能这样，就是对我儿子很好的照顾了。楚庄王看到这里，一边叹气一边感动地落下泪来，说：这是一位多么廉洁自检的令尹啊，我失去这样一位大臣太可惜了，太可惜了。由于孙叔敖一生节俭，没有给家中留下积蓄，所以他的儿子只能靠打柴为生，生活过得很清贫。后来楚庄王知道了孙叔敖儿子的情况，非常的难过，立即派人把他叫了过来，要赏赐给他很大的土地。孙叔敖的儿子坚持不受，最后实在推不掉，遂按父亲的遗嘱要了一块楚越之间名叫楚之丘的土地。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收听科普之声健康导航。更年期，很多男性产生疑问了，我们男性怎么会有更年期？那今天就让我们来告诉大家，更年期并不只是女性的专利，男性也会出现更年期。当男性进入更年期，会出现肌肤的老化、性器官的衰退、心脑血管疾病、肝肾阴虚等症状。那么男性更年期会有哪些症状呢？
2: 一、肌肤、心脑血管老化。当皮肤出现老化时，最早表现在脸部，然后是颈部、手脚的皮肤，皮肤会变得越来越松弛和下垂，大量的皱纹滋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脂肪以及弹性组织也会逐渐减少，随之会导致皮肤出现老化。一旦上了年纪，就会增加心脏的结缔组织，大量的脂质会沉积在心脏里面，血管的弹性变差变硬，容易出现血管变窄或动脉硬化。
1: 二、消化器官、泌尿器官的老化。随着年龄的增长，消化道平滑肌会慢慢的变萎缩，胃黏膜也会变得越来越薄，但是胃腔和结肠会扩大，从而失去了弹性。当人们50岁之后，肾小球的滤过率就会减退，上升了血液中的尿素氮，肾小管的功能下降，尿液浓缩的能力也会持续变低。
2: 三、男性功能减退，神经系统老化。当男性进入更年期时，会出现阳痿、性欲望降低。大脑是神经系统的中枢，当身体老化时，脑组织也会变得越来越萎缩，神经纤维、神经细胞、感官细胞也会变少。另外，男性总是有一定的压抑感，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神经容易过敏，烦躁不安，缺乏一定的自信心，总是感觉到孤独和失眠。
1: 另外，男性更年期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一、功能的紊乱。当男性进入更年期时，会出现心血管系统的疾病，比如心前区不适、耳鸣、血压出现波动、全身出汗、食欲不振、便秘、腹胀、多梦、容易惊醒、反应迟钝、健忘、记忆力减退等症状。
2: 二、导致三高。当男性进入40岁以上，全身的肌肉又开始步入松弛，皮下脂肪也会变得非常丰富，身体肥胖。更年期综合征的男性因为身体功能出现了紊乱以及肥胖，容易患上高血压、高血脂以及脂肪肝等疾病。
1: 三、生育能力下降。当男性进入更年期时，性器官出现衰落，再加上因工作的原因，比如长时间的从事电焊、油漆喷漆，在高温下环境等，这些都会影响精子的质量。另外，高血脂、糖尿病、抑郁症、不良的习惯。

0: 做手术、外伤也会影响其生育能力。因此，再次需要提示的是，当男性进入更年期时，一定要引起重视，学会放松自己的心情，平时可以和朋友一起聊聊天，转移注意力，多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注意营养的均衡，戒除不良的生活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能让身体过度劳累，注意劳逸结合。
1: 略知一二。御驾亲征这四个字儿你一定不会陌生，那么现实中的御驾亲征真的有那么好玩、那么容易、那么拉风吗？这一时段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御驾亲征到底爽不爽。御驾亲征既然是大事儿，就一定不会简单，想要御驾亲征先得把大臣们搞定，皇上和大臣的 PK 也就此展开。一般流程是这样的啊，皇上本人提出口头申请，大臣们以各种理由阻拦，皇上本人继续坚持，必要的时候可以附带威胁、耍赖、杀一儆百等措施，大臣们无奈表示同意，皇帝发布书面声明昭示天下。注意，以上流程需要耗费的时间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权威以及大臣们的嘴炮水平。好不容易搞定大臣之后，就可以择日具体实施御驾亲征的行动了。作为礼仪之邦，繁杂的出征流程一定不会少，具体的操作方法始于商周时期，后世历代不断补充完善。主要的组成部分有：一、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军队的戒严、祭祀用品的准备和安放、仪仗队的训练到位等等；二、以上天为对象的大型祭祀活动；三、以祖先、土地神为对象的中型祭祀活动和以山神、河神为对象的小型祭祀活动；四、点将誓师；五、宣禄布。后魏时期，皇帝亲征每取得一战胜利，为了周知天下，都把写有捷报的布帛挂到竹竿上，称为禄布，让士兵举着四处通报。此后啊，这一活动被沿袭实行。第六点呢，就是凯旋，献捷于太庙，大家懂的。皇帝出征，无论打没打跑敌人，只要皇帝本人平安回来了，那呀都得叫凯旋。以上说的这些流程都是御驾亲征的标配。说了这么多，其实主要是纸上谈兵，因为从总体来看，中国的皇帝并不热衷于御驾亲征。除了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需要靠亲征来实施统一，后继的皇帝们基本上都是不用带兵的。康熙皇帝这种既爱打又会打的实在是个案。事实上啊，大部分非开国皇帝的皇帝御驾亲征都以失败告终，最悲惨的当然是明英宗朱祁镇，干脆自己成了俘虏。而且中国的皇帝们根本就看不上所谓的军事才能，一个杰出的皇帝最重要的是育人，是把合适的人应用到合适的位置上，形成巧妙的制衡，让所有人都听命于己。至于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则完全不是皇帝应该考虑的问题。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武术又源自何方呢？这一问题自明清以来就争论不休。略知一二，这一时段我们就一起来捋捋这极具传奇色彩的武术门派的起源。在众多说法当中，以南北朝禅僧达摩或少林初祖跋陀所创造的这两种说法流传最广。我们姑且以为达摩确实到过少林寺，那么他与少林寺武术有什么渊源吗？后世大批史书当中都没有相关的记载，除了一部名叫《易筋经》的武学著作。这本书啊，收录了两篇富有神话色彩的序，作者据说是唐初名将李靖和南宋名将牛皋。这两篇序当中啊，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话说达摩面壁九年，圆寂后失解，也就是登仙了，提着一只芒鞋奔行于西天之中。那会儿西天叫葱岭，也就是现在的帕米尔高原。后来啊，他面壁的地方开始破损，少林寺僧重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石箱子，寺僧慧可将封在石箱子上的胶烤开以后，发现里边有两本书，一本是《洗髓经》，另一本啊就是这个《易筋经》。这两本书都是用梵文写成的，这慧可拿走了《洗髓经》，其他僧人呢拿走了《易筋经》。后来有一个叫班腊密地的天竺僧人将这个《易筋经》全部译出，辗转传给了隋末唐初风尘三侠当中的裘冉克。这裘冉克呀，又传给了他的义妹夫李靖。李靖去世后数百年，这本书又神话般的传到了一个老和尚的手里。老和尚自称是抗金名将岳飞的老师，他呀把这本神书又传给了牛皋。不过呢，这裘冉克是一个传奇故事当中的人物，历史上并无此人，因此这种说法没什么说服力。而近代的研究结果认为，把武术带到少林寺并且发扬光大的是少林寺的第二任主持筹禅师。筹禅师又名僧筹，祖籍是河北的昌黎。筹禅师在33岁或者之后来到少林寺，时间呢约是在北魏宣武帝延昌年间。根据文献和实物的相互印证啊，筹禅师少年时期在另一所有大量武僧活动的佛教寺院叶下寺院修行。这叶下寺院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文献可考的寺院，也就是说筹禅师是代义进寺。当时少林寺的方丈是高僧跋陀，在他主持的时候，少林寺的文献当中没有任何和武术有关的记载。由此可以判断，筹禅师应该是少林寺最早的武僧。这筹禅师啊，接任主持少林寺以后，少林寺习武风气渐浓，并且逐渐发展，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形成了精湛而丰富的少林武功。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0: 千金画白四两唱，三分唱念七分做。川剧曾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然而大部分人对川剧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剧里频繁亮相的变脸跟吐火。川剧在四川如何生根发芽，又为何能成为蜀地艺术扛把子？欢迎收听趣说川剧史，让我们一起去触摸那些台前幕后的冷历史，再次爱上川剧。
1: 今天我们将要讲述的是只晓得水袖惊艳，川剧小生的褶子公也是魅力值拉满。作为著名川剧三小，小生、小旦、小丑之一，瓜、嗲、媚的川剧小生一直是戏迷十分喜爱的舞台形象。他们或风流或儒雅，因为川人自带的幽默细胞，川剧小生的形象多少带着四川男人憨厚可爱俊俏的特点。但川剧小生吸引人的还有他自成一派的表演技巧。如果说旦角舞起水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让人过目不忘，那么川剧小生也有自己的 killing part，那就是褶子公。要说这褶子公，就得明白什么是褶子。褶子是戏曲界的说法，相当于我们生活中的便服。对于英俊潇洒的小生而言，长衫自然是最佳接拍单品。不过川剧小生的褶子制作还有一些特殊的讲究。样式方面，褶子要开高叉，开到接近衣袖的位置，水袖没有接到外衣袖上，而是跟穿在里面的汗衣相连。三是褶子的前襟是素色，除了领口之外绝不可绣花。材质方面，制作褶子的都是丝绸，这是与其他剧种的一个较大的区别。而这样制作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服装更加轻盈飘逸。有了这件特制的战衣，怎样让它在舞台上飞起来，那么演员的身段动作就起了决定的作用。经典褶子戏《放培》是一出凸显川剧小生褶子功的褶子戏。《放培》讲的是奸臣贾似道的姬妾李惠娘在游湖途中见到书生裴生，因失口赞美一句“美哉少年”，就被贾杀死。死后的惠娘鬼魂向裴生报信，从贾似道手中救出裴生。重逢惠娘时，裴生初见欢喜转圈，前后经如同裙子飘转。与惠娘互诉衷肠时，他一脚踢起前襟，下落时用手接住，再用一只腿向后勾起后襟，前后襟飘然起落，好似锦鱼摆尾，十分雀跃。而得知惠娘已死，自己还要被追杀，裴生一个转身后用嘴叼住衣襟，又显得震惊害怕。一段表演行云流水，让观众看到裴生的情绪转变，也跟着剧情开始紧张。除此之外，川剧小生的褶子公还有不少绝活，您不妨听听名字猜动作。比如孔雀开屏，即是勾起后襟的同时，小生迅速屈膝下蹲，让后襟高高飘起，表现人物的狂喜或急迫。又比如蛟龙绞柱，踢起褶子前襟后用手或者扇子挑住，再连续向同一方向转动，把前襟卷起来，以此表现人物情绪起落。下次看川剧小生表演时，不妨留意一下热闹中的门道。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趣说川剧史，期待您的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川剧如此多娇，人类高质量丑角带你花式神丑。

三星堆博物馆的工艺品部旁边有一架造型古老的水车，平静地转动在一片绿茵茵的草地旁边，工人们观赏。作为摄影的道具，又引发游人思古之幽情。水车的设置颇具地方特色，解放前附近的农家常使用这种水车车水灌田，近一层各中还隐藏了一片深意，因为古蜀这扇沉寂了数千年的大门，就是用水车车水时意外发现的。富饶美丽的广汉市位于川西平原的阜新地带，城西7公里南兴镇有一个三星村，村子北边清澈的鸭子河由西北向东流过，鸭子河南不远有一条数十米宽的古马木河河道，古河道由村西南折向东南，围着三星村拐了一个大弯。马木河南岸原来有三座巨大的黄土堆，它们像三颗金星一样分布在三星村的地界内，这就是驰名中外的三星堆。1986年发现了两座震惊全国轰动世界的大型祭祀坑，位置就在三星堆的南端，在马木河北岸，与三星堆隔河相望，有一个高出地面两头尖中间弯的月牙式的台地，叫月亮湾。70年前这里出土了第一坑玉石器，在月亮湾的台地上，当年曾矗立着一棵古老的马桑树，求枝怒放，玉树临风。月夜此地必有一种清幽神秘，形成闻名遐迩的汉州八景之一的三星半月一婆罗。此地一直被视为广汉的一块风水宝地。

数千年来，这块宝地深藏玄机和奥秘，只将一处风景留给人们去向往和猜测。也许正因为这片土地潜藏着太多的生命之谜、存在之谜和发展之谜，才使它这般灵秀。一直到在月亮湾因车水意外发现了一坑商代的玉石器，它才乍现庐山面目，初次展露出风水宝地的神韵。

那是在1929年的春天，月亮湾附近的燕家院子，有一位叫燕道成的农民。一天，父子俩在自己的宅旁用龙骨水车车水灌田。因为水流太小，他们下去将水坑掏深，深头之中，锄头意外地触及一个大玉环。掰开玉环，出现一个长方形土坑，坑中间是一叠形如锥形、由小到大、叠积于土坑中的石壁。锥体略显倾斜，锥体的四周则摆满了一大堆色彩斑斓的玉石器。燕道成惊讶地目瞪口呆，过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这位曾经在成都闯荡过一阵，见过一些世面的农民知道挖着宝了，他们认为下面一定还埋着更值价的金银财宝，于是父子俩赶忙将石壁按原状盖好，糊上泥土，将其掩埋起来，躲在附近观察动静。一直到夜深人静，燕家五口才全体出动，开坑取宝。虽然最终没有见着金银财宝，但却将这坑玉石器全部搬回了家中。一清点，玉石器总共有400多件，包括玉琮、玉龟、玉珠、玉斧、石壁等等，其中以石壁最具特色。大的石壁直径达到80公分，小的直径仅有几公分。他们经过商量，决定全家人守口如瓶，先暂时将这批玉石器分成数处埋藏起来。后来测定，这个长方形土坑长2米、宽1米、深1米。以后燕道成又陆续做了一些发掘，均没有什么收获。因为地处风水宝地，他最多只挖到2米多深，就不敢继续挖了。但就因为兴奋和紧张，燕道成父子俩都得了一场大病，几乎丧命。他们开始害怕了，觉得如果继续挖下去，更大的灾难定会降临燕家，于是他们及时住了手，大致是出于舍财免灾的原因吧。一年后，燕道成将他的这些意外之财，自己留下小部分精致的，大部分拿出来赠送了邻居和亲朋。当时正在广汉传教的英籍牧师董仪笃得知此事后，意识到这批器物不寻常，便

立即告知当地驻军陶旅长，要求做必要的宣传，尽快寻回散失器物，以便把它们保存下来。陶旅长欣然应允，表示愿意积极过问。几天后，他便向燕道成借来五件玉石器，交给了董一堵。董一堵不敢怠慢，忙带着玉器前往成都，交给当时华西大学的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鉴定，结果认定为商周之物。流传到成都的这批文物逐渐引起了更加广泛的注意。1932年秋，成都著名的金石鉴赏家龚锡台也从燕道成处购得玉器四件，大家赞赏之余连声称赞，价值连城，并撰写成古玉考在报刊上发表。此文在成都古董商中引起强烈反响，商人们纷纷赶到广汉找燕道成购买玉器，成都古董市场也被广汉玉器搅得沸沸扬扬。一些古董商为了赚钱，甚至制造赝品出售，致使广汉玉器鱼龙混杂，出现令人真假莫辨的情况。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副馆长林明军到广汉月亮湾进行了实地考察发掘，并取得一些成果。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知道这些情况后极为重视，他回信指出，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章、玉龟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后发现于商代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从此月亮湾便成为四川考古的一块圣地，一次次发掘每次都有收获。解放以后，由于党和政府重视，先后组织过多次有系统的大规模发掘。三星堆的考古发掘研究掀开了崭新的篇章。1953年，作为宝成铁路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冯汉济教授专程到广汉调查。1956年，王家佑先生三赴广汉，后来干脆住到了月亮湾燕道成家，与年过七旬的燕道成对榻而眠，长夜倾谈，竟成为忘年之交。王先生的精诚所至终于感动了这位老人，在他的动员下，燕道成从田埂边挖出了一家三代深藏20多年之久的玉琮、玉苑、玉串和玉磬等珍贵文物，献给了国家。他们是20到40年代广汉出土古蜀文物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以后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又先后多次在三星堆与月亮湾进行考古发掘，写出了很多研究文章。1986年由当时四川大学历史系林相副教授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德安助理研究员联合主持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星堆考古发掘揭开了序幕。他们辛勤工作了几个月，挖完53个探方，
总面积达1325平方米，在厚 2.5 米的15个文化层内，共发掘出9座房屋遗址、101个灰坑、10多万块陶片和500多件铜、陶、玉石漆器等。探方的剖面则成为川西平原近5000年来演绎进化的世纪标尺。不久，砖厂的工人取土，在相邻仅20-30米的距离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竟先后发现了2个大型祭祀坑，出土了近1000件造型奇特、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震惊了全国，轰动了世界。全国各大报刊、电台、电视台纷纷报道三星堆遗址发掘出的惊人消息。英国的《独立报》也发出惊呼：广汉的发现可能是一次出土金属文物最多的发现。他们的发现可能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这个发现被称为本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个川西平原上很普通的地名，转眼之间竟令整个世界为之倾倒与震撼。古蜀都的大门终于隆隆启开，展现出辉煌灿烂的容颜。坐在水车前的草地上，抬头四顾，博物馆巨大的草坪满目青葱，有如充满生机俏丽的绿色画卷。绿草坪、绿树连着川西平原一望无涯的碧绿田畴，宛若一片绿色的大海。扑鼻而来的是一阵阵沁人心脾的绿味，这绿有声有色，朦胧而又清晰，粗犷而又细腻。博物馆巨大的馆体就雄视在这绿海之上，博大宁静，神秘深邃。水车在悠悠转动着，川西平原一座座竹树环绕的农舍便像电影画面一样在眼前闪过。这片原野以藏于手镯般的宁静洗尽铅华，滤去了滔滔名利的喧嚣烦躁，却不动声色地输出了天府之国悠久的文明。据历史记载，自秦惠王灭巴蜀后，秦邑富饶，说明繁荣的巴蜀对秦城地业曾起了一定的作用。汉书记载，汉王至南郑，听信策部署诸将，留萧何守巴蜀租，给军粮食。五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这说明富饶的巴蜀曾支持了旷日持久的楚汉相争，高祖因之成帝业，这是蜀对汉的统一又起了很大的作用。西汉时巴蜀已相当富庶，京都长安的人口是80000户，其次就是成都76000户居第二位。天府之国富足的粮食以后在重大的历史关头曾一次次拯救过全国的灾荒。水车上的竹筒缓缓悠悠地在前半段打上水，又在后半段潇洒地倒出来，那样平静自然，那样从容不迫，古风依旧，田舍依然，山水依然，
蚕丛鱼凫，秦皇汉武，

就在这周而复始的轮回之中，从眼中飞逝了，一晃就是四五千年。遥望博物馆塔尖上的大耳纵目面具，仿佛觉得古蜀人又重新站了出来，娓娓向大家诉说他们养蚕捕鱼、垦荒务农、野筑青铜的历史，传递着亘古不变的精神。这是一段金碧辉煌的人类文明史。在水车的悠悠转动中，一圈圈地翻卷出开发天府之国时那一段含辛茹苦、筚路蓝缕、创业拓荒的历史源头。水车让人遐思悠然，恍惚之中，我觉得水车幻景般的膨胀变大了，巨大的龙骨悠然平静地转动着，闪现出黄河故道和长江巨流的苍劲身影，从霜晨月下的隆冬一直转到艳阳高照的盛夏，又从惠风和畅的春日一直转到冷雨迷茫的深秋。水车悠悠地转动着，悠悠地转动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历史的长河中让人感悟到悠悠蜀魂。被雨透透地浇上一遍，被风狠狠地刮上一遍，虽然已经老态龙钟，却仍然枝骨挺健，蛮有精神地站在这曾是古蜀国废墟的大地上，悠悠地转动出灿烂的文明，转动出古代巴蜀光辉灿烂的篇章。

0: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1: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0: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1: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2: 红色、黄色、紫色、白色、绿色、粉色、鹅黄色。
3: 圆圆，你在数什么呀？
2: 花仙子，你说康乃馨到底有多少种颜色呀？我数了半天，眼睛都数花了，也没有数清楚。
3: 康乃馨不光色彩丰富，还是有历史的花种，具体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康乃馨在许多国家都具有象征意义，它是西班牙的国花，象征着激情与渴望。
2: 那么多颜色是不是很难培育和养殖啊？我想养几盆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啊。康乃馨生长强健，较耐干旱，喜欢肥料，盆栽的话应选内径较大的高筒盆，盆底先施足含钾、钙、氮、磷的基肥，移植后晴天每天浇水一次，保持盆土潮润。生长期间每隔半个月交替施一次稀尿素水、骨粉或降渣肥料。需要注意的是，不宜施农肥。盆栽康乃馨每天应保证光照6到8小时，盛夏时康乃馨处于半休眠状态，这时应注意避免烈日暴晒，防止盆土积水引起烂根哦。
2: 哦，原来康乃馨喜欢美

0: 食和阳光呀。那花仙子，那这么多颜色的康乃馨都有着它们不同的含义吗？
1: 当然啊，一般来说，红色象征深爱与钦佩，白色象征纯洁的爱情和好运，粉红象征母爱，黄色象征失望或拒绝，紫色代表反复无常，条纹形状的代表拒绝或遗憾。
0: 它们开在一起可真漂亮，我现在就去找盆栽。
1: 哎，圆圆，等等，先拿几朵粉色的带给妈妈吧。
2: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3: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2: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3: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0: 博士，博士，您看这漫山遍野的红彤彤野花多好看呐！
4: 圆圆，这是杜鹃花，又名映山红、山石榴。相传呀，古有杜鹃鸟日夜哀鸣而卡血，染红遍山的花朵，因而得名。你看它盛开的时候宛如彩霞绕林，所以啊，人们还赞誉杜鹃为花中西施。
0: 博士，上次我在花园里看到的杜鹃不是这个样子的，花开的是白色的，个头比我还矮一些呢。
4: 杜鹃呢是有很多品种的，最高的有20米，俨然是参天大树，最矮的却只有10厘米左右，匍匐生长在地面，颜色有红、淡红、杏红、血青、白色等多种颜色，在野外的红色居多，就像歌里唱的山丹丹的那个花开有红艳艳。
0: 我知道这首歌是歌颂我们革命先烈的歌曲，用杜鹃来比喻它们再合适不过了。
4: 嘿，你个小鬼头，杜鹃的花语啊是坚韧乐观，繁荣吉祥，不过人们喜欢它的真谛啊是它唤起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同时象征着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0: 那博士，杜鹃的养护要注意哪些呢？
4: 在家中养殖杜鹃花，首先要保证盆土适宜，选择养分充足的微酸性土壤进行养护，将它放在家中采光比较好的地方，夏季需要做好遮阴措施，浇水呢要掌握见干见湿的原则，要定期施肥，养殖1到2年还要为它更换土壤。
0: 我这就去养一盆杜鹃花。
5: 探索，
6: 分享，
5: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6: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7: 1047快乐生活家。
6: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使用塑料盒、塑料瓶、塑料袋，还有一些问题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矿泉水瓶可以反复使用吗？矿泉水瓶不能反复使用，矿泉水的塑料瓶多数情况是1号 PET 材质，也就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这种材质呢，它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轻、不容易碎、透明度高等，但它不适合反复使用。首先，有的人习惯用矿泉水瓶装醋、酱油、油等，这是非常不安全的，因为 PET 的塑料在强酸碱环境下会发生降解，长期的装醋、酱油等物质可能会把塑料中的有害物质溶出。其次，不管是哪种材质的塑料，反复使用的矿泉水瓶子卫生指标多数是不达标的，毕竟人家矿泉水生产厂家在灌装前都是对瓶子反复消毒灭菌的，所以矿泉水的空瓶子最好不要反复的使用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1047职场小白说，大家好，我是蓉儿。本期节目跟大家来聊到，单位没有缴纳社保，员工辞职是否能够获得社保待遇的赔偿呢？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知道，员工呢是以单位未缴社保为由，如果进行辞职的话，那么他到底能不能够获得社会待遇的补偿呢？这个是个关键。接下来我们首先一同来聊到一个现实案例，一同从案例当中来听一听。有一位李某在2020年3月的时候呢，是入职了某公司去从事操作工的工作，双方呢是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该公司一直没有帮李某缴纳社会保险费。在2021年5月，李某就以该公司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理由解除了劳动合同。在2021年6月，李某是申请了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公司要支付经济补偿和自己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损失补偿。公司主张社会保险法的第

0: 第45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才可以领取到失业保险待遇。李某呢是属于主动辞职，没有权利获得失业保险待遇，因此呢也不能主张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损失赔偿，公司只有义务支付到经济补偿。其实这件案例的处理结果啊，最终经过了仲裁委的裁决，决定公司支付到经济补偿，并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于李某失业保险待遇损失的相关审核证明中的数额，是决定公司去支付到相应的补偿。其实这件案例如果要根据我们的法律法规来看的话，其中还是有一些门道的。根据到社会保险法第45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是可以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的第13条规定到，失业人员符合社会保险法第45条规定的条件的，可以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并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其中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包括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38条拒解除。
1: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0: 傍晚，狂风大作，黑云惊飞。虽是五月初夏的天气，龙门山上却是寒气袭人。阴森恐怖的朝云观屹立在龙门山顶，巍巍然直插云霄。大风过后，偶尔出现一丝钟磬唱咏之音。朝云观里一间阴暗的房间，两个人影正挨肩坐着，久久默不作声。忽而一下电光闪过，山谷间顿时雷声大作，整个龙门山一阵的战栗，滂沱大雨瓢泼似的从天上倾盆而下，这雨打在窗上如石子儿一般的发出噼啪之声。房间里烛火摇曳不定，两个人影映在雪白的墙上，像狰狞的鬼怪一般。
1: 为何非要今夜下手啊？
0: 其中一个人终于开了口：
1: 今夜正是良机。
2: 观里这么多人，你不知道今天是五帝真君的寿诞？
1: 你害怕了？
0: 一声霹雳震得房间的门窗喳喳作响。
2: 不，我并不害怕，只是我见那古怪的人有点面熟，却又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他，心中不免生疑啊，因此我有些担忧，生怕漏了行迹反耽误大事啊。
1: 你真是杞人忧天，每回都要拜我的兴致。
2: 我只希望你今夜不要杀他，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馆中似有幽灵闪现，再说要是有人问起来岂不是坏事了？看来已经有人起了疑心了，要不然那三个
1: 别说了，姑且再看他一眼，生死都由他自己。

倘若仍是执迷不悔，无量天尊休怪我无情。哼哼哼哼。那个人嘿嘿干笑了一声，又说道：

而罐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一阵惊雷滚过，狄仁杰捻着眉，望了望山道四周，暴雨将龙门山色遮去了大半，狂风中夹杂有山谷传来的一阵阵闷雷，电光闪过，白茫茫中露出一簇簇苍郁的风头和树色。狄仁杰与他的内眷早晨从京师启程时还是晴朗明媚的好天气，到傍晚乌云密布，山风渐紧，不一会儿就来了这阵狂猛的山雨。看来他们呀，今夜是不能到达汉源城了。狄仁杰是雍州汉源县的县令，他从他的内眷在京师欢度了端阳佳节，此刻正回汉源城。这龙门山最险峻的一段山道，此刻正在他们脚下，一面是峭壁悬崖，一面是百丈深谷，泥泞的山道很滑，坡度又陡。刚过了一个大弯道，狄仁杰吩咐停车，他从油棚车内探出头来，对车夫说道：我们不能在这么大的风雨中奔波折腾了，天黑山高，万一出点差池岂不误事啊，你可知道附近有没有可以歇宿的地方？车夫答道：老爷说的是啊，如此疯狂雨猛，倘若是驾驭不妥，便有翻车的危险呢。这山道附近并没有驿站，也没有人家，只是那山顶上倒有一座古老的道观，建了好几百年了，如今那上面还有很多的道士呢，很是热闹啊。老爷不妨向那道观去投宿一夜，待明日放晴时再启程不迟啊。一道电光闪来，狄仁杰昂头见白蒙蒙的雨色里有一排郁郁葱葱的树木，树木之上正露出碧瓦红墙，果然是巍巍然一座雄壮的道观。一声震耳的雷鸣，四周又是一片漆黑。狄仁杰爬下油篷车，命车夫先上了道观传话，就说是县令老爷要进观避雨，吩咐观里的主持真人打点出一间舒适宽敞的房间让他们歇业，并派几名杂役道人抬三顶软轿下来接应。两个车夫领命，提起灯笼便沿着石阶径向那道观迅步上去。狄仁杰掀开第二辆马车的油布棚，他的三位夫人和侍女正坐在车内瑟瑟发抖。山里雷声隆隆，暴雨打在车顶上如同冰雹一般，小小的车厢内漏了水，一丝丝寒风从缝隙里钻了进来。三位夫人见了狄仁杰都抱怨不休，又问这问那，狄仁杰安慰他们一番，告诉说马上就有软轿来接应他们到山顶的一个古观里去避雨，今夜就歇宿在观里，明日一早动身，中午之前便可回到汉源。陶干走来向狄仁杰报告，山上道观派来的三顶软轿已经到了，请内眷们赶快上轿。陶干与狄仁杰原坐着一辆车的，狄仁杰回头，几名衙役道人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正搬来两块大石镇住在油篷车的车轮下，以防风大翻车。两名车夫匆匆卸了马具，狄仁杰赶紧上前

将三位夫人搀下了油篷车，坐进了软轿。两名杂役道人抬顶轿，顶着风雨向山门石阶信步而上。狄仁杰、陶干和两名车夫淋着大雨跟随轿后，全身早已湿透，也顾不得许多，只愿那些道人不多带些蓑衣斗笠下来。

0: 山势险恶，峰回路转，石阶如羊肠一线，峭壁如犬牙交错，眼看着山顶软轿倾斜向前，狄仁杰逃杆渐渐的脚力不支，落在后面，大汗蒸腾，气喘吁吁。转过了一个凉亭，突见山道断绝，出现一个百丈深涧，深涧上架起三条石板，以为天桥，天桥两边有铁索护地，人行在天桥上不免胆战心惊，魂悬魄荡。头杆突然想起什么，说道：
1: 老爷，去年夏天有三个年轻女子在这道观不明不白的死去，老爷不是还打算亲自来这里勘察吗？我没记错的话，这观叫朝云观，那死去的三个小姐，一个姓刘，一个姓黄，一个姓高，姓高的听说就是从这天桥上舍身跳崖的，当时也没找到尸身。哎，你看那桥下高深莫测，云雾弥漫，多险呐！
0: 狄仁杰听罢，心里一拐，不禁微微点头。这时山雨渐小，狄仁杰抬头见钢轮头上露出金碧闪烁的琉璃瓦屋脊，一曲红墙隐在苍松老柜之间，白玉石砌就的台座机上，血红的冠门已大开，黑压压许多道众点着灯笼火把恭候在山门口，隐隐可听得金钟玉磬之声。山门上一封匾额写着朝云观三个斗大的金字，一个为首的胖胖的道士，头戴混元金，腰系黄丝带，上前来向狄仁杰躬身施礼说道：
2: 无论天尊福地自有福人来，县令老爷大驾光临，主持真智真人偶感伤寒，不能亲迎，吩咐小道率众道人恭候于山门之外，今后老爷谕旨随意吩咐。
0: 狄仁杰欠身回礼：
3: 哦，仙家多礼了，在下贸然来访，只为避过眼前的雷雨，在这里过一夜，还望仙家给予方便。
2: 哦，哪里哪里，老爷不知今日正是五帝真君寿诞之辰，又值本观殿建200年的仪典，难得的喜庆节日啊，本观已请下一个戏班在观内演唱，十分热闹，老爷太太有闲性，不妨也到大厅观看，以破长夜无聊啊。
0: 狄仁杰说道：
3: 哦，如此说来正合我意，只是如今全身湿透，往仙长隐去住处先换过衣袍再观戏不迟。
2: 无量天尊，老爷住处早已打扫干净，安排整齐，在本观东楼之上，要走一段楼梯，老爷太太随小道前去。
0: 那胖道士手持着灯笼前面一路，两名小道童在两旁拿着两盏灯笼陪着照亮。狄仁杰逃杆前行，三位夫人及侍女们居中，最

0: 后是六名杂役道人挑着行囊箱笼，两车夫则住在道观楼下的疗房里。穿出前殿，上了东楼，弯弯曲曲走了好长一段的楼梯，胖道士折入一条阴冷的长廊，长廊里挂着几盏灯彩，右边是一溜粉墙，左边一排高高的窗户，透过窗户隐约可听见外面狂风暴雨的呼叫之声，雨似乎又大了。胖道士说道：
1: 无量天尊，老爷，这里有一楼梯，可直降到楼下的大厅，大厅里的戏班正在演戏，老爷侧耳还能隐隐听到丝竹之声呢，只是那楼梯又陡又暗，行走时要十分小心哦。本馆最大的特点是楼梯多，门户错杂，老爷不要摸错门路才是啊。
0: 胖道士说完，又拿着灯笼向前，突然一阵狂风将左边一扇木窗吹开了，冰冷的雨打了进来，狄仁杰赶快探出身子，用力抓住那扇窗户，想将它关合。这时狄仁杰惊讶地发现，东楼对面的一间灯光昏暗的小房间里，有一个头戴银盔的兵士正搂住一个赤身露体的女子，那女子的右臂捂着脸，左臂却参差不齐的残肢，那兵士一松手，她便朝墙摔倒了。狄仁杰正要细看，那扇窗户被狂风吹来，砰的一声打在脸上，痛得他眼冒金星。胖道士和陶干见状，急忙上前将窗勾上。狄仁杰揉了揉眼睛，忍痛又将窗户推开，定睛张望时，潇潇夜雨中，对面五六尺外只是一堵岩石的灰色墙壁。他在探身向窗外看时，原来那是道观里的一座塔楼，东南塔楼与东楼仅隔五尺远。狄仁杰口中未说，心中却起疑，他小声问那胖道士：对面塔楼下那房间是派什么用的？
1: 无量天尊大人，那只是一个仓库。仓库胡乱堆放些杂物。
0: 哦，刚才我见那里窗户开着，但很快又被人关合了。
1: 窗户？
0: 胖道士惊讶地说：
1: 莫非老爷看花了眼？那仓库从来没有窗户啊，靠这边一头只是一堵岩石的墙。
0: 狄夫人命侍女将香笼行囊抬进房间，自己便与二夫人、三夫人忙着更衣梳妆。那房间果然是十分宽敞舒适，一应家具都整整齐齐，虽然有些是旧的，但形制古朴，坚固实用。房中已燃起一个火盆，侍女们正忙着烘烤被雨打湿的衣服。狄仁杰只感到微微的头晕，眼睛隐隐作酸，他换过一件深青布袍和一顶干净的便帽，便匆匆地出了房间。三位夫人见他脸色苍白，很是担忧，再三叮咛他早点回房来休息。陶干和一个青衣道童正在楼梯口等着狄仁杰，他也已换过一件褪了色的蓝布长袍，头上戴一顶黑绒小方帽。道童恭恭敬敬地坐骑说道：
2: 真智真人正在楼下恭候，请老爷相公过去一下。真智真人来本观主持，闻听老爷大驾光临，抱吉出来仰拜。
0: 狄仁杰点头答应，一面牵过桃杆衣袖，将刚才关合窗门时所见到的景状细说一遍。桃杆好奇，又去打开了窗，小雨飘洒进来，对面果然是严严实实一堵青灰色的砖墙，除了塔楼顶上有两个窗户外，并无一扇窗户。窗外黑油油一片，东南塔楼外的百丈深渊不时滚过一声声闷雷。狄仁杰转脸对那青衣道童说道，你先带我们到对面的仓库去看看。
2: 青衣道童大惊，老爷怎么要想到去那仓库？那里又黑又脏还不说呢，还要绕好长的路呢。
0: 狄仁杰说道，休要啰嗦，快快前面引路。道童不解狄仁杰的意思，无可奈何，只能带着狄仁杰逃干下了楼梯。曲曲折折走了半天，道童开口说道，
2: 老爷，我们现在到了大殿东侧的四圣堂外，这里有一条狭窄的走廊，沿着这走廊笔直向东，便可到那仓库。

轻松的道馆，雷雨交加，百年前死去的士兵在雨夜重披了铠甲，这一切究竟隐藏着什么惊天的阴谋？是地狱的鬼魂作祟，还是另有玄机？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这道家的四圣是仅次于三清尊神的主宰天地万物的四位天帝，即玉皇大帝、中天、紫薇北极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和后土皇帝。狄仁杰屹立着，抚摸着那又黑又长的胡子，他见右边一排高大的窗户，窗台离地有二尺高的光景，道童推开了一扇沉重的小门，门没上锁。狄仁杰见仓库里垫着两只蜡烛，堆着许多的杂物箱子和祭典用的法器，引人注目的是还放着许多演戏的道具和服饰。为何这仓库里点着蜡烛却不见人呢？狄仁杰问道。那小童答言说道，
7: 老爷，今夜观里请下了一个大戏班，来取道具的戏子们进进出出，平时呢是不点蜡烛的，也没有闲人进来。
6: 狄仁杰见仓库三面墙上并无窗户，只有东墙高处一个圆形的气窗，心里不由得纳闷，他回头命道童说道，你去门外稍候片刻。道童不敢违抗，拿着灯笼走出了门外守候。狄仁杰对陶干说道，那胖道士说这仓库朝向东楼的南墙并无窗户，这话显然不错，然而那情景却是我亲眼所见，难道我在做梦不成？或是受了大雨的洗淋，受凉发烧，看花了眼？那个裸身的女子残了左臂，却没见有血迹。陶干说道，
7: 老爷，这道里现在道士香客虽不少，而且又来了一个大戏班，但要找一个断了手臂的女子似乎并不难呢。老爷看见的情景既然发生在这里，我们就仔细来检查一下南墙，看看有没有一扇窗户被道具或幡旗遮住了。
6: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说罢，他俩便一件一件清理起戏剧的道具来。狄仁杰厌恶地望着仓库里一堆堆的道家法器和旗幡，突然他见到墙角处立着一幢很大的古香古色的柜橱，柜橱旁挂着一面黄罗八卦旗。他扯下了八卦旗，见旗背后的墙全是一片新砖，显然这里原来是一扇窗，而如今已被墙砖堵死。狄仁杰自言自语地说，这窗户的位置果真对着我们东楼。陶干上前用手指敲了敲那方新墙，毫无疑问那是一堵实心的墙。他丧气地摇了摇头说道，
7: 老爷，我听人说古老的道观总会发生一些神秘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狄仁杰的目光落在一件戏服的铠甲和盘龙剑鞘上。为何不见了头盔呢？他问道。
8: 老爷，这些戏装大多都不成套，不是缺这件就是少那件。
7: 陶侃突然想到了什么，又说，
8: 老爷，我出去量量这堵墙的厚度。
7: 狄仁杰只觉得身子不住地寒着，眼胀鼻酸，额头发烫，他将长袍裹紧了一些，心想，莫非真是自己见鬼了？陶侃很快就回来了，说道，
8: 老爷，那堵墙果然很厚啊，差不多有4尺，但要在墙间辟一个密室，可以让男女在里面寻欢作乐，似乎不可能啊。
7: 狄仁杰冷冷地说，这当然不可能。他转向那幢古香古色的大柜橱，柜橱的两扇黑漆大门上装饰着两条昂首腾挪的金龙，周围是五彩祥云，两条金龙当中是一个道教的阴阳太极图符。他打开柜橱的门，里面除了放着几套黄罗道袍外，并无他物。柜橱后壁也有与门上一样的金龙图案。狄仁杰说道，这真是一件精致的结构啊。陶侃，我们还是将那玄妙而令人不解的一幕忘却吧。刚才你说起去年有3个女子死在这朝云观里，这事看来比那残臂女子更容易摸清底细啊。
8: 老爷，刘小姐嘛死于疾病，黄小姐是自杀的，高小姐我也说过，就是在观外那天桥上坠崖而死。

0: 狄仁杰点头。我们这不就要去见观礼的主持甄志吗？可顺便打听个虚实。走吧，耽搁的太久了。他们出了仓库，见那道童正呆呆地望着远处走廊的一角，脸色苍白。狄仁杰问道：哎，你在这里看什么呀？
1: 好像有人在那边探头张望，老爷。
0: 道童胆怯地回答：有人探头张望？莫不是戏班里的戏子来取道具服饰吧？
1: 不，像一个兵。听说100年前打仗时啊，这里住了许多的兵士，后来一场恶战，这里的兵士全被杀了。像这样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们的鬼魂便要出来作祟，所以有点害怕呀。老爷大人，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吗？
0: 狄仁杰亲耳细听了半晌，叹道：除了风声雨声，什么也听不见。等等，你说一个士兵？青衣道童带着狄仁杰逃干，穿过了曲折的走廊，来到了三清大殿。这三清啊，是每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上神大仙。三清是谁呢？就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其中道德天尊大家非常的熟悉，是谁呢？就是太上老君。狄仁杰望着那雄伟的三清像，走过大殿，看到甄志真人正在大殿西偏殿的三官堂里等候着他们。狄仁杰低声吩咐陶干：我与甄志会面时，你可去找刚才那位胖道士，设法向他要一张这朝云观的简图来。看来他在观内序位仅次于甄志。
2: 好的，大人，交给我吧。
0: 道童引着狄仁杰进了三官堂。三官堂又是什么呢？三官堂又称三官大帝，即天官、地官、水官，又称三元。三官大帝有说是尧舜禹大帝。三位大帝信仰源于中国古代汉族先民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在原始社会，天地水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没有它们，人类无法生存生活。因此，人们常怀敬畏之心，虔诚地顶礼膜拜。狄仁杰抬头，盘龙太师椅上坐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道士。老道士头戴莲花冠，身披黄罗道袍，脚蹬细麻云履，手拄一根神仙拐。见狄仁杰进来，忙徐步上前迎接。狄仁杰拜祭，分宾主落座，道童献茶完毕，老道鞠躬开口：
3: 无量天尊，小道甄志拜见狄大人，偶感伤寒，有失迎接，还望见谅啊。
0: 狄仁杰见甄志庄重严肃，举止雍容，一对灰蓝色的眼睛冷漠无光，只是长着两撮山羊胡子，稍稍减损了点仪态风度。狄仁杰说道：下官因避风雨，借宝冠全歇一夜，不料正遇上宝冠喜庆之日，老仙长百忙之余如此盛情款待，心中十分不安呐。甄志淡淡地说。

道：“闭关虽丑陋，好在房屋不少。不知狄大人对东楼住处是否感到满意呀？关内诸事陈繁，杂物缠绊，恕小道安排不周啦。”狄仁杰笑道：“东楼那间房间啊，不仅雅然清洁，又宽恕明亮，内眷十分的满意，下官在此再次感谢了。明日拂晓即启程赶路，不劳仙长相送。”真挚说道：“不知狄老爷对闭关形势作何看法呀？”狄仁杰笑道：“吼，我见宝冠山势后援，座位高深，三峰壁立，四环云拱，内沟外锁，大河仙阁呀，就是那终南山真阳观、蓬莱山大罗观、阆苑山凤仙观、龙湖山万寿宫、青城山上上清宫、武当山轩辕宫，也不过如此啊。老仙长能主持宝冠，真乃前世修成的荣业啊。汤无功满三千，行辕八百，哪有的今日啊？”真挚微笑说道：“狄老爷言重了，小道生性愚顽，慧根甚浅，主持此冠无非是一科设疑，敷衍功课了，学些丹术，讲些内养，哪敢望他日能修得正果，羽化升仙呢？”狄仁杰说道：“我见道教有36洞天、72福地，宫冠遍布海内，神仙千千万万，如何会学道不成，反折了性命呢？”真挚一愣：“哎，敢问狄老爷此话何意呀？”狄仁杰笑道：“老仙长岂忘了，去年来这朝云观虔诚求道的三个女子。”真挚微微不安说道：“闭关有上百道中，每日来关内烧香求愿的人成百上千，内中也有很多虔诚的女子，只是不知老爷说的是哪三个女子啊？”狄仁杰说道：“宝冠向县衙门申报备案的三个少年女皇冠，一个姓刘，一个姓黄，一个姓高，下官只想打问清楚那三个女子如何死去，以便在案卷中注明详细。”“哦，无量天尊。”真挚慢慢点了点头，淡淡地望了狄仁杰一眼：“记起来了，去年夏天。”他挥手示意一旁侍候的青衣道童退下，道童微微退出。真挚接着说道：“无量天尊，去年夏天，从京师来一个年轻女子，说是姓刘，到了这里便病倒了。孙天师还亲自为他按过脉息，但是……”他突然止住话头，两眼紧张地盯着殿门。狄仁杰急忙转脸看看是谁过来，只见那殿门反倒轻轻地关了。这些讨人生厌的戏子，不敲门就往里闯。真挚气愤地骂了一句。狄仁杰说道：“听说刘小姐得的是一种抑郁之症，我只想问问是谁做的诊断或验的。”

鱼啊，道清验的是，就是刚才在灌门外恭候狄老爷的那位胖胖的道人。他不仅是灌中高功道人，而且医道高明，灌里道众但有些生病捉药的都来求他。哦，原来如此啊。第二位小姐姓黄，听说她是在宝冠里自杀身亡的。哦，狄老爷说的是啊，黄小姐是个非常聪明隐晦的女子，专修清净经，可惜得了狂躁之疾，犯起病来大叫大闹，激愤异常，人不能阻。原来我想收他当弟子，无奈哎，那病不可救药啊，后来服毒自杀了。他的尸身抬回他的家中，便埋在他家的花园里了。狄仁杰点点头。那么第三个呢？高小姐听说也是自杀的。真挚正色说道，无量天尊，不，高小姐之死乃真属不幸啊。她才华出众，所诵经文过目不忘，人也长得清秀玲珑，只是生性好动，胆大无畏。一日出山门不远的天桥上观玩赏景，不慎坠入万丈深渊呐，连尸身都没有找到。真挚的脸上露出伤痛的神色。狄仁杰叹了口气，难怪高小姐的案卷里没有验尸格目。对了，刚才仙长提到孙天师，莫不就是先皇御前的上清国师孙一鸣？他曾是海内正一教的一代天师啊，后来听说拜别先皇，带了一个葫芦，一个仙杖，几十卷途经，云游仙山，不知所终了。啊，对，孙天师游罢海外三山，转道来闭关筑溪。他见闭关仙气缭绕，钟灵毓秀，云是万古精英藏于此山，便立定了一个志愿，永栖闭关，浅研经典，修养真性。无量天尊，小道以此为闭关荣光啊。孙天师来闭关已有两年，关中但有大法事，立坛建桥，大小活动照例请他主持，平时与弟子讲论道法，也从不妄自尊大，高不可攀，有些小事也不辞劳累，事事躬亲呢。只是天师他德性纯全，道行非常，所以观里上下都人人敬畏仰服。

偏森的道馆，雷雨交加，百年前死去的士兵在雨夜重披了铠甲，这一切究竟隐藏着什么惊天的阴谋？是地狱的鬼魂作祟，还是另有玄机？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嘉播讲。
7: 狄仁杰想到，他也应该对这位名重海内的高道做一次礼节性的拜访。那么孙天师现在关内居住何处啊？哦，无量天尊，天师住歇在西南塔楼的紫薇阁。老爷不忙，先去拜访，然后老爷去大厅看演戏便能见到。老爷在大厅里还能见到包太太和他的女儿白玫瑰。包太太笃信神仙，平生最崇仰九天玄女碧霞元君。狄仁杰知道这九天玄女碧霞元君也称为九天娘娘，传说为圣母元君的弟子，皇帝之师，并下凡帮助皇帝打败蚩尤。碧霞元君传说是东岳大帝的女儿，至宋真宗时被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真挚接着说道，那白玫瑰也有出世之念，欲搬来闭关当道姑，闭关从不接纳女弟子，只容他们在关中修行一段时间，然后报了牒文，颁赐名号，遣发去他处。哦，对了，老爷还可以见到秀才宗离，他最善吟诗作对，已在此处住了半个月了。老爷你来之前，他们便是闭关的客人，除了他们便是关赖子戏班的那一群疯疯癫癫的伶人了。老爷想来对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文不会感兴趣的。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馆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狄仁杰说道，世俗把戏子看得很低贱，其实这是不公正的。演戏能给我们乏味单调的生活带来欢愉，又是甚至给我们以友谊的启迪，尤其是那些历史剧目能使我们对三皇五帝以来的列祖列宗产生崇敬之情。真挚说道，啊，我们要戏班演的是神仙道化，观中道中把看戏视为最大的乐趣，老爷随我一起去大厅观赏吧，戏要演一整天呢，此刻恐怕已到了最末的几出戏了，戏演完善厅里还大排斋供，水陆被拒，老爷不可不赏光啊。狄仁杰欣然答应，他可趁此机会将朝云观里的人物细观察一遍，暗中查访那三个女子的隐情，以及刚才仓库里发生的那奇怪景象背后的秘密。真挚推开店门四下细细观看，并不见有人迹走动， 才放下心来，恭敬引狄仁杰向演戏大厅走去。

0: 厅里锣鼓喧天，响成一片。几十个道士笑吟吟地并排坐在一根根朱漆柱子之间，兴高采烈地观看着戏台上的演出。真智真人将狄仁杰引到大厅后部的一座高台，众道士见真智与狄仁杰道席，都纷纷站立致意。真智挥手请大家坐下，又让狄仁杰坐了一张雕花乌木椅，自己则坐在狄仁杰旁边，另一边的一张椅子则是空着的。戏台上灯彩照耀的通亮，演出的是西王母寿诞众仙拜贺的热闹场面。西王母打扮华丽，绣裙彩衣，披着根龙头拐杖，坐在正中。列位神仙或跨彩鹿，骑白鹤，或玉翅龙，驾丹凤，飘飘然乘祥云而降，次第朝贺，咏诵寿词，各呈天书符篆，五光十色，煞是炫人眼目。狄仁杰问真智，西王母和那个骑丹凤的女仙姑是谁扮演啊？
1: 啊，无量天尊，
0: 西王母是戏班丁小姐扮演，那个扮跨凤散花的女仙姑是关赖子的妻子。狄仁杰看了一会儿，不由得心中生厌，于是左顾右盼，反津津有味地观看起台下看戏的人来了。这时他发现戏台前左手高台上低低垂着一副绣幕，绣幕后坐着两个女子，正全神贯注地看戏。一个是珠光宝气的贵妇人，身穿旋缎长裙，手执檀扇，一副雍容华贵的神态；另一个则是年轻女子，不施粉黛，却眉清目秀，光彩照人。真智说道，
1: 那边绣幕后坐的便是包太太和她的女儿白玫瑰。
0: 台上列位神仙拥簇着西王母冉冉退下，轻微的仙乐被众道士赞赏声喝彩声淹没了。陶干此时走到了狄仁杰身后，附耳低声说道，
1: 老爷，那胖道士法号道清，他说这朝云观里从来不曾汇编过简图。
0: 狄仁杰点点头，大厅里已静下来，下面试出预言句，一个受了邪魔迷惑的女子灵魂如何受折磨，一个穿白衣裙的苗条女子上了戏台翩翩起舞，她误入歧途还沾沾自喜，他得意地旋转着飘摇着，忽而像一朵飞坠的花，忽而像一片长阳的云。狄仁杰注视着他的脸不觉一惊，忙再看绣幕后的女郎，却被包太太遮住了视线。陶干抬起脚跟向那绣幕后看了看，
1: 大人，白玫瑰仍坐在绣幕后面，并没有去演戏。
0: 狄仁杰也伸长脖子看了一眼，不由得暗暗诧异，说道，
2: 白玫瑰看上去神情异常的紧张，我不明白那戏子为何要装扮成白玫瑰的模样。
0: 突然一个头戴白盔手持利剑的高大武士出现在戏台上，他体躯丰伟，形貌可畏，大红油彩涂抹了整个颜面，中间夹有几条白色的条纹。狄仁杰惊道，这武士正是虐害残臂女子的人。陶干，你快去将这戏班头关赖子叫来。戏台上的武士开始与白衣女子共舞，他手中的利剑快速地向那女子身上刺出，女子用清洁的舞步巧妙地躲过一剑又一剑，那舞

0: 来势凶狠，如同真的刺杀一般。突然一剑刺来，险中女子的胸脯。秀幕后白玫瑰一声尖叫，站了起来。狄仁杰抬头见她神色惊慌，脸色苍白，双手紧紧抓住高台前的栏杆，一对眼睛死死盯住台上那白衣女子。包太太在劝慰她，她根本没听见。狄仁杰心里也紧张十分，忍不住问身旁的真知，台上那舞剑的是谁？
1: 无量天尊，那戏子艺名叫做嬷嬷。
0: 真挚皱眉答道。狄仁杰见嬷嬷的剑舞得非常凶猛，白衣女子显然抵挡不住嬷嬷的攻势，汗水从她化了妆的脸上流下来，胸脯起伏，两眼却沉毅冷峻，炯炯有光。狄仁杰隐约感到那女子的左臂有些异常，始终紧靠着胸脯，从不见抬起来过。飘飘的长袖太宽大了，狄仁杰看不真那条左臂是真的有病，或是故意如此的。突然，秀幕后又传出一声凄厉的叫声，武士的剑竟割去了白衣女子左袖的一角。狄仁杰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紧张的气氛也感染了他，他忘记了自己的头痛和眼酸。突然听到一声口哨，一匹巨大的黑熊咆哮着爬上了戏台，武士仓皇退下，黑熊向少女步步逼近。女子惊恐万状，不仅用右手遮盖了自己的脸。音乐停止，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狄仁杰忍不住叫道，那畜生会伤害女子的。
2: 不，老爷，那匹黑熊是欧阳小姐自己驯养的，不会出意外。
0: 狄仁杰侧脸一看，只见陶干的身后跟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戏班头目关赖子。台上的白衣女子又跳起了舞，黑熊果然没有伤害她。狄仁杰问关赖子，嬷嬷那家伙下了戏台，这会儿到哪里去了？关赖子恭敬地答言，
2: 哦，他或许去卸妆洗脸彩去了。
0: 那么一个时辰前他在这里吗？
2: 回老爷，午膳到现在他一直在这里，只是演戏休息间他出去院子转过一会儿透透气。
0: 这大厅太闷了，嬷嬷的戏份很重啊，他好胜心强，今天正是他显示才艺的绝好机会。戏台上，黑熊突然咆哮起来，像是受了刺激，怒气冲冲，立起身子向白衣女子扑去。白衣女子大惊，倒退了十来步，黑熊紧逼，伸出了巨掌，女子仰面倒地，黑熊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一排狰狞恐怖的黄牙。狄仁杰刚要叫出声来，那女子竟从黑熊的脚下爬起来，又重新翩然起舞，脸上荡开了得意的微笑。秀幕后的白玫瑰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她对戏文显然失去了兴趣，她的脸色依旧十分苍白。白衣女子向台下微笑点头，拍着那匹黑熊的背下了戏台。狄仁杰擦去了额上的汗珠，口中不由连连称妙。由于兴奋消退，他又感到头痛欲裂，眼睛发酸。他站起身来，正想告辞，真挚笑道，
1: 无量天尊，狄大人且慢走。

诗人宗黎要来吟诵他的大作，当作今夜的收官。狄仁杰只见一个白面书生缓步走上了戏台，步伐潇洒，开始吟咏他的诗：四座莫喧哗，奏雅以曲终，发言祭天礼，启闭文辞宫。幽冥凭谁识？仙鬼何朦胧？长风散朝云，一轮静碧空。宗黎吟诵完毕，鞠躬退下戏台，一派丝管乐起，演出中场。甄挚大怒，厉声对关赖子说道：将宗黎那个穷酸秀才给我叫过来。宗黎恭敬地向甄挚掌祭一拜，脸上却有一种倨傲的神色。哼，宗公子，你那首诗最末两句“长风散朝云，一轮静比空”是什么意思啊？嗯，你难道不知今日是本官的喜庆仪典，又值武帝真君的寿诞之日，你要散朝云，静碧空，岂不有意污毁我们的尊严，败坏本官的名声？宗黎笑着说：老仙翁以为作诗如咒经画符那么容易吗？五言八旬不仅要凑韵脚，平上去入有讲究，当中两联还要对得公文，晚生最怕做对子，所以当中两联时常对不好啊。倘若是绝句口号，似乎简易得多呀。老翁请听晚生再吟诵吉利的口号吧。仙人飘飘生法坛，步刚踏斗宣妙道，玉郎意意引黄泉，毁食金丹丧寿考。甄挚听罢，气得青筋暴露，胡子乱吹，他不安地望了望身旁的狄仁杰。无量天尊，你这……终于镇定下来，挥手示意宗黎退下。狄仁杰发现宗黎吟诵的两首诗若有所指，这显然是甄挚深感不安。甄挚脸色铁青，身子颤抖不止，他站起来与狄仁杰告辞。狄仁杰也不挽留，见他蹒跚着步子，由一个道童搀扶着，颤巍巍地走出了大厅。狄仁杰问陶干：你知道戏班的戏子在何处卸妆吗？我想与嬷嬷聊聊，他是个可疑的人物。陶干答言：哦，他们也住在东楼，与我的房间同一层，此刻想来都回去那里卸妆了吧。我们间有一条狭窄的小走廊，可以走到那儿。狄仁杰说道：你刚才说朝云馆从不曾汇编过简图？老爷，这事儿我也感到有些不解呀。道清还透露，大殿后许多地方除了甄挚和孙天师，谁也不准进入。狄仁杰皱着眉：莫非这里有许多隐情瞒着官府？陶干向大厅里的执事借了一盏灯笼，突然他又想起什么，问道：老爷，那三个女子死亡的详情甄挚告诉你没有啊？狄仁杰答道，他闪烁其词，含糊地说了些敷衍的话，这使我更起了一层疑心呐。狄仁杰、陶干刚上到东楼第二层的楼梯口，突见半明半暗的走廊上，一个穿着白衣裙的女子正在匆匆地走着。狄仁杰说道：她就是那

0: 我只是想祝贺你的武艺，并无他意。
1: 多谢老爷，我此刻要赶快走，我必须，老爷千万不可阻拦。
0: 哦，莫不是嬷嬷那小子又要把你怎么样呢？为何如此慌慌张张，心烦意乱呢？

中神秘死去的三个女子，雨夜出现的亡魂士兵，这阴森恐怖的朝云观究竟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大刑伺候。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2: 由孙红家播讲。
3: 我要赶快去喂我的黑熊。他摇了摇头。狄仁杰见他一味地用左臂护住身子，机警地问道：你的左臂受伤了？
4: 哦，不，没有，很久之前被黑熊咬伤过，如今早好了，我要走了。
3: 这时棕梨急匆匆地走来，大声地说：
5: 狄老爷，我担心我的事引不起你的兴趣啊。
3: 狄仁杰皱眉：倘若我是真挚，非叫众道人将你捆了，罚一顿棍棒不可呀。狄仁杰转过身，却见欧阳小姐早已溜远了，心中有些不高兴。
5: 哼，真挚不敢对我怎么样。
3: 宗礼又说道：
5: 我父宗公曾是这朝云观最大的施主，至今我家每年还捐赠观里许多钱谷，养活这些群居终日无所事事的道士。
3: 狄仁杰打量一番这沾沾自喜的秀才，怎么说你是前任刺史宗法梦的公子了，令尊的诗闻名海内呀，天下传颂。我见公子你也才华不凡，今夜你那首五言诗做得很不错啊，不过后面的口号实在是拙劣得很啊，句法破碎，气脉不贯，不足为训啊。
5: 宗离不无得意地说道：哼，我只是消遣消遣那真挚老道，别看他呆头呆脑如死水一潭，里面可都是脏透了。
3: 哦，宗公子这话是何意思啊？那口号说毁食金丹丧寿考，不知究竟何所指啊？那玉郎又是谁？不妨坦率与下官说来。
5: 哼，老爷，那毁食金丹的是朝云观的前任主持玉镜真人。
3: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

0: 人啊。那毁石金丹的是朝云观的前一任主持玉净真人，故说为玉郎。此人不仅纯德非常，素行不咎，且仪容秀伟，骨骼清奇，绝非红尘中人物，与家父最为投机，胜过这真挚不知道几百倍喽。两年前玉净真人仙逝，他们管这叫升天羽化。孙天师命真挚用法医裹定了他的遗体，涂抹了香泽膏油，塑成金身，如今正端坐在观后圣堂下的地窖里，在黄泉中与蚁虫宣道论法，这能好受吗？狄仁杰频频点头，此刻他无意打听朝云观里继承的传闻，他心里只惦念着嬷嬷、欧阳小姐和那个奇怪的残臂女子。他说道，
1: 宗公子，此刻我想去看看戏班的戏子们，想来也都已卸了妆吧。
0: 宗离说道，
2: 哼，晚生也正要去那里呢，不妨为老爷前面引路。
0: 他们折入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西边有个门户，狄仁杰问道，
1: 欧阳小姐的房间也在这一排门户中吗？
2: 哦，还要向前一点，大人，我不敢独自进她的房间呢，那匹黑熊真是令人胆寒呢。
0: 狄仁杰说，此刻他一定在房中，刚才你不是见我与他在走廊上说话吗？宗离惊异地看着狄仁杰，
2: 什么？老爷与他在走廊上说话？这怎么可能啊，我上楼来之前正经过大厅里，与他说了不少的话呢，此刻他还在大厅里呢。
0: 狄仁杰大为疑惑，头干也不住地挠着腮帮子，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宗离推开一扇门，狄仁杰见那房间里乱七八糟地堆了许多东西，关赖子和两个女子立即起身向狄仁杰躬身施礼。关赖子战战兢兢地向狄仁杰介绍了丁香小姐和她的妻子。狄仁杰问道，
1: 嬷嬷和欧阳小姐在什么地方？
0: 关赖子恭敬地答言，
2: 哦，老爷，嬷嬷大概到仓库交戏服去了。
0: 他指着梳妆台上一堆弄皱了的血红色纸团和脸盆里的红污水说道，
2: 他在这里洗净了脸上的油彩就走了。欧阳小姐嘛，她刚才还在大厅里呢，她说她喂过那匹黑熊便过来。
0: 狄仁杰看了看脸盆里的红污水和那些染红的纸团，心想那红色会不会是人血染亲的呢？宗离问丁香小姐，
2: 你何不去帮助欧阳小姐喂熊啊？你们小姐妹关系不是很好吗？
0: 丁香小姐笑道，
2: 你还是多多关心白玫瑰吧，多做几首情诗献给她。
0: 宗离咧嘴笑道，
2: 哼，白玫瑰我固然有诗献给她，但我也为丁香小姐做了一首诗呢，还是四言正声，哼，你听着，天道昭昭，为阴为阳， 人有男女，情有鸳鸯，凤飞千里，唯求其凰。美人如玉，在我身旁，魂飞魄散，目迷心狂。再言再笑，迷离芬芳。娇啼哭莺，求我诗章。搔首知雏，亦且藏黄。凶莫无多，才尽江郎。嗯，怎么样啊？丁香小姐脸面羞得通红。谁求你的诗章了？好不知羞，还魂飞魄散，目迷心狂呢。
1: 关太太说道：
2: 宗公子，休得一位私缠住人家姑娘，会作诗去当今圣上前讨个官做做，也省得在这道观中凄凄惶惶，没头苍蝇似的乱转呢。
1: 宗离笑嘻嘻地说：
2: 我只想提醒了香小姐，时光不饶人，24岁的红粉千金了，没听市井上流行的那首诗歌吗？男子20尚未婚，面貌姣好3月春，女子20尚未嫁，残阳秋风伤落花。
0: 你，
1: 丁小姐正要发作，狄仁杰起身告辞，示意陶干随他出来，低声吩咐说：我还要设法寻找到嬷嬷，你先留在此地摸索些情况。我总感觉这观里有许多奇怪之事。对了，欧阳小姐在露面时，你定要问清楚，他在大厅里究竟待了多少时间？他不可能分身出现在两个地方。
0: 陶干说道：
2: 哼，大人，多半是宗离这小子撒谎吧。这走廊虽然狭窄而且黑暗，但是欧阳小姐白衣裙却很是扎眼呢，怎么可能看不见呢？
1: 狄仁杰说道：倘若宗离的话属实，我思量来，刚才与我们说话的可能倒是装扮成欧阳小姐的白玫瑰。我见她的左臂不能动弹，似是心受了伤，可刚才在秀幕后看戏时却双手有力地抓住栏杆，这又不由令人生疑。不管怎么样，陶干，你要多摸些内情，尽可能地探出其中的秘密。狄仁杰接过灯笼向楼梯走去，陶干又重新回到关赖子的房间。狄仁杰边走边想，他发现宗离虽放任自流，不拘礼节，但性情开朗，胸无城府，而且与戏班的人厮混得很熟，看来他对白玫瑰怀有好感。但白玫瑰已决意出家戴皇冠，他一厢情愿，落花流水呀。他也知道了丁香小姐与欧阳小姐姐妹情深，但这些眼下似乎都不是狄仁杰所关心的。他心中只想着那个至今尚未露面的嬷嬷。他明白自己在向仓库走去，但走着走着却发现自己走错了路。走廊越走越窄，也没有灯彩，蜘蛛网垂挂到他头上。楼梯尽头隐隐传来道士们晚课斋熏的唱和之声。他打算转去走廊尽头的楼梯口处，突然耳边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他侧耳细听半晌，但听不清说话的内容，也不知道人藏在哪里。他摇摇头，抬步向前走，猛听得那嘀咕声中冒出了3个字：

0: 狄仁杰大吃一惊，正要细听，周围只是一片坟墓般的寂静。狄仁杰感到诧异，他固然不信鬼魂换生人姓名找替身的说法，但显然这古老的道观里有人在议论他，说不定还是在算计他。狄仁杰耸了耸肩，回到走廊尽头的楼梯口，细细辨认了路，才发现右手走廊的远处有一排窗户，仓库正就是在那条走廊的尽头。仓库的门半开着，露出昏暗的烛火，里面似乎有人在说话。狄仁杰进去一看，十分的失望，两个道士正在将道具服装装在箱子里上锁。狄仁杰发现左边墙上已挂着那顶圆形的白头盔，原先空着的剑鞘也插上了宝剑。他问那个年长的道士，你看见那个叫嬷嬷的戏子进来这仓库吗？
1: 哦，没有，老爷，我们也是才来的，说不定他之前来过这儿又走了。
0: 狄仁杰没有再问，那个年轻的道士像一尊恶煞，面目可憎，他用一种疑虑重重、怀有敌意的眼光望着狄仁杰。狄仁杰只能退出仓库，顺着原路摸回自己的房间。房间里夫人们正玩着骨牌，牌局三缺一，三个夫人拍手说道，
2: 来得正好。
0: 狄仁杰说，观礼的主持真智真人已备下了斋供，邀我过去聚聚，这里还居住着当年先皇宠幸的上清国师孙一鸣，我也不能不去礼节拜访啊。狄夫人说道，
2: 那我还要陪同你去拜访孙夫人？
0: 狄仁杰笑道，孙天师乃全真道人，并无其事，不比那等火居道人，出了家还养着老婆。你快将我的心礼服取来，我这就换上前去。狄夫人站起来打开衣箱，找到那件水青色锦缎长袍递给狄仁杰。狄仁杰换罢正要出门，忽然想到了什么，又回头吩咐说道，我见这观里并不安宁，多有蹊跷之事，我走后你们便查上门，并将走廊那头的大门也查上，倘有不认识的人来敲门，千万别答应，更不要开门。夫人们连连点头答应，狄仁杰信步走了出去。他来到陶干的房间，陶干已在房中等候。狄仁杰低声问道，嬷嬷到关赖子房中去了没有？陶干答言，
1: 哦，没有，你前脚刚走，欧阳小姐后脚跟到，她卸了细装，仍是那么清秀文静，皮肤细腻，但我见她不像白玫瑰，我相信啊，我们头里在走廊上遇见的真是白玫瑰，你不是听她说话软柔悦耳吗？而欧阳小姐则声音沙哑，再说欧阳小姐也比白玫瑰瘦削了许多，缺乏一种妩媚之态。
0: 但我们遇到的那个女子，委实不见他左臂动弹呢、啊、他自己也说是被熊咬伤过，这不是与戏台上欧阳小姐跳舞时情景一样吗？

0: 对了，他说了些什么？他沉默寡言，我问他宗离在大厅里可曾与他说话，他只是浅浅一笑，说宗公子是个令人讨厌的人物，我则怪他不应该在与人没说完话时不辞而别，他也是笑笑，不做正面回答。哼，有人在愚弄我们，陶感。后来他们谈起了嬷嬷没有？哦，他们说嬷嬷长得十分丑陋，行止又古怪，不喜欢与人接触，又说他好像看上了丁香小姐，但丁香小姐只当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做事没有长性，就说这戏班吧，他忽而加入忽而退出，加入时总爱演妖魔鬼怪奸臣盗贼，退出时呢便平踪无定不知所去啊。狄仁杰说道，嬷嬷看来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我们在走廊上遇见的那女子会不会是刚从嬷嬷的手中逃脱出来呢？所以她显得那么慌慌张张。我思量来，东楼窗户看见的那个怪现象必与嬷嬷有关，但那女子又是谁呢？欧阳小姐与白玫瑰都没有残了左臂呀、啊、陶干，你可知道还有别的女子留在这关里吗？
1: 老爷，除了我们见到的这些女子啊，有欧阳小姐、丁香小姐、白玫瑰以及包太太、关太太之外，并无其他的女子留在观中啊。
0: 狄仁杰愤愤地说道，哼，别忘了我们只看到朝云观很小的一部分，天晓得那些关闭的神殿、楼阁、圣堂、料房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中神秘死去的三个女子，雨夜出现的亡魂士兵，这阴森恐怖的朝云观究竟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

0: 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嘉播讲。
6: 天晓得那些关闭的神殿、楼阁、圣堂、料房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宗离还提到过圣堂下的地宫。陶干，我们竟连一份朝云观的简图都没有啊！我这就去拜访孙天师，你还是去混迹于关赖子他们一帮戏子之间，探听新的情况，一旦发现嬷嬷的行迹，便死死盯住，休让他滑脱了。
7: 是，大人。
6: 青衣道童站在走廊里等候狄仁杰，透过窗户，观外漆黑一片，雨还在下，风透过窗户的细缝向里钻着，狄仁杰只感到一阵阵

0: 寒意。狄仁杰跟在青衣道童后面走着，楼梯走廊曲曲折折，他忽然感到身后有人跟踪，猛一回头，莫见一个黑影向走廊尽头的一角急速地闪过。他问道童：观里的道士们可常走这条走廊？道童答道：
1: 哦，平日里这走廊很少有人走动，要不是外面下雨，我也不走这个走廊。平常去西楼的人都从下面的扇厅上来。
0: 他们来到了西楼北端的一个小小殿堂，殿堂正中建起一座九星法坛，四面雕塑着八卦神罡，气象很是严肃。狄仁杰指着右手一扇朱漆小门问道：
2: 哎，这边不知通向何处啊？
0: 道童答道：
1: 老爷，出这小门下去几层楼梯便可到达阎罗石殿，这阎罗石殿很是阴森可怕呀，别说真人不让我们进去，就是让我们进去也是胆战心惊，不敢仔细看的。
0: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狄仁杰知道，道教的道观往往有模仿佛寺十八层地狱的格局，用图画或雕塑形象地展示出所谓阎罗十殿的恐怖景状，来兼顾众道人的道心，不使志向迷乱，犯戒作恶，灵魂堕入孽障鬼道。道童引狄仁杰上靠左手的楼梯，小心将灯笼照在地上，说道：
1: 孙天师住在西南塔楼的紫薇阁，阁外平台上有一节栏杆被狂风折断，此刻正催着匠工修理呢，老爷上的平台时千万小心啊。
0: 他们走上平台时，狄仁杰见平台上最后一节栏杆果然坏掉了，平台下又呼呼黑洞洞地直下西楼楼底。道童说道：
1: 那红漆大门便是紫薇阁了。
0: 狄仁杰上前轻轻叩两下：
3: 无量天尊，谁在外面敲门？
0: 门里传出一声轻轻的问话：
3: 晚生狄仁杰拜见天师。
0: 哦，
3: 自可推门进来。
0: 狄仁杰推开朱漆大门，见孙天师正坐在书案后读经，书案上叠起厚厚一大叠的经典，他手中拿着一册正一经正在阅读。狄仁杰恭敬地递上大红名帖，小童恭敬地退出去。孙天师接过名帖看了看，笑道：
3: 无量天尊，原来是本县县令，失迎了。
0: 他声音洪亮而深沉，狄仁杰见他伟岸魁梧，风神俊爽，果然仙风道骨，气度不凡。
3: 狄仁杰老弟，你今天来这里做客，不需要拘束客套，彼此免了繁儒礼数，开怀聊聊。我整日关在此观，说实在的，也是孤陋寡闻，不知朝野都有什么事发生。
0: 狄仁杰说道：
3: 哦，当今三教并兴，太平丞相，九州青烟，国泰民安，正如同那唐尧舜禹之事一样。

般呢。紫薇阁内香烟袅袅，十分静雅。狄仁杰见墙壁上挂着许多条幅，郑恺公录着《道德经》《太平经》《黄庭经》等经典的字句。狄仁杰说道，这壁上的条幅端的是好书法，只是其中的道理晚生天生顽钝，终不甚解。譬如那副《道德经》，正所谓玄之又玄呢、还望天师抚赐金玉，开示愚蒙啊。孙天师呵呵笑道，吼、无量天尊，我波夷教门50余年，潜心一念，精研经典，然而这道德两字终未悟出其真昧呀。狄仁杰说道，听前人说，老子生商汤王时，乘太阳日精化为弹丸，流入玉女口中，玉女吞之，随觉有孕，怀胎81年，乃破邪而生，生下第时，须发皆白，指李树为姓，名耳，字伯阳。后骑青牛出函谷天，官吏引喜，望见仙气飘飘，知是一人，求得这《道德真经》5000余言，传流后世。这“道德”两字尚未能悟出真意，岂不辜负了当初老子一片拳拳欲试之心？后世之人厌慕羽化升天做神仙，教徒炼丹修药，演气吐纳，哪知修炼的功夫奥秘全在这5000真言里了。5000真言之精髓，只是“道德”两字，这两字未悟，如何做神仙啊？孙天师抚掌笑道：“无量天尊，狄仁杰老弟言之有理。”太上老君乃元气之祖，故能生天生地，生佛生仙，周运历劫。据太清仙境，俗子凡夫安能期望啊？九转八面，金丹宝剑，铜符铁卷，云转丹书，究竟不如50真言。道德教义啊，无量天尊，至于那等指望学得分合阴阳、黄白秘方、飞步斩妖之法、心术不正之徒，更是教门的败类，下界尘土至何打入阎罗十殿受苦受难吧，方能悟出教门洞天福地之至纯至洁，男女心事襟怀之正大光明。无量天尊，狄仁杰说道，不过晚生想来，道德真言阶下指归固然有深刻的哲理，究竟孔子才是人伦之师表，人伦之师范，万世之楷模啊。非也非也，孙天师说道，无量天尊，孔子曾求于老子，道教从孔子停步的地方继续前进，孔子只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准则，而道教探索的则是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故而更高超一层。狄仁杰只感到一阵阵头痛，他无意与孙天师争论儒道之优劣、孔老之长短，他倒想从孙天师的口中得知这朝云观东南西北方向的各殿堂、阁楼的位置，随即说道，天师阁下，这朝云观很大，殿堂阁楼不计其数，我总害怕走错。

了路，又不知惯例的许多龟裂戒约，海王天师不吝赐教指点。孙天师指着墙角一条条幅说道，你只要看一遍这幅简图，便很快弄明白这里的方向位置。这简图是我绘的，当然还有许多遗漏之处，但既名之曰简图，也无非是粗识个东南西北而已。无量天尊。狄仁杰走近看那条幅，这朝云观的殿堂阁楼果然如鸟瞰云端一般历历清楚，一面细细墨迹在心，又问，哎，天师，这图中顶端就是观里最北端的那两个黑白两色的圆圈是什么意思啊？天师答道，无量天尊，哪里是观中前一任主持玉净真人的灵塔，即是神圣所在，为一观之观。那画着黑白两色大圆圈是太极阴阳的象征，这两仪便是一阴一阳，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天地万物，阴阳两仪彼此消长，至极而变，阳至极则阴，阴至极则阳，故生生不息，千变万化。可以说本教经义全部奥秘可用这阴阳太极图符表示出来，它象征着天地万物的开始和终极。狄仁杰十分的感兴趣，又问，哎，天师，那么黑色半圈里有一白圆点，白圆半圈里有一黑圆点，又是什么意思啊？无量天尊，这意思是阴中含阳，阳中含阴，天下没有全阳或全阴之物，阳中必含有阴的元素，阴中必含有阳的元素。譬如我们男子也含有女子的气质、脾性，女子也含有男子的胸襟、气魄，有的连容貌形象也这样。狄仁杰频频点头，忽然又问，我似乎在哪里见着过这个图符，只是黑白两半圈是横向界分的，敢问横分和竖分有何区别啊？孙天师说道，岂有此理，这图符是一成不变的，哪有横向界分之理？莫非你看花了眼，记错了？狄仁杰纳闷，他清楚记得刚才在观中什么地方见到过有横分阴阳的图符，这是自己亲眼看到的呀。孙天师见狄仁杰皱眉沉思，不由笑道，无量天尊，善听里斋供想来已排上了，真至说不定正派人寻找我们呢。西楼底下的大善厅早排开了几十级水陆斋供，朝云观里所有道众提点执事人都坐了席，官赖子戏班和戏子们还有陶干则坐在进善厅门口的一桌。真挚道清见孙天师和狄仁杰携手下的楼来，忙一齐上前施礼，迎入正中一桌，宾主训让一番，各自就坐，两旁钹声丝竹声响成一片，大家纷纷动起杯盏，席上热气腾腾，吵杂一片。狄仁杰和陶干使了个眼色，

0: 他发现包太太和白玫瑰没有赴宴。更令他不解的是，关赖子戏班那一桌上也没有嬷嬷露面。狄仁杰三杯米酒下肚，只恨席上没有荤腥。他笑着对甄志说，斋供毕，我想瞻拜一下宝冠诸神殿，我还想去看看玉镜真人的地仪、圣堂和灵塔。下官对玉镜真人的塑形德性至为崇敬。真挚说道，
1: 无量天尊，小道十分乐意陪同狄老爷关内随喜，只是玉镜真人的地宫似乎不方便呐。秋冬两季进去还可以，至今初夏之际，空气湿润，万一金身受潮生出腐气，该如何是好啊？
0: 狄仁杰不语。孙天师说道，
2: 无量天尊，玉镜是个才华横溢之人，不仅深通经典，学究天人，而且经熟诗文，书法与丹青尤为擅长。
0: 狄仁杰忙道，
2: 哦，不知能否出示玉镜真人几幅妙品真迹，以保下官眼福啊。
0: 真挚皱着眉，
1: 哎呀，可惜可惜呀，偏偏他的字画都随葬入地宫了，一时恐怕不能瞻仰，还望狄大人见谅啊。
0: 孙天师说道，
2: 不过玉镜那最后一副丹青还挂在大殿东侧的四圣堂内，斋膳后待我引你去瞻赏不迟。那幅画画的是一只猫，玉镜生前很爱他那只猫，故写画丹青常常以猫为题。
0: 狄仁杰拍手称好，又连连干了几杯喷香的米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人都有了些微微的醉意。桌面上杯盘狼藉，人也有东倒西歪的。狄仁杰借故坐到了邻桌宗离的身边，低声问道，
2: 怎么没有见到包太太和她的女儿白玫瑰呢？
1: 她的女儿？
0: 宗离醉意朦胧地说道，
1: 老爷真会相信那么一个天仙般的标致姑娘会是那癞蛤蟆一般包太太的女儿？
0: 狄仁杰笑道，
2: 哦，或许包太太年轻时也十分美貌啊。
0: 宗离舌头僵硬地说，
1: 包太太并不是有头有脸的妇人，白玫瑰怎么会是她的女儿呢？
0: 他打了一个饱嗝，又摇晃了一下脑壳，脸色神秘地反问道，
1: 老爷以为白玫瑰真的一心要出家当着女皇冠？
0: 狄仁杰摇头，
2: 不过我会问他自己的，他们此刻在哪里啊？
1: 哦，可能在他们自己的房里吃饭了吧，一个娇滴滴的黄花闺女怎么能跟这般淫邪的道士们混在一起呢？你说是不是啊，狄大人？

中神秘死去的三个女子，雨夜出现的亡魂士兵，这阴森恐怖的朝云观究竟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狄仁杰点点头，又说：“我很想看看你说的那个毁石金丹的玉镜真人的金身，但真挚刚才说这个季节地宫不能进去，生怕受潮腐化了金身啊。”宗离神秘的一笑：“哼哼，真挚是这么说的吗？”“哼，他害怕。”“宗公子可曾去过地宫啊？”“哼，没有，但我十分想下去看看。”“老爷，玉镜他死得不明不白。”“什么？那个可怜的老仙翁可能是被人毒死的，所以毁石金丹，我才这么说。还有啊，当心有人正要害死你和我。”
7: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馆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宋公子，你醉了。狄仁杰说道。
1: 醉了，哼哼哼哼。哎呀，不过老仙翁在给家父写信时可没有醉。那是他升天前最后一封信。
0: 狄仁杰皱皱眉又问。你是说玉镜在那封信中说起他生命处于危急之中？
2: 宗离点点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0: 狄仁杰追问道，他说是谁企图谋害他的性命？
2: 宗离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1: 哼，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冤枉别人呢？老爷，等我拿回了证据再告诉你。
0: 狄仁杰斜眼看着宗离，心想这秀才固然轻浮浅薄，但他父亲宗法孟却是个道德君子，官声清正，政绩斐然，倘若玉镜临死前真的写过一封信给宗法孟，那么玉镜之死必有蹊跷，而自己应义不容辞地勘破内情，大白真相。
2: 狄仁杰低声又问宗离，
1: 难道真挚卷入了这肮脏阴谋？你说他害怕，他怕什么呢？
0: 宗离狡黠的一笑，醉眼昏花地说道，
1: 老爷不妨自己去问他吧，他不会欺瞒于你的。
0: 狄仁杰愤愤地站起身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他知道这个秀才真的醉了。
2: 甄志见狄仁杰坐定，说道，
1: 你看宗离这浪荡公子，不走正道，贪花免酒，与他父亲可不大一样啊。他父亲宗公是何等受人敬仰和尊重啊。

狄仁杰说道。当然，倘使朝廷的官员都如宗先生那样，何愁不开万世之太平啊？人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其实不然。老仙长，我想问问你，玉镜真人死于何病？真挚正色地说，玉镜真人无疾而逝，羽化登仙了。他德性纯全，白璧无瑕，3000宫满，800行辕，终于焚香作画。作画之时，异香满殿，光明四照，天上祥云数朵，悠悠来集，小道及观中众道人都亲眼目睹那奇景啊，心中很是羡慕啊。孙天师也点点头，无量天尊，那情景真叫人难忘啊。玉镜登仙前还大集观中道人讲化天星河图之法，亲自指点足足一个时辰，才明目含笑而去。好了，不谈玉镜了，我们还是一起去看看他羽化登仙前画的那幅猫图吧，那是件本观的宝物。狄仁杰知道，天星是属于天象之官的天罡日星，河图嘛，河图洛书的简称。传说远古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河图洛书是后人画八卦的根据。狄仁杰随孙天师出善厅，低声对坐在门口一桌上的陶干说道，就在此门口等我，我很快就会回来。陶干点点头，接着装作喝醉，与他人闲聊起来。孙天师引着狄仁杰进入三清大殿，四名青衣道童直登陪同。大殿内正中神橱里供着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的巨大塑像。三清神橱后建有一黑虎玄坛，供奉着赵公元帅。案坛上烛火高烧，奇香扑鼻。大殿西侧分坐着28肃星君、33天地子，其余四位公曹、灵官神将、天罡地煞不必细说。他们由大殿东侧进入了四圣堂，四圣堂内供着五帝真君、太乙真君、南极老人、紫薇大帝的神像，中央案坛上点着许多知法灯。孙天师举起一只照着两臂挂着的一副精致而且裱过的丹青画像，画面上是一只灰色的猫伏在雕花桌上，身边一个花球，身后一瓷盆，瓷盆里瘦直兰竹，十分清雅。孙天师说道，无量天尊，玉镜最喜欢这只猫了，也不知他为这只猫画过多少图画，这一幅算来应该是绝笔，笔法更是登峰造极。狄仁杰心里大不以为然，他是古画鉴赏的收藏家，平生见过不少的古今名画，这幅猫图因为是玉镜的神圣德行沾上了点光之外，笔法上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哦，画得不错嘛，狄仁杰礼貌地答应了一声。孙天师无限伤感地说，玉镜画完这幅图当天下午便升天了，他这一升天，这猫也不思饮食，哀鸣数日而亡，终也是又

有义气的生物。好了，人杰老弟呀、啊，我要去做晚工了。明日拂晓你启程之前，我还希望见到你。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你，欣赏你。天师请。狄仁杰送孙天师，陶干已来到大殿门外等他了。老爷，嬷嬷仍然没有露面啊。关赖子说别为嬷嬷操心，他就是这样一个影踪无定的人。那么善厅里没发生什么不寻常之事吧？哦，没有，只是一个迟来的道士大发了一通牢骚，他没有领到自己的杯盏，只能等别的道士吃完了才能进膳。膳房的杂役则说他们分下的杯盏数字原来不少啊。哦，对了，关赖子要我再去他房间聊聊，我想不如趁机再摸摸那几个戏子的底细。狄仁杰大喜，好，这就快去吧，我此刻还要去拜访包太太和白玫瑰，他们母女俩的行迹总使我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他们与欧阳小姐关系也令人迷惑不解。对了，刚才酒席间宗离醉着告诉我，白玫瑰并不是包太太的女儿，也并不真愿意来这朝云观出家修行，但宗离喝得太多了，此话是真是假一时难以猜度。甄志和孙一鸣则十分鄙视宗离，说他贪念酒色，不走正道。你知道包太太和白玫瑰住在哪个房间吗？哦，在东楼第二层西首走廊尽头一间便是了。陶干回答。哦，好，我等会儿再来关赖子房间找你。狄仁杰从大殿外侧走廊拐到了东楼，上到第二层。此时夜已是深了，周围十分的幽静，楼外还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狄仁杰绕到了西首走廊，急急地朝尽头那房间走去。长袍的稀疏声在寂静的走廊里听得十分的清晰，他忽然感觉到衣袖的声音越来越响，又隐约闻到一股腻人的香味，正感到纳闷，突然砰的一声，他脑袋一阵震荡，眼前金星乱闪，接着便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

0: 狄仁杰醒过来时，只闻到一阵阵女子身上的脂粉香。他睁开了眼睛，见自己和衣躺在一张大床上，床顶张着天蓝色的罗帐。他抬手摸了摸脑后勺，突然碰到一个大肿块，痛得他急忙缩回了手。喝口香茶润润喉咙吧，丁香小姐柔声细气地说。她一手捧着茶盅，一手用力托起狄仁杰沉重的肩膀。狄仁杰只感到眩晕的厉害，他贪婪地喝完了丁香小姐递给他嘴边的那盅香茶，略微感到口中舒适一点，他终于明白怎么一回事了。丁香小姐，看来是有人从背后袭击了我，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1: 不知道，老爷，我听到我房间的门砰的一声，赶紧开门出来一看，见你躺在走廊的地上，不省人事。我猜老爷大概正是来找我的，便将你拖进了房来，躺在我床上。我用冷毛巾敷在你的太阳穴上，你就缓缓醒过来了。
0: 你开门时，见到走廊里有什么人吗？
1: 当时走廊上黑黝黝的，并没看见人走动啊。
0: 那可听到有脚步声？
1: 也没有听到。

0: 了闻，香袋里的香很是浓烈，与他头里在走廊上闻到的细腻的香味完全不同。他笑了笑，将香袋还给了丁香小姐。我晕过去多久了？
1: 哦，约有一个时辰，此刻已是午夜了。
0: 丁香小姐撅起小嘴抱怨道。
2: 哦，多谢丁香小姐救了我一条性命，倘若你当时不及时开门出来，恐怕那歹徒还要加害于我，此刻我就亲自去勘察明白。
0: 狄仁杰支撑起身子想要爬下床来，只感到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只能又平躺了下去。
1: 狄大人，这一下可击得不轻啊，来，我将你扶下去到那张靠椅上去吧。
0: 狄仁杰靠在椅背上，一面缓缓地喝着香茶，一面打量着丁香小姐。他发现丁香小姐虽不是很标致，但有一种戏子特有的俏劲儿。她在戏班里经常扮演武打的女侠、巾帼英雄，所以有一种不可侵犯的豪俊之气。丁香小姐用接皮喝了些跌打伤药，帮狄仁杰包扎了头。狄仁杰戴上了帽子，感到脑门一阵清凉，浑身舒服多了。他问道，丁香小姐，因何要投到戏班当个戏子呢？丁香小姐气容满脸地说道，
1: 家道贫寒，只能在此糊口了。老爷莫信女戏子都是娼妓的说法，关师傅待人极是厚道，我们行止清正，守身如玉，只知演戏卖艺，不为捧场的阔老财主献媚，更不会去卖身的。我从小学习了一点单薄的武艺在身，所以一向也无人来寻找我麻烦。
0: 狄仁杰忙道，
2: 那么那个嬷嬷呢？她也没有纠缠过你吗？
1: 哦，她早先曾有意于我，但她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就见我不理不睬的。其实她是一个心地不坏的人，只是脾气古怪了一点，人也长得丑一点。说实在的，我倒很愿意和她同台演戏呢。
2: 她与欧阳小姐交恶吗？或是欧阳小姐也叫她碰了一鼻子灰？或是思恋过一阵又撇下了她？
0: 丁香小姐犹豫一下，慢慢答道，
1: 哦不，欧阳小姐刚进戏班，与嬷嬷并没什么交往，我与欧阳小姐脾性合得来，嬷嬷反有点妒忌她了。
2: 哦，原来如此啊，那嬷嬷进戏班多久了？
1: 也快有一年了，但她经常突然离开戏班，关师傅也不计较，来嘛就一起演戏，去嘛便不管饭，也是毫无拘束。老爷，嬷嬷她原姓刘，外人很多都不知道。一天我见她衣袍内绣有刘的字样，只有一件事我心中不解，这嬷嬷对观内的各处很是熟悉，我想她以前必然到过这朝云观。
0: 狄仁杰正色说道，
2: 不管怎么样，丁香小姐还是小心提防为是，我疑心嬷嬷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此刻我真替欧阳小姐担忧啊。你说欧阳小姐新进才进的戏班，你与她也很合得来，你可知道她的来历吗？
0: 丁香小姐皱了皱眉头，犹豫半晌才说道，
1: 欧阳小姐的来历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她是京师来的，她很有钱。

为了借我们戏班，暗中竟给了关师傅一大笔钱，央求关师傅带着他赶来这里演戏。他自己还驯养着一批大黑熊，只听他的号令，别人见了都害怕。他答应关师傅不领薪俸，只与我们待在一起。这件事关师傅叮嘱我不许对外人讲，大人因是一县之主，百姓父母，所以我不敢遮瞒。

神秘诡异的道观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那三个居死的女子是否有鬼魂出没？是谁袭击了狄仁杰？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的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嘉播讲。
5: 大人因是一县之主，百姓父母，所以我不敢遮瞒。这欧阳小姐行止十分自由，关师傅有利可图，哪里还去管她呢？所以进来这观里后，除了上台演戏，很少与我们私会在一起，总是独自躲在房间里与黑熊为伴。今夜他又忽然扮成了白玫瑰的模样，实在不知道为何他要这样做呀。关师傅也十分的疑惑，刚才老爷拜访关师傅时，他十分紧张，生怕欧阳小姐出了什么不测，查访到了他的头上。关师傅后悔当初不应该答应欧阳小姐的奇怪要求，老爷可千万别在关师傅面前提及此事啊。狄仁杰微笑点头，他挣扎着立起身来向丁香小姐告辞，蹒跚着步子刚要出门，丁香小姐又说道，不管老爷对欧阳小姐如何看，我觉得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子，我非常喜欢她，我只恨自己是个女子，倘若是个男子，我一定会娶她作为妻子的。狄仁杰笑道，呵，把这些傻念头扔掉吧，这怎么可能呢？丁香小姐忽然又说，宗离这个穷酸秀才老是纠缠我们，说些轻佻浅薄的话。
6: 哦，你们不要理他，他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危害，可怕的倒是嬷嬷这个不可思议的人。
5: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他像幽灵鬼魂一样时隐时现，他的行迹太令人生疑了。对了，我倒想起来，宗离告诉我，他说白玫瑰并不愿意出家修行，此事是真的吗？丁香小姐叫道：
1: 不，我与他聊过许多次了，他出家之心很坚决，他的母亲

0: 君包太太也十分乐意让他当道姑。老爷，他在婚姻之事上太不如意了，只盼早日超脱红尘，修心养性，伴着青灯黄卷了此一生，所以特地从京师赶来这里，请求真挚收纳为徒，赐赴皇冠。狄仁杰说道，我刚才正就是到包太太母女的房间去，不意半路遭歹徒暗算，此刻已经很晚了，明天一早临行之前，我再去看看他们。哦，对了，嬷嬷的房间也在这一层吗？
1: 是的，老爷，拐到东首走廊，右边第四个房间就是了。
0: 好，那下官告辞了。走廊里黑幽幽的，只有转弯抹角之处才吊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狄仁杰走着，不时回头张望，生怕有人再来暗算。但四周一片的寂静，甚至连自己出气的声音都微微听得出来。狄仁杰此时心里正一团乱麻，车里不清。丁香小姐告诉他的情况使得更为迷惘，现在不仅是嬷嬷，连欧阳小姐的行迹他都感到不可思议了。他摇了摇头，黑暗中摸索着绕到东首走廊，走到了第四间房。他敲了敲门，里面没人答应。他推了推门，门没有上锁，他想此刻正是搜索嬷嬷房间的良机。狄仁杰推开房门，轻轻蹑手蹑脚走了进去。房间内靠墙一张大柜子，柜门打开着，正中一张方桌，桌上蜡烛摇曳了几下，熄灭了。他随手关合了房门，伸手去衣袖中摸索火石，突然他听到身后发出一声深沉的叫声。他迅速回过头来，房门口一对忧虑的眼睛正在紧盯着他。熊！狄仁杰猛然醒悟，他摸错到了欧阳小姐的房中来了。他急中生智，飞快绕过方桌，钻进了大衣柜，紧紧关上了柜门。黑熊摇摆着进了房间，他显然已看见了狄仁杰，吼叫了两声，用两只巨掌抓着柜门。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一瞬间他想起来这是左边第四间房间，他走错方向了。如今无可奈何，只能死死地将柜门拉住。黑熊有点发火了，开始用笨重的身子撞柜门。大柜被撞得吱嘎吱嘎地直响，要不了几下，柜门便会被撞开，甚至连大衣柜都会被撞倒。因为黑熊是力大无穷的，狄仁杰只感到一阵阵的寒栗，全身冒出了冷汗，心想这黑熊一撞破柜门，他的性命便休矣。想到此，不由后悔不已，不应如此冒险，在这古观里乱窜乱闯。大柜剧烈地摇起来，正是危急时，突然听到欧阳小姐一声呵斥，
1: 都回你的老地方去。
0: 那黑熊乖乖地爬到了欧阳小姐身边，欧阳小姐从抽屉里抓一把果脯扔给那黑熊，黑熊接过，摇头摇脑地走到房间的一角蹲下。狄仁杰长长吁了口气，不由暗自庆幸，他推开柜门，正要钻出来向欧阳小姐致歉，却见欧阳小姐开始宽衣解带了。
1: 这不由得使他十分的窘迫。他想，不如等欧阳小姐换罢了睡装，再出来向她谢罪。他正要拉上柜门，突然他惊呆了。欧阳小姐将头上美丽的长发脱卸了下来，露出了一个男子的头颅，并换过了男子的内衣。狄仁杰张大了眼睛，忍不住将柜门推开，大声叫道：下官误入此房中，还望……那欧阳小姐转过身来，猛吃一惊，问道：
2: 你是什么人，半夜三更闯入我的房间？
1: 狄仁杰看清楚了，果然是一个俊美的男子。蹲在墙角的那匹黑熊叫了起来，摇晃着站起来扑向狄仁杰。那男子挥手斥令黑熊归回原处，慢慢走到狄仁杰的面前。狄仁杰长记失礼，开言说道：
0: 贵公子见谅，下官正是这里的县令，因避雨借宿观中，刚才误入你的房间，险些被这黑熊伤了性命。
1: 那男子走到墙角，用一条大铁链锁了黑熊，才开口说道：
2: 原来是县令老爷，小民知罪了。小民原是男子，假扮作欧阳小姐，还望老爷详情宽谅。
1: 狄仁杰说道：
0: 哦，贵公子，容下官一猜，你并非别人，你姓包，乃是白玫瑰的兄长，不知下官猜得对与不对？
1: 那男子一惊：
2: 老爷猜得正是，只不知老爷如何知道如此清楚？不过我并不姓包，包太太也不是我们兄妹的母亲。
1: 狄仁杰点头笑道：
0: 哼，你妹子看戏时便露出了形迹端倪，磨磨的剑险些擦伤你时，白玫瑰惊恐万状，但这匹黑熊扑向你时，他却若无其事，这正说明他对你的一切十分熟悉，当然他也十分爱你，生怕你有不测。再说你俩的容貌也是十分相像，此刻你如实告诉我，你们兄妹因何来这朝云观？
2: 小民名叫康义德，家父是京师巨贾康武，玫瑰是我的妹妹，兄妹两人即是亲密和睦。一年前，玫瑰爱上了我们的一个表兄，我那表兄是个秀才，家父名言，秋闱他若是考上举人，便答应这门亲事，考不上则休想娶我妹妹。我那表兄心事重重，竟然科场失利，金榜无名，羞愤交加，一气之下投河自尽了。玫瑰闻讯哭得死去活来呀，大骂家父屈杀表兄性命，失志永不嫁人，决意出家做女道人。双亲越是劝慰他，出家之意越是坚定，甚至以自杀威胁呀。双亲无法，只能让他暂留居于京师的白鹤观静养。我不忍玫瑰从此当道姑，所以天天去白鹤观劝他回家，谁知他竟冲我也骂，拒绝再见我的面。双亲为之后悔不已，忧心如焚呐，生怕他出意外。过了几日，我心中不忍，又去白鹤观，却不见了玫瑰。观中主持有意瞒我他的去向，我贿赂了观中的两名道姑，才知道玫瑰已被一个叫包太太的施主带去汉源县朝云观出家了。
1: 唉，所以我决定

0: 暗中跟随他，保护他，得个方便再劝他回心转意呀。有一天，我听说京师关赖子戏班应邀来朝云观贺庆真君武帝的寿诞，我便装扮成一个江湖女艺人，找到关赖子，给他10两银子，要他收留我当戏子，一同去朝云观演戏，并声明我情愿不领薪俸，只求瞒过众人，故此一时装作欧阳小姐。我在这观中见到了玫瑰，她仍然意念坚决，不肯回心呢、而且又被包太太那贼婆娘一意地在暗中唆使，我无可奈何，只能耐着性子窥看时机，从容行事啊。嬷嬷舞剑时有意消遣我，反帮了我的忙，玫瑰为之十分的感动，兄妹之情唤醒了他出家之念呢、他才稍稍地露出了回心之意，而且他与宗离的相见重新燃起了他向往新生活的火焰。但他又撇不下包太太的面子，包太太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又是朝云观的大施主，与真挚很有交情，我见玫瑰进退两难，便要他偷偷来我房间一聚，细细商议两全的办法。他答应了，我们互换了衣裙，一是为瞒过包太太，二也是免了许多的纠缠。换罢衣裙，我将多出的装饰挟在左肋下，匆匆向前走着。他将许多装饰夹在左肋下，匆匆向前走，我则后面紧紧跟定。谁知出了大厅门口，我与宗离正撞个满怀，免不得又寒暄几句。等我摆脱了他的纠缠，上楼进来这房间里时，却不见了玫瑰。我又去包太太房间，那房间早熄了灯，我急得到处找啊，几乎找遍了每个房间，谁知都没有见到玫瑰。大人，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包太太房间找她，很可能玫瑰上楼来时被包太太当面撞见，所以一时走脱不了。
1: 狄仁杰说道，我曾听说过令尊大名，你们因何不通报官府？原可以让官府出面劝止住白玫瑰的一意孤行，并保护她的安全。康义德说道，
0: 哎呀，玫瑰出家，我双亲曾当面答应的，白鹤观、朝云观在这大唐境内多大的势力呀、而且现在朝廷各州县道教气焰熏天呢、官府都奈何不了他们，莫说我们一介平民了，故此只能扮作女装暗中行事。
1: 狄仁杰说道，如今你就将此事委托于我，明日一早我见了包太太和令妹时，一定竭力劝说她回心转意，我想宗离也会劝她的，只要她本人回心，不怕包太太和真挚阻拦。要知道我狄仁杰毕竟是这里的县令，我是最不赞成闺阁女子去当尼姑或道姑的，且不说伤风败俗，有误入火坑之险，还有违孔子先师的教诲。康公子，我还想问你，你的左臂是不是受过伤？康义德说道，
0: 哦，3年前左臂被这黑熊折断过，后来虽结合了，但像今天这样阴雨天气就泛酸作痛，动弹不得呀。当时他是为了表示对我的亲热，并非有意伤害我，我待会儿还要放他到庭院里去活动活动， 他整天关在这房间也太烦闷了，难怪他刚才火气那么大，差点将那大衣柜都撞倒。
1: 狄仁杰终于明白了，欧阳小姐在戏台上左臂不能动弹，是由于曾经折断过，天阴犯痛的缘故。而他与陶干之前在走廊上遇到的正是白玫瑰，他装扮成欧阳小姐的模样，所以一时蒙过了他们的眼睛。白玫瑰的左臂不动弹，只是由于他左肋下夹有东西的缘故，他之所以急匆匆的神色慌张，是担心撞见包太太。谁知道后来果然撞上了包太太。狄仁杰突然问道，
0: 你在寻找包太太和令妹时，可曾见着了嬷嬷？
2: 哦，没有，这个丑八怪老是想缠上丁香小姐，倘若我不装扮女子，我会狠狠揍他一顿的。哼，别看他会弄剑，但力量相扑摔跤可不及于我，我还可以叫我的熊去吓唬他。老爷，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丁香小姐，只不知丁香小姐心中可有我吗？平时她认为我是女子，所以很是亲密啊，情投意合，一旦知道我是男的，哎，真不知会如何大骂我恬不知耻呢。
1: 狄仁杰笑道，康公子信得过我，我将竭力为你们撮合，如果令妹对宗离也有意思，我也愿从中作媒，成人之美。
0: 这狄仁杰呀，心中只觉得好笑，来此不仅要查访曾经死在这儿的三个女子死亡的原因，还无意要撮合两对人的姻缘。

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上。

0: 登临，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这狄仁杰呀，觉得自己这县令当的还真是有些特别呢。狄仁杰从康义德的房间走出来，就走到对面嬷嬷那间房间，右手第四间，房间没有上锁。他推开一看，里面没有人，桌上一只烛火点得噼啪作响，房间里空荡荡，除了一张大木床，两把靠背椅，并无什么家具，衣架上也没有挂着东西。狄仁杰打开桌子抽屉，里面空空如也，而且积了一层的尘土。他跪下看看床底，只见两只耗子飞快地窜逃，若不是那只点燃的烛火，谁也不会相信这间房间里有人住着。狄仁杰一行

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天杰懊丧地摇了摇头，掸去了膝盖上的尘土，便走了出来。他来到陶干的房间，陶干正独自坐在火盆边等着他。陶干一见到狄仁杰进来，忙递上一块油炸糕和一盅热茶。狄仁杰这时才感觉到又饥又渴，便接过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一面断断续续地将刚才与丁香小姐和康公子的会面情形告诉了陶干一遍。狄仁杰最后说，看来白玫瑰的事只是极为普通的家庭争执，说不定明天我去劝说他，便会回心转念，高高兴兴地跟随康公子回京师去了。那包太太倘要是懒事，我便出面干预。如今还有一个疑团没有解开，究竟是谁暗中袭击了我？他为何要袭击我呢？陶干捻着他鬓上那三根长毛说道，老爷，丁香小姐不是说嬷嬷对着朝云观的路径门户极为熟悉吗？她性情古怪，行迹诡秘，我疑心她与去年在观里死去的那三个女子有关联呢。如今她又挟持了那可怜的独臂女子，不知躲藏到哪里去实施他的暴行了。狄仁杰点头说道，这话很有道理啊。你刚才说善厅里一个迟到的道士大发牢骚，又说少了一副碗筷，我疑心嬷嬷这家伙已换上了道袍，扮成一个道士了，所以先拿了一副碗筷，说不定他在众道士中还有同党，不然哪能行动自如呢，不露破绽。也许正是他偷听了我与真挚的谈话，我曾向真挚问及那死去的三个女子之事，他心中生虚，怕罪行暴露，所以恨我入骨，伺机暗算于我。陶干点头说道，哼，他敢对老爷下此毒手，正可佐证老爷的判断，大人乃是一县之主，倘若有不测，这整个朝云观非一番大折腾不可，上至真挚道清，下至提点执事杂役，没有一个脱得干系的，所以观中上下之人没有这个胆魄敢加害老爷性命，唯有嬷嬷这厮不忌讳这一点，他下了手便可逃之夭夭，也不会顾及观中的人和戏班里人的死活了。另外有一点也必须明白，老爷既然已提出要去圣堂下的地宫瞻拜玉镜的金身，宗里又说起玉镜死的蹊跷，莫不是谋害了玉镜的一伙党徒，害怕你要着手侦查玉镜的死因吧，所以千方百计地阻止你的勘察，甚至用袭击你的办法来警告你不要在玉镜之死上做文章了。狄仁杰将拳头往茶几上一

0: 即说道：钟离此刻在哪里？我们必须先从他嘴里弄清玉镜的真正死因。
1: 哦，我离开关赖子房间时，钟离还在那里寻酒作乐，戏班今天发薪呢，大家都说要狂欢一夜呢。
0: 狄仁杰说道：好，此刻我们便去找他。陶干打开房门，刚要迈步出去，狄仁杰又听到那熟悉的窸窣的声音，一个黑影向走廊一角一闪而过。你去把住楼梯，狄仁杰大声命道，他自己撩起长袍，急忙向走廊那角追去。陶根迅速跑到楼梯口，从衣袖中抖出一根涂了蜡的麻绳，一头扎在楼梯扶手的栏杆上，高出地面半尺，一头抓在手里，躲在暗中等候。不一会儿，狄仁杰转回来，沮丧地说道：哼，那歹徒溜了，真是晦气。原来走廊那端还有一条狭窄的楼梯。
1: 老爷，可看清那人的形貌了？
0: 我追到那角时，那歹徒早已无影无踪，可以断定他正是之前暗算我的人。
1: 何以见得呀？
0: 陶干有些疑惑。他身上散出的那股腻香，与我被击昏前闻到的一模一样，那衣袍的窸窣声也是一样。这歹徒很可能已偷听了我们刚才的全部说话。走，我们此刻去关赖子房间找宗离。
1: 他们来到关赖子房间，偏巧见宗离一个人醉伏在桌上，嘴里哼哼唧唧的，不知怎么其他的人都不在房间里。狄仁杰坐下，严厉地说道：
0: 宗公子，此刻果然有人图谋害我性命，时间紧迫，你快将玉镜真人的死其中内情详细地告诉我。
1: 宗离见狄仁杰脸色冷峻，言辞锐急，酒先吓醒了一半，他支支吾吾地说：
2: 大人，玉镜之死固然有些蹊跷，但我真的不知道其中的详细呀。
1: 他畏惧地望了一眼狄仁杰，又断断续续地说：
2: 家父与玉镜真人交情很深呢，彼此常有书函来往。玉镜给家父的最后一封信中，对真挚颇有微词。真挚觊觎玉镜主持的宝座，他对孙天师婀娜奉承，曲意献媚。因为孙天师与当今长安的洞玄国师交情很深呐，只要洞玄国师发下一叠玉旨，使他能够代替玉镜升上主持的宝座，真挚不仅深记玉镜，而且玉镜信中还暗示真挚与去年夏天观里那三个女子之死有牵连呢。总之，他对真挚的品性操行很是不满，而且一心观中发生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儿。
0: 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莫非真挚与那死去的三个女子有些瓜葛？
1: 狄仁杰惊问。宗离说道：
2: 真挚他本人未必会有什么污行，但他容忍朝云观的许多丑事啊。玉镜还说他养殖着寒毒的药草。
0: 狄仁杰温怒：那令尊为何不向官府告发？
1: 宗离说：
2: 家父处事一向谨慎，单凭玉镜临死前的一封书信，如何能定人罪呢？况且玉镜已是70以上的老人，头脑也有点昏。再说了，

0: 没多久，家父便病重去世了，临死时又吩咐我来这里看看，倘若真有什么可疑之处，再向官府告发不迟啊。我来这里已有半个月了，暗中常多留个心眼啊，却并不曾发现有什么异常之处。那三个女子之死，谁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议论，真敬真人的地宫真挚不允许我去沾拜，所以我刚才几句讽刺的诗刺痛他一下，他果然十分生气啊。狄仁杰说道，好了，时间不多，休要枝枝叶叶，你快说说玉镜死时的详情。说着给宗离递过一盅热茶，宗离接过一口饮尽，吁了口气开口说道，去年8月16中秋刚过一天吧，那天太上老君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启示，与平常一样，关内很平静，谁都没有想到会有一桩惊人的大事发生。玉镜真人嘛，早晨起来便一直待在方丈里，独自一个人读经典，午膳后他与真挚回方丈饮茶，约有一盅茶的功夫吧，真挚走出告诉众道人，玉镜真人要为他的猫画一幅图。
1: 哦，孙天师已领我看了那幅猫图，挂在四圣堂的西墙上。
0: 狄仁杰插话说道，对，玉镜真人非常喜爱那只猫，他不知为那只猫画过多少幅画了。真挚说完便回到大殿做功课去了。众道人都知道玉镜作画时不喜欢有人来打扰他，所以大家都小心在门外守候着。不一会儿，忽然听到玉镜在房间里大声念起了经咒，声如洪钟，大家都觉得奇怪。玉镜真人从来讲话都是细声细气的，念经咒时也阴阳顿挫，声调非常悦耳，可是这次怎么这么奇怪呢？两个道士好奇地走进房间一看，见玉镜独自坐在靠椅上，指着心口双手比划，高声吟唱，两眼闪出异样的光芒，两鬓极红如桃花一般呢。玉镜吩咐他要布道，一时间观里百十来个道人还有提点执事人全都集于大殿之下，孙天师真挚也来了。玉镜真人情绪异常的兴奋，讲完天星合图之法，又传授灵符秘技驱妖斩邪之法，正讲到玄妙之处，只闻到他口中有异香之气散出，忽然见他双目紧闭，气喘吁吁，不一会儿便登仙而去了。事后真挚还说，玉镜真人化作那一瞬间，只见天上祥云缭绕，隐隐有仙乐之声传来，说是应该接玉镜上33重天去上面报道去了。孙天师嘛，将玉镜真人升天的情景禀报给了长安的洞玄国师，那洞玄国师认为是教门之符照，国家之祥瑞，颁谕旨说玉镜真人是大罗神仙下凡，在人间72年重回天府，又命真挚为下一任的朝云观主持人，赐3000册的参同契、玉皇经分布于众道人。孙天师接旨，就命将玉镜遗体涂抹香泽膏油，供金身于地宫之内，受8方赐拜，向1000年供祭。狄仁杰说道，
1: 如此说来更是可疑了。
0: 玉镜信中

0: 中曾说起真挚养殖着有毒的药草，向来他神情兴奋，口吐异香，两鬓桃红，声调高亢，都是中毒发散之症候啊，只有一层还解说不通。要是午膳后他就中毒，如何又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将那幅猫图画好呢？宗公子想必认识地宫的路，我们此刻便去那里勘察一番。
1: 哦，去地宫的路我固然认识，只是道道门户都上了锁，而且还要经过阎罗石殿，那一路绝没有人敢去行走，我们私自闯去，倘若被真挚知道，可消受不起呀。
0: 狄仁杰说道。休得管着许多，门户有锁，陶干自有办法。陶干得意地笑笑说道，
1: 哼，说不定我们还会发现嬷嬷正在那里折磨虐待一个独臂女子呢。
0: 深夜，观里寂静阴森，幽黑一片，只有殿堂内有微弱的烛光闪出，雨还在下着。狄仁杰、陶干、宗离三个人悄悄来到西楼北端的通阎罗石殿那扇朱漆小门口，门上挂着一把胳膊般的大锁。宗离打着灯笼，陶干从衣袖中取出一柄形制古怪的钥匙说道，
1: 这钥匙名唤作百世和合，任你再严的锁都能打开。
0: 他拿着那百世和合去大铁锁孔里拧了几下，果然打开了那铁锁。宗离心里不禁三分好奇，狄仁杰说道，听说这阎罗石殿关闭都有好几个月了，因何这锁上不见一点灰土呢？
2: 宗离说道，老爷，昨天这里还有人来过，说是里面一尊被虫蛀坏的雕像要拿出去修理。

他们走进阎罗石殿。阎罗石殿是朝云观三清大殿后的一间大殿。石殿内栩栩如生的雕像狰狞恐怖，一抹的上了红绿色漆，别说外人不敢沾观，就是观中的众道人也有多颜面不敢看一眼的。而且此地终年不见阳光，天阴地潮，更增添了三分阴森恐怖之感。他们沿着殿内右手一条走廊依次的看去，第一殿内见十来个男子都披头散发，光着身子，巨钉钉入其手足与铁柱之上，脖子带着铁枷，浑身都是刀杖的伤痕，血流满地，惨不忍睹。隔壁的一殿则见一个妇人赤裸上身，罩于铁笼之内，以青面夜叉用煮沸的水淋在他的身上，皮肉溃烂，惨不忍睹。

蓝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亡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又在一旁的一殿，一对男女被缚于铜柱之上，乱刀绕刺彼此的身体。狄仁杰等三人顺着大殿慢慢走过去，又看见一女子被压在石磨下，身如粉末，血流凝地。旁边的一间则是一个男子被众鬼扔入了鼎炉之中，皮肉消融，只存于白骨和烈油浮在上面。再过一殿，又见众男女在烈火中跳腾避窜，一个一个皮肉焦烂，哭喊不止。一路看下去，主播挖心，穿肠破肚，不一而足。突然又看见一个裸体的女子，满身涂满了白漆，被铁链紧锁着。一个青面獠牙的夜叉正用手中的三叉戟对着她的胸脯，她的长发披在脸上。最后一殿则见两个凶神恶煞的厉鬼正用斧子在一个大砧板上切割着一对男女，女的刚被斩下四肢，男的已大卸八块，白骨堆砌，血流成河。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狄仁杰怒不可，叫道：“明天一早便令真挚将这些雕像全数撤去，阎罗石殿也可废了。此类残酷的雕塑与世道人心，非但不会有警戒之用，反而污毁了道德仁义之心。”宗离答道：“
1: 家父在世时也屡次规劝玉净废了这石殿。”
0: 阎罗石殿的尽头有一扇朱漆小门，出小门便是西北塔楼下的驱邪殿，内建一雷坛，素有灵宫、神将等若干雕像。宗离说道：“驱邪殿后有一扇紫铜门，那后面呢有99级台阶盘旋而下，就可以到达地宫了。”陶干用百事和合，很快就打开了紫铜门上的锁，轻轻推开那紫铜门，门里一片漆黑，一股阴霾之气扑鼻而来。狄仁杰从宗离手中接过灯笼，照着门里的石阶小心地一级一级向下走去。石阶33级一个转折，三转折便到了雕花石拱门前，门上挂着两条铁链，陶干又打开两条铁链上锁着的大锁，推那石门纹丝不动。狄仁杰、宗离上去帮忙，三人用力一发，果然将石拱门顶开了。石拱门内便是地宫，天成圆形，地形八角，宫壁如水镜般的平滑细节，上面雕着斗大的经书条纹，正中一方白玉高台，四周乾坤八卦行符。高台上玉净真人的金身端坐于法座之上，身披黄罗洒金圣袍，头顶莲花冠，脚蹬一双布鞋，一手执着如意，一手执着拂尘。玉净的脸面干瘪凹陷，早已扭曲变形，显得十分的可怕。涂抹的金粉已斑驳脱落，有几绺胡子折断了，落在了圣袍之上。两手指所拿着的宝物也用细线扎住，以防坠落。狄仁杰眼光落在墙角一只大红皮箱上，他说道：“玉净的遗物可能都藏在这只皮箱里了，陶干，你打开看看，有些什么画本和手稿没有？”陶干打开皮箱的铜锁，见箱内平平放满了许多绢锦卷轴，他随手打开两幅递给狄仁杰：“
1: 老爷，这两幅也是画着的那只猫。”
0: 狄仁杰接过细看，见一幅画的是那灰猫在追逐花球，一幅是灰猫在草地上嬉戏，正抬起前爪要抓一只白蝴蝶。狄仁杰放下这两幅画，顺手又拿几幅画展开观看，同样画的是那只灰猫，那只猫正在日光下懒懒打滚儿。他凝思半晌，大声地说道：“玉净果然是被人谋杀，陶干，将箱子合上，我们快回去拿获罪犯。”陶干还蒙在鼓里，一时又不便细问，忙将大红皮箱重新的合上，跟随狄仁杰出了地宫。狄仁杰一边走一边问：“真挚住的是后殿楼上？”宗离回答说：“
1: 我们回到驱邪殿，再上一层楼，转折向东，便可以到达真挚住歇的地方。”
0: 狄仁杰点点头，吩咐陶干说道：“你穿过阎罗石殿，转去大殿东面，回到圣堂，把墙上挂着的那幅猫图取下来，
1: 然后来到真挚的房间见我。他们三人回到驱邪殿，便分了两路。狄仁杰、宗离自己上楼，陶干则打开南端那扇朱漆小门，穿过阎罗石殿去四圣堂。狄仁杰、宗离上了西北塔楼第二层，折向东首的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窗外大风呼啸，夜雨瑟瑟，隐隐可以听见瓦片坠地的声音。宗离指着一扇关得严实的朱漆小门说道：
2: 老爷，这便是真挚方丈的右侧门，只恐怕真挚已经睡熟了吧。
1: 狄仁杰上前用手指在那门上敲两下，又将耳朵贴在门缝上听着，门里似乎有人走动。狄仁杰又敲了几下，便听见有人去开门。吱嘎一声，侧侧开了一条缝，透出微微的烛光。狄仁杰用灯笼照着，真挚的脸色显得苍白，双眼闪出惊恐的寒光。狄仁杰说道：
3: 老仙长，下官夜晚来此有话要说。
1: 真挚神色慌张，半晌无语。狄仁杰这时来访，他感到有某种不祥。
2: 来，进来吧。
1: 他引狄仁杰、宗离走进了房间，宾主坐定。狄仁杰说道：
3: 老仙长衣冠整齐，莫非正在等候什么人？
1: 狄仁杰突然闻到方丈一脚。

0: 李大人，如何从右侧门进来呀？狄仁杰瞅着甄志满腹狐疑的神态，笑道：望老仙长数量，下官刚才去沾拜了玉镜真人的金身。甄志大惊：无量天尊，小道说过几遍，这季后地宫万万进不得呀。狄仁杰收了笑容，正色地说：老仙长，下官有句话问你。去年8月16日，就是玉镜真人死的那一天，你们一同进的午膳，知不知早上他老人家在干什么？真挚回答：
1: 啊，那日五更做早课的时候见过了他，这之后他便一直待在这房间里不曾出去。不错，白天这里光线非常的好，玉镜常一个人待在这里读经念书吟诗作画，他最喜欢还是作画。
0: 狄仁杰点头又问道：斋供前我与你在三公堂谈话时，究竟是谁进来大殿？真挚诧异，支吾着答道：
1: 我也一时看得不是很清楚，好像是戏班里的嬷嬷。
0: 突然这时有人敲门，甄志暗吃一惊，站起来去开了大门。进来的是陶干，陶干将一幅画递给狄仁杰，自己站在大门边站立。狄仁杰展开那画卷，摊在书案上说道：老仙长，我想这幅画是玉镜真人最后的绝笔吧。甄志点着头：
1: 一点不错，那日午膳以后，我与玉镜在这里喝了一盅茶，正要闲谈，玉镜说他想为那只灰猫画一幅画，我听到他要作画，并告辞退出。大人，玉镜他老人家作画时最不喜欢有闲人在旁边观看，我见他一副素锦摊平在这书案之上，然后调墨彩，我就……
0: 狄仁杰突然站起来厉声喝道：够了，甄志，你说谎。午膳后不久他便中毒发作了，试想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画出一幅笔调精细的工笔灰猫吗？没有两个时辰，这一幅灰猫图是无论如何画不成的，这幅图必是玉镜真人上午画的。甄志心中叫苦，强辩道：
1: 无量天尊，玉镜笔法精熟，作画一向很快，寥寥几笔便形象骨气俱备。
0: 狄仁杰说道：哼，这只灰猫为它的主人做了铁证。
1: 啊！
0: 甄志大惊失色：
1: 这大人别开玩笑了，这只是一只画里的猫。
0: 哼，甄志，你看看这猫的眼睛，圆圆的瞳仁，金光逼人。若真的是中午作画，又在这明亮的窗前，这猫的瞳仁必是眯成一条细缝。
1: 啊！
0: 甄志大吃一惊，又辩解说道：
1: 玉镜作画大处落笔，唯求气韵生动，众神器全不计形貌细节，他想画成什么样的眼睛都可以的呀。
0: 狄仁杰说道：哼，玉镜之画笔笔工细，临摹作画意在形似，我在地宫里见到他一幅画，画的正是这只灰猫。

0: 在日光下打滚嬉戏，那一对瞳仁只眯成了一条缝。你跟我说，这幅画是他中午画的？真挚愕然，睁大双眼看着画上那只猫的眼睛，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1: 我与你去孙天师面前细说详情。
0: 真挚看了看窗外，又说：
1: 大雨已停，我们下去后殿春中院去西南塔楼吧。
0: 中院里地上水汪汪，一片断瓦碎砾，夜风里仍夹杂着零星的雨珠。真挚狄仁杰在前疾走，陶干宗离在后紧紧地跟定。他们四人刚行到西南塔楼的楼梯口，只听到孙天师的声音：
2: 无量天尊，如此漆黑的三更半夜，你们还在忙乱什么呀？
0: 狄仁杰说道：
2: 真挚真人要来天师面前招供一桩旧案中所犯的罪行。
0: 孙天师诧异：
1: 无量天尊，真挚要当着我的面招供所犯罪行，只不知他指哪一桩旧案呢？好，你们快上楼。
0: 孙天师用灯笼照了照真挚，真挚垂了头，神色沮丧，一言不发。孙天师将手中灯笼递给了狄仁杰，说道：
2: 你拿着这灯笼中间照着，我和真挚在前，那另外两位在后，小心上楼时不要闪了脚步。
0: 孙天师真挚在前，宗离陶干在后，狄仁杰中间高举着灯笼照着大家，一步一步上楼。孙天师刚走到紫薇阁前的平台上，突然叫道：
1: 真挚，当心，这平台一边没有栏杆。
0: 话音未了，只听得一声嘶哑的惨叫，真挚已坠下了平台。
2: 狄仁杰急忙爬上平台，孙天师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叫道：
1: 小心。
0: 狄仁杰见他的脸像纸一样惨白，气喘吁吁，额上沁出了汗珠。
1: 无量天尊，可怜的真挚，不知是自己跳下去的，还是不小心跌下去的，只恨我没将他抓住，那栏杆缺了一截，难道他不知道吗？
0: 孙天师一边说着，慢慢松开抓住狄仁杰的手，擦了擦前额的汗珠。狄仁杰命陶干：你们下楼底去看一看，多半是凶多吉少了。
2: 陶干宗离答应了一声，反身下楼。狄仁杰则跟随孙天师进了紫薇阁。
0: 孙天师示意狄仁杰坐在一张乌木靠椅上，镇里中香茶递过来，问道：
2: 无量天尊，狄仁杰究竟是如何一回事？真挚他犯了什么罪孽？
0: 狄仁杰从衣袖中抽出那轴画，放在书案上，说道：
2: 天师阁下，我已去地宫瞻拜了玉镜的全身，我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幅玉镜的画稿，我意外地发现有一幅画上灰猫的眼睛瞳仁眯成一条缝，那无疑是在中午日光下画的。然而这幅玉镜画于临死那日的中午，地点是他的窗前。奇怪的是，猫眼睛的瞳仁却是混圆的，这说明玉镜真人最后一幅画画于早上，而不是真挚所说

化于中物，因此我便疑心玉镜之死是……狄仁杰展开那幅画，指着灰毛的眼睛，孙天师略有所悟。仁杰老弟，这猫眼睛与玉镜之死又有何关涉呀？玉镜升天那日，我也在观中，亲眼目睹他含笑平静地登仙而去，并无什么异常。狄仁杰将玉镜给孟宗法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话，以及8月16日玉镜临终前一系列奇异的表现，向孙天师细说了一遍。

赶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1: 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嘉播讲。
6: 最后他说道，事实正是这样。那一日午膳后，甄志与玉静在房间饮茶闲聊，甄志趁机偷偷将毒草药研制成的粉末撒入他的茶中，这时那幅猫图已完成了，只差猫身背后那兽食竹篮和其他的细节。事实上，玉静从早上便开始作画，那灰猫必是上午画成的，所以瞳仁是圆的。甄志见玉静饮下了有毒的茶，便起身告辞。那毒草药发散得慢，甄志走后有一段时间，玉静才显得烦躁不安，继而高声吟唱。众道人见他两眼闪光，双鬓桃红，兴奋莫名，便知道有了异常。再说玉静临死前讲授的是天星河图之法，丝毫没有自己要升天羽化的预言，更没有留下遗旨说死后之事。他是在昏昏噩噩中莫名其妙的死去的。当时他口吐异香，正是那毒药在肚内发作时的症候。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量天尊，我的天哪！孙天师恍然大悟，原来其中竟还有如此一段委屈隐情，但只是不知道真挚为什么要谋害玉静的性命啊。更令我不解的是，他为何非要当着我的面供认自己犯下的杀人罪行呢？狄仁杰说道，下官想来必是真挚做下了见不得人的暧昧勾当，而且疑心已被玉静察觉，所以大胆地下毒手。玉静给宗法梦的最后那封信中透露，他怀疑观中发生了伤风败俗、违背法规戒律的丑事。去年三个年轻女子死在这里，便是十分蹊跷之事。倘若真的是真挚一手犯下弥天的罪孽，玉静只要一开口，真挚便身败名裂，永世沉沦，不得翻身了，官府刑罚也绝不轻饶。孙天师喃喃地说，无量天尊，这事因何我一向不知道啊？只怪我平时对观中之事挂心太少，真挚这个教门败类，看来果真瞒着我干下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啊！如今即便死了，死有余辜啊！然而玉静也有不适之处，他明可以将此中的案情告诉于我，我是不会袖手不管的。狄仁杰又说，下官思量来，真挚必是与那名叫嬷嬷的家伙合谋犯下这许多罪行。去年观中那三个年轻女子正是死于他俩之手，如今我见嬷嬷那厮又混在关赖子的戏班中来到关里，他必是想来这里图讹真知，所以真知见了嬷嬷异常惊慌，心中十分害怕。总理就是刚才跟在我后面的那个秀才，又在演戏中场时公开吟诗暗示玉静之死有可疑之处，斋供时真挚见我与宗离谈话，便疑心宗离向我透露了许多观中内情。后来我又偏巧提出要去地宫瞻拜玉净真身，于是真挚横下心来，意图谋害于我。他起初便疑心我的到来不是为了避雨，而是特意来勘察他的罪行，他偷偷尾随着我，趁我不备一棒打得我昏死过去近一个时辰。我在被击倒之前已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腻人的香味，这香味与他刚才房间里香炉熏出的香味完全一样，照理这香味在走廊里不易闻出，只因他举起木棍时宽大的袍袖正朝我拂来，所以那香味尤其浓烈。后来我与我的亲随在房间里谈话时，他又前来窃听，我发觉时开门追了出去，他溜得快，但那同样的香味又被我闻到了，恶向胆边生，看来真挚已经下定决心要隐瞒他的罪孽。我刚才去房间见他时，他慌得手足无措，所以来这紫薇阁时会失足坠落，当然也可能是畏罪自杀。孙天师点了点头，他的脸上露出了凄惨的愁容，他显然为真挚之死感到惋惜和痛心。半晌他说道，无量天尊， 任杰兄，真挚又为何非要当着我的面来招供呢？他如果以为我会宽恕他，帮他求情，那他可想得太愚蠢了。狄仁杰问道：天师阁下，真挚知道不知道平台上有一行栏杆撤去了？
1: 当然知道啊，我前几天就告诉过他，我要修理那一节栏杆，那是被大风吹折的。真挚这人平时一向是行事谨慎，很少出差池。
0: 狄仁杰严肃地说：如此说来，他是自杀，畏罪自杀。孙天师正色说道：
1: 不，我不信，他没那么愚蠢，而且没那份胆量。
0: 狄仁杰说道：当我揭穿他罪恶行径，他便萌起了自杀之心。他说来这里当你的面招供是假，而选择这个平台上跳下去才是真。事实上，他打定这个主意时，并没有想到会在楼梯下遇到你。然而，你没有制止住他，他这样一死，案情无法勘查，更省去了拘押审问，而且可以顾全死后的名誉。我们只能认他是死于意外，而还要为他建桥祭殓，追荐亡灵。陶干宗离进来，陶干禀报说道：
2: 大人，真挚已摔死在楼底，我叫来了道经真人和几名执事，死尸已被抬到了四圣堂安放着，众道人都追问原因，我以意外事故应付过去。
0: 狄仁杰起身告辞：天师阁下，与道清真人可商量一下真挚死后善后事宜，并将此事飞报京师洞玄国师。孙天师说道：
3: 无量天尊，明天一早我这里便派真人上京师叩见洞玄国师，请求国师颁命下一任主持，观中注释法事功课暂由道清主持。
0: 狄仁杰点头说道：
3: 还望天师阁下将真挚畏罪自尽之实情扬告国师，我将此话留在这里，这是一件重要的证据。
0: 孙天师点点头，无限感激地望着狄仁杰的脸，和蔼地说道：
3: 狄仁杰老弟，你赶快回房中睡一会儿吧，天快要亮了，你的脸色苍白的可怕呀。这观礼的事就由我与道清处置了。
4: 不，天师阁下，我还要去捉拿嬷嬷，我深信他才是主犯，他的罪孽比真挚更大。如今真挚已死，他是唯一能弄清那三个女子之死的当事人。
0: 孙天师问道：
3: 无量天尊，那嬷嬷长相如何？你说她是个戏子，今天除了最后一场外，所有的戏文我都看了，可并不知哪一个叫嬷嬷呀，都扮演什么角色？
0: 狄仁杰说道：
3: 我恰恰是最后一场戏里见过他，虽然他脸上抹了重彩，但仍可以看出他长得凶丑，而且听人说他性情古怪，行迹无定。我已查清他曾扮作观中道士，他在观中必有同党。
0: 孙天师说道：
1: 那么你打算如何抓住这嬷嬷呢？
3: 天师阁下，我正在苦思良策呀，没有他的全部供词，我不能拒绝此案，真挚的罪孽也不能真相大白。
4: 狄仁杰逃干宗离，下到西南塔楼，径直去了四圣堂，看了真挚的尸身。尸身已用八卦法袍遮盖住了，四周点起了七星明灯。狄仁杰走到西偏殿的三官堂，他的头脑里始终思考着嬷嬷这个古怪人物。陶干宗离跟随他，陶干说：“
2: 老爷，就在此殿内稍事休息一会儿吧，趁便商议一番捉拿嬷嬷的办法。”
4: 狄仁杰点头说道：“嬷嬷令我一直放不下心，无论如何，我们要先将嬷嬷逮捕归案，拯救落入他手中的受害者。陶干，我不知道那独臂女子此刻究竟藏在何处，她又究竟是谁，为何落到嬷嬷的手心之中？”“
2: 独臂女子？刚才听陶相公也说有什么独臂女子。”
4: 宗离惊讶着说。“对。”狄仁杰转脸问宗离：“你在这里曾见过一个残肢的女子吗？”宗离摇摇头，脸上露出困惑的神色。“
2: 大人如何突然问及一个独臂女子呢？我在这观里待了半个月，从不曾见过有什么断肢的女子啊。莫非老爷指的是阎罗石殿那尊雕像？”
4: 一尊雕像？狄仁杰诧异。宗离点着头：“
2: 对呀，老爷，阎罗石殿那尊被铁链紧锁的木雕像，因为重铸，左臂曾掉落下来过，但今夜我们见到时已经修复了。”
4: 狄仁杰双眼射出奇异的光彩，急忙问道：“你指的是青面獠牙的夜叉用三叉戟制着他胸脯的那一尊吗？”
2: 宗离又困惑地点了点头。
4: 狄仁杰一拳打在茶几上，吼道：“哼，你为什么不早说？”“
2: 老爷。”宗离胆怯地答道：“我们刚才经过阎罗石殿时，我曾说起过一尊雕像被虫蛀坏了，需要维修。可是……”
4: 狄仁杰猛地跳起来：“你们跟我来！”狄仁杰手拿着灯笼，飞步地走进了阎罗石殿，一直跑到那个青面獠牙的夜叉前，才停住了脚步。陶干
2: 宗离一时张耳合上，摸不着头脑，只管在后面紧跟着。
4: 狄仁杰擦了擦脸上的汗，气急败坏地说：“瞧，他身上还流着血呢。”
2: 陶干宗离低眼看那铁链紧缠的女子，一丝丝鲜红的血正从女子那硬结了的白漆胸脯上渗透出来，
4: 夜叉那尖利的三叉戟已刺破了他的胸膛。
2: 狄仁杰忙弯下腰来，仔细将被盖在女子脸上的长发拨开。“
5: 白玫瑰！”
2: 宗离倒抽口冷气，惊叫起来：“
5: 他已被人杀死了？”“
4: 没有。”
2: 狄仁杰冷静地说，“他的手指和嘴唇还在抖动呢。”白玫瑰被铁链缠绕了五六道，丝毫动弹不得，她的脸色和身子被油漆抹成了白色，她那一对惊惶诚恐的眼睛恐惧地望着眼前这三个人。
4: 宗离弯下腰正要去解脱铁锁，
2: 狄仁杰喝道：“且慢！”他自己轻轻地提起夜叉手中那只尖利的三叉戟，用力将它扭弯，只听得啪的一声，杆柄折断，他才猛地一抽，那木雕的夜叉朝后仰面倒地，三叉戟的尖刃上鲜血淋漓，白玫瑰涂了白漆的胸脯上一滩殷红。
1: 三人慢慢脱卸了缠绕着白玫瑰身上的铁链，又将铁钩、铁夹一一地卸下。狄仁杰掰开白玫瑰的嘴，抽。

0: 出一大团棉花，两颗水晶般的泪珠从白玫瑰的眼眶中落下，滚热地滴在狄仁杰的手背上。白玫瑰，狄仁杰小声地唤道。白玫瑰点点头，便晕厥了过去。狄仁杰脱下长袍，将白玫瑰周身遮盖。宗离从两个恶煞手中抽出两柄枪杆，陶干剥了长袍，系在两柄枪杆之间，做成一个小小的简陋担架。三人小心地将白玫瑰轻轻放入担内，陶干宗离抬起白玫瑰，跟随狄仁杰走出了阎罗石殿。狄仁杰吩咐说，将他先抬到丁香小姐的房中。他们三人抬着昏迷不醒的白玫瑰进了丁香小姐的房间。丁香小姐惊讶地望着担架上形容恐怖的白玫瑰，她急忙收拾房间，让白玫瑰躺在自己的床上。狄仁杰说道，丁香小姐，赶快将火盆烧上，白玫瑰被关中歹徒捆绑在阎罗石殿内，又阴又冷，身子又受了伤，流着血，险些丧命啊，你需要细心将他服侍，洗净了他身上的油漆后，再调理胸脯上的伤口。我此刻就去取些金疮油膏来。狄仁杰转脸对陶干宗离说道，你们俩在丁香小姐房间外窥视动静，并把康义德去叫来，倘若嬷嬷露面，就当场将他拿货，千万不可放过了他。两人领命出了房门，陶干去叫康公子，宗离躲在暗中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狄仁杰自上楼去自己房间取药，狄仁杰回房取了药，并将一件长袍带回到丁香小姐房间外的走廊。陶干禀报说道，
1: 老爷，康公子不在自己房间里，那匹黑熊也不在那里。

夜，赶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

0: 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狄仁杰说道：你去包太太房间，将她带来这里。对了，先将这长袍穿了，小心受凉。宗礼忍不住问道：老爷，那歹徒究竟是谁呀？狄仁杰说道：等会儿你便知道了。头根很快便回来说道：老爷，包太太房门锁着，我弄开了门，房里并没有人，只见白玫瑰一包的衣服，包太太自己的行李却不见了，两张床看上去没有人睡过。狄仁杰没有说话，他反剪了双手，在走廊上来回走着。不一会儿，丁香小姐开了房门，招呼他们进去。白玫瑰躺在床上，仍然昏迷不醒，身上的油漆已洗干了，胸脯处已用一块白纱布包扎了。狄仁杰从衣袖中取出一小木盒和一个细净兰花瓷瓶。丁香小姐，将此木盒里的金创药抹在白玫瑰的伤口上，不消三日，伤口便能愈合，很是灵验的。丁香小姐禀道：
7: 老爷，白玫瑰身上并无歹徒施暴的痕迹，只是前额磕破了一点头皮，胸脯上刺破的那个伤口似乎也不是很深。
6: 丁香小姐将金疮药膏在白玫瑰胸脯上抹了，又重新包扎起来。狄仁杰从那细净兰花瓷瓶里撒出一点白色的粉末，轻轻喷入白玫瑰的鼻孔，白玫瑰打了几个喷嚏，呻吟了几声，渐渐苏醒过来。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狄仁杰说道：白玫瑰，你不用害怕，我是本县的县令，来这关中捉拿害人的歹徒恶棍的。你此刻已平安无事，过一会儿便可好好的睡觉。狄仁杰示意宗黎上前与他说话，宗黎靠床边蹲下，轻轻唤着他的名字。白玫瑰张开了美丽的大眼睛，他终于明白他得救了。
1: 这是怎么一回事？莫不是我做了一场噩梦？
0: 宗黎说道。以前的事全过去了，白玫瑰，你得救了，是狄大人救了你的性命。白玫瑰看了狄仁杰一眼，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狄仁杰说道：白玫瑰，你就将这噩梦中的事细细告诉我吧，我将拿获真凶，为你报仇。告诉我，是谁将你弄到阎罗石殿里去的？白玫瑰长叹一声，眼中闪出泪花，慢慢地说道：
1: 我哥哥装扮成一个女戏子，跟踪我到了这朝云观。他来这里是为了劝我回长安，我父母反对我出家当道姑，心都急碎了，我心里也确实拿不定主意，只感到进退两难，包太太又逼得我很紧。演戏后，哥哥约我偷偷去他房中商议，我换过他的白衣裙，刚上东楼走廊，便遇上了你们。
0: 狄仁杰笑道：对，这以前的事我都知道了，你在走廊里逃脱我们之后又怎么样？
1: 我正拐过走廊的银角，恰巧被包太太撞见，她见我脸色慌张，鬼鬼祟祟，很是疑心，一把将我拖进了房间。进了房间，她一问我意向如何，我心里对当道姑之事起了动摇，我明白告诉了包太太我的意思，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并说我还想与欧阳小姐商量商量。包太太听了，顿时大发雷霆，说我忘恩负义，说我亵渎教门，又大骂戏子卑贱下流，都是娼妓。当时我心里很不好受，我从没见过包太太发如此大的脾气。包太太转而又说，肯不肯当道姑，当然要由我本人拿定最后的主意。她说她去请示真挚真人，过一会儿他回来房间对我说，真挚要见我。包太太领着我曲曲折折上上下下走了不知多少路，来到一间小小的房间。包太太递过一个包袱，要我换上道袍，戴了皇冠。她说要见真挚真人必须要如此装束。我明白了，她是意图强迫我当道姑，我拒绝了她的要求。包太太又变了变脸，怒气冲冲，一把将我揪住，撕剥了我的衣裙，将我推到隔壁一间房间。我睁开眼睛一看，见是一间陈设十分豪华高雅的卧室，靠后墙一张乌木大床，床上黄罗帐半张着，一个男子的声音传来：
2: 美人儿，让我来给你系皇冠吧。
1: 我害怕极了，我明白了，我已经落入了歹徒的圈套，堕入了可怕的陷阱。我拔腿便逃，还没跑到房门口，包太太又一把将我抓住，她用绳索反绑了我的双手，揪起我的头发便往床上拖。我死命地用脚乱蹬，一面高声呼救。黄罗帐里又说话了：
2: 放开他，我要好好劝劝他。
1: 我破口大骂，包太太将我强按在床前的地上，然后退到半边。床里传出一声恐怖的怪笑，令我毛发悚然。
2: 么白嫩的皮肤，哪里经得住抽打呢？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再不听话，我可要不高兴了。
1: 我还没明白这休息休息是什么意思，豹太太突然上前朝我太阳穴就是一拳，我两眼一黑，只觉得头重脚轻，什么都不知道了。
0: 狄仁杰递过了一盅热茶交给了白玫瑰，白玫瑰接过大口地喝着，狄仁杰在他手背上轻轻地拍了两下以示安慰，感激地看着狄仁杰，点了点头接着说，
1: 等我醒过来时周身已动弹不得，五六道铁锁将我死死地锁住，全身又涂抹了油漆，嘴里塞了棉花，一个青面獠牙的夜叉正将一柄利戟指着我的胸口，我昏沉沉以为到了阴曹地府，周围全是牛头马面阴司鬼族，但觉得还有呼吸，似乎还在人世间，慢慢的我看清了，那执戟的夜叉原来是木雕的，根本不会动。这时我听到身边匆匆走过几个人，一个还提着灯笼，我正要叫喊，只是发不出声音，我绝望了，我只能独自流泪。
0: 钟离听到这里，盈眶的热泪如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到了白玫瑰的手上，白玫瑰长长吁了口气，深情地看了钟离一眼，声音颤抖地又继续说着，
1: 既然有人走过去总还会走回来的，我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拼命的挣扎，夜叉的长戟刺入了我的肉里，鲜血渗出来，染红了涂抹在身上的白漆，这给了我勇气，我想你们要是看见我胸前在流血，总不至于还以为我是一尊木头雕像吧。过了好一会儿又见一个人走了回来，但他却是都没有看我一眼，便匆匆走远了，我很是伤心，但我有了勇气，有了希望，我再耐心等着，后来果然又是你们来了，救下了我。
0: 狄仁杰说道。

0: 我问你，白玫瑰，你可知道包太太将你引去的是哪一个房间吗？一路行走又经过了些什么地方啊？白玫瑰皱了皱眉头，思索了半晌，摇了摇头，
1: 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0: 我再问你，你能否辨认出黄罗帐里那男子的声音是不是真挚？白玫瑰又摇摇头，
1: 这邪恶的声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但只不像我见过人的声音，很是陌生，也不是真挚真人的。我的耳朵很好，你们第一次穿过阎罗石殿时，我便听出了宗公子的脚步声。
0: 他说着害羞地浅浅一笑。狄仁杰说道，正是宗公子的话启迪了我，否则我万万想不到你会关在那个可怕的地方。这帮歹徒也委实太狠毒了。白玫瑰无限深情地又望了宗离一眼，双鬓泛出微微的红晕，
1: 多谢宗公子救命之恩。
0: 这时有人敲门，丁香小姐开了房门，康公子走了进来，他已是男子装扮。丁香小姐大惊着，
1: 你是谁啊？欧阳。
0: 康公子微微一笑说道，我刚牵过我的熊到外面溜了一圈，这房间里乱哄哄的是为什么呀？狄仁杰说道，康公子来得正好，我先走一步了，这里发生之事丁香小姐会详细告诉你的。狄仁杰与陶干出了丁香小姐的房间，丁香小姐不由娇声嗔道，
1: 你原来你是男子，骗了我这么长时间。
0: 康公子一把将丁香小姐搂入怀中，丁香小姐羞红了脸，用力将康公子推开，
1: 看看你妹妹去。
0: 康公子见床上果然躺着白玫瑰，宗离则静静地守在床前一言不发。出了房门，陶干无限感慨地说，
2: 哎呀，咱们狄大人呐，那真是有些手段，不仅救活了白玫瑰，嘿，您猜怎么着，案子没破之前就撮合了两对情人在一起了。哎呦，狄大人呐，您看小子跟了您这么长时间了，您什么时候也给我撮合一个呀？
0: 狄仁杰微笑着假装生气地说道，陶干休得胡言乱语，不过呀，这次的事还真是机缘巧合，真正的罪犯还没见着踪影，我们要赶紧拟出一个逮住嬷嬷的计策。
2: 陶干说道，这嬷嬷不仅与我们捉迷藏，似乎本领还高出我们一筹，我疑心他随处都在跟踪着我们。
0: 此刻总算弄明白了，嬷嬷在仓库里搬挪的原来是阎罗石殿的一尊断了胳膊的木雕像，而我们却找到了真正遭他毒手的白玫瑰。如今我更深信东楼窗户里看见的那个奇怪景象是真实不虚的，唯一不知的是那房间究竟在何处，确切地说在东南塔楼的哪一个部分。嬷嬷与真挚串通一气，以包太太穿针引线拐骗白玫瑰，当包太太闻之白玫瑰起了反悔之意，动摇了出家的决心，他们便加紧了罪恶阴谋的步子。他们知道我天一亮便会离去。

0: 所以大胆无所畏惧。我这一走，钟离和康公子虽有心搭救白玫瑰，终也弱不敌强，保不定自己还有生命之险。演戏时，嬷嬷的剑如此对付欧阳小姐，正是有意恐吓她，警告她。而他们一旦知道了欧阳小姐就是白玫瑰的亲兄弟，必会将她杀害无疑。到那时，白玫瑰一个弱女子只能乖乖就范，任他们凌辱蹂躏，最后如去年那三个女子一样被残忍杀害，甚至毁尸灭迹，再去荼毒别的女子。陶干沉默不语，一味用手指捻着腮帮子上那三根长毛。狄仁杰又说，要不然我们此刻就去找孙天师，讨他谕旨，将关中所有道众提点执事杂役集中在大殿内，由康公子和宗离两人一一辨认，或许这样能够揪出扮作道士的嬷嬷，把他当众的揪出来。陶干犹豫着说，
1: 只怕老爷谕旨未领到，嬷嬷已逃之夭夭了。此刻天欲拂晓，暴雨已过，而且这朝云观门户错杂，殿宇深邃，他只身一藏，你又如何找得到呢？譬如说，他就藏身在他搬挪独臂女子雕像的房间，你便束手无策了呀。
0: 狄仁杰频频点头，叹息再三。陶干又说，
1: 只恨我们手头没有一纸朝云观的简图，否则我们至少可以大体上猜出包太太带白玫瑰去了哪里呀。
0: 朝云观简图，孙天师倒是给我看过一幅，是他自己徒手描画的，只可惜是大略的殿堂阁楼庭院的图示。对，我记起来了，那简图上还画着一个令人瞩目的阴阳太极图符。难不成？对了，狄仁杰突然想到了什么，扬开了眉毛说道，陶干，我要到孙天师的紫薇阁去一次，你就在大殿上的楼梯口等着我。狄仁杰一口气跑上了紫薇阁，敲了敲门，没有答应，他用力一推，门没有上锁，他走了进去。外间书房半明半暗，蜡烛就要燃尽，狄仁杰又敲了敲里间卧室的门，仍然没有人答应，他用力推，却是死的。狄仁杰转身来到那画有朝云观简图的条幅前，细细地看着那个阴阳太极图符，思索了半晌，他终于想起来了。他赶快出了紫薇阁，下到大殿楼上，却不见陶干，便只能自己拿着一盏灯笼向仓库走去。仓库的门半开着，狄仁杰高持着灯笼走了进去。仓库里与刚才他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变动，一角的那幢大橱柜两扇门敞开着，他走进橱柜，用灯笼照着橱柜后壁上那两条金龙的图案，两条金龙之间阴阳太极图符果然是黑白横向界分的。狄仁杰发现这图符的两半圈，其中各有一个小圆圈，就是孙天师所说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狄仁杰见的两个小圆圈原来是穿过后壁的两个小孔的，他用手指敲了敲那图符，原来是一个铁制的圆盘。

夜，赶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嘉播讲。
5: 圆盘与周围的木板之间有一道细细的缝隙，狄仁杰恍若有悟，忙从发髻上拔出两枚银针，分别插入那两个小圆孔，将圆盘向左转拨，圆盘纹丝不动，他又向右转拨，圆盘竟被转动了。他一连转了九圈，柜橱的后壁向左边移开了一条缝，他轻轻将后壁向左用力地一推，露出一个两尺多宽的狭窄通道，果然是一扇密室的门，里面无疑是一间密室。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狄仁杰轻轻走入，左拐没几步，便看见一扇小门，小门开着，里面挂着一盏满是灰尘的油灯，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宽胸阔肩的男子正在用一块温布擦拭着靠墙的一张竹榻，地上满是鲜血，血泊里仍扔着一把大厨刀。那大汉转过身来，见狄仁杰站在门口，奸笑着说道：
1: 你是独自一个人来的这里，你先坐下，与我说说你是如何发现这密室的。这竹榻我刚擦过，哎，不过当心地上的血。
0: 狄仁杰见房间一角果然有一尊与真人模样相仿的女子雕像，雕像的油漆都剥落了，左肩下是一段被虫蛀坏了的参差不齐的烂木头。这间密室里除了那张竹榻外，并无一件家具，前面墙上有一个圆形的窗孔，算作通风的气窗。哼，我早疑心这墙角里有一间密室，原来它是朝着东面高墙砌造的，所以不为人注目。狄仁杰叹了口气说道：哎，苍天有眼，让我识破了你的机关。昨天夜里我刚到观中，走过对面东楼的走廊时，风雨大作，一扇窗户被狂风吹开了，我在观窗

你来这里是与我商量我的事儿了？狄仁杰淡淡地说。正由于误认了头盔，我整整一夜在搜寻嬷嬷，因为他昨夜演戏时戴的正是一顶银白的头盔。孙天师，我怎么不见这密室的南墙有一扇窗户呢？有一扇特制的窗，只因窗板被涂成了同外墙一样的灰色，并刻画了砖纹，所以关闭时不容易分辨。昨夜风雨交加，我曾大意地打开过那扇窗，当我听见对面东楼又一扇窗被大风吹开时，我赶紧又将这扇窗户关闭了。仁杰老弟，莫非正是那一瞬间发现了这个秘密？孙天师说着，站起，用手在墙角的一块砖缝上一拨弄，果然南墙上豁开了一扇窗，微微的晨曦透进了这密室。孙天师苍白的脸色异常平静。孙天师，你在与我解释那阴阳太极图符时就更大意了。你坚持说阴阳两半总是竖向界分的，而我却记得某处见着过这图符的阴阳两半是横向界分的，原来正是在这仓库里的大柜橱的后壁上。倘若你当时说阴阳两半竖向横向都可以界分，我绝不会疑心大橱柜后壁上的阴阳太极图符会是这密室的圆盘密锁。啊，仁杰呀，你的本领果然不小啊，胆大心细，眼光敏锐呀，你能从玉镜的最后一副猫图中推出真挚杀人害命的阴谋，当时我们都疏忽了这一点，早知如此就说明玉镜早上画的猫也不会露破绽了，这不能不说也是一次大意呀。真挚呢是个地道的小人，一个萎缩的俗夫，他眼中只他妈有银子，他哪里信道啊，他妈的只信那财神爷。一个出家的人竟还如此贪财，呸。有一次他竟然敢将九转丹炉内的黄白之物都偷走了，要不是我出面替他遮羞，玉镜一旦勘破，不仅会将他革出教门，还要解线坐牢。从此真挚便乖乖地听从我吩咐办事了。玉镜死后，我向洞玄国师举荐了他任这里的主持真人。真挚这两天确实是慌乱了手脚，宗离那个乳臭未干的秀才，又含沙射影的作诗暗示玉镜之死大有可疑，他已察觉到了一个古怪的道士飘忽无定的影子老是困扰着他。真挚说他那张丑陋的脸似曾相识，只是记不起来了，如今看来，那道士不正就是你苦苦搜寻的嬷嬷吗？昨夜你进观之前，我曾将他叫到紫薇阁里好言安慰了一番，然而他竟荒谬地想要将你谋害。结果当然事情更糟，

0: 折了一条老命。狄仁杰沉默半晌，才慢慢说道：真挚害怕嬷嬷是有原因的，嬷嬷是他的艺名，他本姓刘，便是去年不明不白死在这观里的那刘小姐的兄弟。他闻知他妹妹屈死于朝云观，曾装扮作云游道人来此查访过，后又加入关赖子戏班，混来观里寻觅真凶。他武艺高强，一旦探查出真相，便会以血偿血，以牙还牙，为他妹妹雪冤复仇。所以真挚见了他，心中发慌，坐卧不宁。孙天师笑道：
1: 果然是通天神探呐、啊，什么都瞒不过你。如今真挚已死，我们何不就此将所有罪孽往他头上一推了事啊，便是那嬷嬷也可以心满意足了。甚至不自量力，大难临头，竟还别出心裁的在你面前想要告发我。他以为如此一来，他便可以逃脱了干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啊。狄仁杰正色说道：真挚并非自杀，也并非失足坠落，而是被你推下平台的。孙天师呵呵地笑着：仁杰老弟判断的一点也不错呀，连我当时也几乎相信了他是自杀的。事实上他完全应该去自杀。孙天师兴致极高，侃侃而谈，仿佛在与狄仁杰闲聊家常，辩论道法。狄仁杰严峻着脸又问：除了真挚和包太太，你还有什么帮手？
2: 没有了。按常理推断，帮手越多反而会坏事。
0: 孙天师的脸上挂起了一丝奸笑。我若没有猜错，你在这里刚刚杀死了包太太。
2: 是的，我发现阎罗石殿里白玫瑰被人劫走，便知此事必然败露，包太太不得不要垫我的刀头啊，因为他是能揭穿我的唯一的人。哼，可恨他长得太胖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的尸身从那气窗里推出去。哎呀，那下面是百丈深渊呐、啊，谁都不会找到他的尸身。仁杰老弟，你真是一个身手不凡的官员，我在京师时便略有所闻，今日在真正的折服于你呀。
0: 孙天师当年深受先皇恩宠，曾封为上国清师，日日陪侍在御前，金钟玉磬声中不须离斗，演化八卦，如何突然躲到这朝云观里研制经典修身养性来了？狄仁杰不无讽刺地说道。孙天师笑道：
2: 仁杰老弟真不愧是博闻强记呀。老实跟你说吧，只因当年大内一个宫女听我传迷入法，动了仙心，竟然以身殉了道。有个太监在先皇面前搬弄是非，先皇睿智不为所惑，反恩宠有加。可我自己知道人言可畏呀，祈请归山，先皇苦劝不住，只能赐我

0: 来这朝云观站住。狄仁杰冷笑着说，如此说来，去年那三个年轻女子也是听天师传法入了心迷，动了仙心，以身殉道了。
1: 这个自然了。
0: 孙天师斜眼看着狄仁杰怪笑了一声。孙天师如果到县衙正堂也如此爽快的招供，此案俱结也并非难事了。狄仁杰冰冷冷地说道。
1: 现行正堂？哎呦哎呦，仁杰老弟，你在说什么呀？
0: 狄仁杰正色说道，你手里犯下了5条人命，如此血债累累，你以为能逃脱刑法的制裁？孙天师仰天哈哈大笑。
1: 哎呦，仁杰老弟，别开玩笑了，当今圣上还笼里待我，几番要我上京师讲法呢，你他妈一个小七品县令又能如何扳倒我呀？哎呀，况且你又拿不出真凭实据，人人都会说你狄仁杰疯了，你锦绣前程真愿断送在我手里吗？我真的很喜欢你呀，仁杰老弟，我不愿看到你为了我的缘故而摘去了乌纱帽，被夺了官职，哎呦，甚至屈死在牢狱之中啊。
0: 狄仁杰长叹一声笑道，孙天师，下官只是证实一下自己的推断，断不敢拿此事奈何天师啊。孙天师得意地说道，
1: 哼，仁杰老弟果然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天已亮了，你自己回你的汉园吧，当你的县令去吧。保不定哪一天扶摇直上金殿领班呢，我呢还是隐居着观中浅研经典修身养性。好吧，我们出去大殿看看吧，早课的钟鼓就要响喽。
0: 狄仁杰站起身来，随孙天师出了密室，两人合上那大柜橱的后门，出了仓库，沿着一排明亮窗户的走廊向大殿走去。
1: 仁杰，你看天已放晴了，东方发白，山色如洗呀。你今天一路回去汉园，必是心悦神怡，精神舒爽。这里的山雨说来也怪，来时呼啸咆哮，如天崩地裂，如山摧江翻，去时风雨骤歇，残云舒卷，忽而初阳西西，山花烂漫，忽而白云高淡，碧空万里。
0: 狄仁杰说道，天师阁下，昨夜我在东楼最高层向塔楼那边看时，发现还有一个小圆窗，想来那一边莫非还有一间密室？孙天师惊诧地说道。
1: 仁杰，你说什么？我为何一直没有听说过那里还有一间密室呢？你快带我去看看，那小圆窗在哪一头的墙上啊？
0: 狄仁杰引着孙天师绕上东楼最高一层，指着东西一排的木栅栏说道，站在那木栅栏前便可看到塔楼那边的一个小小圆窗。孙天师将身子靠近木栅栏，正要伸手向塔楼那边瞻望，狄仁杰突然拔去木栅栏的插销，用力地将孙天师向下一推，一阵恐怖的惨叫声在

0: 狄仁杰回到走廊，正打算去找陶干，恰巧见陶干从右手楼梯拐上来，瘦长的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陶干，你刚才到哪里去了？叫我等得心急，险些误了大事。
1: 哼，大人，大事误不了，我正在到处找你呢，那嬷嬷已被我生擒了。

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

0: 样的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狄仁杰一惊，哦，他在哪里？陶干引狄仁杰回身下了一节楼梯，只见幽暗的拐角上躺着一个身穿黄罗道袍的大汉，身材伟岸，倒有三分像孙天师。大汉的手脚已被绑住，狄仁杰俯身一看，果然是昨夜在仓库里看到的那个面貌丑陋、眼色古怪的年轻道士。狄仁杰回身问陶干：“你是如何擒住他的？”“啊，老爷，你去紫薇阁找孙天师时，我在大殿楼上等候着，突然看见一个黑影闪动，似是向东楼而去，我赶紧尾随他呀。见他上楼去了，我急忙绕后楼梯，早一步赶到这拐角上，暗中布下了绊子。哼哼，这嬷嬷哪里知道啊，他匆匆转下楼梯时，猛然被绊了一跤，跌得鼻青脸肿。他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我已经将火索勒住了他的脖子，抽得死紧呢、一面又将他的手脚绑住了，然后才松了脖子上的锁套。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狄仁杰说道：好了好了，你将嬷嬷松绑，真正的凶犯不是他，他是去年被害的那位刘小姐的兄弟。

0: 专来此明察暗访，为他妹妹报仇雪恨的。陶干惊得目瞪口呆，
1: 大人，如此说来，谁又是真凶呢？
0: 哼，真凶乃是孙一鸣，他已全部供认了自己的罪行，五条人命，血债累累，终于伏法毙命。狄仁杰于是将他如何发现阴阳太极屠符的秘密，如何闯入那间密室，又如何与孙天师周旋，终于将他骗到东楼的木栅前，推下百丈深渊的详细情形与陶干细说了一遍。最后他又说道，我起初万万没想到真凶会是如此声名显赫的孙天师，只是到真挚的罪行暴露后，我才开始怀疑到他。陶干不解，
1: 真挚暴露无非关涉到玉镜和去年那三个女子之死啊，老爷如何会疑心到孙天师犯案作孽呢？
0: 哼，真挚死后，孙天师和我说，他对观中的事情很少过问，而真挚却亲口对我说，孙天师对观中一座大小之事都十分关注，很有兴趣。更说明问题的是，真挚暴露后竟想引我去孙天师面前招供，其目的无非是想借孙天师之势力来压服我。倘若孙天师不知内情，不直接参与邪恶的行径，真挚隐瞒还来不及呢，如何敢去孙天师面前供认罪行呢？偏偏孙天师一不做二不休，杀人灭口，一把将他从平台上推下楼底，摔得粉身碎骨。如果说真挚粉身碎骨是咎由自取，祸由自得，那么孙天师的粉身碎骨正可说是自作孽不可活。道教的教义虽是一派胡言，但玉镜那地宫墙上所刻的两句真言，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倒是颇有些道理的。狄仁杰陶干将嬷嬷松了绑，并将孙天师一人害五条人命之事与他详细的说了。嬷嬷急忙问道，
2: 那贼老道如今在哪里？我要一剑结果了他，为俺妹妹报仇。
0: 狄仁杰说道，恶贯满盈，他已坠下阿鼻地狱，再也不能在人间为非作歹了。
2: 可恨我没有亲手手刃仇人，为我的妹妹报仇。
0: 狄仁杰对陶干说，你此刻去将道清叫来，告诉他孙天师已不慎坠楼而死，赶快召集众道人安排祭奠，铺陈法事，追荐超度真挚和孙天师的亡灵。我回汉园便起草奏章文本，吩咐刑部、礼部和京兆尹正衙大殿。这京兆尹、刑部、礼部是大唐中央六部其中的三个部门，刑部呢就是掌管国家的法律、刑狱事务，礼部呢掌管礼仪、祭典、贡举等事务。京兆尹相当于太守，唐开元初改雍州为京兆府，改雍州长史为京兆尹。狄仁杰接着说，我会将这朝云观里发生之事详细上司，并随后派衙卒来此地勘察。

0: 撤回阎罗石殿，严令从今以后不许观中处收或拘留皇冠道姑，以杜绝邪淫，定心公规。头干命人去找道清真人，宣示狄仁杰旨意。狄仁杰蹒跚着步子走回到自己房间，这时他才感到头晕目眩，全身乏力，眼睛酸痛的几乎张不开了。金色的晨曦中从窗户中透出来，照在狄仁杰苍白憔悴的脸上，一夜之间仿佛过了十年。狄仁杰回到房间，三位夫人早已起身，正在涂脂抹粉梳妆打扮。狄夫人说道，
1: 老爷游荡了一整夜，总算想到回来了，你看太阳都老高了。
0: 狄仁杰笑道，你们都准备好了吗？马夫也许等在山外了。狄夫人说道，
1: 哎呀，真像做了一场梦，昨夜疯狂雨急，雷电交加，此刻竟已是这般的风和日丽，千山明媚，想来今天的旅程必是十分愉快啊。
0: 狄仁杰不由得轻轻自语，是啊，真像是做了一场梦啊。
2: 还有一件事要跟你禀报。
0: 什么事？
2: 外面雨夜交加，有人改夜路来到观中投宿。
0: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安排一下。
2: 可是他不是别人呐。
0: 是谁呀？
2: 是狄仁杰。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到秦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继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之中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国家，其他六国中的齐、楚、燕、韩、赵、魏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和秦国抗衡。秦国的强大引发了其他六国的担忧和恐惧，在这种局面下，六国要生存就必须推出自己的生存策略，而秦国为了继续崛起也要有相应的应对策略。而推行这两条策略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个纵横家苏秦和张仪。那么六国的生存策略是什么呢？秦国的应对策略又是什么呢？苏秦和张仪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合纵连横。
2: 在当时整个战国的天下中间，只有秦国是超级大国，其他六国没办法给秦国抗衡，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六国要生存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生存策略，而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他也得找出来一条应对策略。其实这两个策略关系到当时的天下，也关系到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代表了两种策略。这两个人是谁？是我们这一集要讲的重点。第一个人叫苏秦。

他是东周洛阳。据《史记本传》的记载，苏秦早年游学，在外面呢，一方面求学，一方面求官，最后是一无所成，非常狼狈地回到家里。他回到家里以后，全家人都嘲笑他，说人家出去都在打工，打工挣钱呢，说你出去干什么来，你不打工，你叫什么来？史记的原文是三个字，叫试口舌，就是你整天在外面练舌头，换成现在我们的话，就是你天天练演讲，你能靠舌头挣钱吗？所以你混到今天这个狼狈不堪的这个地步，活该。全家人都嘲笑他，说苏秦呢，搞得非常狼狈，回到屋里无话可说啊，回到屋里把门一关，看到屋里堆了那么多书，感到很惭愧，我读了这么多书，竟然不能混一口饭吃，得不到荣华富贵。他就下决心，一定要读好，找了一本书，找一本兵书，认真读，读了一年。一年以后，苏秦很兴奋，他说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我用这个方法，我足以去说服天下所有的国君。这是苏秦这个未出名之前的时候的一件事情，这是史记的记载。战国策也记载了，不过战国策的记载跟史记的苏秦列传的记载稍有不同，他记载的是苏秦先去跑到秦国找那个秦惠文王，就是杀商鞅的秦惠文王，他去游说，游说完了以后呢，秦惠文王不用他，他回来了。这个回来战国策写的比史记还生动，说他形容枯槁，面目离黑，壮有愧色，就是苏秦回来的时候非常憔悴，脸的皮肤也黑了，这个带着满脸羞愧之色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就更糟了，归至家，妻不下任，嫂不未催，父母不语言。什么意思呢？他老婆看他这么狼狈不堪的回来了，照样在织布机上咣当咣当织布，不理他。他嫂子不给他做饭，他爹妈不给他说话，回到家里非常狼狈，这个对苏秦刺激很大。然后苏秦就读书，读书想瞌睡了，就拿着个锥子照自己的大腿上一刺，血流至足。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悬梁刺股的那个刺股的故事，就是指的苏秦啊。所以这两个，一个史记的记载，一个战国策的记载，都写苏秦当年未发达的时候很不得志。但是苏秦一旦发达了，家里情况完全相反。战国策记载说，苏秦说服了燕王，说服了赵王，前往楚国去的时候，这时候苏秦就大不一样了，高车驷马，众多随从。他的父母亲听说苏秦回来了，清宫除盗，郊营三十里。清宫打扫房子，除盗把地打扫干净，他爹妈亲自干的。郊营跑到郊外三十里地去迎接他。然后他的妻子妻侧目而视，亲耳而听，他的妻子都不敢正面看他，侧着眼睛看，支着耳朵听。嫂蛇形匍匐，他的嫂子就在地下趴着，跪着爬着，就像一条蛇一样的蛇形匍匐，四拜自跪而谢，拜了四拜，向他道歉。苏秦就问他嫂子，嫂何前居而后恭？为什么以前我回来你对我那么傲慢，这次回来对我这么客气，为什么呢？他嫂子回答的话，以继子未尊而多金也。

0: 苏秦的小人，是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又有那么多钱，所以我才这样对你。这苏秦早年呢，他曾经是经历过这么一段变化的，也是战国时期，就是惠文王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纵横甲，当时他叫纵横甲。这是我们要讲的苏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秦学完以后就开始出去游宦了，求官了。他第一个求见的是周显王，就周天子。他这时候周天子已经很弱了，结果到周天子那儿去了，周天子他身边的人平时就看不起苏秦，所以第一次去没有成功。他第二个去的是见这个惠文王，到了惠文王那以后夸了好一通，最后说秦国是处在一个天府之国，可以称帝，不要称王了，你可以称帝。而这个时候惠文王是刚刚杀了商鞅不久，他最讨厌像苏秦这一样的说客，没有采用。第二个见惠文王又失败了。我们从这个苏秦先见周天子再见秦国的秦惠文王可以看出来，苏秦这个人他读书就是为君王服务，至于这个君王是天子或者是一个诸侯，他不计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苏秦原来是想为秦国服务的，就是秦王没有重用他。第三，苏秦的功名利禄之心非常强，就求功名这个心非常强。这里有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给纵横家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这个平台非常重要。人生最重要的是平台，没有一个平台，再有本事你施展不开。而战国后期恰恰为苏秦这一类人提供了一个平台，是苏秦有施展这个才华的空间。
1: 苏秦第一次游说诸侯的时候到处碰壁，而当他回家经过锥刺股的刻苦学习之后，第二次出来游说诸侯，这一次他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呢？而当他游说诸侯国君成功的时候，甚至是强大的秦国在15年的时间里都不敢派兵出函谷关一步。苏秦游说六国的时候究竟说了什么？为什么能够影响当时天下的形势呢？
0: 苏秦见了周显王也见了秦惠文君都没有成功，第三次求见赵王，但求见赵王又失败了，最后他去见燕王，他第四个见的就是燕王。他到燕王那个地方以后，先夸燕国的富有，再赞扬燕国军队的强大，其实燕国是个小国，但是他给燕王重点讲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燕国的都城就是现在当时叫蓟，就今天的北京，他说你燕国之所以没有受到秦国的直接侵略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南面有一个赵国，赵国就像一个屏障一样挡住了秦军的攻势，所以对燕国来说处理好和赵国的关系非常关键，如果你和赵国的关系处理不好，赵国的军队10天就可以打到你的边境，4-5天再有个4-5天就打到你的国都之下，所以你必须和赵国关系处理好。这番道理讲完以后，苏秦最后给燕国的国君提了一条建议，愿大王与赵纵亲，天下唯一，则燕国必无患也。他这个话中间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天下唯一，所谓天下唯一就是指的秦国以外的这些国家要结合成联合成一个整体，那么燕国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这个天下唯一，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讲到的六国在新形势下的一个生存策略。六国怎么生存？秦国那么强大，一个超级大国，你六国任何一国你比不上它，怎么生存？天下唯一，就其他六国要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整体。这里边这样一个策略在历史上叫合纵。合是联合，纵是指南北，合纵的原意是南北联合。因为秦国以外的六国，燕国是处在最北边，最南边是楚，这中间有韩赵魏，还有齐国，所以六国的联合实际上是南北的联合。所以六国联合我们称之为合纵。在《韩非子》这部书里边曾经讲过一句话，什么叫合纵呢？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益强。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要改一个字，它不是合众弱以攻益强。六国联合哪有精力去攻秦国，他合众弱去抗一强才比较更准确。六国联合起来是对抗秦国，并不是要灭掉秦国，灭秦国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合众弱以抗一强。这番话说完以后，燕王极其感兴趣。燕王是第一个接受苏秦在新形势下提出来的生存策略的国君。但是燕王说，我有困难了，我的南边有两个很强的国家，一个是赵国，一个是齐国，这两国都非常强，你现在要叫我和他们联合起来，你先得保证我一条，保证赵国和齐国不侵犯我燕国，只要保证赵国齐国不侵犯我国，我完全和他们联合没有问题。苏秦说，这事我来办，你交给我来办，你只要参加这个联盟就行了。燕王是第一个信从了苏秦的生存战略的，然后就重金资助苏秦，得到了第一笔投资基金，给了他一大笔钱，然后他有了钱，这就好办呢，置办的车马。第二个来到的国家赵国，赵国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是碰了个壁，第二次来了。到了赵国以后，他给赵国的国君讲了四条。第一，国君的任务是什么？安民无事，让你的老百姓安居乐业，整个国家没有什么战事，这就是你做国君的责任。你要完成这四个字，你该怎么办？你必须保证国内没有什么大的战争，你才能够做到安民无事。而安民无事的关键在于择交，要选择一些国家作为你重点交往的朋友，要择交。第二点，谁是你的朋友？择交择交，择一个好朋友来交，你交谁？你交的国家是两个，一个韩国，一个魏国，这两个国家你必须重点搞好关系，这两个国家把赵国和秦国给隔离开了，他们是日日夜夜面对着秦国的侵略，这两个国家一旦支不住了，这两个国家就会投靠秦国，就是陈与秦，一旦这两个国家向秦称臣的，把这个路一让开，你赵国就暴露了。这是讲了第二点，就是说你一定要支持韩魏，韩魏是你的朋友，比如说韩魏是嘴唇，你赵国就是牙齿，你这个牙齿靠的就是韩魏的保护，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看一下天下的地图，就力量的对比，六国的土地是秦国土地的5倍，六国的兵力

0: 是秦国兵力的十倍。六国从土地上说，从军队上说，都比秦强不多。那么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屈服于秦呢？这是从力量对比来说。那么第四点，苏秦就告诉赵国怎么办啊？赵国应当怎么办呢？还是天下的，就是还要合纵啊，合纵。不过呢，他对赵国国君讲的话和那个燕国君的词儿不完全一样，内容完全一样，还是天下唯一的意思，但他说的话是依韩魏齐出燕赵，以纵秦以叛秦，就是把六国统一起来对抗秦国。那么这五，这个秦国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六国中间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其他五国都出兵。如果有一国不出兵，违反盟约，其他五国打他一个，这样我们六国就结成一个联盟了。这就是苏秦面对强秦提出来的六国的生存策略，就是天下唯一，也就是合纵。当然这番话说完以后，赵国的国君很高兴接受这个意见了，就赵国国君又给了苏秦一大笔资金支持他，两个国君支持他。苏秦从燕国过来，到赵国，到韩国，一路下去再到楚国，是吧，再到齐国，转了一圈，六国的国君全同意了。最后到了一个什么结果呢？苏秦一个人佩戴了六国的相印，腰里别了六个图章，是吧，六国的国相。这下子合纵形成，苏秦成了六国联盟的总指挥、总领袖了、总盟主。所以这个苏秦的这一个生存战略胜利了。胜利以后，苏秦就把这个盟约寄了一份给秦王了，给秦惠文王。秦惠文王一看这个盟约，15年没有赶出函谷关，整个天下15年秦国不敢出兵，秦国不敢出兵。当然秦惠文王不敢出兵也有他的道理。第一，他不知道这六国联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一下遇到新情况，他想不出来化解这个新情况的应对策略。再一个呢，六国开始的时候这个声势很大，所以秦国也谨慎不敢出兵。
1: 苏秦游说六国，促使六国合纵抗秦，这是苏秦的成功，也是六国的成功，但却是秦国的失败。因为六国联合起来抗秦，这也就意味着秦国崛起的道路被堵住了。秦国肯定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秦国一定要有一个应对策略。而提出这个应对策略的人，恰恰就是苏秦的老同学张仪。那么张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跑到秦国去提出对付六国合纵抗秦的应对策略呢？
0: 张仪这个人是苏秦的老同学，他跟苏秦他俩是老同学，他俩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在中国先秦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叫鬼谷子啊，鬼谷子是一个兵家。苏秦给张仪是他两个弟子，而且苏秦学的没有张仪学的好，张仪比苏秦还高明啊。不过呢，苏秦虽然学的不好，但他先出道，出道出的比较早。张仪虽然学得好，出道晚了啊。张仪这个人呢，早年也很不顺，他早年像苏秦一样到处去寻找机会，找舞台。有一次他和楚国的国相在一块吃饭，吃完饭以后呢，楚国的国相莫名其妙的丢了一块碧玉，丢了，碧玉很珍贵。

结果这所有的吃饭人一口咬定肯定张一偷了，原因四个字，一贫无行。说张一这个人很穷，穷的没有道德底线了，是他偷的，肯定是他偷的。然后不分青红皂白把张仪给臭打了一顿，张仪不认账啊，打的是鼻青脸肿。张仪不认账，他们也没根据，从张仪身上也没有翻出来，最后把张仪放了。张仪回去一瘸一拐回去了，回去以后碰见他老婆，老婆一见他第一句话就是惜，这老婆就笑了，说你要不读书，不主整天出去玩耍这个嘴皮子，你能挨这顿臭打吗？张仪就问他老婆，张仪并不生气，问他老婆一句话，你看看我舌头还在不在。他妻子笑了，说你舌头还在。张仪就说了两个字，足矣。怎么挨打都不要紧，只要舌头在，我就有翻身的那一天。所以他不在乎这一天，因为作为一个纵横家来说，靠的就是舌头啊，要把舌头割了就完了，只要舌头在就有翻盘的机会。那么张仪是怎么样到秦国去帮助秦惠文王提出一个应对六国合纵的策略的？这件事儿又和苏秦联系到一块儿。苏秦在游说陈国佩戴六国相印以后，苏秦呢在赵国做官，在赵国做官，他最怕的是秦国打，秦国一打，六国的联合如果万一失败了，他就前功尽弃。他就想找一个人到秦国去，而且能够掌握秦国的政权，想来想去只有他这个老同学张仪。他知道张仪本事大，而且比他还厉害，他怎么办呢？他先派人暗示张仪，说你那老同学都做官呐，说你整天在待着，你干嘛不去找你老同学呢？老同学总要帮你一把吧。张仪听，对呀，他发达了我去找他总不能不帮我吧。张仪就去了。张仪这一来，苏秦首先给门下人安排好，说我的老同学来了以后，你们可千万记住一条，第一拖住他不能让他走，第二别通报别告诉我，让他拖住他走不了也见不着。结果张仪这一去弄得很尴尬，天天去拜访就是见不着，但是呢又不一下子回绝，还拖住他，就这样吧，一连拖了好几天，最后算见到老同学苏秦了。苏秦一见面把张仪给羞辱了一番，

是的，又不一下子回绝，还拖着他，就这样吧，一连拖了好几天，最后算见到老同学苏秦了。苏秦一见面，把张仪给羞辱了一番，说就凭你那点本事，

0: 琴，这一切都是苏秦安排的。苏秦知道你很穷，怕你穷的时候见小利而忘大义，所以要把你招过来羞辱你一番，激怒你，让你到秦国去，又怕你吃苦，所以让我带着这么多钱一路上做你的贴身管家，让你住高级宾馆。现在你成功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再回去交差啊，任务完成了。张仪一听非常感慨，他说闹了半天，我在苏秦的算计的这个计谋之中，我竟然我都不知道，我实在是不如苏秦。这是第一。第二，你想想，我刚上任，我能够叫秦王去攻打赵国吗？你苏秦不就叫我不攻打赵国吗？再说有苏秦在，我能打赵国能打出个什么来呢？说了一番话。其实叫我看起来苏秦这一手并不高明。我为什么说苏秦这一手并不高明呢？第一，张仪是个天下奇才，你虽然用这一手把张仪送到秦国去了，张仪呢短时期内可以不攻打赵国，为了报你苏秦之恩呢，但是他毕竟是个奇才，又得到秦王的重用，给他提供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他的能量之大远远超过了苏秦当初的估计，这是第一。第二，苏秦看的是短期效应，但是张仪还有一个长期效应。张仪长期在秦国做官，他是要为秦王服务的，而秦王最现实的利益就是打破六国合纵的这个新谋略，张仪能不为这个服务吗？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飞黄腾达的苏秦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他把比自己还要有才华的张仪送到了秦国。张仪到秦国后提出了一个帮助秦国破坏六国合纵的应对策略，这个应对策略和苏秦的合纵抗秦策略正好是针锋相对。那么张仪这个策略的核心是什么？他是怎样打破苏秦合纵抗秦策略的呢？
0: 那么张仪怎么打破六国的合纵呢？他是这样做的。第一步，他先到魏国去。张仪本来是秦国的高官，到魏国来，当然魏国很信任他，就让他做了魏相。做了魏相以后，他是明魏问相，暗为秦国，他实际上是要为秦国服务的。他怎么办呢？他想让魏国带个头去尊秦，然后让其他五国效法魏国。但是这个魏襄王他怎么说，魏襄王都不愿意破坏合纵的这个谋略。说张仪怎么办呢？面对这个魏襄王的这种顽固的立场，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法，软的是利诱引诱，硬的是军事打击。所以张仪就暗中告诉秦王，先打魏国。紧跟着齐国又跟魏国中间有矛盾，又打了一仗，魏国又败了一仗，败了两仗，这魏襄王已经感到非常害怕了。所以魏襄王最后是不得已尊秦了，他一尊秦，张仪的任务完成了，张仪又回秦国去做客卿了。张仪一走，魏襄王又合纵，魏襄王一合纵，秦国再打他，一打他，他又连横了。所以张仪破坏合纵的谋略叫连横。什么叫连横呢？就是秦国和六国中间的一国结成联盟，只要给一国结成联盟，其他的六国五国的这个合纵就会被破坏。他是一国一国像苏秦一样先把魏国给收拾了，然后到楚国去把楚国给收拾了，这一个一国家最后都被迫和秦国联合。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0: 持六国的自身利益啊，很难长期保持一致。六国的关系太复杂了，因为六国是六个集团，这个集团跟集团的联合是两个条件，第一，目标一致，第二，利益一致。而六国之间的目标跟利益不光有抗秦的一面，同时六国之间还有错综复杂的矛盾，他们之间互相之间还要打，所以六国呢要保持一个长期的一致团结非常难，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是因为六国的利害不一啊，六国的利害不一，六国大体上分为两个层次，韩赵魏这三个国家叫一线国家，他们靠秦国靠得比较近，靠秦近的一线国家他最容易受到秦国的打击，所以他最容易在合纵跟联合之间摇摆，打得他受不了了赶快给秦国联横，喘过来气儿了就赶快合纵来回摇摆。燕国、齐国、楚国这三个国家在地缘上离秦国比较远，这三个国家往往什么怎么呢，也说合纵，觉得合纵是个道理，但他们常常是坐山观虎斗，反正眼下打不到我国家来，一线挨打的是韩赵魏，所以这三个国家呢他容易坐山观虎斗，这是二线国家容易坐山观虎斗，一线国家往往是在连横与合纵之间摇摆，所以六国很难很难长期保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秦国连横的干扰啊。秦国你想想，他的目的是想让他秦国崛起，最后由他统一天下，苏秦的合纵阻碍了秦国的崛起，他能甘心吗？他一定要想办法破坏，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他的统一大业，所以他一定要瓦解六国合纵，所以六国的合纵最终是被张仪的连横给破坏掉了。在秦惠文王这一个他的执政的一个时期，秦国可以说在崛起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那么下一位继承王位的秦王是谁呢？他还能在秦国崛起的路上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下次再讲，谢谢大家。
1: 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秦始皇的先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没有秦始皇家族几代人的努力，就没有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结果。在秦始皇的几十代先祖中，还有一位国君至关重要，他确定了援交进攻的方针，把军事行为和外交行动结合在一起，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一个坚定的基础。这位国君就是秦昭襄王。那么秦昭襄王是如何确立援交进攻的策略呢？他为秦国的崛起做了哪些贡献？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昭王称》。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听历史在说话，嗨，你们好，我是雅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待久了，总是向往那么一个地方，一个与尘世的纷扰相隔甚远，一个有山有水有鸟语有花香，如世外桃源般静谧美好的地方。直到遇到了隐秘在群山环抱中的泸沽湖。初见泸沽湖，很想把它的灵秀描写下来，但发现文采匮乏，文字和语句都只是线条的一种白描。

泸沽湖的神韵和气质无法轻易描之，生怕唐突怠慢，提笔很久才颤颤巍巍写下：泸沽湖的水很清很静，所有心事都能在上面留下倒影，湖畔的柳树，天上的白云，亦或是梦中的阿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摩梭人是母系社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男女成年后便可尝试走婚，晚上在姑娘的花房约会，木合陈离，男不婚女不嫁，孩子由女方家庭抚养，母系家庭中只有舅舅没有父亲，这着实让现代人感到扑朔迷离。摩梭人的走婚是世界种种婚俗中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摩梭人着重强调两情相悦四个字，而不受婚姻法制约。其实摩梭文化的核心不是婚姻，而是家庭，正是因为大家庭的观念重于一切，才有了不婚不嫁的习俗。摩梭人在13岁以前，不论男女都穿长衫，少男剃光头，少女则留小辫佩戴彩珠。13岁时，家人依俗要为之举行成年礼，以拴系灵魂为内容的男穿裤女换裙的成年仪式，从此成了氏族的正式成员，获得了人生的各种权利。摩梭人信奉藏传佛教，随处可以看到玛尼堆和经幡，他们的房屋主要是木质的二层小楼，最早时一层养牲畜，现在改成储物，二层住人。院落分东西南北四座正方，其中西房一般为祖母屋，外祖母是一家之主，家里大事由外祖母说了算。男人在家里多为负责礼仪、公关和抚育孩子。每个摩梭人都说，家里和他们最亲的是阿舅，因为把他们养大的是阿舅。在人类母系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中，摩梭这个古老神秘民族，用宁静、宽容、自由、和睦、互敬的精神品格，描绘了爱情生活、家庭结构的图画，更彰显了在人类生存、生命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喇嘛坐在火塘边，烤着洗净的酥油盏，青烟与火光中，红色长袍格外鲜艳。我18岁在永宁出家，先去西藏，再去印度，后来回到泸沽湖。成为喇嘛会带给家人祝福，喇嘛不能走婚，除非还俗。我负责照看楼上的经堂，每天早上敬佛，念完平安经端上净水碗，走过生死门，家人会为我们诵行，在祈福中回归祖先故地，一个叫做斯布阿拿瓦的地方。火塘和母亲才是摩梭人到哪里都想念的温暖，火塘不灭，生生不息。女孩拉姆说，母亲的形象是辛劳，摩梭人不愿意离开母系大家庭，因为妈妈就是火塘，是温暖。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想念，想念妈妈，想要回家。这就是泸沽湖，这就是摩梭人的天堂。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再见。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3: 玉滚，玉滚！
1: 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2: 快快进来，
0: 坐坐坐。
3: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学校啊，新分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啊、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0: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3: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镇中学也是大事了。
1: 龙校长，我答应。
3: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1: 麻烦你。

0: 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1: 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0: 龙校长，
2: 龙校长
0: 慢走。
3: 走
2: 啊，慢走。
3: 玉棍呐、
0: 啊、娘娘啊，
3: 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0: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4: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啊、玉棍做得对。
0: 娘我先去给我的旧课本找找，提前备备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呐。
0: 哎呀，娘都知道，不说了，你早点睡吧。
1: 哎，娘。

0: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同学们好。
1: 坐下。
0: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啊
2: 啊，
0: 我
2: 我
0: 好，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喔呃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0: 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1: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嗯，山里的孩子呀心爱山，从小就生活在山路间。
2: 山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

0: 疼。
1: 王二栓，你咋了？
0: 张老师，王二栓他吐了。
2: 吐了。
3: 张玉滚正在教学生们上课，王二栓忽然喊肚子疼，还呕吐。张玉滚急忙把他送到村卫生所。原来王二栓家离学校较远，他带了一口锅和一小袋面，中午找了几块土坯围成灶，煮了一锅面糊糊当午饭。面糊糊加生，引发了急性肠胃炎。经过治疗，王二栓恢复了正常，张玉滚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到了周末，他下山到城里找自己的对象玉莲。
1: 玉莲，
4: 哎，玉滚，你咋来了？龙校长不是说学校刚开学忙吗？
1: 再忙，我这滚子也得滚到你这纯洁的莲花旁，不是？
4: 去，你少贫嘴，说，有啥事儿？
1: 那我就直说了。学校家里远的学生，中午回不了家，就自己在学校做饭吃。孩子们小啊，不会做饭，学校的条件也简陋，做的饭不熟，都吃出病了。
4: 那我去给孩子们做饭吧。
1: 哎呦，真是我的好玉莲呐！只是让你这高级地毯师舍去高薪跟我去山里，太委屈你了。
4: 那有啥呀？只要能跟你在一起，让干啥都行。
1: 玉莲，
4: 你啥也别说了，我这就收拾收拾，处理好这边事儿，跟你进山。
3: 在简陋的黑虎庙山村小学，张玉滚和玉莲喜结连理。

0: 来来来，孩子们，开饭了，开饭了。
1: 师娘，我们带来的米面和菜你都不收，我们咋好意思老吃你做的饭呢？
0: 你们尽管吃吧，只要啊不嫌弃我做的饭难吃就行。
2: 师娘做的饭最好吃了，我一顿都吃两大碗。师娘做的饭比我们家做的饭还好吃。
3: 哎，王二栓，大冬天你咋穿着凉鞋上学？
4: 师娘，王二栓爸妈都不在了，他跟着他爷爷生活，他爷爷身体不好，他没有棉靴。
5: 哦，你等一下啊，来，把凉鞋脱了，这是我的棉鞋，快穿上。
4: 张老师，我脚脏，不穿了，我不冷。
3: 看看，脚都冻肿了，还说不冷，听话，快，快穿上。
6: 谢谢张老师，谢谢师娘。

张玉衮做了一个调查，利用休息日和玉莲带着米面油到家庭困难的学生家里家访慰问。活动结束已是月上柳梢头，玉莲舒展了一下双臂，哼起了歌。

0: 先生感受啊，
1: 唱的可太好听了，可惜只有我一个观众。
0: 观众多着呢，你看呐，星山、明月、小溪、花草，都是观众。

0: 这玉莲抱着孩子，一大早就坐着三轮车去城里买课本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为啥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我这眼皮也突突的跳。
1: 张校长，
0: 娟子，
1: 张校长，去城里买教材的三轮车翻了，车上的人都被甩出来，你家妞妞她……
0: 妞妞怎么样了？
1: 妞妞的头撞在石头上，呼吸停止了。
0: 想着家里没人，让你嫂子抱着去。她才九个月呀，他们在哪儿？
1: 就在学校那边的拐弯处。
2: 车祸过后，教育局领导想让张玉滚夫妇换个学校，夫妻二人坐在妞妞的坟前考虑再三，决定留下来。县委县政府以及村民们十分关心黑虎庙小学的发展，这天县委书记前来视察。

0: 艾书记，您看，这边是我们的教室，好，这边是我们的食堂。
1: 张校长，还有什么困难吗？
0: 艾书记，我们学校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为了便于管理教育，我们在那边啊盖了一个铁皮房，冬天啊孩子们住进去太冷了，我们想盖一个学生宿舍。
1: 啊，有空地方吗？
0: 教室的后面山坡上啊有一大片的空地，我们做操场都用不完呢。
1: 过去看看。这地方不小嘛，我看呢，除了盖宿舍，还可以在那边盖座教师周转楼，这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啊。
2: 好啊。
3: 哎，书记，张校长两口子啊对我孙子比对他们自己的娃还亲，我孙子在学校啊洗头洗衣服都是他们照顾的。他们忙，自己的娃躺在被窝里顾不上管。都是学生们下课呀主动跑去轮流抱。
4: 就是啊，我家孩子的书包啊铅笔盒呀都是张校长送的，我从来都没有买过呀。
3: 我们也是，
5: 俺们也是啊。张校长隔三差五就往俺家送米送面送油，俺孩子他们在城里打工照应不到的，他们全部都做了。
6: 艾书记，盖宿舍盖楼活我们全包了。
5: 对，全包了，全包了，
6: 全包了。
7: 在大家的努力下，漂亮的学生宿舍和教师周转楼很快建好了，陆陆续续有周边地市的优秀教师慕名而来。这一年，张玉衮也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舞台。张玉衮的感人事迹随着央视的宣传迅速在社会上传开，社会各界的爱心如潮水般涌来。在黑虎庙小学校园内，学雷锋先进事迹纪念馆和张玉衮先进事迹纪念馆同时建成。光荣榜上参观人员看到张玉衮的荣誉不断增加。

0: 2018年度人物，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
2: 最美奋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3: 参观学习人员络绎不绝，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也来到黑虎庙小学举办了一期特别节目，张玉衮和老师们也被央视请到直播间做专题访谈，乡亲们都为之振奋。
4: 咱玉衮啊，可是给咱山里人长脸了，
5: 可不是吗？长脸了，
6: 真的。
4: 咱们家孙子啊，过去见人就害羞，现在啊，咱山里来参观的人多了，玩主动问好打招呼。记者问他话也不怵，
5: 可是啊，不怵啊，
6: 一点都不怵。哎，
7: 张校长，我们学校和黑虎庙小学手拉手联谊演出，同学们都准备好了。
8: 好，开演。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愿我是三亚
0: 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老故事。
3: 雷祖养蚕，今天呀，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之一，传说中的中国纺织业开创者雷祖。相传古西陵国有一座大山叫雷村山，山腰有一个大坪，这里有很多错落有致的小房屋，雷祖呢就出生在这里。雷祖小的时候，人们还不会织布纺衣，那么他们穿什么呢？树叶还有兽皮，夏天穿树叶，冬天穿兽皮，打猎的时候特别的不方便。大家心里着急，可是也想不出法子来，不穿树叶和兽皮穿什么呢？雷祖这个小姑娘自小就聪明美丽，村里的人们都很喜爱她的。随着雷祖渐渐长大，她的父母也渐渐老了，雷祖不愿意让父母再出去打猎觅食，就自己每天到山上去采野果，回来供养二老。一天，雷祖出去找吃的，他发现雷村山上长着很多桑树，桑树上长了好多绿色的桑果，他心里很高兴，就摘下了一颗尝尝。呦，却是酸的，一点儿都不好吃。雷祖叹了口气，只好把这桑果丢了，去采别的果子。过了一些日子，雷祖又去看那些桑果，这一回他发现这些果子全都变黑了。雷祖心里就嘀咕了呀，别的果子呢是越长越红，怎么桑果是越长越黑？这能不能吃啊？这一天雷祖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吃的，他又渴又饿，累得跑不动了。雷祖坐在一棵桑树下，心里泛起愁来。哎呀，爹爹妈妈还在家里等着呢，这什么吃的也没有，可怎么办呀？雷祖想着想着，不觉就掉下眼泪来。就在这时，几个桑果偏偏掉在了他的眼前。又饿又渴的雷祖发现果子掉下来，也不管能不能吃了，捡起一颗就放在了嘴里。嘿，这回这个果子啊是又香又甜，比那些红果还要好吃呢。雷祖高兴极了，顾不得自己还饿着肚子，一下就摘了很多很多的桑果，带回家给爹爹和妈妈填肚子当晚饭。从那以后，雷祖每天都要出去采摘桑果，时间长了，他发现爹爹妈妈吃了这些桑果之后，精气神儿倒更好了。而且你知道吗？更奇怪的是，他看见桑树上有虫子在吃桑叶儿。这小虫啊，慢慢的长大，到后来呢，竟然吐出了一根丝，而且这根丝是越吐越长，越吐越长。雷祖就很好奇呀，他用手一拉，哎，这丝还挺结实的，不像是蜘蛛丝那么容易断。雷祖心里一动，这丝这么结实，可以做什么用呢？他一时也没有想出来这丝能有什么用处，就采了桑果回家去了。夜里，雷祖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个美丽的女神飘飘然来到了他的面前，笑着对他说：雷祖，那桑树上的虫是天虫啊，那是上天赐给人间的礼物， 天虫吐出来的丝可以织锦做成衣服，这衣服穿在身上就可以保暖御寒了。雷祖不知道怎么织锦，怎样织衣，就向神仙一一的请教。神仙啊，就教他怎么抽丝，怎样织锦。雷祖听得明明白白，嘿，却又好像糊里糊涂的。醒来之后，雷祖赶紧来到桑林，他细细地观察那叫做天虫的虫。看了几天，雷祖发现天虫吃了桑叶会越长越胖，于是呢，他找了很多白白胖胖的小虫，又摘了很多的桑叶，把它们带回了家。他先在一个大大的笸箩里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桑叶，然后把虫放进去。一片沙沙的声音当中，桑叶吃完了，雷祖就又铺上了一层，虫又沙沙沙地吃了起来。他发现啊，每过几天，那虫就睡去醒来，然后脱去全身的老皮，哦，这叫蜕皮，沙沙沙地接着吃起桑叶。就这样，吃了睡，睡了吃，经过了四个大觉，蜕了四次皮，那虫一次比一次长得白，长得胖，胖到什么样了呢？胖到全身都变得透明了，接着就吐丝结茧。然后呢，雷祖就按照梦里神仙姐姐教给他的法子，把茧煮成了丝，用小木棍缠了很多很多闪光发亮的丝坨坨。他又按照梦中织锦机的图样，用树枝绑了圆车，用搓成的丝当成了弦，接着弄一根端木当车心，连在架上拉出了很多的线，再将拉出来的线以十字形编成了很多小方块，小方块连成了大方块，然后将大方块披在父母的身上。这就是人间第一件用丝织成的衣服啊，衣服真好呀，穿在身上又漂亮又轻巧又暖和，干活还很方便，雷祖的父母非常非常喜欢。细心的雷祖还发现呢，天虫的蛹会变成蛾子，蛾子又生下很多小虫子儿。天气冷了，雷祖把虫子儿保存起来，经常观察它们的变化。春天又来了，雷祖将虫子拿出来，放在父亲用竹子编成的一个浅浅的像大圆盘一样的筐里。天气渐渐的暖了，这些虫子儿很快就变成了小虫子。他把这些小虫子放在家里，每天采桑喂养，等虫长大了再抽丝织衣。很快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大家纷纷来找雷祖学习养天虫。有一天，西陵国的国君出行到了垒村山，见到这里的人呐，穿着又好看又轻软的衣裳，觉得奇怪，就仔细地询问起来。人们呢，就把雷祖养天虫的事告诉了他。国君听到这里，赶紧召见雷祖，并请他给老百姓们传授饲养天虫的技术。国君还封天虫为蚕。嘿，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看看蚕这个字，不就是上天下虫吗？西陵国的国君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栽种桑树饲养蚕虫，雷祖呢，他就耐心地给老百姓传授自己的养蚕技术。老百姓穿上了丝织的衣服，这日子啊过得更好了。雷祖心里真高兴啊，他想，这天虫是上天所赐啊。这一年，统管天下的皇帝打败了蚩尤，路经西陵国，西陵国的国君以礼相迎。皇帝入境之后， 他看见西林国的普通老百姓，那穿戴特别特别的得体，没有人穿树叶披兽皮，他觉得很惊讶。于是他就向西林国君打听，这才知道雷祖之一的事儿。皇帝非常想见雷祖，就带着随从来到了雷村山。他来到了村子里，看到了聪明美丽的雷祖正在采桑养蚕，不禁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他过去详细地问问雷祖，你是如何养蚕的呀？你是怎么想到要制作美丽的衣裳啊？还告诉雷祖，他说我们那里的人呐，还过着冬天穿兽皮，夏天遮树叶的日子呢。皇帝表达了对雷祖的爱慕之情，他恳请雷祖跟他一起回去造福一方百姓。雷祖也很敬佩这位年轻的首领，就答应了皇帝的请求。皇帝亲自将雷祖接到了宫里，封雷祖为妃，号召天下的老百姓都来种桑养蚕。雷祖非常能干，他一边教人们养蚕，一边不断地观察思考，总结出了一套喂蚕、缫丝、织帛的经验。从此人们既会做衣裳，又会做冕，也就是头上戴的礼帽，还能够做鞋呢，从上到下都装束起来了。老百姓改变了穿树叶披兽皮的习惯，过起了男耕女织安乐平和的生活。

0: 二呀二哟。
1: 此前的起飞和降落只是测试和验证，在日本的轻型航母上 F-35B 它能不能飞得起来，能不能这个降得平稳。那么现在是要检验 F-35B 它利用日本的轻型航母进行支援，它能不能进行作战。
2: 这一次原定的训练可能会更加贴近实战化一些。
1: 对，是这样的，也就是实战化能力的这种验证。这样的话呢，不仅要从加贺号上要能够飞得起来，还要依托于它的指挥控制系统进行这种战机和战舰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沟通。
2: 近年来日本先后对出云号和加贺号进行航母化升级。此外呢，在前段时间日本海上自卫队废除了现有的护卫舰队和扫雷队群，改为水上舰队。水上舰队下设三支水上战群，由出云号、加贺号等担任旗舰，同时新设水陆两栖战水雷战群，计划与水陆机动团协同作战。那么结合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来尝试的兵力重组计划，魏老师，您觉得未来出云号和加贺号完成航母化改装之后，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如何运用呢？
1: 日本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已经抛弃了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至今的88舰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兵力构成的体系。现在要打造的呢是三支联合舰队，其中有两支就是轻型航母编队，它会以改造之后的加贺号和出云号作为两支轻型航母编队的旗舰，然后的第三支联合舰队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以反水雷和两栖兵力投送为主，也具备一定的反潜的这个作战能力。所以现在进行了兵力的融合重组之后，每一支联合舰队它的规模都有所扩大，作战能力都有所提升。以前是以防御为主，主要执行的是反潜任务、防空反导任务，但是现在呢更加强调联合舰队尤其是轻型航母编队的这种进攻能力甚至是偷袭能力。
2: 近年来日美同盟持续推进一体化作战改造，比如美方一直推动日本进一步开放舰艇、机场等军事平台供美军使用，逐步提升日美联合演训的融合程度。那么这次临时取消训练是否意味着在日美防务合作中日本开始出现有限度的自主化调整？
1: 确实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因为现在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接收了 F-35B， 可能就会认为改造过程当中的轻型航母还是要由日本的飞行员进行这种自主的舰机合练。因为现在呢随着进攻能力的不断强化，日本自卫队认

0: 他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再是原本的这种单纯的一个跟班，他也可以当先锋打头阵。而且呢，拥有了轻型航母之后，日本认为自己独立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有宙斯盾战舰进行保护，轻型航母可以出动 F-35B 去执行这个进攻任务。所以现在日本的军事野心确实是空前膨胀，不仅认为它会在美日同盟体系的框架内发挥更强的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甚至呢，自卫队独立自主的介入冲突或者是挑起战争。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有和区域外国家进行勾连的企图，试图实现所谓的东海、台海和南海的三海联动。那么它所勾结的国家就是菲律宾。那以后拥有了轻型航母之后，它不仅会在东海方向针对台海方向兴风作浪，也有可能会把它的航母编队放到南海的区域内，依托菲律宾的基地和保障设施强化它的军事存在，那么针对南海方向也展示出进攻性的姿态。那么日本的这种对外用兵的企图和野心会向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扩散，区域内的所有的国家要有制衡的手段和这种反制的能力。
1: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

0: 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1: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

0: 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

0: 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

0: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对15/5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5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0: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

0: 逃生节家长需注意携带渔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以交火点到为止背后有哪些因素？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当地受灾情况如何？救援善后工作如何展开？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已公开发布，“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从何发力，将为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开工建设，现有双线5级船闸规模举世无双，为何还要建设新船闸？超级工程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
0: 不仅考知识，更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叹息2026高考命题逻辑为什么这么考？
1: 见证高考考场外的浓浓温情，来听特写《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

0: 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全国部分省份今天进入高考第三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总台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为确保

0: 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菲律宾减灾委九号称，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称，经持续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也通报称，海啸预警已解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点，在古巴地区北纬22.75度、西经85.1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伊朗民航组织8号晚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伊朗民航组织当天稍早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8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伊朗7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3: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2: 针对黎以局势，巴加埃指出，以色列近期持续对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让当前的伊美谈判进程受到影响。从一开始，伊美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就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战争是停火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和以色列以任何形式歪曲谈判的根本理念，旨在结束战争外交谈判进程，必将受到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4: 巴加埃表示，当前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根本宗旨是确保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战争。以色列近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无论美国是否执行，其目的都是为了破坏外交进程。此外，在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数轮军事行动后，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但声明强调，如果敌人继续其侵略行径，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3: 以色列总

0: 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1: 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截至目前，昨天早上的菲律宾群岛地区强震已造成当地至少37人遇难。经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7:37，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
1: 地震以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目前总台记者黄铮铮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我们来听他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0: 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的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的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是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
1: 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核心城市达沃市，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告诉总台记者，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4: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菲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1: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八号发布消息称，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这次强震发生在菲律宾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
0: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菲律宾军方表示，其灾害响应部队、其灾难响应部队已被派往受灾地区。
1: 此外呢，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当天8:45到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的安全情况进行评估。 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到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
0: 菲律宾火灾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研究所同时提醒当地民众要继续注意余震，及时向高地撤离以确保安全。当天晚些时候，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唐时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于日前公开发布，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五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十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7: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6: 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
7: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6: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未来五年将继续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更具韧性，也让居民更安心。
0: 为了保障规划的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包括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1: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儿来？土地等资源如何协调保障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都在吹风会上给出了答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8: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 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6: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9: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6: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10: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6: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7: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6: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15-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蜿蜒奔流，跨越我国地理3大阶梯，流淌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构筑起贯通我国东西部的水运大动脉。
1: 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三峡工程开启了中华民族治水兴邦、兴水利民的新篇章，发挥出巨大的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建成以后，显著改善了长江上中游航道条件，彻底改变了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有力促进了长江航运事业的大发展。
0: 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1: 在三峡枢纽已投用多年的背景之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将如何进行建设？会带来哪些新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带您实地探访揭秘。我们来听报道。
6: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 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11: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6: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12: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6: 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
13: 前面就是市场，我在那里等你们哦。
14: 好啊好啊，维护市容环境，请勿乱摆乱卖。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5: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5: FM 1047，雅安早上好。

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昨晚上那个风真的是呼呼的刮啊，一晚上，今天早上终于是停了点儿。我昨晚上睡觉梦里面都是那个呼呼那个声音，然后楼上有一个邻居，应该是他们家的衣服被刮到了那个就是小区居民楼的楼下。今天早上起来听到可大一声在找衣服的那个声儿，然后下了一看全在地上啊，昨晚那个风确实很大啊。今天是我们高考的第三天啊，各位孩子们今天考完应该就解放了，除了有少部分地方的朋友可能要考到10号上午，基本上其他地方的小朋友呢考到今天下午就解放了，最迟今天下午就解放了啊。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去说到，就是咱考完之后呢就还是不要太夜，就是稍微的咱出去玩怎么样也好，有一点点小规划啊，不要太过于的就是放纵了。

与此同时呢，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就是住房公积金的这个就是中心计划在今天开始将公积金系统迁移到云平台，期间会暂停办理各类业务。暂停办理期间呢，是今天中午的12点到6月14号的0点，6月15号恢复办理。如果说暂停时间发生变化，会另行通知大家。系统迁移期间呢，线上线下所有业务办理渠道同步暂停服务，线下渠道呢是各个服务窗口暂停所有业务办理，仅保留政策咨询业务。线上渠道呢是微信服务号、网上服务大厅、雅安公积金 APP、 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天府通办、四川省政务一体化服务平台等所有线上服务渠道暂停办理全部业务办理功能。那么需要办理住房公积金相关业务的单位以及存缴人做好时间安排，提前或者延后办理。由此带来的方面呢，也希望大家能谅解。同时在迁移期间呢，会暂停公积金贷款扣款业务，迁移完之后呢会补扣，暂停扣款期间呢不计入逾期，不产生罚息。也希望各位借款人呢提前核对还款账户余额，确保您的资金充足，避免补扣的时候因为这个余额不足而导致逾期啊。

好，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因为就是到了六月的时候，公积金还会就是说可能有朋友需要还款了呀，或者怎么样的需要进行对冲啊，这个还是跟大家来说的，今天上午还有一上午的时间可以进行一个公积金的对冲处理啊。

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分享更多的内容。稍微休息，待会儿时间我们继续的不见不散。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要闻方面的内容。八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八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八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八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八号，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八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住房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来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八号到九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教育部部署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八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香港特区政府八号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将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以经过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测试资质的机构开展测试。针对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依法对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针对总台报道江苏扬州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生产一次性牙刷一事，当地已开展核查处置工作，对涉事经营主体调查取证，并组织开展牙刷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随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八号，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台风委员会第58届省会议审议通过9个新台风名称，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稍事休息，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名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玉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

0: 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京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1: 其实玉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京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玉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玉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0: 仁真渡籍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渡籍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渡籍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游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头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

0: 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1: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两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一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1: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4: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5: 哎呀，还可以的嘛。
4: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5: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1: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News 刷新资讯，News 一次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细雨纷飞中，我市8129名考生奔赴各个考点，全力以赴迎接人生大考。据悉，全市共设8个考区、8个考点、300个考场，各项组考工作周密到位，全力保障考试平稳进行。六月蝉鸣起心城，书香满溢雅州城。2026年高考如期而至，全市8000余名考生奔赴考场，在青衣江畔执笔书写青春答卷，奔赴人生关键赛场。高考期间，雅安交警开启全程护考模式，提前清理考点周边违停车辆，设置静音通行区域，对重点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疏导，执勤警力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开辟考生应急绿色通道，随时应对忘带考试证件、紧急送考等突发情况，以细致周到的交通保障为考生筑起安静畅通安全的赶考通道。6月6号，记者从雅安市残疾人联合会获悉，今年高考期间，雅安有4名残障考生在政策的温暖护航下，获得了一人一策的合理便利安排，确保他们能够公平从容地迎接人生大考。初夏时节，雨神区避风峡镇后岩村红豆相思谷内，一株树龄近2700年的红豆树，迎来了三年内的第二次满树繁花。这株被誉为西南地区罕见的珍稀古树，雨城活化石的红豆树，不仅再现了整株落叶满树开花的盛景，更吸引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栖息，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果的生动注脚。近日，由雅安市广播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重庆市渝中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指导，雅安市文化馆、雅安市美术家协会、王琦美术博物馆、雨城区文化馆联合主办的渝彩雅韵雅安市渝中区名家美术交流展在雅安市文艺阵地展厅开展。近日，有市民在雨城区张家山拍到了一株色泽鲜艳、较为少见的天牛。经过著名的昆虫学家、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赵丽鉴定核实，此天牛是茶山连突天牛，是四川西。